0: 行不行？
1: 行。首先，这个更年期啊，它是我们到老年这条道路上的一个坎儿。很多人呢，在更年期前后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这个呢，是雌激素水平不稳定导致的更年期了嘛？啊，那么如果说雌激素水平比较低的话，就很容易影响到我们神经血管的稳定性，而且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免疫力它也会受到影响。那要是吃点鹿茸血，这是完全可以的。它跟我们熟悉的鹿茸相比，鹿茸血的产量它比较小啊，就是也就这么隔一次，也就这么一小杯。一头鹿的血有多少呢？是一盆儿，一头鹿的鹿茸血就这么多，但是营养价值可比那一盆的多哦。啊，鹿茸血里边含有的六大再生因子，能够使我们的人的新陈代谢可以加快一些，促进我们人体细胞的修复和再生，并且呢，也能滋补我们人体的气血。而且，如果我们长期吃点鹿茸血的人，往往看上去就是精力旺盛，因为促进了新细胞的再生了，所以它对这个新陈代谢有很大的帮助。这样一来，我们的心血管等等方面功能就好得多。行了，你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2: 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们就算解决了。那电视机前的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有一些问题想问阮老师，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跟我回家吧，啊？啊？你答应了？
4: 你想好事。
3: 我就说嘛，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5: 我就多磨几次呗。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2: 融媒创新，智启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二，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7: 同学们好。
8: 母亲，别录用。
9: 你愿意嫁给我吗？
10: 我们再来一张。3、2、1，
11: 表现不错。
12: 老婆，我升职了。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不是说在这世界上他就你一个亲人吗？这亲人都在眼跟前了，他还想谁啊？
4: 这想家不一定是想人呢，也可能是想那个地方，想家乡了。
3: 说得好听，想家乡还挺有诗意的嘛。你不是说你们家乡穷得要命，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有什么可想的？我看他是烧的，过好日子烧爆的。
4: 你少说两句。
3: 我凭什么要少说两句啊？我上了一天的班，累得要死，回来又生一肚子气。我不跟你说，跟谁说？行，一会儿等你妹回来了，我跟她说。
4: 哎，行行行，你还是跟我说。反正我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受惯了。
3: 那你就受着吧，你活该。早说了，别让你妹来当
4: 官。哎呀，行行行行行，这话怎么又来了？
5: 啊啊哎哎呦，好啊，嗯。
3: 要不要蘸点汤？蘸点汤好吧？啊，蘸一点汤啊！哎呦呦呦！来，张大嘴，张大嘴！啊！哎呀！哎呦！
4: 菜啊，太油腻了，清淡点就好了。
6: 有油的菜才好吃呢，是不是啊？是不是国庆？
4: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嫂子现在吃不了油腻的，你怎么说也打个清淡点的吧。
6: 炒菜不用油吗？有不用油炒的菜吗？再说见到油就腻，那还吃什么菜呀？光吃饭不就得了？
4: 你这是怎么了？谁惹你了？你
6: 别理我，我烦着呢。
4: 你烦什么？
6: 行了行了，你别问我了。
4: 你看看你，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
6: 娶你老婆能撇，我就不能撇了。

0: 三哥，你过来看看。
1: 老说俺上厕所不冲，你看他呢？你看。
2: 啊，你冲了？
1: 那哪行啊！俺要是冲了，再跟你说，你能信吗？俺当然是得让你先看见了。
2: 哎呀，我看见了，我也信了。你冲了不就完了吗？冲去。
1: 啊，这绳呢？
2: 这个资本家小姐，
1: 搞破坏捣乱的劲儿都挺大的。你看，
2: 说什么呢？
1: 我说的不对吗？她不就是资本家小姐吗？俺还知道她娘家嫂子是地主家小姐呢。
2: 你听谁在这胡说八道啊？
1: 人家胡说八道的，人家什么都知道。人家还说你当不上大官是咋回事呢？不都是全赖她呀？真是哥，你这是自找的。
2: 你给我闭嘴！
1: 就跟跟俺厉害，有本事你跟老婆厉害去。

0: 吃点东西吧。
1: 吃饱了。
0: 吃什么了？
1: 吃气。
0: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嘛，啊！
1: 我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我敢跟谁一般见识啊？
0: 你这耳朵还挺好使的嘛。
1: 我现在嘴忍气吞声的不能说话了，我耳朵再聋了，我不得让人欺负死？
0: 那有我在，谁敢欺负你啊？
1: 就你那个打字不识的妹妹都敢欺负我，有你有个屁用！
0: 你说你这一个有文化的人，老是屁屁的，讲文明吗？
1: 跟你们这种人讲文明，我还不如对牛弹琴呢。
0: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1: 你就知道冲我厉害，你冲你妹妹厉害些。
0: 哎呀，你一个有文化的人，跟一个没文化的人学，你说你有出息吗？
1: 我就是没出息，我才受这种窝囊气。
0: 哎，行了。哎，别哭了，哭坏了身子。别哭了。
2: 婶婶，别
3: 停！
2: 考试吧，考试吧。

0: 你给我出来！人家是咋了？这是，
1: 你怕啥？俺怕啥嘞？那不怕，恁哆嗦啥嘞？
0: 俺哪哆嗦了？你才哆嗦呢！你哆嗦，连擀面杖都拿不住了。
1: 我叫你呢，你听见没有？
0: 是咋了？俺哪知道啊？呀，他不会是看见俺脚洞一位孩子了吧？是，
1: 这可坏了！恁嫂子恁爱干净，肯定跟恁拼了。
0: 拼了，谁怕谁呀？
2: 你干嘛？你喊啥啊你？

0: 我问你，你是怎么喂孩子的？你说我怎么喂孩子的？你是不是嚼了东西吐给他吃？是不是？是，
1: 咋了？不行啊？
0: 当然不行了。你说行吗？
1: 我说行，所以我才那么喂的。
0: 这么喂孩子不对。
1: 咋不对了？
0: 咋对啊？
1: 俺们老家都这么喂，祖祖辈辈都这么喂，那孩子没长牙的时候可不是就这么吃东西吗？哟，
0: 你还挺有理的，还你们老家，还祖祖辈辈，这是你们老家吗？
1: 提姆老家咋了？提姆老家犯王法了？
0: 你还不让俺提姆老家了？没有俺们老家，能有俺哥？没有俺哥，能有你，能有这儿子，还不让俺提姆老家了？切！
1: 什么？你说什么？没有你哥，哪有我？ 你这哪来的逻辑啊？
0: 什么逻辑，罗丫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你沾我哥的光，想我哥的福。要是没有我哥当军官，你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你再说一遍，再说十遍也是这么回事儿啊！你想不认账啊？那么没良心的，切，有意思？你以为我现在过的什么好日子？当然了，你现在过的不是什么好日子。那什么是好日子啊？是，对你来说这当然是好日子，对我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好日子。
1: 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说你们家过去的日子好，你资本家的日子好？那你有本事你还回你娘家过去，你跑俺哥这儿来干啥？切！你瞪着俺干啥？你贱什么贱？我切了，我切你了！你真少叫，你少叫了，你也没少叫。
0: 你他妈就知道哭，你哭吧！哎呀，你可真有本事啊你啊！大孩子撒气你！这是我儿子，我愿意撒，你管不着。这还是我侄子呢，我就管。行啊，蒋德华，你厉害啊！我不敢让你带孩子了，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
1: 这是你家吗？啊，要走你走，什么不是我的家就不是你的家，要不然你就让我回家。

0: 把孩子给我。这孩子姓江不姓安，你死个丫屎！
1: 我的孩子？什么你的孩子？你自己走！
0: 你还有你还给我！
1: 讨厌你！要走你自己走。
2: 哎，出去啊！娘的，是该有人制止你。
0: 你这脚肿了吧？
3: 好像是有点肿。
4: 这也不是时候吧？这肿的有点太早了吧？
3: 脚肿还分时候啊？
4: 哎呦，那可不，人都是怀孕后期才肿的。
3: 人家那是命好，最后才肿。我命不好，早早就肿了。
4: 你这命啊，还真是一般了点儿。连个乡下的小姑子都能够把你给赶回娘家来，
3: 岂止是乡下人啊，人家还没文化呢，还大字不识一个，还文盲呢。
0: 哎，我看你那小姑子可不像不识字的，太能说了，一句接一句的说呀，根本就不像一个没文化的文盲。
4: 文盲是不识字，又不是哑巴不会说话，这人能说会道，这可是天生的，跟有没有文化是没什么关系的。
3: 你说的太对了。要搁过去啊，我还不信呢，现在我算是信了。就我那小姑子还有我那邻居，一个比一个能说，不服都不行。
0: 想不到啊，这世上还有你能服的人啊。
4: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3: 真没想到我安杰这块城里豆腐倒叫乡下的卤水给点了。你说我活的还有什么劲儿啊，我死了算了。
0: 哎，你可不能死，你要死了他小姑父可怎么活呀？他小姑父来了，说走走走走走，这人呢经不住念头。
5: 来了来了啊，
0: 他小姑父来，快进来。
6: 安杰回来了吧？
0: 回来了，楼上呢，泡脚呢，脚都肿了。
6: 哦。哎呦，我听说你脚肿了，是吗？来来，让我看看。来来来，
3: 别动。
6: 哎呦，你看看，还真是肿了呀。你是走回来的吧？
0: 滚一边去！哎
6: 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发这么大脾气啊？啊！行了，别生气了，我知道了啊，我都训他了。一开始还不听，跟我吵呢，后来我急了，我就冲他吼，我说你干什么你？真是，马上就老老实实的向我道歉了。
3: 你糊弄谁呢？他能老实啊？老老实实道歉，骗谁呢？再说了。那跟你道歉有什么用啊？
6: 这事情这么严重了，我敢吗？你说我有这个胆儿吗？
3: 你什么不敢啊？兵不厌诈的教训还不接受？
6: 吃一堑长一智，嗯，这个教训接受的好。哎呀，看来这个战术以后不能用了，我得换一个战术。
3: 你想换什么？
6: 跟你玩战术，我跟你说不用掖着藏着的，我敞开了逗你玩。哎，这36计我就用了1计，还反复使用。你说说，这还剩35计，我得用多少年呢？
3: 你给我滚！
6: 我滚可以。那你跟我一起滚呢？嗯。
3: 想好事儿，想美事儿。
6: 哎呀，我是有点想美事儿。人说是好事多磨，那我就在这多磨几次呗。
3: 想好事儿，想美事儿。
6: 我说，你怎么老是这几句话？你就不能换一下啊？
3: 我还会说你给我滚，
6: 滚就滚呀，为什么呢？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3: 你说，
6: 我滚之前，你让我先把你脚给残了。
3: 滚！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闷得慌，出来透透气。哼，你闷什么？你有什么可闷的？啊，只许你闷，就不许我闷。
1: 消息还挺灵的，什么也瞒不住你。
0: 我刚回来的时候，正赶上你老婆跟你妹妹干架，他俩的声音是一个比一个高，跟比赛似的。
1: 那他俩谁更厉害？
0: 当然是你妹妹啊。 好家伙，临危不惧！你老婆说的一句，他两句挡着呢。你老婆声音高八度，他直接16度，总比你老婆多一倍，压着你老婆。哎呀，我看你老婆一点脾气也没有，只好落荒而跑了。
1: 你这不但听得全，看得也挺全啊，还知道我老婆跑了。
0: 不是，这是隔壁邻居住着吗？ 就在眼皮底下，是吧？他不看也得看，不听也得听。哎，你以为我愿意听呢？愿意看呢？哎，就你那操蛋老婆啊，虎着脸出来，我跟他打招呼，他理都不理呀，转身就走，还他家闺秀嘛。
1: 你也是没有眼力劲儿的，人家都已经成那样了，你还去给人打招呼，这不是自找没趣吗？
0: 我是真没想到，你妹妹是真有两把刷子，厉害。

0: 话既然说到这儿啊，我也只好说说你。你说你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嘴这么快？这什么事儿都往家里说。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了？你不知道啊？啊？你说我老婆怎么怎么出身不好，让我怎么怎么受影响？你说你说这个干啥呀？弄得你老婆这原原本本的给我妹妹传达过去以后，让她窝了一肚子气，她逮着机会，她嗓门可门比我老婆高吗？
1: 我说过吗？我怎么不记得我说过了？
0: 你没说过，这别人还跑到你们家去给你老婆说去啊？你不是吃饱撑的吗？你也是，怎么什么都跟你老婆说呀、啊？
1: 你还不一样，什么话都跟你老婆说啊？我每次说她坏话，她立马就知道。你说是不是你告的密？
0: 哎，咱这告的不一样啊！我那是开玩笑，你这是泄密，这性质完全不一样。
1: 好好好，我没理，我有错，向你赔礼道歉。
0: 道歉有什么用啊？
1: 那你说什么有用啊？
0: 把我老婆请回来，她能有用吗？
1: 门儿也没有，做大梦去吧！啊。

0: 怎么了？什么响了？
1: 你自己出来看。

0: 干什么你这是啊？干什么？
1: 今天天好，大太阳，晒晒被子，人家都在晒呢。
0: 这人家晒你就晒，人家不晒你就不晒，你凑啥热闹啊你？
1: 人家不晒，俺还想不起来晒呢。
0: 哎呀！
2: 老王，今天没事儿，咱们把你嫂子给接回来吧。
3: 他没长腿啊，他不会自己回来啊，还要用人八抬大轿把他抬回来啊。再说了，光咱俩也不行，咱俩人抬得动八抬大轿吗？
2: 看看你这张不吃亏的嘴啊，到头来我跟你说，还是你自己吃亏。
3: 吃亏就吃亏，俺乐意，反正俺不去，谁愿意去谁去。
2: 好，我去。我奶奶的，老子这儿这么难受。

0: 怎么搞成这样？行，你们在这嘀咕什么呢？啊，夸你呢。夸我什么呀？夸你礼贤下士啊。哦，啊，老兄啊，不简单呐，能做到礼贤下士真不简单。
1: 老弟，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呀？
0: 哎，你怎么能喊我老弟呢？我是你老弟吗？
1: 你喊我老兄，我才喊你老弟的。
2: 我那个是范丞，你连这个都听不出来啊？
3: 听不出来，我的确听不出来。
2: 行了，您哪儿那么废话少啊？对你来的刚好，你家属正在洗手间给难受呢，你赶紧去安慰安慰他。
3: 你说你这个当姐姐的真不够意思，妹妹在这难受，你们还在这高兴啊？
2: 我们什么时候高兴了？
3: 我没进门，我就听你们在这笑，那还好意思说吗？这是一……啊，行了行了行了，别解释了，回来再找你们算账。
4: 谁让他吐的？还不是你！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把好吃好喝的都吐到别人家了，也不吐在自己家，也行啊，吐在自己娘家也行啊。
3: 废水不流外人田吧。
4: 讨厌，你来干嘛？
3: 我接你回家呀。接我回家？啊，这儿就是我的家，我哪还有家？也对，你说的也对啊，
4: 这是你的娘家嘛，是你的老家，可是你别忘了啊，你还有个婆家，还有个新家。那哪是我的家呀？那是你们姓姜的家。
3: 我一个外人势单力薄的，我跑那儿受什么气？
4: 你怎么不说话了？
3: 你说吧，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呗。哼，我还不说了呢。那你就接着吐，把想吐的都吐出来。
4: 吐了。
3: 那就出去吧，在这儿闻什么味儿啊？ 别急，咱慢慢吐啊，咱慢慢吐。 答应了，你想好事。我就说嘛，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多磨几次呗。你要注意。不注意什么？注意你的态度，对我客气，好点。否则的话，我……
4: 否则的话，怎么了？
3: 否则的话，我就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看你怎么办。更好，我拿蒜拌。你不是不吃蒜吗？你不是不嫌味儿吗？我拌给你吃啊。
4: 你看看，你看看你，哎呦，都已经成这样了，还想着给我做饭吃，看样子呀，我是不能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哦。
3: 江德福，我讨厌你。
4: 吃完饭收拾收拾，回你自己家吧。这就是我的家。
5: 你还有另外一个家，还有丈夫孩子，把孩子丢在家里不管，赖在娘家不走，这算什么事儿？你猪啊！去！谁爱笑话谁笑话，反正我不走。
6: 不走不行，今天必须走，必须回去。 我们再留你，那就是我们的不对了。你不能让人家三番五次的领你，跟你台阶下就赶快下，否则的话，
4: 怎么了？
3: 你别用否则吓唬他了，我已经用过了，不管用。

0: 哎呀，老弟，我看出来了，他可都是你惯出来的。女人不能惯呐，这是经验，也是教训。
1: 你少说一句，能憋死你吧？
0: 哎呀，我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什么不行？
1: 别人家的事儿，少插言，少管。
0: 嘿，你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可不好啊！这是别人家吗？啊，她不是你妹妹吗？她这种动不动就往娘家跑的做法对吗？此风不可长，也不可蔓延。你说到时候咱们俩一闹别扭，你往娘家一跑，我怎么办啊？是不是大哥？
2: 闹了半天，你还是为了你自己啊？你以为他为了谁啊？
0: 我为了谁啊？我为了人家江团长，是不是？
1: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献媚的？
0: 我刚学的，我跟你们学的。
2: 你跟谁献媚啊？谁让你献媚？
0: 我给江团长献媚，行了吧？对不对？
3: 啊，行行，太行了，老兄，太行了。
2: 知道什么呀？你就行行行。
3: 我知道你现在不得人心，被孤立了，对不对，老兄？
0: 老弟，你说的太对了。
2: 想不到你们俩还能狼狈为奸呢。
4: 哼，我们赶快吃吧，吃完喝完，赶快回去。
2: 谁爱走谁走，反正我不走。
3: 不走就不走吧，在这儿多吃几顿，给咱家省点钱。
5: 嗯，老方，
0: 老弟啊，革命尚未成功，你为尚需努力啊。
3: 老兄啊，革命这个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别扭？哎，老丁。停！你跑什么呀跑？
6: 我都不好意思见你。
3: 你老婆一天不回来，我这心里一天不安生。
7: 哎，你看你这个人，我老婆不回来，你干嘛心里惦记？你这么惦记我老婆干什么？
3: 啊？谁惦记你老婆呀？
7: 不是，我惦记你老婆干什么呀？
3: 你肚子里那点花花肠子，你以为别人不知道啊？
7: 你说清楚，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这话就是你老婆说的，我才说的。
7: 我老婆
3: 啊？
7: 她说什么了？
3: 呦呦呦，就把你给紧张的。你以为老婆傻呀？她跟半仙儿似的，精着呢。
7: 我老婆什么时候跟你说的？她怎么说的？
3: 你老婆说呀，你长了根花花肠子。哎，不过啊，这话不是冲我说的啊，是冲你说的。不巧被我给听见了。
7: 好你个江德福！你缺不缺德呀？啊，偷听人家两口吵架！
3: 哎，你喊什么喊什么呀你？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这街坊邻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7: 嘿，
8: 说心里话，啊，说实在话，我。老丁，是真不愿意给你当邻居。
3: 为什么呀？你这
1: 瞎子还喝了，要不要都喝醉了。
6: 你说谁喝醉了？我没醉。
1: 哎，我看你嘴唇啥熊样的。
6: 我跟老姜我们喝个酒，你捣什么乱呀？啊，还反了你了。
3: 干什么呀？
1: 干啥呀你啊，你这是
6: 秋天。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吓我一跳。
4: 同志，你也讨厌，你也吓我一跳。回家吧。啊？难道不想孩子吗？孩子可是想他娘了啊，每天晚上就哭的不停，哭得我心都揪得慌。
9: 三十六计里有胡说八道这一计吗？
4: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不信你回家看看去。
9: 那不是我的家，我不回去。
4: 这怎么又不是你的家了呢？啊，儿子都给我生了，怎么你还想抵赖？
9: 那可不是我说的，是你妹说的。你要不信啊，回去问问江德花同志。
3: 他怎么又成了江德花了？
8: 他不是叫江德华吗？

0: 你都承认他是同志了，怎么就不能对自己的同志宽容一点啊？啊，我对他宽容，你回去问问他，他对我宽容吗？我倒是想拿他当同志，可是人家不干了，你再回去问问他，他拿我当同志了吗？人家是嫌我出身不好，配给人家当同志。切！
1: 你现在怎么也切开了？
0: 我乐意，许他切就不许我切。
1: 切切切切！你们气死我算了。哼，你离死还远着呢，少吓唬我。哼，就你们这么折腾劲儿啊，死不来找我，我得去找死去。
0: 你少来这一套！
1: 回去吧，啊，我求你回去了，行不行？
0: 不回去。
1: 我都三顾茅庐了，你怎么着？你比诸葛亮的架子还大呀？
0: 我可不敢比诸葛亮。
2: 你也别拿自己当刘备，够格吗？闹了半天，你是嫌我不够格啊？那你说，谁够格？刘备够格，你请得着吗？切！
1: 进来。怎么是你啊，稀客呀？哈哈，我来探亲。
2: 顺便看看你这个大媒人，你来探什么亲啊？坐吧。
1: 我老婆在你手底下工作，我来看她不是探亲呐。
2: 我明白了，打架了，人家不回去了，对不对？
1: 想不到他架子那么大，我都三顾茅庐了，还是没用。人家说我不够格，
2: 那谁够格呢？
1: 看来啊。
2: 只有你这个杨书记够格了，你是他的领导，又是他的媒人，恐怕呀，只有你亲自出马了。哎呦，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把你扶上马，这还不够？你们吵了架呢，我还得当消防。
1: 听你这么一说，你这工作还真是不老少啊。
2: 可不是不少吗？
1: 那就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吧。
2: 你不是挺能、挺厉害的吗？不是把江德福给改造的有模有样的了吗？怎么就斗不过农村妇女啊？听说人家呀，大字儿都不识一个。你说你，从自己家里给赶跑了，你真能耐。你说话呀，真的是因为为孩子的事儿闹的？ 不是，而且我也没闹。你一个人跑回娘家，不管孩子，不管家，这不叫闹，叫什么呀？那你说，那到底是为什么事呢？你说话呀！我最受不了有什么话吧，不能痛痛快快说了。你说一个家里能有什么大事儿啊？有什么不好说的？说呀，到底是为什么事儿？
3: 还不是因为我的出身问题。哎，你出身怎么了？你小姑子嫌你出身不好啊？人家是嫌我拖了他哥的后腿呗，话里话外都带着刺儿呢，我能不走吗？是挺气人的，但也不该你走啊，要走也该他走，让他滚蛋。
0: 我可没那本事。你
3: 那本事啊，都用到江德福身上了。我琢磨着，他可能是听到他哥那件事儿了。他哥什么事儿啊？哎呀，没什么事儿，你不用知道。
0: 杨书记，杨大姐，是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吧，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3: 哎呀，都过去了，那都是过去的事儿。
0: 过去什么事儿啊？
3: 还不是江德福工作上的事儿呗。当初啊，上面本来是想提拔他，让他到二支队那当参谋长的。提副时，那命令都快下了，因为他要跟你结这个婚，这事儿呢也就黄了。大家都挺替他惋惜的，可是他妹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呢？

0: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三四百根本就买不下来。
5: 没错。

0: 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0: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0: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0: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2: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
0: 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4: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

0: 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不说闲话，憋不死你。
5: 姊妹家秀姐好像又跑了。
4: 跑了？往哪儿跑了？
5: 她还能往哪儿跑？我跟姊妹家娘娘跑呗。
4: 你少胡说八道。
5: 刚才他气呼呼的走了，手里还拎了个包。
4: 你操那心干嘛？赶紧做饭去。
5: 他邻里邻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
4: 做饭。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的婚礼，今天的一切由我们自己承担。
1: 国家提倡一夫一妇，我们觉得公交车婚礼比较新颖，而且比较方便，这样朋友们在一块儿也是比较开心的嘛。
2: 放一放，放一放，放了放了，月亮就笑了。
3: 今天呢，我的身份有点特殊，我既是今天的新郎，也是今天的司仪主持人。
4: 我们的爱情是从学校开始的，所以我想在婚礼这个神圣的时刻，用学校送给我们这枚小圆环来牵住我们的一生。
5: 没有华丽的车队，没有花哨的婚纱照，也没有昂贵的婚戒，
4: 低碳环保，给更多的年轻人展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新时代，我们新变化，我们新做法。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当初啊，上面本来是想提拔他，让他到二支队那当参谋长的。提副使，那命令都快下了，因为他要跟你结这个婚，这个事儿呢也就黄了。大家都挺替他惋惜的，可是他妹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呢？你说江德福连你都不说，能跑去跟他妹妹说吗？行了，安杰，闹几天啊，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也就行了。给你梯子，你就赶快下吧啊！人家江德福呀，对你够好的了，要不然你说他一个孔孟之乡的大男人，能舔着脸跑来让我给你做工作吗？听话，今天晚上就回去。晚上我要没事儿啊，我要去你家检查。
1: 来，国俊，
2: 来。
1: 哦，好，来。

0: 回来了，下班回来了。
1: 切！
0: 撇什么嘴？
1: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撇。

0: 你啊，还是刘备同志管用吧。他说话你就听啊。是啊。
1: 怎么了？怎么哭了？啊？哭什么呀？挨批了。
0: 没事，明天啊，我再找人算账去。好吗？别哭了，别哭了。
1: 对不起啊，是我拖你后腿了。
0: 嗨，你看看你，都给我生了孩子了，还跟我这么客气。真的对不起。行了行了，越说越来劲了。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我还要感谢你呢，真的，安姐，我要谢谢你，让我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1: 我也谢谢你啊。
0: 什么？你说什么了？他？
1: 我也谢谢你，让我这么幸福。

0: 哎，你说你妹看到这些东西肯定会特别高兴吧？
1: 嗯，那是肯定的。
2: 如果呀，你以后再跟她不一般见识，她会更高兴。
0: 真是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就会说话。
1: 你呀，要经常说，她呢也要老提醒。你们两个呀，都不是省油的灯哦。
2: 两个惹是生非的巴掌啊，最好还是别老在一起，
1: 真是让我头疼啊。
0: 我这儿不用你头疼，你还是把你的头留给你妹去疼吧。你看我逢年过节的给她买这买那，有几个我这样的嫂子。
2: 嗯，你还别说，在这个花钱买东西这个问题上啊，你是无话可说，尤其是在先人后己这个问题上，就更让人无话可说了。
0: 去你的，真是在表扬我。
1: 你还听出点什么了？
0: 我还听出你在讽刺我。
1: 哦，你都听出来了，这我就放心了。
3: 就回来了啊！
4: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啊！不哭了，不哭。

0: 这是干什么呀？
1: 哭哭哭，就知道哭。

0: 这孩子发什么脾气啊？你哄哄他。我哪有这本事啊？你要你妹哄啊，他办法多多啊。哎呀，
1: 别说了啊！来，爸爸。
2: 说的不对吗？我难道说的不是事实吗？你刚才没看见他都干了些什么？你也别瞎了。
0: 哎呀，你小声点儿，憋着吵吵吵吵，让他都听见了。他已经够难为情的了，我看刚才他都哭了啊。
2: 他哭。 他哭什么？他有什么可哭的？该哭的人是我，我才应该哭呢。我自己孩子吃别人的奶，这叫什么事儿啊？
1: 要不是别人，是他姑姑。
2: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你怎么不说了？你好意思再说吗？难道你们老家都这么哄孩子的？ 是吗？你哑巴了？你说呀，是不是啊？好啊，你们老家可真有本事啊，连这么不要脸的办法都想得出来。
0: 你说话注意点。
2: 我注意什么？
0: 什么叫不要脸？
2: 这难道不叫不要脸啊？一个没试过孩子的人撩起衣服来喂别人孩子奶，这叫。

我走。也没有办法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我实在不想再见到他。

0: 你有啥了不起的？除了身不好，还有练嘞？啥人呢？啥东西？怎么了？
1: 你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啊？
2: 谁还能有谁？那姊妹家小姐呗。
1: 你胡咧咧啥呀？不说闲话憋不死你。
2: 姊妹家小姐好像又跑了。
1: 跑了？往哪儿跑了？
2: 还能往哪儿跑？我这姊妹家娘家跑呗。
1: 你少胡说八道！
2: 刚才她气呼呼的走了，手里还拎了个包。
1: 你操那心干嘛？
2: 赶紧做饭去。这里里居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
1: 做饭。

0: 你干嘛去？烟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烟去。
1: 回来。啥呀？烟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烟去。
2: 烟没了就大着吃，还往那边跑，真是记事不记打。
0: 俺就是急得慌嘛。你急个什么劲呢？俺就是想知道。 这次又咋了？又是咋回事？
1: 你是不是嫌吃萝卜淡操心？坐半天，
0: 做饭，一顿不吃，萝卜丝呢？

0: 酸嘞。
1: 你这是？
2: 三哥，俺还是走吧，俺还是回老家吧。俺在这儿老给你惹事儿，俺哪还有脸在这儿待下去啊？
1: 你别走，你不用走。
2: 俺得走，俺死活都得走。人有脸，树有皮，俺不是那不要脸的人。三哥，你给俺打张火车票，送俺走吧。
3: 国庆，姑要走了，你想不想姑啊？国庆，哥，哥，俺真舍不得俺侄子。俺要是能把他带走就好了。
4: 放手，放手，放手，放手。

0: 我死活都想不明白，哎，你说他是怎么想的？怎么能干出那样的事儿来？他就不害臊吗？这不难为情啊？
1: 是有点莫名其妙，
0: 只是有点莫名其妙啊。
1: 哎呀，那你还想怎么着啊？
0: 你不感到震惊啊？我当时都目瞪口呆了。估计他哥也是，手上拿的东西都掉在地上了。
1: 你们是做父母的，又亲眼所见，那肯定会震惊的。
0: 你还是姨妈呢，你也应该震惊。
1: 好好好，我震惊，我震惊，我深感震惊，行了吧？
0: 不行。
1: 哎呀，那你还想怎么办啊？
0: 反正这次不能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放过他，得给他点厉害看看。上次他那么喂孩子，就那么稀里糊涂过去了，连个错都没认。这次要再不给他点颜色，以后还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儿。
1: 哎呀，还能干出什么事儿啊？还能有什么比这出格的事儿啊？
0: 是出格吧？你也认为他出格吧？
1: 按说他呢，不该这么做。虽说他结了婚，但也没个孩子，是有点不可思议。
0: 就是不可思议嘛！哎，平常他哥多护着他呀，不让我说他一个不字。这次好了吧？无话可说了吧？半个字都说不出来。没吃饱啊你？拱我干嘛？拱我！哎，你看，你看你这样拱我！哎，
1: 你说你小姑是不是就是这样啊？你儿子饿了只拱他，他又没招，只能这么哄他，对吧？
0: 你别胡说八道，怎么把责任怪到我儿子头上了？
1: 哎呀，其实呀，你小姑子的人啊，真的不错，真的挺好，真的。
2: 你说你总是这样，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
0: 嘘，孩子睡了。
2: 你把娘家当什么地儿了？
1: 他把娘家当避难所呗。
0: 怎么，不行啊？你真把我们当成泼出去的水了？
2: 你当然是泼出去的水了。这泼出去的水总是倒流，你说合适吗？这人家江南府会高兴吗？干吗？
0: 他干不干的，该你什么事儿？
2: 你老往这里跑。人家会认为我们在包庇你、纵容你。
0: 人家才没你那么多心眼呢。行，我今天不在你这儿过夜，人家来接我，我马上就走，这行了吧？
2: 人家还能马上来接你，想得美。
0: 我自己的丈夫，我自己知道。要不咱俩打个赌？
2: 打什么赌？
0: 你请吃西餐。
2: 我才不跟你赌呢，肯定你们两口子串通好的。
0: 你以为你带了人质来，我就跟你回去啊？
3: 你可以不回去，但是儿子得要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3: 没人给你看孩子了。

0: 自己看吧。
1: 他呢？你妹呢？
0: 走了。
1: 啊？
2: 哎，我这个妹妹啊，命不好，这没想到命这么苦。刚生下来，我娘就没了，嫁人了吧？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吧？哎，没想到这一个月以后，她男人当兵走了。这一走啊，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了音讯。她又不能改嫁，她男人呢？谁知道是死是活啊？这不好说啊，没人敢娶她。她就这么当牛做马的在人家受着吧。我这想呢，是找这么个机会，把她给接过来，跟我这个当哥的，好好的过上两天好日子。没想她这命真不好。我看她在火车上捂着脸，在那哭，我这心里啊。难受的跟什么似的！
1: 哎呦，
3: 你哎呦什么？一边哎呦去！妹夫，我看过几天让你妹妹再回来。
1: 我没意见，你叫她回来吧。
0: 哎，算了吧，以后再想别的办法吧。她在啊，我也紧张。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怕他俩打仗闹别扭。
1: 我们哪儿打仗啊？
0: 是，你们没打仗，你们打架了，光打架就够我受的了。不来了，天南地北的，看你们怎么打。
1: 他不来怎么办啊？孩子谁带？
0: 那你不是一直吵吵着说要找一个保姆吗？你就找吧。
1: 行啊。那明天怎么办？明天我还上班呢，孩子谁带啊？
0: 那总不能让我背着孩子去上课吧？哎，
3: 要不让孙妈到你们家去吧？啊，他儿子订婚，他回去看看，过几天就回来了。
1: 行吗？那你们家怎么办？
3: 你嫂子又不上班，有什么不行的？
1: 嫂子，行吗？行，你哥说行就行，他说了算啊。那真太好了，真太谢谢你们了。
3: 谢什么？一家人客气什么？那就这么定了，啊，来，
0: 啊！
4: 哎，下班了？哎，那你知道几名班长他们会来吗？
1: 我知道啊，他们不是野外考核吗？
5: 谁知道野生么去？那吃了，
1: 我不太饿，我随便吃点对付对付就行。
4: 哎，那可不中，那还带着绳子来。人你能对付，这玩意儿可不中。哎，咱家吃了是吧？
1: 不吃了，太麻烦了。
6: 还麻烦啥？有啥可麻烦的？俺都吃过了，还剩了点供人吃了。
1: 真的不用啊？
6: 切，你是嫌俺不干净吧？切，那不是吃剩下的，那是俺给俺家大样他爹留出来的。真的，那就留给丁大哥吃吧。
4: 哎，恁这人咋那么别扭嘞？恁跟恁小姑子没法比，就跟恁家那江团长也没法比。
1: 我，
4: 你痛快点，吃还是不吃？
1: 那好吧，
4: 这还差不多。真像个邻居呀！来个亲儿，你又到事儿这来了，再回去吃饼了呢。来，快来！俺知道恁爱干净，讲卫生，俺仔细点就是了。嗯，哎，那你吃吧。
1: 哎，
4: 过去了。哎呀，到这儿来，来。哎呀，嗯，吃吧。嗯，过去，尝尝。嗯，
1: 哎，他吃过了。哎呀，他在托儿所吃过了。
4: 吃过了，晚上再吃点。来，吃。
1: 嗯，他没洗手。
4: 呀，小孩手又不脏。哎，你吃你的。
1: 嗯，不碍事。
4: 你吃。哎，你别光忙着吃饼。吃香的，
1: 不用不用不用，这饼已经很好了。
4: 这饼香吧？俺家大样的爹说了，哎呀，俺烙的饼啊，比那棍子里的都香。来，你再尝尝这虾的，也可香了，
1: 全是油。
4: 来，恁吃。嗯，香
1: 香，

0: 很香。
1: 还说不饿嘞，上了一天的班还带那么重的身子，能不饿呀？切，那这，德华来信了没？
0: 没有。
1: 那还是生着恁的气嘞。要不就是还拉不下脸。哎呀，其实哪有啥呀，不就是给孩子吃了口奶吗？那他又不是外人，那是孩子的亲姑，那不跟亲娘一样。再说了，女人的奶子不就是让娃叼的，那又不在家，他叼不着，那不就剩下哭了。他姑弄不住他，哎呀，急得跟个啥似的，满头大汗。后来是俺给他出的主意，让孩儿叼叼他的奶。开始他还不敢，他撩不开自己的怀，那毕竟没生过孩子。后来这小祖宗啊也哭得跟个啥似的，他姑没脾气了，就解开了裤子撩开了怀。你猜怎么着？你啊，说多了，恁吃，恁吃。

0: 老丁家的老婆一回来就问饿了吧。那老丁老婆有第二句话吗？有啊，我忘了。我的第二句话你不许忘。你第二句话是什么？你饿了吧？晚了，我已经在老丁家吃过了。怎么这么馋呢？不回来吃？回来吃？回来吃你能给我留饭吗？回来吃我能吃上热乎乎的饭吗？
1: 听说你也到人老丁家去蹭饭吃去？
0: 我怎么是蹭饭啊？是大嫂非拉我去的，不去都不行，还拿我跟你们做比较，还说我不实在，说你们实在。哎呀，人老丁家呀，就是太实在了，实在的你都不能不实在。
1: 就是这样啊。其实他们也挺可爱的。
0: 可爱吗？
1: 你不是嫌人家脏吗？你就不怕人家那个往手里头吐吐吗了？啊！我听说你当时吃的不是也挺香的吗？把我给饿的都前腔贴后腔了，早把那给忘了。
0: 你看看你们这种人呢，就是虚头巴脑的。这明明是饿的前腔贴后腔了吧？那偏要咬着牙说：“哎呀，不太饿。”结果怎么着？狼吞虎咽的露了馅了吧？
1: 他能够说出狼吞虎咽那样的话吗？这话是我说的，我想象的。不过，你到人家去一趟，吃了这顿饭，哎，可把人家给美坏了。哎呀，为这饭桌知道的这件事，就跟捡着一个金元宝似的。所以啊，
0: 所以说他可爱嘛。
1: 你用这种话说人家。
0: 不太好。怎么不好了？
1: 反正听着别扭，不舒服。怎么别扭？怎么不舒服了？哎，算了，困了，明天再说吧。
0: 明天我还不说了呢。
1: 你说你们这种人呢，太不地道了，吃人家好吃的，隔夜就忘。睡觉。

0: 高兴啊，我高兴咱们家啊终于用上保姆。
1: 哼。
0: 哎，二燕

0: 哎呦，
1: 大姐，
2: 哎，
1: 来了。
2: 嗯，来了，刚来不一会儿。
1: 哎呀，你看一来了就忙活，歇一会儿吧。
2: 不忙活，不歇了。
1: 哎，安杰呢？
2: 哦，小姐买饭去了。
1: 哎，
2: 嗯，
1: 你刚才叫她什么？小姐。
2: 哎呦，你看我，从前在家里娇惯了，小姐已经结婚了。该改口了，
1: 是该改口了，不能再叫她小姐了以后啊。
2: 嗯，
1: 倒不是因为她现在结婚了，而是因为现在是新社会了，旧社会那些老称呼啊不能再叫了，以后绝不能再叫小姐了啊。
2: 哦，不叫了，我不叫了。
1: 那你打算以后叫她什么呀？
2: 我也不知道该叫什么了。
1: 叫同志啊，你就叫她同志。
2: 同志
1: 啊，
2: 行吗？
1: 怎么不行啊？叫同志不行，叫什么行啊？你就叫他小安，或者叫同志，哪个都行啊。
2: 那我是不是也该叫您同志？
1: 那当然了，就叫我江同志，反正怎么顺嘴怎么来吧啊。
2: 哎，同志，江同志。
1: 哎呦，儿子，醒了。哎呦，来来来来，爸，好了，你知道吗？你娘现在成小姐了，真是乱弹琴。来，
2: 小姐，姑爷回来了。
3: 你见到他了？
2: 嗯，
3: 他跟你说什么了？
2: 哦。他不让我叫你小姐，让我叫你同志，叫小安也行。
3: 他让你也管他叫同志吧？
2: 是，嗯，他说叫同志也行，叫江同志也行，说怎么顺口怎么叫。
3: 那你怎么叫顺口啊？
2: 都不顺口。同志，那是该我叫的吗？怎么那么别扭？
3: 别扭也得叫啊。
2: 那我叫一个试试，
3: 你叫吧。
2: 同志，真别扭。那我叫安同志
3: 也别扭。
2: 同志，安同志，
3: 安同志，都别扭。那还是叫安同志吧，前面加个姓总归好一点。
1: 看你吧。
3: 你看着我干嘛？不认识了？
1: 请问您是谁呀？
3: 你说我是谁呀？
1: 您叫安小姐吗？
3: 是，同志，江同志。
1: 哎，我警告你啊，以后不许再让别人叫你小姐了。咱们家没有小姐，不许有小姐。这要让外人听见了，可了不得了。你听见没有？
2: 江同志，安同志，饭好了，哎，出来吃饭吧。
1: 哎。安同志，快请吧。
4: 江同志，耍流氓！

0: 找谁呀？
1: 俺谁也不找，俺就是看你来了。啊啊，俺就住在隔壁，是邻居。
0: 好啊好啊。
1: 哎，恁姓啥？
0: 啊，我姓孙。
1: 姓啥？
0: 姓孙。
1: 孙，孙子的孙。
0: 哦，这姓好记。

0: 你怎么看着我干什么呀？嘿，恁整理出个人儿，咋想着给人家做保姆嘞？啊，以前他家是小姑子给看孩子，俺跟他关系处得可好嘞。可是他跟他嫂子处不来，恁说这胳膊哪能拧得过大腿儿啊？这不哭哭啼啼的回老家了。哎，他也怪可怜的，他是个寡妇。
1: 哎，他还不如个寡妇嘞！这寡妇还能改个家，他就不能。你知道为啥？
0: 为啥？
1: 他那人打仗的时候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鬼的，连个烈士都不算。俺听俺家大杨他爹说，就属这样的人最窝囊。你说他窝囊不窝囊？
0: 嗯，是挺窝囊的。
2: 这是挺窝囊的，是太窝囊了。自己死了还不算，家属连个烈士都捞不着。去，
3: 娘娘，你哪里？
2: 你娘在这儿嘞。
3: 我回来了，俺哥给人家家门头打破了。
1: 你这个小兔崽子，第一天都不够惹祸，他一天他就不舒坦。
0: 好久没喝到这么好喝的鸡汤了，大姐，还是你做饭好吃。你都这样了，早该补一补了。我没意见啊，我同意。隔壁住的是什么人家了？啊，是个军官吗？
1: 是啊，
0: 你问这些干什么？哎呀，我可没见过那样的军官太太。哎，你说的是隔壁嫂子吧？你见到她了？
1: 是他自己跑来的，
0: 哎呦，他可真能说呀！哎，一点不认生，呱呱呱的，什么都说。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1: 说你和小姑子的事儿呢。
0: 说他什么？
1: 就说你呀，和他合不来，还说他是哭哭啼啼走的。
0: 对了，还有，
1: 说他是个可怜的人。 说他的丈夫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鬼，他连个寡妇都不如呢。他说这些干什么呀？就是嘛，我也不能堵他的嘴呀。我就想，怎么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这样的军官太太多呢，你待久了就不会打听小官。
0: 我就不明白了，那么大的军官，怎么找这样的老婆呢？
1: 都是他们在农村时候娶的老婆，丢又丢不掉，就带出来了。哎，这些军官呀，还真有良心，不像那陈世美，一进了城就喜新厌旧。哎哎，你慢点喝呀！你看你这又不是第一次喝鸡汤，在家不是天天喝吗？
0: 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天天喝鸡汤了？
1: 我的意思是。
4: 经常喝吗？经常是天天啊，你以后不要乱说话。还有，以后少跟外面人接触，尤其对门那个王希娥。
5: 知道。
4: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5亿山灵芝，你信吗？
6: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99元抢5亿山灵芝，
4: 划算吗？
6: 这5亿山灵芝均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4: 99元抢5亿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0: 袭。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2: 没错，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2: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2: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2: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

0: 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滋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1: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五六百，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滋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滋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滋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滋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滋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你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3: 滋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

0: 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4: 厨房里最常见的它，竟然和防癌抗癌还有关系。
5: 它能够辛温解表散寒，再一个降逆止呕去水饮。
4: 简单两味食材，自制茶饮，帮你去除痰湿，调体质。
6: 很香。
7: 但是闻这个味道，我都觉得我醉了。
6: 这个芳香的作用真的太厉害了，直接就通窍了。
5: 这两个药材啊，能够理气，能够燥湿，还能健脾。
4: 六字中医保健操，助你疏通经络，告别息肉结节。
8: 这三个动作呢，都是我的老师呢，针对结节脾肉的病因啊，总结一套方法，概括起来6个字：一举、二揉、三摩。
4: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首都名中医、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耿建国主任，为我们带来中医调理体质、预防结节息肉的好方法。精彩马上开始。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
0: 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来，两位嘉宾哈，节目开始之前，首先来猜猜看，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宝贝？
2: 我猜啊，一看宝箱出现在咱们节目当中，就是专家有备而来，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而且有效的一个法宝
0: 啊。没错，的确是专家给我的，但这个东西吧，我觉得称不上是珍贵，因为它很常见。来，郎婷猜一猜看。
3: 你这个连范围也不给就直接让猜，我说你就别卖关子了，赶紧告诉我们吧。
0: 行，我可以先告诉你们哈，但是呢二位也可以来猜猜看哈。这个东西呢和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是有关系的，我可以告诉二位，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就是隐藏在身体的两大隐患，结节和息肉。
3: 那肯定这个宝贝就是能够对结节和息肉有好处的咯。
0: 嗯，好，这样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哈，我来揭秘一下，咱们每一个人家里面肯定都有，只要你做饭就会有这个宝贝。
2: 做饭就得有，
0: 而且还不贵。
2: 赶紧看一看
0: 菜市场里到处都是，噔噔噔，就是它了，生姜。
3: 生姜，
0: 嗯，
3: 咱们这个讲结节和息肉也有几期节目了哈，也没听说这生姜对结节和息肉有帮助啊。你这是不是忽悠我俩？
2: 这个生姜能够帮助结节和息肉干啥呢？
0: 两位嘉宾提的问题特别好，相信很多观众和两位嘉宾一样都特别想知道，厨房里啊天天可以看到的这个生姜哈，和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那面对结节和息肉癌变的风险，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应对呢？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他就是首都名中医，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耿建国主任，掌声有请。
4: 好，
0: 您好，耿主任。
4: 你好，你好，
0: 又见面了，欢迎您。
5: 耿建国，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中医临床基础学系主任，学科带头人，国家中华医学会评委，国家科技部科技成果奖评审专家。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耿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那第一个问题就想赶紧请教一下您，今天这个生姜啊是您给我的，到底这个生姜和我们说的这个息肉结节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4: 那现在先不揭秘
0: 哦，哎，
4: 等等咱们再揭秘，
0: 先保密一下。
4: 先保密一下，
0: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这个生姜和结节息肉的关系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答案就在里面了。
6: 在今天的节目中，耿主任为我们带来了很多针对不同体质预防结节息肉的好方法，但是在为大家揭秘这些小妙招之前，耿主任先要帮大家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耿主任，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哈，很多朋友有这个结节呀、息肉，为什么手术切除了之后还会再反复的发生呢？
4: 因为这个结节和息肉啊，它的产生有它的内在原因呢，所以你光把这个结节和息肉给切除了，但是它这个基础你没有改变。我们中医啊有一句常说的话呀，阳化气，阴成形，水遇到寒可以结成冰块，那么那热一融化，那么冰块变成水，啊，这就是这个阳化气。如果融化之后啊又遇到凉，它那个寒的环境没有改变，它仍然还可以结成冰块。再一个，像地里草，我们庄稼地里长草，我们要把它拔掉，但是一下雨这个草又长出来了，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拔草，而且还要改良这个土壤，
0: 啊，
4: 让它失去生长结节这个土壤和基础，
0: 嗯，
4: 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可能和这个体质有关系，是不是？
4: 对。
0: 嗯，好，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
2: 耿主任，刚才咱们说了这个结节和息肉和人的体质有关，
4: 嗯，
2: 我想

0: 相信很多朋友都想跟我一样赶快知道这什么样的体质容易被这个结节和息肉给找上门了。
1: 一般认为中医说九大体质是吧，其中比较常见的和结节息肉关系比较大的一个是这个肝郁气滞。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常见的就是肝气郁结，
1: 我们又叫肝郁体质。
2: 肝郁体质
1: 常常会出现疝太息、两胁胀痛，因为两胁是肝经循行的部位。
2: 对
1: 啊，或者有身痛，或者有两个少腹的胀满不舒服，情志不畅，这人现在就生活压力比较大，容易导致这个情绪的波动啊。
2: 对，
1: 就是这种体质也比较常见。因为我们认为啊，这个气和血的关系，气和水的关系，气行则血行，气行则水行，如果气机不畅，气机瘀滞了，它会导致血液的瘀滞，运行瘀滞，还会导致水停，水停就会酿成痰和湿，聚集在一起就容易产生结节、息肉或者增生。
2: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体质哈，容易发生这个结节和息肉的体质就是肝气郁结。中医将人群划分为九大体质，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如何通过中医妙招调体质保健康，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领取中医养生课程，获取听课名额。那想问一下耿主任，哪些人群比较容易出现肝气郁结的情况呢？
1: 女同志偏多一些。这个家务事也比较多，这个在家现在女同志也都工作，生活压力比较大，相对来说实际上她负担比男的还大，长期情志压抑呀，容易出现肝气郁结的体质。这个通过敲打这个肝经这个经脉啊，能够这个疏肝理气，调畅肝的气血的运行，对这个肝郁气滞啊有一定的帮助啊。
2: 主要是因为
1: 随着人体的这个大腿的内侧往上走，行于人体的两侧，最后到头。你说这个经络在人体是很重要，我们认为这个经络是内属于脏腑，外络于直接，它是联系人体上下内外的一个桥梁，所以通过疏通经络实际上也能调整脏腑的功能，除了能够疏肝理气，除了能够理气活血之外，它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实际上对脏腑的功能，也有帮助啊。
2: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了解更多有关于疏肝理气的小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大体质是肝气郁结，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大体质就是痰湿。痰湿的朋友会有哪些表现呢？
1: 形体肥胖，腹部胀满，面部多油，头晕胸闷，困倦乏力，大便黏腻，舌质偏胖大，这个舌苔偏厚腻。你像这种体质的人就觉得身体是很困倦很沉重。另外什么叫黏滞啊，你看他排出来大便黏滞，
2: 粘马桶，
1: 黏滞不爽。小便有时候浑浊，白带比较多，脸上啊有时候啊像蒙了一层油垢。
2: 那想问一下耿主任，哪类人群是痰湿体质的高发人群呢？
1: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早晨吃一点急急忙忙上班了，中午吃个工作餐，晚上有时候需要加班，有些不加班，晚上聚在一起又喝酒又吃东西是吧，熬夜，然后吃完饭之后暴饮暴食之后啊，不会再去锻炼了，一般超出了脾胃的负担，因为这个运化是靠脾阳来运化的呀，你吃了这么多荤的素的热的凉的堆积在体内，然后没时间去锻炼了，我就睡觉了，不是一天两天呢，久而久之所进的食物得不到及时的消化，就堆积在体内，它不能变成正常的营养物质啊，气血营养全身，而是变成反而为湿，反而为痰，反而为浊，停滞在体内，久而久之是不是就成痰湿体质了？
2: 中医将人群划分为九大体质，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如何通过中医妙招调体质保健康，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领取中医养生课程，获取听课名额。
3: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高发人群有哪些哈。

0: 好，生活不规律的人，容易暴饮暴食、抽烟饮酒的人，那想问一下耿主任，那针对于这个痰湿的体质，能不能给出一个中医的小方法，帮助他们去调理一下呢？
1: 一个陈皮，一个藿香，这两个药材啊，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呢？都是偏温的。陈皮是偏温的，
0: 对，
1: 能够理气，能够燥湿，还能健脾。藿香也是偏温的。藿香是由芳香来化湿的，所以两个都偏温，都能够化湿，啊，这个如果喝这个的话，对这个祛湿啊，会有一定的帮助。
0: 好，那大概用量情况是什么呢，耿主任？
1: 一般这个一次啊，3-5克就够了。
0: 就是陈皮放3-5克，芳香叶放3-5克，
1: 对，
0: 然后冲泡一下就可以了。
1: 冲泡一下就可以。
0: 针对于痰湿体质的朋友可以喝一点。
1: 对。
0: 有没有哪些人群不太适合这个小方法呢？
1: 比如说有火的，内里有热的，阴虚内热的，他不适应。
0: 那今天耿主任也把这个好喝的代茶饮带到现场了，这样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好，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这个代茶饮哈。来，郎平，好，谢谢。哇，这个还挺烫的哈，我们今天
1: 不难喝，
0: 代茶饮，很香。
1: 如果用了陈皮更好。
0: 两位嘉宾觉得味道怎么样？
2: 就单是闻这个味道，我都觉得我醉了，因为这个味道非常舒服，很润，然后，想要直接深呼吸把它吸到肺里面去，所以我都舍不得喝。
0: 你舍得舍得，我们这有一壶呢，我一会儿给你多冲泡一些。
2: 味道也很好，
0: 好喝是吧？
2: 对，
0: 郎平觉得呢？
3: 我觉得这个芳香的作用真的太厉害了，直接就通窍了。
1: 它还能通窍，对鼻炎还有帮助。
3: 对鼻炎还有帮助。
0: 对于节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
2: 耿主任，刚才咱们聊到了前两种这种易发体质哈，第三种我看那个地方写的是脾肾阳虚，这一类体质的易发人群是哪些呢？
1: 实际上啊，痰湿的体质和脾肾阳虚的体质常常在一个人身上出现，
0: 同时伴有啊。
1: 实际上是脾肾阳虚的体质，我们在那个九种体质里边就是叫阳虚体质。为什么提出个脾肾阳虚啊？因为这个脾和肾呢，它是特殊性，脾为后天之本啊，脾和胃啊是两回事儿。这个脾啊是主要作用是什么？主要作用是运化。它把我们吃的生冷的、热的、荤的、素的吃到肚里，都是要靠阳气来消化它。消化完之后，把那精微的物质啊，就是气血呀，通过脾的上升的功能，传输到肺，通过肺的布散，把这营养布散到全身，营养全身。所以脾的功能主要体现在阳气的功能。肾呢，我们常说它是人体的根本，
0: 先天之本。
1: 先天之本有这个。
0: 来看一下症状：
1: 形寒肢冷、面色黄白、腰膝酸软、下肢水肿、小便不利或者小便清长。它是两个表现，小便不利会出现下肢水肿，但是肾的开合不利的话，一方面是开而不合，就小便清长，晚上夜尿也频繁；一种是合而不开，小便不出来，或者排着不畅，水就停留在体内，出现水肿，大便稀溏。见于阳虚的体质，而阳虚又容易导致痰湿的内停，所以它两个互为因果。痰湿体质和这个脾肾阳虚互为因果。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哪些人群比较容易出现这个脾肾阳虚的呢？就是先天因素，刚才耿主任也说了，肾乃先天之本，可能很多人是先天因素导致的。还有就是爱吃生冷食物的朋友，偏爱清凉着装的人，其实总的来说就是贪凉的一些朋友。
1: 对，或者这个人呢，这个我临床见了很多很多特别寒的，在我这吃个1年2年，
0: 都是不是
1: 都是热药？有些是怎么得的呢？有些是常年用冷水洗澡，受了大寒。
0: 受了大寒。总的来说，我们总结一下哈，比较容易得这个结节息肉的人群，主要有三大体质哈，一个是肝气郁结，第二个是痰湿，第三个是脾肾阳虚。
4: 耿主任提醒大家，要想有效。

0: 预防结节息肉不复发，首先就要认识自己的体质，再选择合适的应对方法。如果您没有记住各个体质应对方法的话，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公，里面就有详细内容啦。在接下来的节目中，耿主任就要为我们揭晓生姜和结节息肉的关系了，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那想问一下耿主任哈，针对这个脾肾阳虚的体质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调理一下呢？
2: 这个脾肾阳虚啊，一定是要温脾温肾。
1: 嗯，
2: 刚才我谈这个生姜，拿它来代表了一种温的阳气。
1: 嗯，
2: 那生姜是我们经常见到的食材啊，
1: 对，
2: 每天可以说
1: 天天用，
2: 它能够宣通啊。
1: 嗯，
2: 它是散的，它辛辣的。我们这个在民间感冒了，喝碗姜汤，出点汗就好了。
1: 哦，
2: 它能散风寒，再一个它能够暖胃，
1: 嗯，
2: 还能够化水饮，辛温解表散寒。
1: 嗯，
2: 再一个降逆止呕，还有一个温胃散寒。
1: 嗯，
2: 啊，还能去水饮。
1: 嗯，啊，
2: 脾肾阳虚单用生姜不行。
1: 嗯，
2: 啊，一定是既有温脾的，也有温肾的。
1: 明白了，那我总结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把这个生姜拿来和这个我们说的结节息肉有关系呢？是因为很多体质的朋友啊，他得这个结节息肉就是因为身体太寒凉了。
2: 对，
1: 而我们生姜呢有一个温阳的作用，
2: 对，
1: 所以可以中和一下，是不是？
2: 对。
1: 嗯，好，那今天橙子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可以温阳的一个小食疗方，是不是？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
3: 也是跟这个姜有关，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一个粥。
2: 嗯，
3: 那我用的呢就是生姜、肉桂、桂圆，然后和这个小米粥，然后煮在一起，这样的话就能够让我们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不知道这一个办法对不对哈，耿主任，因为我每次煮的时候呢，其实是用这个桂圆这种甜甜的一个味道，可以来中和这样姜的一个辛辣，这样一来的话，就是在入口的时候会好受一些。那这四味食材把它熬成粥，这样来服用，我不知道对这样的一个应对是不是有效的。
2: 可以，你看这四味药里边啊，这个肉桂啊，
1: 嗯，
2: 它是温肾助阳散寒的，这是温肾阳的油了。
1: 对，
2: 这个生姜呢是温胃的，温胃散寒的，但是这两个都是辛辣。
1: 嗯，
2: 加了一个这个桂圆呢，桂圆也是偏温的，
1: 嗯，
2: 它能够养血，另外呢它是甜的，
1: 嗯，
2: 可以矫正这个辛辣的味道，
1: 哦，中和一下，
2: 它能够补气养血，
1: 嗯，
2: 还能够安神，
1: 嗯，
2: 这个桂圆更可贵，它是虽然是养血的，它偏温，
1: 哦，
2: 就说这个小米它是我们北方常用的食材，它也有健脾养胃的作用，滋补胃气，健脾养胃，这四个配在一起，对于脾和肾偏寒的人有一定的帮助。
3: 嗯，
1: 好，
2: 味道也不难喝。
1: 嗯，
2: 啊，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你像这个甲状腺结节，包括乳腺结节呀，这都和肝的经脉循行的有关系，啊，你看肝的经脉循行人体之侧，包括甲状腺这个位置，
1: 嗯，
2: 包括这个胸的两侧， 啊。

0: 这个有一个方子啊，清肝热，散肝郁，啊，消结节，消征，啊，这有柴胡，这个柴胡呢是常用的药，入肝经的，
1: 对，
0: 它能够清肝热，
1: 嗯，
0: 也能够疏肝理气，
1: 对，
0: 浙贝母，它是一个散结化痰的药，
1: 嗯，
0: 啊，我们在治疗结节和息肉的时候
1: 常用，
0: 黄芩也是入肝经的，黄芩苦寒。清肝胆热，
1: 去火的，
0: 去火。
1: 嗯，
0: 玄参是一个清热养阴散结，还能利咽，还能通便。生牡蛎软坚散结的，香附梳理肝气的，
1: 嗯，
0: 川芎活血的，
1: 嗯，
0: 而且能理气。我们称川芎为血中之气药，这一味药既能够理气，还能够活血。
1: 嗯，
0: 夏枯草入肝经，清肝热。散瘀结，
1: 嗯，
0: 实际上柴胡和苏寒散和什么方子这个加减呢？和一个夏枯草、玄参、浙贝、生牡蛎，
1: 嗯，
0: 这四味药，再加上柴胡疏肝啊，这样一个组合，啊，总的作用是清肝热、疏肝解郁、散结活血、消征，是这么一个作用，啊。
1: 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观众提问。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他说：“主任您好，我在4个月前 CT 扫描发现有0.3的肺结节，4个月做了 CT 复查之后，发现了2个肺结节，较大的是0.4，这样的情况严重吗？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缩小结节呢？”
0: 它这个结节啊，一个是就2个，再一个不大，5个毫米以内，我们称为微小结节。
1: 嗯，
0: 你定期观察。
1: 嗯，
0: 当然也可以，我们用中药来调理、来干预它。
1: 嗯，
0: 啊，在控制它生长。这个一般0.5以下的微小结节。
1: 嗯，
0: 0.5到1厘米的，我们称为小结节。如果是0.8厘米以上，
1: 嗯，
0: 就要重视了。要重视啊！它一个是这个。个头啊，相对的比较大一点，另外还要看它的形态，
1: 嗯，
0: 光滑不光滑，边缘
1: 规则
0: 规则不规则，
1: 有没有分叶，
0: 哎，有没有分叶，有没有毛刺儿，有没有这个血流的供应，
1: 嗯，
0: 啊，等等，这个要定期观察。
1: 好，特别感谢耿主任的回答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大医有妙方。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今天呢，耿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可以增强体质、预防结节的养生操，这样我们也请上耿主任的学生张明轩上台来一起教我们来做一下，有请。
3: 好，谢谢主持人。这3个动作呢，都是我的老师呢，这么多年啊，针对这个结节体质啊，
1: 嗯，
3: 息肉啊，来针对它的病因啊，总结一套方法。
1: 好，
3: 概括起来6个字啊，一举、二揉、三摩。
1: 嗯，
3: 先说一下这个一举，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出处的啊，它是来源于我们的8段锦当中的一个动作，叫做双手托天举三焦啊。我先演示一下动作啊。
1: 好。
3: 啊，动作呢非常简单。我们呢，这个自然站立啊，然后呢，挺胸抬头，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呢在腹部交叉，双臂向上抬起，到胸前的时候呢，翻掌向上啊，然后高高的举起，手臂呢往上托到头，同时呢，我们的眼睛呢往上看，看我们的手背，
1: 嗯，
3: 好，然后这样下来。这个动作其实很多人都练过啊，都熟悉啊，
1: 嗯，
3: 这个叫双手托天，里三焦啊，

0: 对，这个是经常做这个八段锦的朋友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1: 对对对对。
0: 对，这是第一个动作，一举。我们来看看二揉。
1: 啊，第二动作揉哪里呢？它揉一个穴位、哦、啊，这个穴位呢叫章门穴。
0: 章门穴。
1: 对，文章的章，哦、大门的门。
0: 章门穴在哪个位置呢？
1: 章门穴这个位置呢，按照术语讲是在第十一肋缘下。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方便取穴法、嗯、啊，就是说首先我们呢双臂下垂自然下垂、嗯、对，然后呢我们屈肘，那我们这个肘尖儿和我们这个身体啊同一条水平线，嗯，好、啊、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就叫章门穴啊，所以呢、哦、经常呢按揉这个穴位。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其实是不是我们叉腰的这个位置哈？
1: 大概其实就是大概其实
0: 就是那位置，也是我们这个叉腰的位置哈。
1: 对对对，
0: 附近，嗯，
1: 对，两个方法，一个是掌揉，嗯啊，一个是呢我们大拇指啊
0: 按摩
1: 啊指揉、哦、啊，两个方法都可以啊。对，这是章门穴。
0: 章门穴、啊、二揉，揉的就是章门穴。
1: 对，
0: 我们通过揉这个穴位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这个作用呢，一会儿由我的老师来讲。哦，好吧。
0: 好，三摸。
1: 嗯，简称叫摩，全称叫摩肋。我们知道了第二个穴位章门穴之后，嗯，那么第三个动作我们就会了啊，沿着我们这个肋缘啊，从一侧向另外一侧去磨、哦、啊，注意啊，是单方向磨啊，单方向磨，哦，好、啊，这么来回啊，双臂这么来回交叉，啊，来回去磨，叫摩肋。
0: 磨累，
1: 对，如果说感觉到平时啊爱生气啊，情绪波动比较厉害，嗯，啊，这老是这个感觉心情不舒畅，嗯，啊，我们经常去磨一磨，
0: 好，
1: 啊、揉一揉啊，嗯，对，
0: 好，特别感谢张大夫教给我们的三个简单的动作来改善结节体质，谢谢你的参与，谢谢你，谢谢，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嗯，好，谢谢。首先特别感谢张大夫教给我们的这三个动作，用来改善结节体质。对，那想问一下耿主任，为什么说这三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结节体质？
3: 首先这第一个呀，一举，这是举三焦。三焦是什么呀？中医的一个固有的一个名词。嗯，要说三焦很大，上焦心肺，心和肺。嗯，膈以下是脾胃。嗯，啊，有些人把肝和胆也放在中焦，哦、下焦是肾的膀胱等等等等。嗯，三焦起什么作用啊？三焦是人体水和气运行的道路。嗯。如果说三焦通畅了，水和气运行正常，嗯，是不是就不容易导致气滞，就不容易导致水停？这是不是对这个预防结节有一定的帮助？嗯，这是一个。第二个揉章门穴，章门穴是肝经的穴位，同时又是脾的募穴。揉这个，一个是疏通肝经，嗯，梳理肝气，再一个。也有健脾作用啊，这一个穴位能够对两个脏器都有帮助，能够协调肝脏和脾脏的关系。嗯，我刚才谈了这个脾胃最容易受到肝胆的影响，它俩关系最密切。嗯，啊，关系会失调，脾常寒而胃和肝胆常热，通过揉按这个穴位，一个是梳理了肝气，一个是健运了脾气，调整它的功能，它俩功能正常，有利于防止结节的产生，或者是有利于消散结节。嗯，啊，当然仅靠它只是一方面，啊，咱们还得用药。最后一个就是摩，啊，也是基本上从这个章门穴这块过来的，啊，嗯，啊，疏肝理气的作用，啊，所以这三个穴经常做一做， 有这些作用。
0: 嗯，总的来说还是要保持一个好的情绪很重要。
3: 对，
0: 因为我们都说疏肝理气，疏肝理气。
3: 对，健康养。

0: 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1: 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今天特别感谢耿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中医通过不同的体质来调理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
4: 关节痛了用
5: 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说我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1: 就是。
0: 哎，真不像话。
1: 你不也是在气头上吗？
0: 你也是的，那早不丢拖鞋，晚不丢拖鞋，偏偏我在气头上的时候，哎，你把这拖鞋给我扔过来了。你说那跟炮弹似的，我能不抓起来用吗？
1: 你怎么能怪我呢？我给你拖鞋是让你穿的，又不是让你打人的，真是的。
0: 哎呀，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就连德华都认为是你让我打他的，说这还有什么用？那外人是信他的还是信咱们的？
1: 肯定是信他的了，还能信咱们的？
2: 不像个当哥的样，那别哭了，别哭了。恁嫂子也不是啥好东西，只是人家都是拉着男人不让动手，他倒好，还敢递家伙，啥玩意儿？
3: 你好好说话，不要乱骂人。
2: 哦，俺一说他，你就不让。他是那啥人啊？
3: 我出去睡。
2: 那爱去哪儿去哪儿。
4: 你怎么在这儿了？
3: 怎么不进去啊？
5: 好点了吗？没好多少，还哭呢，快不哭了。那你得好好劝劝他，你出来干什么呀？
3: 我才懒得劝呢，说的都是歪理，还理直气壮的。我看你这妹妹啊，就是该打，打得还太轻。
5: 哎呀，我没打她，我哪儿打她了？
3: 那她哭什么呀？
5: 我在气头上，我就扔了一只拖鞋过去，根本就没打着她。
3: 这枪法怎么这么不准呢？
5: 哎，去你的！哎，幸亏是没打着她，真要是打着她了，她还不得跑到校长家去？哎，
3: 听说你的武器也是你老婆递给你的？
5: 你就别胡说八道啊！我老婆能干出这种没水平的事儿吗？
3: 能。走吧，陪我回宿舍睡去。
5: 啊，行行行，哎，你等一下啊，回去打声招呼。
3: 哎，瞧你这点出息，你把对你老婆的这点劲儿，你拿出一半对你妹妹，啊，也不至于害得我大半夜没地儿睡吧？等你啊！
5: 啊，吃！
1: 我看你都感冒了。
5: 奶奶的，我能不感冒吗？
1: 对不起啊。
5: 你不用跟我那么客气，以后啊，你对我妹妹客气点就行了。
3: 来吃。

0: 姐，大姐，哎呦，大姐，大姐，你醒醒啊！孙妈，孙妈，
1: 哎，小姐，小姐，你怎么了？
0: 别叫小姐。
1: 哦哦，安同志，安同志，
0: 肚子疼，肚子疼，可能要生了。
1: 不会吧？半个月了，
0: 会吧？就是要生了，我知道，就是这种疼法。
1: 哎，安同志呢？啊，江同志呢？江同志呢？
0: 他在学生宿舍睡呢。
1: 学生宿舍？哎呦，我不认识。那，
0: 你到隔壁去，把德华叫回来，他这应该知道他哥在哪儿。去呀！哎呦，谁呀？吓死人了！嫂子，啊，嫂子，你家来人。
1: 谁还傻呀？
2: 德华，你快开门呀！德华，
1: 德华，那家的保姆。

0: 生了？这不是还早着呢吗？
1: 刘华，
0: 不会是让俺给气的吧？
2: 是董了台气了。
0: 那可咋办呢，嫂子？那可咋办呢？俺嫂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俺可担待不起。
2: 那你可要是知道了，肯定跟恁拼了。
0: 俺嫂子，你别吓坏了，俺现在已经腿都软了。
2: 现在知道腿软，当时干啥去？要不是恁惹的事儿，恁嫂子能动台气啊你？
0: 嫂子，你到底跟谁一伙的呀？
2: 谁有理，俺就跟谁一伙。你快点吧你。
0: 俺娘，俺哪知道他们宿舍在哪儿啊？
2: 那天天抱着孩子往外面跑，还以为他啥都知道了。
0: 俺哪天天跑了？
2: 疼死我了！
0: 还是去医院吧。
2: 就外面黑灯瞎火的，
0: 你咋走啊？
2: 再说俺们都不认识医院，这往哪儿走啊？
0: 哎，你们快打个电话，给校长打电话，让杨书记帮个忙。
2: 哎呀嘞，往校长家打电话，这半夜三更的，谁敢啊？
0: 啊，我敢，我去。
2: 你啥呀？
0: 哎呀！嫂子，你咋了？你憋不住了？哎，
2: 小姐，哦，安同志呢？羊水不正了，
0: 啥破门脸破了？
2: 哎呀，你别问了，你快扶你嫂子躺下，把裤子扒下来。
0: 你扒裤子干啥？
2: 我扒裤子咋生孩子呀？
0: 不是上医院生吗？
2: 上啥医院？羊水都破了，你先让他生在大马路上呀？你先让他娘俩的命啊你！在家生能行吗？在家生不行，在大马路上生就行了。你
0: 不是说没有医生行吗？
2: 我行也得行，要不您找个医生来。
0: 哎呀，那找医生的，
2: 真是疼啊！
0: 快帮我看看，这孩子是不是要出来了？
2: 裤子，娘，上来！娘哎，这头发都看见了，漆黑漆黑的。
0: 头发？谁的头发？
2: 你头发。
0: 我看看，
2: 你别看了，
0: 真是你们行不行啊？
2: 那么去，倒杯热水，纸，草纸，
0: 这还有啥嘞？这还有啥？
2: 哎呀，看着我干啥呀？快去拿水找纸你。
0: 你要干啥？
2: 干啥？废话，接生。
0: 你行吗？
2: 咋不行嘞？俺在老家净看人家接生了。再说，俺自己个儿都生了仨了，都是在家生的，一个也没有上医院，哪个生的脑？接生。你又不接生，你洗手干啥？
0: 哎呀，谢谢，好帮你打下手。
2: 呀，行了，姑奶奶，你别给我添乱就行了。
0: 哎，你还没打肥皂呢。
2: 哎呀，来不及了。
0: 不行，别打。
2: 真麻烦，行，
0: 哎，擦手，
2: 哎呀，奶奶，俺算是服了你家这群人了。
0: 啊！不好了，孩子的头快要出来了，
2: 行，来了，快，来！是我们的老天爷呀，这孩子的头都要出来了，
0: 孩子头要出来了，这咋办呢？
2: 咋办？
0: 你快动手啊！你快接生了！你干嘛站着不动啊？
2: 是这样，哎，孩子出来了，得叫脐带吧？呀，对呀，俺咋把这事给忘了？快，找把剪刀来！
0: 去，剪什么的剪子？
2: 剪脐带的剪子。
0: 俺家没有剪那啥的带子的剪子。
2: 姑奶奶，恁家有啥剪子都行都中。哎呀，你坚持住啊！再说，接生。出来了，坚持住！
0: 来，尽快，
2: 得消毒。
3: 哦，对，当然得消毒
0: 了。去洗洗。
2: 哎，光洗洗不行，得要用开水煮，也来不及了。那水还没开呢，这孩子都出来了，
0: 那咋办呢？
2: 那咋办？你就知道那咋办？赵平，辣椒来，
0: 整辣椒干啥？你要喝呀？
2: 你啰嗦个啥呀？让你去你就去吧。
0: 哎呀，快点儿！哎，
2: 就要出来了啊！坚持住！你辣椒也得救啊！姑奶奶，
0: 大哥，来了，
2: 这酒行吗？
3: 也行，是辣椒就行。
0: 大哥说了，这酒可贵了，还不好。
2: 贵也就是他了，现在啥能贵过孩子的命？

0: 小倩，开，吃菜。
1: 我说，别回去了，到食堂吃得了。
0: 啊，不行，我还是要回去看看。
1: 瞧你这点出息，跟老婆还得早请示晚汇报的。
0: 我老婆都那样了，关心还是要关心的。离生还早着呢，你紧张什么呀？
1: 那可说不准。那
0: 我那儿子就提前了十几天，这个要万一再提前了呢？
1: 这说明你们家都是急性子。那你回去，我也回去得了。
0: 你回去干嘛？
2: 你们家的锅也没糊，
1: 哎呀，我们家那口凉锅呀，被你们家热锅比的，成天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真是操蛋。说实话啊，你跟我比啊，差距还是挺大的啊。哎，
3: 什么事儿啊？这是
2: 儿子哭啊？不会是我老婆生了吧？你说梦话呢吧？你老婆那么娇贵，能在家里疼孩子？哎呀。
1: 江同志，恭喜您又得了个大胖小子。什么？你说什么？哎呀，你听，孩子在哭呢，动静多大！哎，嘿，窜的比兔子还快，哼！哎，对门生了，又是个儿子。
3: 我跟你说话呢，对门生了，你没听见啊？恁喊啥呀？俺听见了。哎呦，不弄。哼，你砍人，俺干啥呀？恁不认啥了？
1: 有点儿。恁是谁呀？
3: 俺是恁老婆，咋着？想不认账？
1: 想，不认账完了。
3: 恁有那刀？ 不认账试试。
1: 说正经的，对门又生了儿子，你怎么没反应啊？哟，人家
3: 生了个娃，瞧俺恁给高兴的，一遍又一遍的说。
1: 你又皮紧了是吧？
3: 哎，说啥嘞？好，来来来来，恁打恁打，来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
0: 啥？恁说啥？恁跟谁接生？
1: 哥，哥，你傻啦？你高兴傻啦？你要干啥？
2: 你哥是要检查。
1: 哎呀，不缺胳膊少腿的，你检查什么？你别闹了，把孩子给吵醒了。
3: 哎呀，你们胆子可真大呀，敢在家里生孩子，还敢让他接生啊？
1: 哥，你说这话可真没良心，要不是人家大嫂，你这孩子没准就生在马路上了呢。

0: 你是吧？现在才想起问我，你说呢？嘿，看见你撇嘴儿，我就知道。你撇什么嘴啊？你以为撇嘴好看？回来了。啊，回来了。
1: 告诉你，咱西岐的事儿，安杰生了，又生了个儿子。哦，江德福又生一儿子，嘿，这有什么稀奇的？我还以为是龙凤胎呢。嗯，
2: 又来了，知道你有本事，不生则无，一生就俩。这
1: 还不叫本事啊？你想想，省了你多少事儿，省了你十月怀胎的辛苦，你瞧瞧他们，得一个一个的怀，再一个一个的生，咱们费那个劲儿呢啊？
2: 你也就这件事占上风了，但没完没了的说了。
1: 哎，你还别说，就这一点事儿，就够他江德福追一阵子了。
2: 人家现在追上来了。
1: 是，数目是追上了，可质量呢？嗯，我生的可是双胞胎呀、啊！你让他给我生个看看。
2: 哎，对，没说完呢。哎，你猜啊，你知道在哪儿生的吗？
1: 在哪儿？
2: 在家。
1: 在家里啊？
2: 你知道谁帮他们接生的吗？
1: 不是医生吗？
2: 是医生的，还能叫稀奇吗？哎呀，算了算了，告诉你吧，就是他们家那个邻居，哎，就是那连孙妈都看不上、大字不识一个的那个军官太太。哎，
1: 安杰没事吧？
2: 母子平安，而且医生也检查过了，说非常的好。哎，你说稀奇不稀奇？
1: 是够稀奇的，真是无知者无畏，他们是傻大胆办傻事儿，傻人有傻福。 可怜你妹妹了，多心高气傲的一个人啊，嫁到那种地方，碰到这种事儿，可不得听天由命吗？哎，可怜呐，可怜。
2: 还好。

0: 集合了，醒醒，醒醒！嘿嘿，
1: 睡得还挺香。哎
2: 呀，我们家那老二啊，黑白睡颠倒了，白天睡，晚上哭，哭得我都草去了。
1: 那是夜哭狼。在我们老家啊，谁家要是碰到这样的孩子，就在村口立一告示，上面写着“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狼，过往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你不妨可以试试啊。
2: 我才不试呢，那是迷信。我看呐，还是你的名字给起坏了。他是天天哭，夜夜闹，我看他是八成不愿意叫这个名字。
1: 不愿意叫就别叫，又没拿枪逼着你叫。
2: 将军庆，不太一般了，还不如江国庆呢。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嫌我起的名字不如校长老婆起的好是吧？我也没办法，谁让校长老婆啊把调子都定了，那国庆完了可不就军庆吗？
2: 那军庆完了呢？
1: 民庆呗。
2: 行，那我就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生。
1: 随你便吧。
2: 我是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生，你倒好，真是一样一样的生。
0: 再生个丫头，我就不生了。
1: 生个丫头，我就取名叫小样，就此打住。
2: 想的还挺周到。
3: 哎，杨书记，您不是骑自行车吗？嗨，
4: 车胎扎了，只好坐车了。
3: 哎，你怎么不骑车子呀？
4: 我不会，不会骑。
3: 学呗，骑车子有那么难学吗？
4: 我摔了几次就懒得学了。
3: 你也太娇气了。哎，小安，你是不是要跟江团长一起进岛啊？
4: 进岛？进什么岛？
3: 你难道不知道吗？江团长毕业分配到松山岛了，他提升了，到守备师啊当参谋长了。
4: 他不是要留校的吗？
3: 跑校的庙太小，留不住人家，人家不干了。

0: 就推荐了一个你们的邻居留下了。
1: 我们的邻居是老丁吗？
0: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哎，我怎么记得他老婆给你接过生吧？
1: 对，
0: 我觉得挺好的。江团长这个人呀，不适合留校。他呀是个带兵打仗的料，留校太可惜了。
1: 不是都解放了吗？还打什么仗啊？
0: 解放了，那刀枪就该入库了。你说那国家养军队干什么呀？解散了得了。小安呐，我得给你打个预防针，到时候啊可不能拖江团长的后腿，知道吗？

0: 在哪儿啊？怎么找不到啊？
1: 好好找找，别着急，再仔细找找。
0: 这都找这么半天了，还这么多只眼睛呢。
2: 稍安勿躁，只要是中国的领土，这肯定找得到。
1: 哎，那可说不定，不是所有中国的领土在中国地图上都能找得到。
3: 你这叫什么话？中国的领土在中国的地图上找不到，那到哪儿去了？被你哥让出卖了？哎，你这么激动干嘛？你不要感情用事吗？我的意思是说，也许地方太小了，在地图上未必能标得出来。你说这地图上有什么张庄、李庄、陈家庄吗？有吗？你找找看。
4: 这怎么会小呢？能驻扎一个师，这地方能小吗？
1: 哎，那可说不准，说不定
2: 说不准你就少说两句，没人帮你当哑巴。
0: 哎，会不会不在咱们省啊？也许是在外省呢。
2: 也有道理啊，那部队不是讲五湖四海吗？可能调出外省了，咱一个省一个省，
4: 一个省一个省找，那不是大海捞针吗？能捞得起来吗？
2: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怎么老在这泼冷水？又没让你捞。
0: 行了，你们别吵了，也别捞了，还大海捞针呢？就是捞上金子来，我也不稀罕。要去他自己去，我才不去。
3: 你不去能行吗？
0: 怎么不行啊？不就是两地分居吗？大不了就离婚。
3: 哎，你说得清楚。什么话张口就来？
2: 哎呀，急什么呀？小妹只是随口一说，你急什么？
3: 这话能随口一说吗？
5: 哎，这谁要离婚啊？
2: 哎呀，
5: 谁要离婚啊？啊？
3: 你要离婚啊？啊？
0: 对，是我，是我要离婚。
5: 你为什么要离婚啊？
0: 我不能和一个骗子生活在一起。
5: 谁是骗子啊？
0: 你是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
5: 我怎么是骗子了？还是个大骗子？
0: 你不是说你要留校吗？不是说要留在这儿吗？
5: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留校了？啊？
0: 杨书记说你要留校了，他亲口跟我说你要留校的。
5: 那杨书记就是大骗子，怎么连我也一块骂了？
3: 留不留校又不由我来决定。再说了，我是个军人呢，军令如山，我能不服从吗？啊！
0: 我不管那些，要走你自己走，我不走。
1: 安姐，
0: 你叫我干嘛？
1: 好了，小妹，说两句就行了，没完没了就不好了。
0: 我什么时候没完没了了？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管。
6: 哎，这叫什么话呀？要是你们家的事儿，你回娘家来干什么？还打电话都把我们叫回来。
5: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吧。你看看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还跑回家来耍横来。你以为你是谁呀？
0: 我是谁呀？我能是谁呀？我不就是个大骗子的老婆吗？
2: 行了行了行了，
5: 你看，自己承认了。
0: 那你承认你是骗子？
5: 哎，我可没承认啊。不过，你要是承认自己是大骗子的老婆，那我也没办法。
1: 老弟啊，啊，我早就说过，他这个样子就是你惯出来的。
5: 哎，我惯的还不够，还惯的不好，不赖他，赖我。
1: 对了，我听说要提升了，当参谋长了。啊？
5: 你都传达了，那我就不用再费事了。

0: 这是
1: 是这样，我们大家刚才在找你的那个松山岛，找了一圈都没找到。哎，这个地图上怎么没标出来那个松山岛呢？
2: 我说老兄啊，知道什么叫军事重地吗？
1: 我知道。
2: 知道还问呢？这点还不明白？还是个大知识分子啊？
0: 哎，老蒋，什么时候走？
2: 很快，再有时间半个月吧。哦，
0: 他们也一起走吧。
2: 哎呀，这我就不知道了，人家走不走的，我也不能把人捆着走啊。
0: 你放心，他的工作我们来做。
3: 我的工作没人能做，别没说。
2: 这革命靠自觉，咱们呀就等他自己觉悟吧。
4: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5: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7: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5: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8: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5: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8: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9: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8: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9: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8: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6: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7: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

0: 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雷阵雨，15到31摄氏度；德州雷阵雨，15到28度；聊城小雨，15到29度；泰安小雨，18到30度；菏泽小雨，18到31度；枣庄多云转小雨，19到32度；济宁阴，19到31度；临沂多云转小雨，18到31度；日照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青岛晴转小雨，16到20度；烟台小雨，12到26度；威海阴转小雨，13到25度；潍坊阴转小雨，14到33度；淄博阴转中雨，14到32度；滨州雷阵雨转中雨，14到31度；东营雷阵雨，14到32度；济南雷阵雨，15到31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的话，恁也不是外人，俺也不掖着藏着了。俺实话跟恁说，恁丁大哥惦记恁那嫂子不是一天两天了。
1: 恁哥在家的时候就惦记上了，恁哥还傻了吧唧的把他托付给他。

0: 不是用肉包子打勾啊？
1: 语文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新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界，情景演绎声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点半，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竹背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哎，你过来一下。
7: 干什么？
6: 哎，你过来就知道了。来，
7: 这是什么？
6: 你不是要找松山岛吗？啊？
7: 在哪儿啊？我怎么找不到啊？
6: 哎呀，真是笨蛋！我左下角看。
7: 啊？就这么小啊？
6: 有大的。你看，是不是吧？有大的。
7: 你个骗子！
8: 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9: 大头脑子能变大，你
10: 说
9: 我傻呀？
10: 干什么你啊？
7: 哎，暂停，暂停！
9: 早跟我一样在学校了。
6: 不管闲事儿。
9: 骗子！
7: 说谁是骗子？
6: 跟你有关系吗？

0: 军事重地呢，这的确就是要塞啊，的确就是军事重地。你说我能拿军事机密给你开玩笑吗？
1: 有甄别大的要塞吗？有甄别大的军事基地吗？
0: 怎么没有啊？哎哎哎，姐，你别给我做坏了。你看看，哎，你看，你连机密的东西都看了啊？你有资格看吗？
1: 你以为我愿意看？哎呦，
0: 真是对牛弹琴。 不过也好，平时啊都是你对牛弹琴，今天我终于也落了一回对牛弹琴。哎，我这么跟你说，嵩山岛的确不大，但是绝对比甄别大，他连一个守备师都能装得下，还装不下你一个随军家属啊？
1: 谁是随军家属？你呀，
0: 你是随军家属啊？你不随军呐？
1: 我随军，谁跟你说我要随军了？哎，
0: 那你不随军，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1: 听你这口气，好像我不随军，我还死路一条似的。
0: 那也没那么严重，又不是谁离不开谁。
1: 哼，
0: 我无所谓啊，我这一拍屁股，我打着背包我就走了，你怎么办？

0: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你一个人你怎么办呢？
1: 地球离你不转了，照样转。我带着孩子，我照样过。
2: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啊？没有德华和大姐帮忙，你一个人怎么过啊？
1: 我怎么不能过啊？我过不好我还过不赖吗？
2: 好，那你就一个人过过试试。明天我就让他们俩走人。
1: 是我不小心，他让谁管啊？该管的人是他呀，对吧？国庆，
3: 哥，这衣服都带吗？
1: 都带，能带都带走。哎，
2: 德华，这我走以后，你要跟你嫂子搞好团结。那俺可做不到，你那媳妇儿谁团结得了？
1: 怎么不能啊？我跟你嫂子这不团结的挺好的吗？
2: 团结的好，人家咋不跟你一块儿做？
1: 那是暂时的。
2: 这过不了几天，
1: 他不是就追过来了吗？你那是，白天做梦，痴子乱想，这是你媳妇儿说的，是吗？你嫂子能说出这种没有水平的话来？难不成还是俺骗你的？你不信你问她去。问就问。哎，是你说的吗？我说什么了？
4: 你这外面听了半天了。
1: 还听不明白啊？我猜的你肯定说的是白日做梦，对不对？对，我还说了痴心妄想。哟，
4: 这有点难，我没猜出来。
5: 你多道点啊！你这水又不要钱，
6: 那是说不要钱嘞，大概是不要钱啊。
5: 行行行，一会儿我给你钱，行了吧？
4: 俺嫂子可真够倔的啊，说不去还真就不去了。换了俺可做不出来。你当然没事了，你从农村来，在那海胆子去，那不是一样吗？俺嫂子就不一样了。
5: 他有啥不一样哎？俺俩闹得四只眼儿啊！
4: 你再给我道点儿。
5: 你农村妇女，俺嫂子是城市小姐，那能一样吗？谁是农村妇女？
4: 那还是农村妇女呢，那俩不跟着去嘞？俺去谁看孩子呀？俺又不是来看大人的，那孩子不去，俺咋去？俺去干啥？
5: 行了，快！哎呀，这回啊，恁家可算是清静了。恁哥走了，那是保姆也走了，就剩下恁跟恁嫂子了。
4: 啥？俺那俩侄儿呢？他俩就不是人了。
7: 是哈，咱俩笑得给忘了。你老婆这毛病可不好，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惯的毛病。这换上是我，
8: 换上你怎么办？早把他腿打折了，看他怎么往外跑。得了，你也就是给嘴过过年。
7: 也没看你把你老婆收拾得多老实啊，起码不敢乱跑吧？他呀，那是不敢，万一跑丢了呢？说正经的吧，他不跟你走，你怎么办？哎，我能怎么办呢？我还能捆着他走啊？你不是会骗吗？骗不了了，事太大，骗不动了。老弟啊。 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怪不得劲儿。为什么呀？我总觉得是我害得你们妻离子散。
8: 你少扯淡，你哪有那本事？把你弄的，
7: 本来应该你留校的。
8: 哎，我不愿意留校，你不是不知道，是吧？按理说呢。 应该是我心里不得劲儿，是我让你留校当教员的。
7: 当教员有什么不好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8: 哎，咱可说好了，你可不是我老师，
7: 可你老婆说了，我是你的狗头军师。

0: 他那是胡说八道。说真的，你这一走啊，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我是真怵的，打心里怵的。
1: 你怵的什么呀？我还正想拜托你关照他们呢。
0: 关照可以，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关照啊。
1: 你怎么关照你老婆，你就怎么关照我老婆呗。
0: 老姜，这可你说的啊。
1: 我说的，这点自信都没有，还能两地分居吗？
0: 行，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替你关照他们。
2: 向后婶，
3: 和江叔叔说一路顺风。
4: 江叔叔一路顺风。
3: 哎，好好好。
4: 江叔叔一路顺风。
3: 哎，好好好，走了。
5: 哎，他家叔。哎呀，哎呀，俺给恁煮了几个鸡蛋，路上饿了吃啊。
3: 你干什么呀？这路上饿不着他。
5: 哎呀，在家是时候，出门处处难，恁不知道出门的难处。
3: 哎，好好好，我拿两个，净给我出洋相。
5: 俺出啥洋相嘞？俺又给恁丢啥人嘞？
6: 来，嫂子，带不了那么多，他吃不了。
5: 还能光他一个人吃？路上分给别人吃的，别人也好照应他。拿着，拿着，拿着。
3: 你老往我口袋里放也不是个事儿啊，都挤烂了都。
5: 呀，不碍事，不碍事啊。
3: 你不用对我这么好，你把你那点好啊，都用在我老婆身上就行了。
6: 去人家都不出来送你，你还替人家瞎操心。
5: 就是，恁上辈子欠他嘞。
3: 你不给老子惹事儿，你心里不舒坦是吧？
1: 我说老兄啊，你这个态度好，有你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
3: 我什么态度啊？
1: 比较公正啊，不拉偏架。
3: 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他们打起来呀？
1: 我特别担心他们打起来。他们俩要是联手了，那我老婆还能招架得了吗？
5: 哎呀，还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啊！
6: 他早就没娘了，
5: 那忘了妹子也不中啊。
6: 俺不是他妹子，他也不是俺哥。
5: 哎，恁看，恁看。
6: 哎，又不是没长眼，
1: 我走了啊！
3: 行了，走吧，路上慢点开啊！
7: 哎，放心吧。

0: 来了，
1: 就不能派人点好吗？
2: 哎呀，三哥，你们叫人纳闷儿，那又啥好事儿？还来了来了啊！哎呀，哎呀，哎呀，走了走了，掉坑里了。
3: 谁掉坑里了？没头没脑的。
2: 军情发烧了，他娘带着他上卫生所了，都一个多小时了，还没回来。豆娃说，把证儿，你俩都掉坑里了。
0: 我
2: 撒泡了
0: 去，
2: 船上一扔。

0: 嫂子，
1: 大华，那嫂子回来了没？
2: 啊、哦！哎呀，老天爷呀，咋还没回来？丁大哥回来了吗？
1: 废话，回来俺还来找。三更半夜，孤男寡女的，啥事儿这是？
2: 嫂子，你说这话像话吗？

0: 哭了不哭了，糖吃了够。
1: 行，那我回去了，好好睡一觉吧。
2: 看把他给弄的。

0: 还睡嘞？
1: 嗯，
0: 真能睡。
1: 嗯，
0: 哎呀，娃儿啃个饼能啃一夜，谁信嘞？
1: 不是一夜，是半夜。
0: 半夜咋了？半夜也不行啊。哎，说是给娃儿往鞋里打油，打了一瓶子油，恁信啊？
1: 谁跟你说的？
0: 谁还能跟俺说呀？恁嫂子啥也没说。
1: 他一回来就睡着呢，到现在还没醒呢。
0: 恁不说，哎，还忘了呢。你想着没？恁丁大哥跟恁嫂子说啥来着？
1: 说啥了？
0: 恁丁大哥放下恁那侄子，就跟恁嫂子说：“好好睡一觉吧。”
1: 那又怎么了？
0: 那又咋了？俺跟恁丁大哥都睡了快十年了，从来没让俺好好睡一觉。好好睡一觉吧。哟，俺那鸡皮疙瘩都要起来，气死了！等会儿恁过来。等会儿，恁也不是外人，俺也不掖着藏着了。俺实话跟恁说，恁丁大哥惦记恁那嫂子不是一天两天了。恁哥在家的时候就惦记上了。恁哥还傻了吧唧的把他托付给他，那不是用肉包子打勾啊？你信不信？啊？切，信不信由恁。俺能往自己男人身上泼脏水吗？俺又不傻，俺又不呆，俺能吗？恁丁大哥就是喜欢那十文短子的女人，好心俺大子不是，是个睁眼瞎。恁嫂子又文化又漂亮，恁说恁丁大哥能不动心？
1: 你咋知道他们弄到一块儿去了？是你男人惦记俺嫂子，俺嫂子能看上你男人？
0: 哎，一个巴掌是拍不响啊，那一个巴掌想拍另一个巴掌，是啥男生啊？就算昨天晚上他俩没拍上啊，这邻里邻居的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俩巴掌早晚拍上，咋办？
1: 那咱俩看严点儿。
0: 哎呦，我的傻妹妹呀、啊，咱俩打字不是一个，想看人家两个精明的人，能成啊？
1: 那你说咋办呢？
0: 那咋办？那咋办？哎呀，俺要是有啥办法，俺也就不愁了。
2: 走，老丁，吃饭去
3: 啊！啊，一会儿去。
4: 哎，
3: 王老师，下班了。
4: 丁大哥，下班了。
3: 你等会儿，我这有你两封信。
4: 哦。
3: 来，丰收了。
4: 谢谢啊。哎，怎么退回来了？我这地址写的没错啊。你笑什么？
3: 你不知道我笑什么呀？你看看你信封上怎么写的。
4: 哎呀，我是跟他逗着玩的。
3: 他也是跟你逗着玩的
4: 啊？
5: 你看啊，查无此人，退回原址这几个字是他写的。
4: 哦，还真是的。
3: 他肯定是先把信看了，然后再封上，在原址退回，这是他一贯的风格。
4: 他真讨厌。谢谢啊。
3: 不客气，
4: 我走了。
3: 好。

0: 德华。
1: 你打饭去了？嗯。
0: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哎，我跟你说话呢，你哑巴了？
1: 我哑巴了。

0: 哎，恁叹啥气？
1: 你叹啥气呀？
0: 恁说嘞？
1: 俺不说。
0: 俺恁不说，俺说。这咋回事嘛？这是。
1: 你管好你男人就行了。
0: 他又不是个小孩，俺又不能天天看着他。
1: 那你说还有啥法？
0: 要按说让您嫂子走，他到恁哥那儿去，让恁哥看着他。
1: 你说的倒轻巧，他要是愿意去，那不早就去了，还用等到现在？
0: 真是，咋才能让他走嘞？哎，
2: 您好，安杰同志在家吗？
1: 不在。你是谁？
2: 我是他同事，我姓杨。
1: 俺嫂子她回娘家了，她不在家。
2: 不在没关系，我老家呀烧了点粉条，很好吃，给你们送过来点呢，尝尝吧。哎呀，
1: 这是咋说的？咋还能吃你家东西呢？哎呦，
2: 我家东西又没毒，怎么就不能吃啊？
1: 不是，俺不是这意思。
2: 哎，什么都别说了，我走了啊。
0: 哎，杨书记。哎，杨书记，那是他嫂子的领导吧？啊。俺恁才不管管他嫂子嘞，
2: 我管他什么呀？
0: 让他睡军去。
2: 恁看，这秤杆儿和秤砣老分着，也不是个事儿啊。是不是事儿啊？但是人家不去，我能赶着人家去吗？啊？
0: 恁是他领导，还不敢听您的。哎
2: 呦，他要是听我的，不就早就去了？你看。你多能干呀，又帮他带孩子吧，又给他做管家，他呀就更不会去了。
1: 恁的意思是让他走？
2: 对呀，你离开一段时间，看你嫂子能坚持多长时间。
1: 对。那要是他再把孙妈叫来咋办？
2: 孙妈？孙妈是谁啊？
0: 他家那保姆，他家那佣人。
2: 你们家还有佣人啊？
1: 不是俺哥家的佣人，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
2: 那他就更不能来了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能用佣人呢？
0: 就是，
2: 真是乱弹气。
0: 哎呀，太好了！
1: 来，这我请，您请姑姑走了。
0: 行了，快走吧，真舍不得孩子逃不住浪。
1: 嫂子，俺真舍不得，要不是为了俺哥。哎
0: 呀，知道，那是不是为了恁哥呀？
1: 你哪是为了俺哥，你是为了俺丁大哥。
0: 那为了恁丁大哥，不也是为了恁哥呀？他鸡飞蛋打了，看恁哥咋办？
1: 他家鸡飞蛋打，那你家就不鸡飞蛋打了？
0: 那鸡飞了还能回来呀？反正俺是不离婚。哎，你看恁哥咋办？哎呀，行了，快走吧，别磨蹭了，咱磨蹭不了火车了。
1: 国庆，
3: 你妈呀！
0: 哎呀，行了，别磨蹭了，再磨蹭就误了火车了。走吧。

0: 哎呦，呼呼，哎呀，行了行了，你可别哭了。哎呀，哎，那个小祖宗啊。哎呀，真是啥呀？
1: 他姑娘。
2: 妈妈。
0: 走了。
3: 走了？去哪了？
0: 回老家了，回自己家去了。哎，你别哭了，哎呀，国庆呀。
3: 为什么呀？又吵架了？
0: 那还说俺呢？恁咋也不盼人家好嘞？没打架，人家姑嫂好着嘞。
3: 那怎么走了？
0: 来电报了，人家婆婆要死了，让她快点回去了。你过来过来，来喝一口来。
3: 嫂子知道吗？
0: 哎呀，顾不上了呀，到车站打了票走了。
3: 不至于这么急吧？
0: 啊，我过来，我过来。哎呀，哈不人，咱不能不义呀，嗯。

0: 亲人，那个祖宗，你别哭了，哎呦，你的事儿都要哭了。
1: 来来来，
0: 是，那就谢了。
1: 好了啊，哎呀，手抱抱，哎呀，喝，过来。
2: 要说吧，他大姑父啊，平时话就多，但这下可好，惹了大祸。
3: 你话不多，你啰嗦什么？
2: 别吵了，烦死人了。
3: 安心，你打算怎么办？
4: 能怎么办？跟他一起走呗。
2: 姐，
4: 别说了，说什么都没用。我把工作辞了。
2: 啊？
4: 收拾收拾就上路了。
3: 有什么要帮忙的？
4: 没什么，就是有些东西搬不走，恐怕要搬回家里来。
3: 行，尽管搬吧。

0: 嘞，你你别哭了，哎呀，
1: 哎呀，你娘哎，你可算是回来了。
2: 德华呢？
1: 德华，
3: 德华走了，回老家了。来电报说她婆婆病危。
2: 什么？回老家？什么时候走的？
1: 今天下午就走了，来不及说了。
2: 至于那么着急吗？连个招呼都不打。
1: 那当然着急了，人都要死了。
2: 谁送来的电报啊？
3: 问你呢。
1: 是个解放军，是个解放军送来的。
2: 你看见了？
1: 俺看见了。
2: 大嫂，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1: 哎，真没开玩笑，真的。恁不信，恁回去看看，衣服都没了。
2: 什么病危呀？骗鬼呢吧？
1: 骗？谁骗人了？俺们可没骗人啊。
2: 哼，骗没骗人，我到传达室查一下电报就行了。
1: 这得去查，你干啥？查啥电报嘞？
2: 查电报看看有没有骗人。看看到底有没有电报。走，我去，
1: 去
2: 去。
1: 电报。
3: 回去，睡觉。
1: 你弄啥嘞？那么看着俺嘞？
3: 傻了吧？有电报吗？没有吧？
1: 他要是真的去查电报，这咋办呢？
3: 你以为他那么好骗呢？啊？就你们俩还能骗得了他？
1: 那不骗人，那咋整啊？
2: 那他嫂子能让他走？那他娃儿能走得了吗？
1: 是。
3: 走就走吗？光明正大。干嘛编瞎话骗人呢？
1: 是德华想帮他哥，逼他嫂子找他哥去。
3: 这事儿是你出的点子吧？
1: 俺可没那脑子，俺要有那脑子，早就出了，还用等到今天？是杨书记，咱学校的那校长他老婆出的点子。
3: 我就说嘛，你还能出这么好的点子？姜还是老的辣呀，这个女人不简单。
1: 而哪个女人不简单？
3: 我是说我们校长的老婆不简单。
1: 说她真的要去

0: 这茶点饱，俺可咋办啊？
1: 查就查嘛，人都走了，还怕他查个六啊？
0: 哎呀，他可真精啊！俺把您都给骗了，他都不信了。
1: 我看呐，他也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0: 哼，那恁舍得他走啊？还以为还舍不得他嘞。信你，你切！
2: 行，
3: 放了随行。
4: 保重啊！
5: 快点，快点啊！
4: 回去吧。
3: 坐车。
4: 保重啊，
0: 放心吧。

0: 还行吧，孩子在幼儿园还适应呢。还行。哦，你们单位运动搞得怎么样啊？你干嘛问这个？
1: 你要小心一点，虽然要按个把门的，咱们家可不能再出右派了，那可真要命了。我不会成右派的。还是小心一点好。
2: 我们单位也有个军人家属，刚刚被打成右派。军人家属又不是护身符。再说了，妹夫又不在这里，他也是鞭长莫及啊。要我说，你干脆去从军算了，免得在这里让人为你担心。谁说女子像？
3: 秋千，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纺棉。
4: 大嫂，
3: 哎，那累了，哎，那坐，那坐，坐了。我来找丁大哥问个事儿。哦，啊，你问。
4: 丁大哥，你知道小黑山岛吗？
3: 我知道啊，那个岛很小，这头说话那头都听得到。岛上还没有淡水，得从外面运，条件很不好。
5: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我有个熟人要去哪儿。
3: 哦，那是江参谋长的防区啊，是他们辖区，他可以帮忙照顾你的熟人。
5: 不用不用，不用他照顾，我走了啊。
3: 坐会儿啊。
5: 他说的是谁呀？
3: 我哪知道啊。
5: 俺还以为恁知道嘞。你别没事找事儿啊！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纺棉。等哑巴算了。安杰。 你进来一下。以后你说话可要注意了，那不能什么话都说呀。我说什么话了？你不是说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大老粗吗？有人在会上说了，说你是反动透顶。 这要不是杨书记护着替你说话，我看你还是真够呛。
2: 杨书记是怎么替我说话的？
5: 杨书记说。

0: 人家男人在为我们守海防，我们在这儿把人家老婆打成右派，这叫动摇军心，这才是反动透顶呢。杨书记还说，这要是搁战争年代，动摇军心，那可是要杀头的。
1: 下班了，今儿咱真早嘞，那哪剩了干啥呀？嫂子，我要走了。
2: 哎呦，走了，上哪儿去啊？
1: 我要去随军了，要到岛上去了。哎，真嘞？你啥时候走啊？这太好了！哎，
3: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4: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
5: 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
6: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7: 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赶紧扫码领取吧。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
9: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 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4: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赶紧扫码领取吧。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 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

0: 变。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温度好了，开机，下步，
6: 下步。
7: 秀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5: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8: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9: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10: 大染坊这个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你说过要帮我倒洗脸水、洗脚水的，是吧？
2: 啊，来，我烧吧。
1: 你还说可以帮我倒痰盂的吧？
2: 我也说了，怎么了？
1: 那请吧，痰盂在里边，请您帮我倒去。
2: 哦、啊，你回来。
3: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2: 旺仔牛奶糖。
3: 我家有喜事，
4: 我们结婚了。
5: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6: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7: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8: 旺仔牛奶糖，
9: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2: 9.9元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还不开船呢，这得等到啥时候啊？
1: 是
0: 啊，
1: 都已经等了五天了，快一个礼拜了。
2: 哎呀，一个礼拜你还嫌多，有人等了二。

0: 昨天还没有船上岛，现在岛上都没有菜吃了。
1: 哎呦，人家都没有时间了，我只有一个月的探亲时间了，这怎么办呢？
0: 哎呀，你那个不稀奇，有的人等着假期都到了，还没有船上岛了。
2: 小黄，
3: 哎，嫂子，
2: 这风都停了，船怎么还不能开啊？
3: 风虽然停了，但您看这雨，海上的浪肯定特别大，这船肯定开不了。你别着急，有开船的消息，我立刻通知你。
2: 弟弟，来，带我去你妈妈去关窗，不怕啊。

0: 哦，国庆，你看着弟弟啊，来，来，看好弟弟啊！嫂子，是我，小黄，外面电线被刮断了，我过来给您送蜡烛。啊，还有火柴，来，
1: 谢谢啊！
0: 这屋里就亮了，刮台风啊，就这样，你别害怕，那我先走了。
1: 哎。

0: 宝子，
1: 我跟陈妈说好了，咱们去食堂吃吧。
2: 好，
1: 你把这个穿上，外面雨特别大。啊，
2: 好，
1: 来，还是这个，披上。
2: 哎，谢谢。
1: 哎呦，小娃娃啊，嗯，好不好？嗯，来把衣服穿上。来，穿衣服，来，叔叔给你穿上衣服啊，真乖，来，嘿嘿，好乖，哎呀，哎哎，来来来，慢点啊，来来来，来，嫂子，你坐这儿吧。
2: 哎，
1: 叔叔，麻烦上一下菜来。
3: 来了来了，
1: 哎呀，饿了吧？啊。

0: 谢谢师傅，慢用。好，来，哎，嫂子，赶紧吃吧。啊，
1: 你胃有点不舒服，吃不下，你吃吧。
0: 胃不舒服？啊。哟，那吃完饭我找个医生来给您看一下吧。
1: 不用不用，我带药了，我那有药。
0: 吃吧。啊，来，吃吧吃吧，来来来。吃点啊，哎，嫂子，你快吃点吧，能吃。好嘞。嫂子，嫂子，嫂子，
1: 哎，
0: 嫂子，知道您不舒服，我刚让陆师傅给您做的避风扇。哎呀，
1: 谢谢啊。
0: 别凉了啊。行，嫂子您吃吧，我们走了。

0: 嫂子，嫂子，有船了，咱们可以上岛了。
1: 有船了？
0: 对对对，你赶紧收拾一下，我去找辆车去。
1: 哎，好。哎，国庆，快，咱们去见爸爸了啊！来，快，国庆，来，
2: 醒醒啊！

0: 没事，把手伸给我。
1: 这怎么上啊？
0: 不怕，过来。没事，把手伸给我。来，来，
2: 慢点啊！
0: 啊，慢点。
1: 鞋掉了。
2: 好，
3: 冯生。
2: 哎，
4: 好，我这宝贝儿子。
2: 好，哥，好了，好了，走了，走了。走，走，走，走了。
0: 慢点，慢点。怎么？现在这城里头实行穿一只鞋啊？慢点，慢点。
5: 这婆娘够苍蝇喝一壶的。
0: 来来，慢点，慢点。
5: 是够呛。
1: 别碰我，你一碰我就难受，想吐。
6: 那你再睡会儿吧，我除草去了啊。
2: 走，走，
0: 走，走。
7: 厕所在哪儿？
1: 我问你话呢。
6: 啊，你问我什么？
1: 厕所在哪儿？
0: 哦，这厕所怎么能在家里找呢？
6: 在家里头大小便多不卫生啊！
0: 啊，多脏啊！
6: 厕所在外边，家里没厕所。哎，我跟你说，出了门往右250米左右。那儿男厕所、女厕所都有，你要看准了再上啊，别走错了。
0: 哎，你不上厕所了？要不然我陪你啊。
1: 我就在家里上，我就上在洗脸盆里。
0: 哎，不用那么凑合，那不有痰盂吗？上痰盂里。

0: 水在哪？
1: 啊？对不起啊，咱们家没自来水。这是井水。
0: 你不说我还以为是海水呢。

0: 来吧。本来啊，这水应该是我挑的，可是我现在挑水啊，确实有点不太方便了。
1: 怎么不方便啊？
0: 你想啊，我一个堂堂的守备区的参谋长，怎么能出去挑水呢？
1: 那你的意思，我还得挑水？
0: 那看来只好这样了。不，这咱们这里啊都是女人挑水，没有男人挑水的，除非是那个挺着大肚子挑不动了。
1: 那你说我会挑水吗？再说了，我能挑得动吗？
0: 你这么聪明一个人，什么学不会呀？你一旦挑不了，你半担半担挑啊，别急。那要实在不行，只好我半夜去挑了。
1: 江德福，我算是被你骗惨了。

0: 哎呀，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过来啊？
1: 不是说把家都搬过来吗？这别人也搬家，这别人也没有这么多东西啊。哎呀，你看看这平平罐罐的，还光着杯子就这么多。别人怎么过日子我不管，我就要这样过，我就要过这样的日子。
0: 你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1: 就是这样，喝水用水杯，喝茶用茶杯，喝咖啡用咖啡杯的日子，怎么不行啊？
0: 行行行，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行，但是也得吃饭吧，是吧？你做饭了吗？
2: 你看我忙到现在，我闲着了吗？
0: 干什么事情你得分清主次啊！这东西什么时候收拾不可以啊？你先做饭。
1: 我也是想做来着，厨房的那个东西我不会用。
2: 来来，过来，我教你。

0: 我被你坑惨了，又要挑水，又要拉风箱，这不是农村人的日子是什么？
1: 喂，喂。

0: 好大睡，估计是累了。
1: 怎么了？
2: 这是信号，
0: 一刻钟后停电。
1: 什么？停电？为什么要停电啊？
2: 因为吹熄灯号了，所以要停电。这看着我干什么？还不快去洗漱去啊！晚上就来不及了，快！

0: 梁冬梅。
1: 哎呀，又惊又惊、啊！这孩子刚睡，叫什么也在那叫。
0: 好热啊！
1: 你现在怎么这么爱叫啊？
2: 哼，说什么你都有理，怎么说好像都是我欠你似的。
0: 你本来就欠我的吗？你不承认啊？
1: 啊，我承认，我承认。
2: 所以我才这么伺候你啊。
0: 这手电也有信号，手电也要熄灯啊。
2: 奶奶的，这没电了、啊。哎，你快点吧啊。
0: 怎么办啊？
2: 没事，来来，把手给我，把这。
0: 水还没倒呢。
2: 哎呀，行了，明天再说吧。啊！你碰着什么了？
0: 我怎么知道啊？你的家，你设的陷阱。
2: 说什么呢？这是咱俩的家。
0: 咱俩的家为什么光我碰你不碰呢？
2: 因为我保护你，我保护你。
3: 哎呀，你干嘛？哎，谁让我？
0: 点着了没有啊？
2: 哎，来了呢，没油了。哎呦，
0: 你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啊？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的，这日子怎么过的？
2: 凑合着过的呗。让你来你又不来，那只能这么凑合着过了。真香啊！
4: 哎，你斜眼看更漂亮。
2: 哎呦，我的天！
0: 碰着了吧？谁让你那么节约？
2: 你快点吧，火柴也没了啊！
0: 过的什么日子？
2: 所以才这么盼着你来嘛。
0: 看我干嘛？
2: 你说呢？
0: 讨厌！
2: 哎，完了没有啊？来来来！
0: 哎，拆完了！哎呀，干什么呀？
2: 干革命！给你说革命！
0: 你真反动啊！你说这是革命？
2: 这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啊！
0: 啊！哎，你可以说，我怎么就不能说？
2: 哎呀，咱现在别讨论这个了，你过来。
0: 讨厌啊！你看我干嘛？
4: 真美呀！哎呀，真好看！闭上眼睛好看，睁开眼睛更好看。
0: 讨厌！
2: 哎，你今天起来以后干什么呀？
0: 能干什么？继续收拾东西干活呗。
2: 这还有个家庭妇女的样儿，
0: 我可不是家庭妇女，我有工作。哎，我来了干什么工作？
2: 着什么急呀？先歇一段。
0: 歇一段就歇一段，谁还不愿意歇一段？左边还是右边啊？

0: 哎呀，在这儿还能笑得出来，真是！你说话算话吗？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说话算不算话？当然算话了，大丈夫一言既出，八匹马都拉不回来。
1: 人家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0: 那我比他们厉害，来，让我去。他们是4匹马，我是8匹马。
1: 我不管你几匹马，只要你说话算话就行。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过要帮我倒洗脸水、洗脚水的，是吧？
0: 啊，来，我说过。
1: 你还说可以帮我倒痰盂的吧？
0: 我也说了。怎么了？
1: 那请吧，痰盂在里边，请您帮我倒去。
0: 你回来你
1: 是，我实在憋不住了。
0: 那你到厕所上啊？
1: 就那厕所啊，你别提多恶心了。我跟你说，那厕所里有蛆，这么大。
0: 多大？
1: 这么大。哎，这么大。哎，这么大呢。反正特别大，特别恶心，都快爬到我脚上来了。真恶心死我了，我现在想着都只想吐。
0: 你说你这么娇气，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1: 别的日子我都能过，我可以点煤油灯，我也可以去挑水，可是那种厕所我真的上不了，好多人蹲在一起一块上，味儿不味儿啊？他们还在那说话还笑，那种地方还能笑得出来？哎，这些都不算，还有蛆，到处乱爬的蛆，爬到人身上可怎么办？早知这样，我还不如就待在青岛当右派，我也不到这儿来上这破厕所。
0: 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我要知道你这么多毛病啊，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娶你这样的老婆。
2: 国庆啊，哎，回来了，来，过来，
3: 回来。哎，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老吹号啊？
2: 军营嘛，就是按照号称来过日子的。
3: 这是什么号啊？
2: 啊，这是开放号。
3: 那刚才呢？
2: 刚才是下班的号啊。
3: 那睡觉也有睡觉的号吗？
2: 当然有了，那叫熄灯号。
3: 管得可真够宽的。他让我熄灯，我就得熄灯啊！
2: 你可以不熄啊，谁管得了你啊？你是谁呀？来，过来。哎呀，这家人在一起真好啊，真热闹。我这心里都热乎乎的。
3: 你心里是热乎乎的，我呢？
2: 怎么，你心里不热啊？
3: 热，我心里热着呢。我终于跟着你过上这么好的乡下日子了。
2: 别这是整天，这是乡下农村，这是农村吗？这是乡下吗？
3: 这不是乡下，不是农村啊，是城市啊。
2: 城市，城市，一天到晚只惦记你那个城市。你这种资产阶级贪图享乐的思想，你什么时候改一改？
3: 哦，城市就是资产阶级啊？那住在城里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嘿，毛主席还住在城市里呢，而且还是最大的城市。难道毛主席也是资产阶级？
2: 这毛病怎么不改一改呢？啊，信口开河不过脑子。

客气啊，你看你这晒了一院子的好衣服啊！早就听说参谋长家属是个大户人家小姐，还真不假。你看看你，这晒了一院子的好衣服。哎呀，我的个娘啊！我就是一辈子也穿不完的。 哎呀，哎呀，哎呀，真软，真滑溜啊！哎呀，真香啊！哎呀，你说说你啊，这么多！哎呀，我的娘啊，这件更软，更滑溜！哎呀，哎呀，我的娘啊！

0: 这是你的，啊，这露这么多，你敢穿？哎呦，我的个亲娘啊！哎，这不是电影里你套穿的吗？哎呀，这也是你的？啊，哎呀，哟，我的娘啊！这你能穿出去？哎呦，我的个亲娘！ 家里都收拾好了？哎呀，哎呀，你家东西咋这么多呢？哎呀，可真阔气！哎呀妈呀，这收拾的咋这么好呢？啊？哎呦，我的个娘！
1: 哎呀，你家咋这么多杯子呀？这我一辈子也打不完呢！啊！哎，家里有啥事儿要我帮忙的？哎，
2: 没有没有，没什么事儿。哎呀，
1: 你可别客气，反正我也没啥事儿，闲着也是闲着，搭把手帮你一起收拾啊！
2: 哎哎，不用不用，真的不用，谢谢你。哎呀，
1: 谢啥呀？
2: 这老话说得好，这远亲还不如近邻呢，是不？就是，就是。那好，哎，那你有啥事儿，随时叫我。哎，我走了，走了啊。
1: 你看人家这日子过的，
2: 哪来的二百户？
3: 参谋长，也推动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跃进。
4: 参谋长，
3: 参谋长，咱俩等等，你家可真阔气啊！嗯，那好衣服挂了一院子，光喝水的杯子那就一辈子都用不完呀。
4: 你到我家里去了？
2: 哎呀，参谋长，你家属可真俊，都生过两个孩子的人了。
4: 哎呦，
3: 我的个娘，看着就跟大姑娘似的。
4: 行了，赶紧回去吧，你不嫌累得慌了？
3: 累，你又不帮着挑。
4: 他可真能干，没有别的本事，就是有的是劲，有劲还不好啊？一个女人要那么多的劲干什么？挑水啊，这不省了你的事儿了。哼，没有劲也得挑啊，难道还要我挑啊？哎，你老婆能挑得动吗？你舍得让她挑吗？
3: 怎么舍不得呀？你老婆能挑水，我老婆就不能挑水了？
4: 切，你先别气，等她能挑水了，你再气也不晚。

0: 哎呀，真不错！哎，国庆，真不错，真不错。你看看，连儿子都能帮你干活了，
1: 帮我干活，给我添乱就算不错。哎，
0: 阿姨，你是真能干。你看看把咱们家收拾的这么快就收拾利索了啊！
1: 表面看是利索了，还有好多细活呢，够我干一阵子。
0: 哎，你行，我相信你一定行。
1: 我还用你相信？
0: 别让给我关迷魂汤了，我不吃这一套。嗨，你看看，真是油盐不进，软的硬的都不行。哎，给我，
2: 算了吧，你就别拍马屁了，赶紧把儿子带出去，饭马上就好了。哎，来，赶紧递一个外卖吧。哎，我不是拍你马屁，哎，你是确实能干。
0: 你看看，这么快就学会烧火了。
1: 您还会拉风去？不见得，真的不见得。你这是在骂我吧？这么原始的劳动，我还学不会，我还不如乡下人呢。
0: 你别老动不动乡下人，乡下人呢？乡下人怎么了？怎么惹你了？让你这么说？
1: 哎，对了，你不说我还给忘了。这隔壁住的什么人呢？
0: 啊，王主任，怎么了？
1: 哪儿的主任啊？哪级干部？
0: 政治部主任，书记干部。
1: 你问这干什么？我就纳闷了，你们共产党干部怎么都娶的老婆都这样？
0: 都哪样啊？
1: 都250样。

0: 都王秀娥那样。
1: 你以后说话注意点行不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什么225、250的，要是没王秀娥，你安杰能不能今天在这儿拉风箱那还两说呢。
0: 你以为我愿意拉风箱？拉风箱有什么好的？
1: 拉风箱有什么不好的？你总比死了强吧。
0: 你说谁死啊？
1: 要是没有人家

0: 那照你的意思，王秀娥还是我的救命恩人了。难道不是啊？是啊，哼，听你这话，不但王秀娥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还是我的大贵人。要没你这个大贵人啊，我安姐哪会跑到这儿来拉风向啊？啊？怎么了？啊？怎么了？谁尿了？
1: 我看看，怎么又尿了？哎，吃点这个。嗨，这小孩子！哎，一会儿啊，你睡一觉，别累着啊。
2: 我睡一觉还用着你批准？
3: 张叔叔，
1: 谁？
0: 哎，好。这是王主任的儿子王海洋，来，进来，怎么回事？
2: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我娘说让你们家也尝尝。
0: 嗯，太好了，这不就一盘啊？就够我和你阿姨吃的吗？
2: 我们家才一人一盘。
0: 啊，那好，那我们就两人一盘啊。谢谢你啊，回去吧。嗯，可真不错，就是肉少了点，不太香。嗯，来，我请吃饺子啊，来。哎，你不吃啊？
4: 我不吃，我省给你吃，你也可以一人吃一盘。
5: 这谁又惹你了？
4: 送什么送啊，今天一盘饺子，明天一碗面的，这小家子气真烦人。
5: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呀、啊、吃就吃，不吃拉倒。臭毛病。
4: 我是臭毛病，你们是穷毛病。
5: 我说你这人真是欠修理啊，再不收拾你真是爬上头了。
4: 就你那头有什么可上的，请我上我还不上。哎呀，我还不是犯愁吗？人家今天送了一盘饺子，咱们明天还不得给人送盘包子啊？这送来送去的，什么时候是头啊？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语文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新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界，情景演绎生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点半，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
6: 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7: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6: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8: 2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2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怎么又去食堂去打饭了？
8: 我也是刚下班。
13: 没让你去食堂打饭，那便宜你做。
8: 不想吃食堂的饭，那你自己做啊。我现在和你一样，也是上下班的人。
12: 行了行了行了，别啰嗦了，赶紧吃饭吧。吃完饭，我还要去小黑山岛。
8: 你要去小黑山岛？
12: 啊，是啊，有问题吗？
8: 没有没有，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婚礼，今天的一切由我们自己承担。
14: 国家提倡民风民俗，我们觉得公交车婚礼比较新颖，而且比较方便，这样朋友们在一块儿也是比较开心的嘛。
15: 抱一抱，抱一抱，忘了忘了月亮就笑了。
16: 今天呢，我的身份有点特殊，我既是今天的新郎，也是今天的司仪主持人。
17: 我们的爱情是从学校开始的，所以我想在婚礼这个神圣的时刻，让学校送给我们这枚小圆环，来牵住我们的一生。
18: 没有华丽的车队，没有花哨的婚纱照，也没有昂贵的婚戒。
19: 低碳环保，给更多的年轻人展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新时代，我们新变化，我们新做法。

0: 就是我。
1: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2: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3: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

0: 长大的。
1: 再看我，
2: 再看我，
3: 还在看我，
2: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哎，你起这么早干什么？再睡会儿吧。
1: 哎呀，这君浩烦死了，跟狗似的追着你叫。
0: 你这舌头真是给割了去，这么反动。
1: 你还说干那事儿是干革命的，你才反动呢。

个脸有点费劲。

0: 喂，
1: 喂，总机，请帮我接参谋长办公室。
2: 啊，接过来吧。
1: 好的，参谋长来了。哎，你快点回来吧，水缸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2: 有什么东西啊？
1: 不知道是什么，也不是虫子，也不是别的，就不知道是什么。
2: 那就是啥也没有。
1: 有好多呢，不止一个，
3: 好多都飘在上，挺瘆人的。
2: 有什么可瘆人的呀？就你事儿多。你大惊小怪的干什么呀？
4: 可能是那缸啊，好久没刷了，掉进东西了。没事儿啊。
1: 掉东西进去了还没事啊？这两天喝的可都是水缸里的水啊，多脏多恶心。
2: 恶心什么呀？我都喝了一年多了，也没啥毛病了。
4: 就你毛病多。
5: 参谋长，时间到了，咱们该走了。
2: 啊，行了，别啰嗦了，我有事儿啊。
1: 嫌我啰嗦，讨厌。说什么了？说什么了？
6: 敢说我啰嗦，讨厌。

0: 怎么回事？哪儿来的？别别别别别！现在这是太不人！怎么了？看什么呢？这是？
1: 不是，是你家属吗？
0: 娘的，这出什么洋相呢？
1: 行啊，挺能干的呀，这么快就出来挑水了。
2: 一个人
3: 动，
2: 从军调整队伍，一律面向大海。
3: 走。
4: 你这是何必呢？
5: 一

0: 姨，你摇，摇，摇，
1: 摇。
0: 阿姨，不是你摇，是水桶摇。
2: 海洋，来，过来帮我弄一下。
0: 哦，哎，你别去，你别去，看他什么时候能打上水来。
3: 多好玩。

0: 孩子们淘气，你别介意啊。你是第一次打水吧？
1: 是啊，这桶怎么放不下去啊？

0: 谢谢啊，
1: 没事。
0: 哎呀，怪我，我忘了，你头一回打水肯定跳不了满的。

0: 行了吧？这次肯定行了。慢点啊。
1: 好了，
0: 这下行了。再往后一点。对，好。小心啊。
1: 哎，那我走了。
0: 哎，你等等。
1: 怎么了？
0: 你穿这样的鞋子跳水行吗？
1: 行，没问题。

0: 没事吧？
1: 一二三，一二三。

0: 这个娘了。
1: 没娘叫个玩意儿，
2: 你家海洋也在这儿，他也是吗？
1: 有一个算一个，通通都是。
3: 好了，
1: 海洋，你给我回来！你皮痒痒了是不是？给我拿着。

死人了，再哭。

0: 你还挺能干的，这水是你挑的？你说呢？我看不像。
1: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在岛上都引起轰动了，我还能不知道？我能引起什么轰动啊？不就是摔了一跤吗？ 有什么可轰动的？
0: 哎，你干什么呀？
1: 我想回青岛，我想回去了。

0: 哎，你以后不用那么讲究卫生了，也不用再当三喜丈夫了，省省吧，节约用水。
1: 哎呀，这下可麻烦了，我现在都已经养成了这个良好的卫生习

0: 不碰你，这没有你的许可吗？哪敢碰你啊？哎，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哎，你躺下。我想啊，为了能让你上厕所方便，我打算在院里头给你搭一个厕所，你没意见吧？啊？
1: 哎，干什么？
0: 哎呀，我都已经打算给你搭厕所了，你还不行？
1: 哎呀！
2: 哎，你们歇会儿，来来，喝水。来，歇会儿，歇会儿。辛苦了哈，这是要搭厕所啊？啊，是啊。
3: 哎呀，我的个娘啊！
2: 来，这下好了，我就能看见你的腚了。
4: 哎，怎么样？还不错吧？啊？
1: 不错什么呀？
4: 怎么了？哪儿不合你的意了？啊？
0: 怎么会呢？
1: 他亲口跟我说的，就站在他们家房顶上说的。要是看不见，他怎么会说呢？
0: 啊？
1: 只有一个办法，把厕所的顶封上。
0: 按说应该看不见
1: 啊！哎呀，应该的事儿多了，不是还有万一吗？
0: 哎呀，你急什么呀？
4: 吃完饭了，咱们过去看一下不就行了？再说啊，咱们也应该拜访一下。来，老王，
5: 哦。来，老张。
4: 哎呀，吃什么好吃的呢？这么香，
6: 家常便饭。
2: 来，香啊，那坐下再吃点儿。
5: 坐一块吃点。
4: 行啊，有人不让，你看一直在后面拧我呢。哎，你们继续吃，我们参观参观院子。
2: 哎呀，我家有啥可参观的？我刚还跟我们老王说你家搭了厕所呢，还想上你家参观呢。
4: 啊，欢迎参观的。哎，我看你老上房顶去，那房顶上干什么呀？
2: 可干的事儿多了呀，缝被子、晒萝卜，那上面宽敞，啥都能干。
4: 啊，是吗？
2: 啊，
4: 我们上去参观一下啊。
2: 欢迎参观。
5: 参观参观，
4: 走。
2: 哎，来来
4: 来，你们吃上。
5: 好了好了好了，
4: 你先上吧，我保护你。啊，慢点啊。

0: 你先下去啊！怎么了？你下去啊！咱俩都上来会把这梯子压塌的。哎呀，
1: 放心，压不塌。吃吧，吃吧，吃吧。没事儿啊，走走走。没事儿，上啊。

0: 看得见吗？
1: 看不见。
0: 就是，你的屁股随便看。
1: 讨厌你！
0: 怎么了？发什么呆啊？
1: 你看啊，多美啊！
0: 哪儿美了？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0: 你能看出什么来？哼，我能看出你美。你俩看啥呢？
1: 看风景，从这儿往下看，风景挺好的。
0: 这有啥风景啊？
2: 哎呀，我的个娘啊！
0: 这有啥看头呀？
1: 你以为他真是看风景啊？
0: 那他看啥呀？
1: 他是看你能不能看见他的病。
3: 妈，你们笑什么？
0: 我们，你们娘俩阿姨。哎呀，笑笑。
4: 只有人民公社才可能把人的力量扩展到大规模采集和加工野生植物的领域，让他们出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
5: 国庆，国庆，你干嘛？
6: 干什么呢？国庆，
5: 出来。
6: 行，吃完了吗？
7: 吃完了，
6: 出去玩去。
7: 妈妈，我也吃完了。
6: 哎，回来，把这给我打扫了，浪费粮食。
8: 这是什么？
6: 看着点，弟弟啊。
7: 热
6: 了。哎，老师，你干不干？
5: 老师？
6: 嗯。
5: 什么老师？
6: 学校老师啊，有一个公办的老师呢调走了，缺人，你去不去？
5: 这回怎么就轮着我了？你又不发扬风格了？
6: 这次啊，不用发扬风格了。这次要求比较高，不是是个人就能干的，得要找一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这扒拉来扒拉去，家属里头啊，也就是你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你想不想去啊？
5: 去。干嘛不去、啊、
6: 当孩子王你也去？
5: 去啊，当什么王都比当家庭妇女强。
6: 哎，这么说你对当家庭妇女很有意见吧？
5: 当然有意见了，我本来就是有工作的，我跟他们不一样，不是他们那种随军，我应该算随调，来了就应该安排工作，要不是为了你那什么影响，我早出去上班了。影响影响，就知道怕影响。
6: 不是怕，这影响不好总是不好。嗯，
5: 你知道我嫁给你听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6: 影响。
5: 我真是搞不明白，你们这些当兵的干嘛总是把这两个字放在嘴上？过去那邻居老丁是这样，现在这王主任也是这样。
6: 这就对了，这说明啊，我们这些当兵的觉悟高。
5: 什么狗屁觉悟？影响，影响。
6: 你干什么？你我没吃完呢。
5: 哎，你还吃什么饭呢？你吃你那影响不就得了。

0: 把这首诗在本子上抄一遍，三年级同学打开课本。昨天我们教的生字还记得吗？
1: 记得。
0: 跟老师念一遍：思物素。
1: 思物素。
0: 思物素。
2: 不能打架了，要注意团结，知道吗？
3: 知道了。
2: 进去吧。安老师。安老师，下课了。
4: 嗯，
2: 还习惯吧？
4: 慢慢习惯呗。你笑什么？
2: 慢慢习惯呗。你说话真好听。
4: 嗯，
2: 真的。
5: 老师们好。
6: 老师们好。
2: 你好。
4: 你们好。
2: 真的很好听。你说话呀有一种味道，跟别人不一样。
4: 什么味道？
2: 女人味儿。
4: 我本来就是女人嘛。
2: 你的味道跟别人的味道不一样，真的。
7: 好好吃，打饭了。
8: 哎。
7: 好，老师。下午1点出发啊！
9: 好嘞，好嘞，好嘞。
7: 怎么又去食堂去打饭了？
0: 我也是刚下班。

0: 让你去食堂打饭，那便宜你做。不想吃食堂的饭，那你自己做啊。我现在和你一样，也是上下班的人。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啰嗦了，赶紧吃饭吧。吃完饭，我还要去小黑山岛。
0: 你要去小黑山岛？
1: 啊，是啊，有问题吗？
0: 没有没有。你看着我干什么？
1: 这边区域的这个开放准备要加强。来，好，搜寻工作呢。

没什么阳光，干活，快点干活。

0: 回来了。今天没浪吧？你没晕船吧？跟你聋了，跟你说话呢。
1: 我问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哪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1: 谁在小黑山岛上？啊？
0: 你看见他们了？
1: 他们是谁啊？
0: 我姐他们一家吗？
1: 什么？你姐他们一家都在岛上？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不是怕影响你吗？
1: 怕影响我什么？
0: 我姐夫被打成右派了，我哥说我们家出身不好，已经够你受的了，不能让他再影响你了。
1: 我问你，你姐姐离你这么近，你不想去看看你姐姐啊？
0: 想啊，我当然想了，我怎么不想呢？可我真的是怕影响你啊。
1: 哎呀，你怎么老是开口闭口的说怕影响啊？
0: 这不跟你学的吗？这不都你教的？
1: 我教你的东西多了，你都学了吗？再说我教你六亲不认的你注意影响了吗？你看着我干什么呀？明天那个值班艇要到小黑山岛上去，你去看看你姐姐吧。
0: 这行吗？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吗？
1: 想不到你现在觉悟提高得很快嘛，还学会划清界限了。你姐姐安心，她又不是右派，你干嘛要跟她划清界限呢？啊？
0: 老不是右派？
1: 什么老啊？人家是欧阳。
0: 你不是总这么叫她吗？
1: 那是以前，那现在人家都已经成这样了，再那么叫不合适了。该早点告诉我，我们应该去看看他们。
0: 真的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
1: 我们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啊，帽子可以扣，亲戚还是要认。我不怕有这样的亲戚。嗯，

小妹。

0: 进去吧，请进。你看什么？收拾得挺干净的。我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干净了。孩子们呢？ 在邻居那儿呢，邻居还对你挺好的，还帮你看孩子。你不食人间烟火了吗？哦，要收钱的，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多少钱一个月啊？7块。那还不算贵。你找什么呢？
1: 给你找个杯子。
0: 不是有吗？哪能让你用那个？算了，我不渴。哎，你快去把孩子们带来给我看一眼。我时间也不多，还得跟船回去呢。孩子在家呢，公务员给看着，时间长了也不行。我去。

0: 谁叫小姨？快呀，
1: 小姨！
0: 哎，你们谁叫安然？你叫安然，那你是安诺。

0: 我不回去，我干嘛回去？人家特意来看咱们，你不露面算怎么回事啊？
1: 爱算什么算什么，我不回去，我不想见他。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我不想见，我谁都不见。
0: 那你让我跟他怎么说？
1: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不管。

0: 阿姨，您快上船吧，船快开了。
1: 姐，那我走了，快跟小姨说再见。
2: 小姨再见。
1: 安然再见，安诺再见。
2: 再见。
1: 叫他们安然安诺，好像他们俩是咱们安家的人似的。自己多保重，小妹，谢谢你，也谢谢妹夫。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皮肤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
5: 多食、
6: 多尿，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5: 消瘦，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6: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3: 贴。
7: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8: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8: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8: 贴一贴。
3: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8: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8: 贴一贴。
3: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

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0: 以方寸之地会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10个人。
2: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3: 你也给咱家弄个梯子吧。
4: 那梯子干什么？
3: 你说呢？
4: 你想上房揭瓦？
3: 我也想站在房顶上看风景，看日出，看日落，看袅袅的炊烟，看潮起潮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

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就把你喝掉。嗯，
1: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2: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0: 再看我，
3: 再看我，
4: 还在看我，
3: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吃，吃的啊，
1: 它才吃的还是甜？
0: 对呀、啊，我吃的吗？
2: 你妈呢？

0: 说你啊，让你多带点东西去吧，你就是不听。光带钱有什么用啊？在那儿能买着什么东西？
1: 大包小包的都扎眼了，我一个人悄悄去悄悄回来，没有人知道。
0: 你怕人知道什么呀？
1: 你说呢？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0: 好了好了，别瞎担心了啊。
1: 我姐他们真的太可怜了，我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0: 好好好好，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
1: 讨厌，我哪儿错了？
0: 哎娘的，老子刚夸你几句你就给老子扎刺儿。
1: 亲爱的。
0: 哎，
1: 给你说个好消息，你再夸我几句吧。
0: 什么好消息啊？
1: 我可能怀孕了。
0: 啊？可能？
1: 十有八九吧。
0: 你去医院了？
1: 还没呢，不过我可以肯定。
0: 好。我呀，先口头嘉奖一下，等那个医院的化验单一出来，我就给你立功。
1: 怎么立呀？
0: 这么立。
1: 谁死了？
2: 小军快死了！
0: 今天。

0: 回来了。
1: 怎么样？
2: 能怎么样？不怎么样呗。
0: 把钱给留下了。

0: 水。
1: 弟弟老欺负我。
0: 弟弟还能打得过你啊？带弟弟进去喝口水。
2: 来，
0: 喝水去。
2: 王老师。别洗了，别洗了！我不是说了这些衣服我来洗吗？来，那休息会儿。
0: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我都洗完了，你回来了，怎么那么巧啊？
2: 我怎么知道啊？我也没有三只眼。哎，我说你这肚子这回怎么这么大呀？会不会是双胞胎呀？
0: 你做什么美梦呢？你以为谁都能生双胞胎？
2: 那你姐姐能生，你就不能生？
0: 那是人家老欧有本事，你有那本事吗？
2: 哈哈。对对对，差点把人家老欧给忘了。那人家老欧有本事呀，我不该眼馋。来，那我来。
3: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4: 安老师，怎么好像是两个胎音呀？
3: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就是有两个孩子的意思，双胞胎的意思。
3: 这怎么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别人能生，你不能生啊？

0: 检查了？臭毛病还不少。走吧。哎呀，呛不死你！
1: 快说，检查怎么样了？
2: 检查的不怎么样。
0: 怎么了？有什么毛病吗？
2: 毛病大了。
0: 什么毛病？哎，什么毛病？
2: 双胞胎，两个孩子。
0: 真的假的？
2: 真的假的都让你说了。

0: 还说什么呀？
1: 哎，你别走啊，还没说完呢。
0: 请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请问是真的吗？男孩儿女孩啊？啊？
0: 人家只说听到两个胎音，没说是男孩是女孩。
1: 哎呀，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看这些楼还有什么说的了？哎，你叹什么气啊？那怀了双胞胎你不高兴啊？
0: 有什么可高兴的？生了双胞胎谁给带啊？
1: 没人着急着让你上这个班儿。
0: 这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还能不去啊？哦，我要一辈子待在家里吃闲饭，靠你养活。
1: 老子又不是养不起你，是你着急要上那个班儿，干什么不好啊？啊，非要去当那孩子头？哎，
0: 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说这孩子生下来了，谁给带啊？谁给伺候月子呀？你吗？
1: 你可真敢想啊，让我这个堂堂的那个参谋长去给你伺候月子呢？
0: 生双胞胎也不行啊？
1: 生八胞胎也不行？哼！哎哎，慢点走啊，别把我孩子腰给闪着了。
0: 你就不怕闪着我的腰？
1: 你的腰还害怕闪呀？哎哎哎哎，注意影响！那不是在家里头？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月子里的时候啊，让你姐姐安心来照顾；出了月子以后，让我妹妹德华来看孩子。
0: 为什么让我姐来伺候月子啊？你妹妹不能来吗？
1: 她哪能干得了那些行活啊？让她伺候月子，你说我能放心吗？你们俩到时候再打起来，那更不得了了。你姐姐就不一样了，又那么细心，又那么能干。再说了，她也怀过双胞胎，有经验。
0: 我说你怎么对人家那么好呢？闹了半天你是有目的的，老奸巨猾。
1: 你这说的什么话啊？我对他们好有什么目的啊？啊，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知道你怀的双胞胎啊？真是。哎，小心。
2: 慢点啊你俩。哎，安老师。哎呦，中不中啊这个？
3: 你说呢？自从知道你怀了双棒啊，我想想都替你累得慌。
4: 你怎么也说双棒，多难听！
3: 那有什么难听的？嗨，你要是怀了一男一女龙凤胎的话，
4: 哎哎，
3: 你们好。你要怀了龙凤胎，人家还会管他们叫花棒呢。你怀的不会是花棒吧？
4: 我哪有那本事？
3: 哎，你们好。哎，
4: 你下午有事儿吗？去我家喝咖啡吧。
3: 喝咖啡？嗯，好啊。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就到你家喝咖啡去。哎，你男人不在吧？
4: 什么我男人啊？是我丈夫。
3: 嗯，还不都一样啊。

0: 也不问问是谁。
1: 这岛上除了你和我会敲门，还有谁会敲门呢？
0: 你还用着问？
2: 他俩咋给搞一块去了呀？
0: 哪件我都喜欢，哎呀，哪件我都想穿，哪件都好看。
1: 你的排比句用的还挺好，就这件吧，这件挺好看的，很配你。
0: 我，要不还是穿这件，我更喜欢这件。
1: 随便你。你换吧，我出去泡咖啡啊。
0: 哎。

0: 好了吗？
1: 你快点啊！
2: 好了好了。
1: 哎呀，真漂亮，
0: 转一圈。
1: 好漂亮，
0: 好漂亮。
1: 来来来，
3: 这是干啥呢？
1: 哎呀，像仙女一样。坐吧。哎，来，请吧。

0: 怎么样，好喝吗？嗯，好喝。哎呀，这样的日子可真好啊！这喝咖啡的感觉可真好。
1: 你这儿可真有情调，就像电影里似的。哼，这就叫有情调，真正有情调的地方你是没见到。
0: 那当然了，我哪能跟你比啊？你生在哪儿，我生在哪儿，你长在哪儿，我长在哪儿。
1: 哎，你可别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说出来对你我都不好。
0: 我这不是在家里跟你说吗？我又没在外面说，
1: 在我这儿也不能说，你不知道隔墙有耳啊。我跟你说，我家邻居在农村的时候是妇救会的主任，可厉害的啊！这话要是让他听见，可就不得了了。哎呦，
0: 那可真不能说了，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了一层。
1: 你至于吗？
0: 真的，真的。
2: 你汗毛都要立起来了，就让你家邻居给吓的。他今天是没上房顶，他要是上了房顶啊，哇，这不是葛老师吗？啊，今天下午没课，他上我这儿来玩儿。哎呀，我的个娘啊！你俩可真会玩儿，那喝水也算玩儿啊。你也过来吧。
0: 也过来玩会儿。行，我马上下来过来啊。他来了，我怎么办啊？
1: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我跟他说什么？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别说。
0: 哎，你上哪儿去啊？
1: 我去给他拿被子。
0: 你看，我说不敲门吧。
1: 你来老师干啥去啊？他去给你拿被子。我又不渴，不喝水。
0: 哎，不用拿了。你坐。啊，好。哎呀，
1: 坐呀。哎，
0: 我家王海洋回家老说起你啊。啊，
1: 是吗？啊。
0: 都说我什么了？
1: 说你歌唱得好，画也画得好。
0: 没有，一般画。
1: 哎呀，我的个娘啊！
0: 哎呀，你这对辫子可真长啊，这咋洗啊？
1: 一点一点的洗。哎呀，
0: 你也不嫌麻烦，绞了算了，这对辫子值不少钱呢。

0: 哎，别来了，我来，给我。到这边来。
1: 你呀，这身子一天天重了，我看早点把德华叫过来吧。这怎么行啊？
2: 你随便，随你的便。
1: 那我就拍电报了啊。
2: 拍吧。哎，

0: 哎，你也给咱家弄个梯子吧。那梯子干什么？你说呢？你想上房揭瓦呀？
1: 我也想站在房顶上看风景，看日出，看日落，看袅袅的炊烟，看潮起潮落。
0: 哟哟哟，自从当上语文老师，这说话越来越有水平了啊！
1: 行吗？行，
0: 满足安老师的要求。明天我就给你扛瓦梯子来。
1: 哎，不过你得小心啊，小心摔着，你别忘了，你现在一摔就摔仨。
0: 放心，摔不着。哎，
1: 你怎么就知道？心疼你的孩子。
2: 妈妈，姑姑什么时候到？我要把头接过去。我也要去，我也要去，我也要去码头。
3: 风这么大，船还不一定能开呢。
2: 我打电话问问。喂，总机吗？我要接码头。
4: 哎，好的。

0: 回事儿？听说军船停在小黑山不走了。
1: 嗯，风太大，走不了了。
0: 那你妹怎么办呢？
1: 住你姐家呗。
0: 哎，她家能住得下吗？
1: 挤一挤呗。
0: 讨厌，那能挤吗？
2: 哎，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你千万别跟别人说。
0: 什么事？我不会乱说的。
2: 我那是偷听的，听政委跟司令讲的。
0: 哎呀，你说，我不会说的。
2: 参谋长的家属是资本家的小姐。
0: 真的？
2: 啊，真的。
0: 那大家不就很有钱了？
2: 当然有钱了，资本家没钱，谁家有钱？
0: 怪不得了。
2: 怪不得什么？
0: 他把那么好的高跟鞋都甩到海里去了。那可是皮鞋，高跟皮鞋呢。
3: 笑什么？值班的时候笑什么？
4: 队长啊。写多少了，安然？
5: 小张，是住这儿吗？
6: 没错，就是这儿。
5: 是住在这儿啊？这不啊，是住这儿啊？哎呦，罗花吗？你怎么来了？他大姨，俺娘哎，你咋变成这样了？
7: 很大是吧？
5: 咋不大呀？你这要是走在外边，打死俺也不敢认你啊！
7: 是吗？老了老了。
3: 你俩先注意。
5: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这是姐夫吧？
7: 是啊是啊，你不会连他也不认得了吧？
5: 认是认得出，咋也变成这样了呢？
7: 变成什么样了？
5: 俺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跟过去不一样了。
8: 哎，这位同志是？
5: 哦，他是俺三哥派他来接俺的。俺三哥让俺今天晚上在你家凑合一晚上。
7: 那别在外边站了，都请进吧，请进，请进。
8: 我就不进了，我就不进了。等明天开船的事，我再来接您吧。
5: 你走吧，小张。
8: 啊，我走了。哎，哎，
3: 喝口水吧。
8: 不用了，不用了。
3: 啊，
8: 不用了。
3: 哎，谢谢你啊。
7: 爷，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还住这样的房子？啊，
0: 姐夫好像有点不高兴，

0: 他是不是不愿意让俺住这儿啊？
1: 没有，怎么会呢？他这人就这样，见了陌生人呢，他就不愿意说话。
0: 快坐，快坐。他不愿意说话，俺记得他可爱说了，还能说。
1: 那是以前，现在他不爱说话了。
0: 他以前把话说多了吧，把话都给说完了。

0: 这样你来也没什么准备，别介意啊。哎呀，没事儿，你们吃啥俺吃啥，俺不讲究的。哎，快炕上坐。俺那边不睡炕，俺不习惯在炕上吃，俺就在这边沿上吃就行了，俺坐这儿就行了。哎呀，哎呀，这么俊的俩小闺女啊！俺嫂子要是能生两个这么漂亮的小丫头就好了。
1: 你嫂子那么漂亮，生什么都好看。
0: 你笑什么？俺笑俺哥呀，老眼馋你们生双胞胎，这下他们也生了，再也不用眼馋你们了。

0: 你就不该这样。
1: 我该哪样啊？
0: 不该这么不冷不热的，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哪有这样对待客人？好在他大大咧咧的，换了别人早不高兴了。
1: 真是虎落平川被犬欺啊。
0: 胡说什么呀，你小心人家听见了。
1: 他能听见什么呀？你听他那呼噜打的，这女人怎么还打呼噜呢？
0: 女人怎么就不打呼噜了？
1: 你怎么不打呀？
0: 我从小就不打。
1: 所以你家教好？
0: 这跟家教有什么关系？
1: 那你说跟什么有关系？
0: 我哪知道有什么关系。行了，快睡吧，明天不是还要早起的吗？
1: 这日子过的，连乡下人都开始可怜起我了。你怎么不说话
0: 啊？你想让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别老叹气了，现在连女儿都动不动的跟你一起叹气了。

0: 要不你跟他一起走得了，
1: 这不是离生还有半个月呢吗？现在去有点早。
0: 这早一天晚一天的，他不是老提前生吗？万一过两天刮大风，你想走还走不了了。
1: 也是，那明天我跟他一起走。
0: 走吧，早走早踏实。
1: 我不走你还不踏实？你不踏实什么呀？
0: 我媳妇儿要去给别人伺候月子，我这心里能踏实吗？你说他们把咱们当什么人了？把你当什么人了？你是佣人还是老妈子？
1: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什么佣人老妈子的？我是去照顾我自己的亲妹妹。佣人老妈子？
0: 那不一样吗？啊，换了是你，你要生孩子了啊？那安杰他能过来伺候你吗？睡吧。

0: 妈妈，我不想让你去。我也是妈妈以前去的。哎呀，
1: 瞧你们这俩小丫头，你们的娘又不是到地主老财家去，是去你们的姨家，去不了你们的娘。
2: 好了，快回去吧。
0: 走吧，上船吧。
2: 照顾好爸爸啊。

0: 亲家，干嘛呀？哎呀，自己亲戚谢什么？一点都不晕了。
1: 啥都没有。
0: 平衡技能好。啥好？
1: 啥都好。
0: 快坐下来歇会儿吧。
2: 君家，你看那边漂亮吗？
3: 妈，你说是我姨好还是我姑好？
0: 问你爸。
3: 爸。
2: 啊？
3: 说。
2: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你姨好啊。
0: 别听你爸胡说，你姨和你姑一样好。
3: 我是问谁第一好，谁第二好？
0: 他俩都第一好。
2: 你还是语文老师呢，你这不会说是并列第一啊？
0: 你有文化，我没文化。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值得推荐。贝蒂悠扬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悠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悠。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悠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悠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悠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悠。
2: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牛腩。
1: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温度好了，开机，下步，
5: 下步。
6: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4: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7: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8: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9: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一心火煮，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2: 旺仔牛奶糖，
3: 我家有喜事，
4: 我们结婚了，
5: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
6: 祝你们生个旺仔。
7: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8: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9: 旺仔牛奶糖。
10: 有喜就有旺仔牛奶糖。
11: 行了，人家有他哥向着，你就别向着他说话。
12: 你要向着谁说话呢？那不向着我老婆说话呀？
11: 他向着你妹妹，他还能向着我？
12: 他大姨。

0: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
1: 那不向着自己的妹妹说话，向着别人的妹妹啊！
2: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婚礼，今天的一切由我们自己主宰。
3: 国家提倡民风民俗，我们觉得公交车婚礼比较新颖，而且比较方便，这样朋友们在一块儿也是比较开心的嘛。
4: 抱一抱，抱一抱，抱了我的月亮就笑了。
5: 今天呢，我的身份有点特殊，我既是今天的新郎，也是今天的司仪主持人。
6: 我们的爱情是从学校开始的，所以我想在婚礼这个神圣的时刻，用学校送给我们这枚小圆环来牵住我们的一生。
7: 没有华丽的车队，没有花哨的婚纱照，也没有昂贵的婚戒，
6: 低碳环保，给更多的年轻人展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新时代，我们新变化，我们新做法。

0: 就是我。啊！
1: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2: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3: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 再看我，
0: 再看我，
4: 还在看我，
0: 再看，
4: 我们就把你喝掉。啊！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他俩都第一好，
6: 还是语文老师呢，这不会说是并列第一啊？
5: 你有文化，我没文化。
6: 那当然了，我是堂堂的海军炮校的优等毕业生。你呢？你是哪儿毕业的？啊？怎么不说话了？
5: 我是教会学校毕业的。
6: 小声点。
5: 怎么了？
6: 你不嫌丢人啊？生气了？哎呀，跟你开个玩笑，你还真当真了。
5: 哎，国庆，看船来了。
7: 对，
5: 哎。
6: 好，谢谢。那船在这儿吗？别上班了啊。
8: 小心啊！来扶着这儿。你出来就好了，好点了。哎，那大姨，你快看，俺哥、俺侄子，还有俺嫂子，俺嫂子肚子可真大，还真是双胞胎呢。
6: 第二，你不坚持原则，非要说他们俩一样，他们能一样吗？笑什么呀？你们在这笑？啊？啊？
9: 没笑什么。
6: 没笑什么。
9: 我们高兴笑，我们高兴的。
6: 高兴什么呀？
9: 高兴晚上有片子来，我们有电影看了。
10: 说他都要生孩子了，怎么还那么好看呢？真漂亮，牙真白。哎，我们喊他一二一吧。不好吧？让人听见多不好呀。有什么呀？他又不知道咱喊他一二一。来来来，一二三，然后咱们一起喊一二一。
6: 一句 群疯鸭呢。
8: 他们喊什么呢？
6: 喊口令呢。
8: 喊口令干嘛？
6: 是啊，喊口令干什么？船呢？
8: 啊，一点都没晕，一口都没吐。他大姨可吐草去了。哎呀
6: ，他大姨辛苦你了啊！
0: 辛苦不辛苦？
5: 德华，长大了，辛苦你了。
8: 啊，又没吐，更不辛苦了。
6: 走走走走走。
0: 国庆，
5: 姐，谢谢你啊。嗯，
7: 谢什么呀？自己人。
5: 姐夫没有不高兴吧？
7: 没有，他挺高兴的。
5: 挺高兴的，那还是不十分高兴。
7: 是我转述有误，他不是挺高兴，是十分高兴。
5: 哼，我才不信呢，他那样的人还能十分高兴？
6: 谢谢你啊，我代表你嫂子感谢你。
8: 一家人有啥谢头？
6: 哎，谢还是要谢的，尤其你嫂子特别感谢。
7: 他为啥特别感谢？
6: 你说呢？
8: 俺想呢，他肯定还在生俺气，没准一辈子都不想见俺呢。
6: 为什么？
8: 你说呢？
9: 你笑什么？
6: 高兴的，高兴的笑。
9: 好，那就继续笑。
8: 院子呀、啊，这得有一亩地吧？得种多少菜呀、啊？
1: 这院子好大呀，多肉多呀，真的。
8: 俺娘哎，你家怎么那么多门呢？
5: 房间多门就多呗。
8: 那俺自己可以住一间吗？
5: 当然可以了，你随便住。
8: 俺哪能随便住啊？得先他大姨挑着住，人家是客人，得先紧着人家住。
6: 哎，你不是也是客人吗？
8: 俺咋成客人了？这个家不姓姜吗？俺不姓姜吗？
6: 来来来，小亮，让你姑姑去看看，看看这房子，这是谁住的？
5: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
6: 什么事儿？
5: 你紧张什么？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
6: 哎呀，是啊。自从德华一踏进咱们这个家门，我这心里啊就不踏实。
5: 你不踏实什么？
6: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已经是人民教师了啊，要有人民教师这个样，不要为了点什么小事就闹别扭，影响人民教师的形象。
5: 您就放心吧。这个家姓姜不姓安，嗯，我作为这个家的客人，不会反客为主的。
6: 嗯，这个位置摆得对，是吧？你呢就把自己当客人，啊，少管事儿，少操心，把孩子呢顺顺利利的给我生下来，然后呢再给我健健康康的养大。你看，

0: 这有多好？
1: 是挺好的。
2: 哎，是挺好的吧？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啊，只要是我能做到的，绝不含糊，说吧。
1: 忘了。想说什么事儿，我给忘了。
2: 那就回头再说，睡觉，睡觉。
1: 哎，我想起来了。
2: 什么事儿？
1: 今天晚上拿你自己睡，我想跟我姐睡一晚上，行吗？
2: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哎，不过当你说好了啊，就一晚上，多了可不行。
3: 哎呀，你现在怎么这么爱宁人呢？你这是，
2: 你看看，跟宁的到处都是亲。你知道现在司令员怎么说我吗？
1: 说你什么？
2: 他说啊，我现在已经可以评为三等乙级的残废军人了。
1: 哼，听德华说，姐夫现在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4: 他还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了。
4: 不可能吧？就说这么点儿。
1: 你们家还有什么事儿？你们家有很多事儿吗？他还说你们家很小很破，但是很干净，连睡的被子都有一股子香味儿，一股子香姨子味儿。还说你们家也吃粗粮，吃窝窝头。他说看到你们家人吃窝窝头的样子，他心里挺难受的。他还说你两个女儿很耐看，越看越好看，像你。还说你人好，能干，脾气又好，言外之意就是你比我好，行了吗？你怎么不说话啊？不说好了要好好聊聊的吗？
4: 你想让我聊什么呢？我又能说什么呢？你想听我这些年吃的苦、受的委屈，还是说我们家的不如意，甚至是穷困潦倒？你想听吗？不说话了吧？难道让我一个人说吗？
1: 算了，别说了，睡觉吧。这都睡觉。
4: 不行，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没说个痛快呢。
1: 你这个样子才有点过去的样子，现在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真看不惯。
4: 我逆来顺受，你看不惯。
1: 我其实是挺难受的，真的，姐，看到你现在这个样，我心里挺难受。一想到你在那种地方受苦，我心里就堵得慌。一想到咱们俩离得那么近，我却不能经常去看你，我心里就难受。真的，姐，这是真的。
4: 我信。其实上次在那种情况下你还来看我们，我们真的很感动，真的。
1: 其实刚开始我也不敢去看你们，我甚至不敢把姐夫的事儿告诉江德福。还是他去黑山岛去检查工作，在码头看见了姐夫，看见姐夫在扛麻袋，他很难受，回来就冲我大发雷霆，怪我瞒着他没有告诉他，还埋怨自己没能去看你们。他还骂我说还亲姐妹呢，怎么一点情谊都不讲。

0: 哎，你怎么睡这儿了？我怎么不能睡在这儿啊？这不是他大姨睡觉的地方吗？他大姨睡觉的地方，他爹就不能睡了？那他大姨睡哪儿了？他大姨跟他娘睡在一块儿了。你怎么让他们俩睡到一起了？他们姐儿俩怎么就不能睡在一起啊？那他们俩睡到一起，肯定要说俺坏话的。
1: 他们说你什么坏话？
0: 俺说了他大姨家的一些坏话，俺说给你媳妇儿听了，你说他能不告诉他姐？
1: 你傻呀？你跟他娘说他姐姐家的坏话，你不是自投罗网吗？自己给自己找苦痛快，活该！说你坏话，活该！
0: 是吧？他俩肯定要说俺坏话的吧？
1: 我发现啊，你就是矛盾，主要矛盾。
0: 啥是矛盾啊？刚来咋就成了矛盾了？
1: 你就是矛盾，而且就是主要矛盾，是罪魁祸首。
2: 俺是这又是那，那你媳妇是啥？她啥事儿也没有，她啥事儿也不是啊。那她是矛盾的另一方，她比你好到哪儿去？她是次要矛盾。
1: 谁是次要矛盾？
3: 哎呀，起来了。
1: 我问你，谁是次要矛盾？
3: 他
0: 说你是次要矛盾。
3: 他
0: 说俺是主要矛盾呢。
3: 那你是什么？
2: 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这行了吧？

0: 起来了啊、
1: 哎！谢谢你给我腾地方，好久没这么聊了，聊得挺痛快的。
0: 痛快就好，痛快就好。哎，那今天晚上接着聊吧。啊，
1: 不是说就一个晚上吗？
0: 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
2: 江参谋长的妹妹吧？
3: 是，俺是，
2: 一看就是，错不了。
3: 啥错不了？
2: 你不是和安老师的姐姐一起进岛的吗？我是说你俩错不了。哎，我家就在隔壁，抬脚就到，有时间来串门啊。
4: 哦，好家伙，不累呀？
2: 呀，我的个娘，一担水这累啥呀？
4: 不是都已经接了自来水了吗？干嘛还挑水啊？
2: 还是井水好喝，井水甜。记着来家啊。哎。
4: 看什么呢？
2: 他是谁呀、
4: 啊？主任的家属，以后你叫他嫂子就行了。
3: 看见他，俺想起了秀娥嫂子。
4: 谁？想起了谁？
3: 王秀娥，就是丁大哥家的嫂子。
4: 哼，坏了，这事你又找到同盟军了。
3: 啥叫同盟军啊？
4: 就是一起干坏事的人。
3: 干坏事？你把俺想成什么人了？
2: 我回来了，
5: 妈妈回来了，妈妈，
6: 哎，
5: 你又回来了。
7: 嗯，在家听大姨的话了吗？
5: 听啊。
2: 回来了。
3: 哎呀，你又洗这么多啊？哎，别累着。
7: 不累。
2: 你累了吧？
3: 德华呢？
7: 隔壁呢？
3: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7: 哎呀，别瞎说。那就走，回家，回去。以后啊，你说话得注意点了。
3: 我说话都够注意的。你没发现他小姑来了以后，我都成了个小媳妇儿，我还真有点怕他。
7: 你怕谁呀、啊？你是这家里老大。
3: 真的，
8: 我真的有点怵我的小姑子。
7: 你小姑子人挺好的，除了嘴有点厉害不饶人之外，啥都好。
3: 行了。人家有他哥向着，你就别向着他说话。
4: 你要向着谁说话呢？怎么不向着我老婆说话呀？
3: 他向着你妹妹，他还能向着我？
0: 他大姨，
4: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那不向着自己的妹妹说话，向着别人的妹妹啊？哎，德华呢？
3: 你说呢？
4: 这不问你呢吗？
3: 还用问？
9: 吃饭，我都饿了。
4: 你是谁呀、啊？啊，还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让你来干什么呢？不是让你来帮忙来的吗？你看你这甩手掌柜的样儿，像什么话？你不用看别人，我已经训过他们俩了，你没敢上。
9: 你训他俩啥了？
4: 这训他们俩，这护着你啊，给你打马虎眼。行了行了，快点开饭吧，啊？看着干什么？
3: 我觉得你上辈子肯定是个泥瓦匠。
4: 你什么意思啊？
3: 会和稀泥呗。
4: 哼，很有可能。
9: 蔡大姨，哎，你们怎么帮我打马虎眼了？你说呀，咋不说话啊？
7: 你哥。我问你去哪儿了？
9: 那你们说就是了，那打什么马虎眼呢？你说俺嫂子还没生，这家里的活都让你给抢着干了，俺干的也不如你干的好。哎呦，没啥事儿，出去串个门咋了？你说是吧？
7: 是，就是。
9: 他大姨，俺给你传个话，你可别跟俺嫂子说啊。
7: 啊？
9: 隔壁嫂子说，戏端详，俺嫂子长得可没你好看。哎呀，就是命啊，俺嫂子的命比你好。她要是能学你，再生两个你闺女那么俊的小丫头，那就更好了，更不得了了。

0: 呀，这是，来了。
1: 哎，张阿姨，张阿姨，我妈妈昨天生了个小弟弟，还生了个小妹妹呢。
2: 真的？
1: 嗯。
2: 你妈生了个龙凤胎啊？
1: 嗯。这么正不是龙凤胎，这么正一个小弟弟和小妹妹。
2: 哎呀，我这个娘啊！你妈可真能干，就跟那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还夸着生。这给我的，
1: 嗯，
2: 来进来，阿姨给你们拿好吃的啊。
1: 妈妈，妈妈，张阿姨说你是兔子。
3: 为什么说妈妈是兔子呢？
4: 哎呀，兔子能生，一生就是一窝。
5: 哪有一窝啊？
3: 你就知足吧。
5: 知足，知足，我当然知足了。哎。这个消息怎么能尽快的通知老欧呢？
4: 干嘛要尽快通知他？我问你呢，为啥？
5: 这是老爷们的事儿，你少管，小心烫。
4: 那他们俩不都知道？俺为什么不能知道？他俩也是老爷们儿，
3: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老欧气你哥，说他能生双胞胎，你哥生不了。
4: 这双胞胎不是你俩生的吗？跟他俩什么事儿？你笑什么啊，嫂子？应该
3: 没什么。
4: 嫂子，你胆儿真大，你可真能行啊！
2: 这胆儿不大那咋办呀？那总不能吃活的呀！哎，我来，我来。
4: 谁呀？这么烦人！要进来就进来吧，敲什么门呢？
2: 就是啊。
4: 谁啊？
6: 啊，我。
4: 他还不说他是谁，俺知道他是谁呀、啊？你是谁啊？
6: 我是葛老师。
4: 葛老师谁啊？
2: 葛老师是个于爸的女儿，长得可漂亮，是个老姑娘。
4: 于爸是什么？是干什么的？
2: 于爸就相当于咱那儿的地主。也是剥削人的，
4: 那他来干什么？
2: 你不知道，他跟你嫂子可好了，来看你嫂子的。
4: 哎呀，真是鱼找鱼，虾找虾，
2: 乌龟找王八。
4: 快去吧，别让人等急了。
2: 地主家的女儿，让她多等会儿。不是地主，是鱼爸，
4: 那还不都一样？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7: 啊，哎，你是参谋长的妹妹吧？
4: 嗯，不是。你咋知道的？
7: 你嫂子跟我说的。
4: 她还跟你说啥了？啊，你进来吧。
7: 谢谢。
4: 有啥谢的？进来吧。
8: 葛老师来了。
7: 啊，哎，我来看看双胞胎。
8: 啊，快进屋看吧，可稀罕人呢。啊
4: 长这么好看啊，怎么会是老姑娘呢？
2: 哎呀，这你还不知道，高不成低不就呗。那条件好的人家不要她，那条件差的她又不要人家。
4: 那条件好的咋不娶她呢？她长得那么好看。
2: 哎呀，我的个娘啊，我说你这个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那她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她？
4: 那俺嫂子家成分也高啊，那俺哥咋就敢娶她呢？
2: 嘘，这世上有几个像你哥胆儿那么大的？
4: 俺哥还能比你胆儿大呀？
2: 我胆儿大，
4: 也不知俺哥敢不敢杀鸡。
2: 这谁知道呢？哎，你说这资本家是不是比地主于爸要好点儿啊？
4: 好什么呀？资本家比地主家阔多了。俺村那家地主。比起俺嫂子家来，那真是差着十万八千里。你知道他家过的啥日子？俺嫂子家过的啥日子？哎呀，俺想想啊，都替他屈得慌。
2: 这话可不敢让你嫂子听见啊。
4: 那当然了，让他听见可坏了，他又该告俺状，俺哥又该训俺了，又该说俺是主要毛病了。
2: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哥对你嫂子

0: 那是真好，我就没见过像你哥这么疼老婆的。大概是俺哥上辈子欠他的吧。啊！哎呦，哎呦！你看。
1: 我说你没这怀的是个花棒吧，还不信？哎呦，
2: 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鱼儿呢。起
0: 名了吗？起了，女孩叫雅菲，男孩叫明庆。菲，
1: 明庆，嗯，挺好听的。
0: 雅菲还行，明庆就太一般了。不过没办法，她得跟着她上面的哥哥起名字。
1: 姐，您请喝茶。
0: 啊，谢谢，这是我姐。
1: 这是我同事葛老师，啊，坐吧坐吧。哎，谢谢。嗯，怎么样，你喝点什么？有什么喝的？汤煮开了。那我喝碗汤吧。坐吧坐吧。哎，你姐可真好看，
0: 比我还好看呢。你俩的好看呢，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一样。哼，你还美术老师呢，连这个都说不上来。啊，那你说哪儿不一样？我怎么好说啊？我不好说。你姐说话可真好听。您请用茶。哎，这个我只在电影里才看见过。
3: 大户人家的人才这么说话，真好听。有什么好听的？这是大户人家的佣人端茶倒水时候说的话。
4: 他大姨，你没睡呢吧？他大姑没睡呢，有事儿吗？
3: 有点儿。
4: 啥事儿？你能不能去说说你妹妹？ 他又惹你了吧？他惹俺倒好了，俺不怕他惹，大不了俺再回老家去。可是俺哥不行啊，俺哥可经不起他这么个折腾法儿。他又怎么折腾你哥了？你见了下午来看他的那个葛老师了吗？啊，
3: 见了，怎么了？
4: 你知道他是啥人吗？
3: 葛老师就是教音乐、教美术的。
4: 你光知道这些呀？你知道他是啥出身吗？他家是鱼霸，你知道啥是鱼霸吗？鱼霸就是和地主一样，都不是好东西。他大姨，你说俺嫂子跟这么个人走得这么近，你知道别人都说他们什么吗？
3: 说他们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吧。

0: 少看点书对眼睛不好。
1: 又是江德华说的吧？
0: 不是，张桂英说的。
2: 那还不是一样，他们这些人啊就会穷讲究，说什么坐月子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有什么科学依据？
0: 你呀，多注意还是好。那民间里的说法有些还是有道理的。
1: 坐月子的时候不能看书，会把眼睛看瞎的，这也有道理。
0: 行了，就少说点吧，安老师。
2: 本来就是嘛。
0: 啊，叫你安老师，有点奇怪。
1: 奇怪什么？
0: 羡慕呗。
2: 羡慕什么呀？
0: 羡慕你当老师呗。你知道吗？我看到你跟葛老师在一起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那个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多美丽呀！
3: 可惜呀，这儿不是乡村，这儿是渔村。我也不是什么乡村女教师，我是渔村女教师。
0: 渔村女教师也不错，多浪漫呢！
3: 浪漫什么呀？我教的是复制班。哎，你知道什么叫复制班吗？
0: 我当然知道了，就是两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班里上课，也挺有意思的。
3: 挺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呀？一天到晚吵得我头都疼了。不信你来试试看。
0: 我这辈子恐怕没机会了，大概呀，我得压一辈子命。

0: 你们那儿的人也真是的，你又不是右派，为什么你不能当教师？岛上这么缺教师，有点文化的人都去教书了，那葛老师他都能当老师，他还是于爸的女儿呢，难道右派比于爸还不如吗？
1: 对了，说到这儿我多几句嘴，那个葛老师你跟他走这么近行吗？
0: 有什么不行的？
1: 我是说会不会他影响你们，尤其是对你丈夫。
0: 呵，你现在也学会注意影响了。
1: 我怎么就不能注意影响吗？难道我连影响都不配注意吗？
0: 你看你这么敏感干嘛？我的意思，我是说，这话不应该你说。
1: 为什么？
0: 你不是也因为人家疏远你而感到苦闷吗？那干嘛还要让我疏远葛老师？你就不能将心比心吗？人呐，就是奇怪，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
1: 是，我应该只说自己就行了。但我这么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啊。我是担心你们。我看来我是自讨没趣。你笑什么？
0: 我笑什么了？
1: 你没笑吗？
0: 我笑了吗？你怎么不说话了？
1: 我无话可说。
0: 对我吗？
1: 对你，也对我。
0: 为什么突然就无话可说了？
1: 我早该无话可说了，我早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我是看在姐妹情分上，我在提醒你。
0: 这怎么了？我说什么了，让你就这么发一通牢骚？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难道我们之间说话都得注意分寸，都得注意影响吗？
1: 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但此一时彼一时。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问为什么呢？你这么明知故问，你觉得很舒服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就像你说的，我发发牢骚而已，既没意思也没意义。
0: 姐，你真是变了。
1: 也许我变了，我怎么可能不变呢？你也变了，你也怎么可能不变呢？
0: 我变什么了？
1: 你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你变得生在福中不知福。
0: 我不知天高地厚，我生在福中不知福，我生在什么福中了？我不就是生在当了渔村女教师的福中吗？这叫什么福啊？啊，教完三年级语文再教四年级数学，我一天到晚口干舌燥的，放了假我还得待在家里跟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孩子，我这叫什么福？
1: 你跟别人比你知足了。
0: 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比？我跟谁比？
1: 跟左邻右舍的女人比，跟我比。
0: 我为什么要跟你比？
1: 我为什么不能跟你比呢？啊，
2: 难道我连跟你比的资格都没有吗？难道我就说了一句请用茶，我就真的成了佣人吗？
1: 我是谁的佣人？

0: 你干啥呀？等俺哥。等你哥干啥呀？啥事儿啊？
1: 咋的了？哎呀，看你那贼眉鼠眼的样儿。
0: 哎呀，俺哥来了，回头咱就先走了。
2: 干什么呢？这贼头贼脑的，
0: 咋都说俺像贼呀？俺哪儿像贼了？
2: 哦。

0: 人家也说你像贼了吧？
1: 他说俺贼眉鼠眼的。
0: 哼，不简单呢，还能说成语。你在这干什么呢？
2: 四季更迭，大地将最诚实的滋养藏进每一颗黑色谷物中，以黑养黑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当九种黑色食材遇上传承百年的桃酥工艺，便有了这九黑九养桃酥。古法工艺粗粮细作，无蔗糖添加，怕糖怕胖的人也可以放心吃。谷香浓郁，酥脆可口，不仅是老味道的传承，更是舌尖上的健康美味。
3: 一吃就酥啊，一咬就化，香而不腻，并且啊不含蔗糖，怕糖的人啊也能吃。九种黑色食材，吃一包呀、相当于补充了九种营养。
4: 这里面呢有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玉米、黑苦荞等九种黑色食物，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蔗糖，没有色素，吃起来呀酥脆可口，一咬一掉渣。
5: 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遵循百年御膳秘方，采用九种道地黑色食材，历经筋膜、活料、和面、手工揉搓、低温烘焙等九道古法工序，精致而成，无蔗糖，无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不是真材实料，退，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逸仙府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桃酥最早源于唐宋，后与明清传入宫廷，成为宫廷糕点，千年流传，酥香绵长。逸仙府传承古法工艺，结合现代养生理论，融入九种黑色食材，粗粮细作，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身营养，用木糖醇替代传统蔗糖，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杂粮的本味与黑芝麻的香气交织，谷香浓郁，酥脆化渣，唇齿留香，以黑养黑，老少皆宜。
5: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九种黑色杂粮精制而成的美食，一捏就碎，真的非常的酥。天然杂粮的那种焦香的味儿扑鼻而来，真的是酥香可口，入口即化。黑芝麻的醇厚，黑桑葚的微甜，黑苦荞的回甘，九重香气在我的嘴里边层层的绽放，真的太好吃了，瞬间就让我回到了小时候吃桃酥的感觉。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它精选黑芝麻、黑玉米、黑豆、黑米、黑麦、黑苦荞、黑桑葚、黑小米、黑青稞，整整九种天然黑色食材，遵循御膳秘方，历经九道工序，低温烘焙而成。更关键的是，它不含色素，不含蔗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无论是怕糖人群、养生人群，还是追求健康的人群，都能吃，营养又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逸仙府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九黑九养真营养，不加蔗糖更健康。逸仙府传承古法秘制工艺，九种黑色杂粮，九种膳食营养，低脂肪，零蔗糖，无色素，闻得到的谷香浓郁，吃得到的酥脆美味。小孩常吃身体壮，女人常吃不怕胖，老人常吃身体棒。
6: 我血糖高。

0: 大糖，从电视上看到这个酒黑酒两头黑，不含蔗糖，就想买来试试。确实没有那种齁甜的味道，淡淡的甜味，配料表特别干净。以后啊，解馋就全靠它了。
1: 吃起来是酥香松脆，酥的都掉渣。赶上厂家搞活动，还可以拿出来十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你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呀，就买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酒黑酒仰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1000伏酒黑酒仰桃酥，科学配伍9种黑色杂粮，9种膳食营养。1000伏酒黑酒仰桃酥，每一包选用的都是地道的食材，黑米选用的是陕西的黑珍珠，黑豆选用的是山西的，还有黑小米、黑芝麻、黑玉米、黑苦荞、黑麦，都是地道食材。1000伏酒黑酒仰桃酥采用古法精磨细研，充分释放食材的营养，以低温烘焙锁住谷物的本真，一咬化渣，焦香酥脆，不油不腻，不甜不淡，
4: 身体轻负担，美味又健康。
3: 招待亲朋好友，有心又有面儿，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下午茶，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补能量，饱腹又有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4: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酒黑酒仰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1000伏酒黑酒仰桃酥，看是不是9种黑色杂粮，是不是很干净，看还不含蔗糖不含色素，它呢是有9种黑色杂粮，黑米、黑豆、黑麦、黑玉米、黑小米、黑芝麻、黑桑葚、黑苦荞、黑荆轲，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高纤维高营养，零蔗糖零色素，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酥香脆爽，入口即化，方便又营养。
5: 像平常起不来床做早餐嫌麻烦的，打开起包配上点牛奶鸡蛋呀，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了，好吃又方便。平常呀不到饭点肚子饿了，打开一包就能吃，饱腹还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酒黑酒仰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这一咬啊就酥的掉渣，吃到嘴里边啊满满的就是黑芝麻黑桑葚的味道。孩子们过街回来了，吃了桃酥，看着电视，热闹闹的。
6: 没想到回到家里，居然爱上这款酒黑酒仰桃酥了。这酥香可口啊，香而不腻，有种杂粮的本香味，让人吃了第一块啊，就还想吃第二块。
7: 我就喜欢吃甜食，但是又怕胖。这款酒黑酒仰桃酥啊，就是不一样，9种黑色杂粮组成的，低温烘焙，就吃起来啊是那种酥香酥香的，而且啊它还是高纤维的，也不怕长肉，
8: 入口即化，营养啊满满的。味道啊也是自然的甜味儿，我这小孙女小孙子他们都爱吃。
9: 奶奶，这桃酥真的太好吃了。
8: 赶上厂家做活动，价格呢特别的实惠，99块钱110包，一下子我囤了好几组，够我们全家人呢吃上半年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酒黑酒仰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

0: 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语文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
11: 超级语文课第5季全先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界，情景演绎声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点半，超级语文课第5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
12: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3: 旺仔牛奶糖。
14: 我家有喜事，
15: 我们结婚了，
16: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7: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0: 家有喜事，
1: 今天我生日，
2: 旺仔牛奶糖。
3: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4: 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5: 一个人民教师半夜三更的跟两个农村妇女搞的是什么迷信活动，还差点让哨兵给抓起来，丢不丢人呢？
6: 不丢人。你不是老说我架子大假清高吗？以后我就是要同他们搞到一起，看你还说我什么。
5: 同他们搞到一起是可以的，那跟他们学点好的东西，别学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7: 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8: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7: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9: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休息室，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游戏室，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游戏室，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7: 旺仔牛奶糖。
8: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干什么呢？这贼头贼脑的，
13: 咋都说很像贼呀？俺哪儿像贼了？
12: 哦，人家也说你像贼了吧？
13: 他说俺贼眉鼠眼的。
12: 哼，不简单呢，还能说成语。你在这干什么呢？
13: 俺在这等你。
12: 什么事儿啊？就这么说。
13: 你老婆跟你大姨子打架了。嗯。你还不信啊？俺亲耳听见的。
12: 他们当着你的面打的？
13: 不是，在门外听见的。
12: 你这偷听偷看的毛病什么时候改一改？哎，他们为什么打架？问你话呢，他们为什么打架？

0: 大吉，你哭了？
1: 没有，没有。
0: 大吉，你哭了，你肯定哭了，谁惹你了？妈，你惹我大吉了？
1: 你妈没惹我。啊，快吃吧，一会儿凉了，来，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
0: 妈，你倒是说话呀，是不是您惹我大姨了？
1: 都看着我干嘛？我脸上也没贴画。
2: 哼
0: 哼
2: 哼，你哼什么呀你？
3: 你就会欺负我。
2: 哎，怎么回事啊？
3: 也没什么。
2: 没什么，你姐姐为什么哭啊？
3: 她说我们拿她当佣人。
2: 什么？谁拿她当佣人啊？

0: 我把他当佣人了。
1: 他怎么说这样的话呢？
0: 大概我跟葛老师开玩笑，让他听见了。
2: 哎呀，你呀，你说我说你什么好？
0: 那你就别说了，我这正后悔呢。
2: 后悔有个屁用啊！你给人道歉了？我问你给人道歉了？
0: 干嘛？没有，我会去给他道歉的。
2: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啊？
3: 找机会。
2: 找他妈什么机会啊？
0: 你怎么骂人呢？
2: 骂你，我骂你还是轻的呢，赶紧给人道歉。
0: 等会儿再去。
2: 你还等到什么时候当啊？
0: 总得让我把孩子哄睡着吧。
2: 待会儿，你现在就去，马上去。听见没有？

0: 干什么、啊、你这是？
1: 我要回家啊。
0: 回家坐什么车啊？你就走回去。
1: 俺今儿坐车来的。
0: 那就更不对了，这车是给你坐的吗？
1: 哦，他娘家人就可以坐车，他婆家人就不可以坐呀？
0: 人家是客人，你是吗？

0: 我上去的。
1: 瞧你问的，我们就顺势梯子爬上来的呗。
0: 不是，我是说你们抱着孩子怎么爬？
1: 抱着孩子就这么一家子上来了。
2: 哎呀，太危险了，快下来。
1: 哎呀，危险什么呀，一点都不危险。
2: 就是没事儿。哎呀，放心吧啊。
3: 怎么还不睡啊？
4: 哎，
5: 我等你呢。
3: 等我干什么？自己先睡呗。
5: 等你自然有等你的事儿。
3: 什么事儿？
5: 你知道你妹妹今天把你女儿抱哪儿去了吗？
3: 抱哪儿去了？
5: 抱房顶上去了。
3: 什么？你再说一遍。
5: 你妹妹把你女儿抱到房顶上去了。
3: 她怎么抱的？
5: 就这么夹着抱上去的。
3: 混账东西！你没有说他？
5: 我哪敢说他呀！我现在还敢说谁？除了军庆和国庆，我谁都不敢说。
3: 哼，吃一堑长一智啊！
5: 就光我吃一堑长一智，别人怎么就不能长一智呢？
3: 你是安老师啊，别人是大老粗呗。
5: 大老粗还光荣了？
3: 谁说他光荣？他把孩子放在房顶上了，他能光荣的事吗？你看我干嘛？
5: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能说了，我都说不过你了。
3: 我天天搂着老师睡觉，能不紧吗？
5: 真流氓啊！
3: 花，我听说你把孩子抱到房顶上去了，
6: 是你老婆告的状吧？
3: 你先别把谁告的状，你先说上房的这个事儿，是不是？
6: 是啊，是抱着孩子上房了，怎么了？不行啊？
3: 你说呢？多危险呢？
6: 那危险啥呀？我们早就上了，也没出啥危险。
3: 什么？你们上了不止一次了。
6: 是啊，我们上了不止一次，只不过你老婆没看见就是。
3: 你还有理啊？你还
6: 没理他，也不应该背后告状啊。他当面说我不就得了，还非得要跟你说。不行，找他去。
3: 哎，干什么呀你？越说越来劲儿。你嫂子那

0: 处女，啊，不好意思当面说你，让我背后提醒你一下，你不知道好歹啊。
1: 他处我？哎呦，那说出去谁信呢？那也行，我再当面问问他，他处我什么？
0: 哎，你嫂子在喂孩子呢，你把他奶给喂没了，你来喂呀、啊？

0: 嫂子啊，嗯，清明节就要到了，你不给你爹妈烧点纸？
1: 烧纸干什么？
0: 烧纸就是送钱，给阴间的人送点钱花。
1: 撇什么嘴啊？你不信呐？
2: 这是封建迷信，
1: 我不信。
2: 爱信不信，不信拉倒。
1: 你不信，我们信。俺们今天晚上啊，就跟隔壁的嫂子去烧纸去。好心好意的叫你，你还不领情。
2: 情我领了，但是我是不会去参加迷信活动的。
0: 呀，迷信迷信，什么都是迷信。你们这些城里人啊，是没碰上事儿，碰上事儿你们就相信这是真的了。

0: 哟，钱收到了吗？你不用这么说，俺们，反正俺们去孝敬爹娘了，俺们爹娘在那边有钱花了，可以买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饿不着、冻不着了。不像你爹你娘没钱花，什么也买不起，看着别人吃吃喝喝的，多可怜啊！ 你是不是觉得你爹你娘是资本家有的是钱？我告诉你吧，那没用。到了阴间，大家都一样，花钱都要靠阳间送。你看这灯泡，早不按晚不按，偏在咱们说这事儿的时候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是老天爷在警告你，不让你再说这是迷信了。

0: 问你个事儿。你说世上真有阴曹地府这些事儿吗？
1: 大概有吧。
0: 那你说纸真的能变成钱吗？这边烧纸，那边就收钱了，可能吗？
1: 哎，这干什么呀？

0: 蒋德华，蒋德华，你给我出来！
1: 干啥？你叫你干啥？
0: 你看看，那你干的好事儿。
1: 啊，这咋回事啊？啊，
0: 那装的还挺像。这种事儿除了你会干，咱们家谁会干呢？
1: 哎呀，青天大老爷，这真不是俺干的。俺昨天是烧纸了，但是俺是在外面十字路口上烧的。那谁在自家院子里烧？那多不吉利啊！
0: 哎，那还见了鬼了呢。
1: 这烧的是报纸，是不是？
0: 啊，你出来。

0: 你跟着我干什么？
1: 俺也想听听。
2: 想不到你嫂子还能干这事儿呢，
3: 她那是被俺给吓的，你没见她吓的那样，可好玩了。俺嫂子有的时候像小孩似的，很好骗。哎呀，
2: 这人心啊都是肉长的，谁能不想自己的爹娘呢？我看呀，她是想她爹想她娘了，怪可怜的。
3: 说的是啊，俺说的她爹娘在那边没钱花的时候，她眼都直了。心里肯定着急了，着急给他爹娘送点钱去，所以才烧的报纸。
2: 就是，哎，要不咱今天晚上带他出去烧纸去吧？
3: 他会去吗？哎呀，
2: 你回去问问他呀。啊，
4: 嫂子，
3: 你过来一下。
0: 你看我干什么？人家叫你呢。

0: 秋雪，要是让你哥知道怎么办？
1: 你非得告诉他，你不说俺也不说，他能知道？再说俺爹俺娘在那边有钱了，他凭啥不让你爹娘在那边有钱啊？走吧，就今儿晚上。
0: 要是让人家看见怎么办？
1: 你咋那么多事儿啊？你给个痛快话，去还是不去？
0: 去。去吧。
2: 哥，啊，想不到你也学会偷听了。
3: 哎，你们这是？
4: 哎，给你们送钱来了啊！别不舍得花，
2: 你得说两句话。
4: 妈，我给你送钱来了。
2: 呀，快走，快走，快快快！
5: 都赖你，非要三更半夜的出来，还说没人，这不是人呐！
6: 快过来，
5: 是烧饼。
6: 快点！干什么呢？
2: 都赖你，非拉我去烧什么破事？反正不是烧报纸不就得了？

0: 下班了，安老师。哎、
1: 安老师。我怎么听说昨天晚上差点让哨兵给崩了呀？
2: 谁嘴这么快？
1: 你说你这个人，真好意思，一个人民教师，半夜三更的跟两个农村妇女搞的是什么迷信活动，还差点让哨兵给抓起来，丢不丢人呢？
2: 不丢人，你不是老说我架子大假清高吗？以后我就是要同他们搞到一起，看你还说我什么？
1: 同他们搞到一起是可以的，啊，那跟他们学点好的东西。别学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2: 这是乌七八糟的吗？我怎么觉得它是一种心灵慰藉呢？自从我烧了纸以后，我这心里就舒服多了。而且
1: 什么？
2: 而且我和你妹他们同流合污以后，我觉得和他们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
1: 哼，我替他们谢谢你了，麻烦你以后别跟他们同流合污了，行不行啊？你说的这问题啊，下午咱们开会好好商量一下。
3: 好嘞。奇怪，安老师什么时候和他们打得这么火热？你哼什么？你不高兴啊？
1: 高兴，我太高兴了。
4: 来，嫂子，你太长了。嗯，
2: 不吃了，我撑死了。哎
4: 呀，你再吃，哎，再吃一片，最后一片。
5: 你俩这是晒萝卜还是吃萝卜呀？哎呀，我的个娘！德华，你咋又放屁了？
4: 俺没放，
5: 不是你是谁啊？我又没放。
4: 嫂子，你放的！你放的！哎呀，不好意思，
5: 有啥不好意思的？
4: 就是嘛，你没听人说吗？屁乃人身之气，啊，全身串来串去，
5: 闻的垂头丧气，放的洋洋得意，
4: 洋洋得意。
1: 喝了傻老婆尿了吧你？啊，笑什么笑？
4: 俺嫂子在房顶上放了个大屁，又响又臭。
1: 这有什么可笑？莫名其妙。
6: 这抹的什么呀？这么香？
2: 你猜。
6: 香油。
2: 去你的！你才抹香油。
6: 哎呀，行了行了，都老么叉叉的了，还抹什么抹？给谁闻呢？
2: 给你闻。
6: 好好好，那你上来好好闻闻。
2: 哎哎，我还没抹完呢。
6: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2: 什么事儿啊？
6: 你以后啊，离他们远一点啊，别老跟他们搅和在一起。
2: 他们是谁啊？
6: 他们是谁你不知道啊？还用我说？
2: 是你妹妹和张桂英吧？啊。不行，我好不容易跟他们团结在一起了，我容易吗？
6: 你不容易，所以才让你朱飞这个事儿呢。
2: 你又不嫌我搞不好团结了？
6: 两回事儿。
2: 怎么两回事儿啊？团结就团结吗？你穿鞋似的，还分大小码？
6: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
6: 我的意思是说啊，你以后啊要注意场合，啊，注意分寸。怎么说你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跟他们搅和在一起？在房顶上哈哈大笑，还在房顶上，在房顶上放屁。
2: 屁是人身之气，哪有不放之理？
6: 可以放，没人不让你放。可是你不能跟他们搅在一起放啊。
2: 就我一个人放呢，人家又没放。
6: 所以啊，就更不应该了。你说你这一个大家闺秀，当着别人放屁，而且还在上边放。
2: 别乱说了，
6: 你听我的，
2: 不许放屁。

0: 你家属是不是病了？
1: 不知道啊，
0: 还不赶快去问问，关心关心。
2: 司令，我先过去。好。参谋长的这种尊重妇女、爱护老婆的作风，值得提倡啊。
3: 这是什么作风吗？此风啊，不可以长。
4: 韩老师，韩老师，韩老师，你哪儿不舒服啊？怎么了这是？看样子不是生病了，是生气了。
2: 谁又惹你了？不是我吧？
5: 怎么不是你啊？除了你还能有谁？给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
2: 是不是又有了？
4: 啊？
5: 是。
4: 这是好事儿啊，是喜事儿啊，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5: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是我跟个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给你生，你还让不让人喘口气儿啊？
2: 啊？难道又是个双胞胎？
5: 你想什么呢？这大白天，
2: 你不是说一窝一窝的生吗？生一个那叫一窝。
5: 哼！哭了不哭了？哎呦，好孩子啊，不哭了。哦，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下班了？啊，哦，不哭了，不哭了。又热。哎，
2: 啊，
5: 你媳妇回来了。
2: 我知道。
6: 她好像有点不高兴。
2: 我知道。
6: 你又惹着她了？
2: 算吧，就算吧。
6: 你咋惹着她了？
2: 德华，你嫂子又有了。
6: 有啥了？
2: 有孩子了。
5: 老天爷呀，你们还让不让人活呀？累死俺算了。
7: 司令，司令，哎呀，你没事吧，司令？
8: 你开的什么车啊你？啊，
7: 刚才一头猪窜过去了。司令，你没事吧？
8: 哎呀，你愣着干什么？快去叫人去！
7: 司令，司令，司令，没事吧？
8: 我没事，没事，快去吧，快去吧。
7: 你早知道这样，早上你不换单帽，戴着钢盔就好了。
8: 你啰嗦什么呀，在这儿？我要知道你在这儿撞树，我今天早上就顶个钢板出来了。你快去呀，你！
9: 新华社29号信，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进军中。
5: 别打了，
0: 妈，你对这些风姿修的东西怎么那么伤心？你什么用心？
5: 你说我什么用心？
10: 亡我之心不死。
0: 去一边去，那是说苏修的。
5: 你们干什么去了？弄得那么脏。
11: 身后狗演习，实弹演习。
10: 您看，你知道这是什么弹壳吗？
5: 我管它什么弹壳。
0: 你简直对牛弹琴。
5: 让你没大没小，让你没大没小，啊！胡说八道是不是？
11: 啊！打我
5: 躲！
11: 你老打我干嘛呀？
5: 对不起，对不起，打错了啊！你也是的，跟个榆木疙瘩似的，你不知道躲啊！
11: 我又没惹您，我干嘛躲呀？
5: 你刚才还说我什么心不死呢？
11: 那是说苏修的，又不是说您的。你看，都给我这臭。

0: 你怎么了？
1: 我不都跟你说对不起了吗？啊，没事了。哎，看见你爸了吗？我看见了，我爸顶着顶钢盔，我差点没认出他来。
0: 顶钢盔就不认得你老子啊？狼心狗肺啊你！哎，
1: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2: 来人打我！你哭什么？你没上手啊？你不会打他呀？他手上有鞭子，把我手都抽红了。
1: 你看我干什么？
0: 您看，
1: 我这也红了。你红了活该，你不会躲啊？你也是，你不知道躲啊？你长腿干什么呢？
2: 长腿就是为躲的吗？哼！
1: 你干什么去？
0: 哼！
1: 我哥哥肯定抱仇去了。哎，别跑，
3: 回去，
1: 我也得去。
3: 他们回来了，又惹祸了啊！
4: 跑着去惹祸吗？哎呀，哎呀，这你这下撞的可不轻。怎么了？
5: 他们要打我。
4: 哥，你们俩可真好意思，两个男的追着一个女的打。
0: 就他还女的，他比男的还男的，你看我爹遭到那个打的，
5: 真的是你打的吗？谁让他们用鞭子臭名庆的？活该！
0: 你用鞭子臭名庆了吗？
5: 抽了，他妈我脸肉。
0: 你不是脸肉吗？
5: 你才是脸肉呢！<笑>
0: 你不是脸肉，为什么别人都叫你脸肉啊？别人叫你你都不打，为什么偏偏打我弟啊？
5: 男怎么不说你妹妹啊？他还打我了呢，头都被打破了。
6: 好男不跟女的，你知不知道？你一个男的被个女的打破了头，你还好意思追到这儿？你们俩丢不丢人啊？
1: 那你妹就掰打我弟头了。
5: 你爹打我弟了呢？
1: 你弟头破了吗？
6: 他手肿了，都红了。
1: 我看看，亚飞，这是你干的吗？
3: 我又不是故意的，我跟他读鞭子的时候不小心碰的。
1: 你可真能，还没女的劲儿大。
3: 你给我闭嘴！ 走，我带你上卫生所上药去啊！跟我走，你们给我等着，回来收拾你们。亚飞呀亚飞，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一个小丫头片子，你跟人家小小的打架，你还把人头给打破了，你看把你给能的你！走回家去都。
6: 真是的，让人说你比男的还男的，你不嫌丢人啊？你们干嘛不说他？
1: 被人家追的满世界跑，还鬼哭狼嚎的，他才丢人呢！现在都是什么世道啊？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
0: 姑姑，你说话要注意了。你说这是什么世道？难道这世道不好吗？
1: 就是。哎呀，你这怎么回事啊？
7: 哎，不碍事儿，不碍事儿，
8: 我看看。哎，没事没事，我就这就，怎么弄的这是？动了，
7: 姑姑，什么时候吃饭呀？
8: 饿死了，姑姑快点！
7: 哎哎，你们快看，爸爸怎么了？
8: 爸爸疼不疼啊？废话，
7: 能不疼吗？没看到爸爸都不高兴了。你更是废话，负伤了还能高兴？为什么不能高兴？负伤是很光荣的事儿，懂不懂？
8: 爸爸是怎么负伤的？不会是让懒肉他爸给打的吧？
7: 你胡说什么呢？懒肉他爸敢打咱爸，咱爸打懒肉他爸还差不多。
8: 那怎么办？怎么负伤呢？
7: 我哪知道？
9: 你干嘛去？小芳叔叔，我爸爸是怎么负的伤？是
10: 演戏负的伤吗？是被榴弹打伤的吧？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4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人老脚先老，就怕鞋不好。
1: 这鞋不好，老打滑，天阴下雨啊，都不敢出门。
2: 这鞋不顺呐、啊。急得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
3: 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降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2: 我这人呐、啊，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1: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啊，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万一摔了跤，那可是伤筋动骨100天呢。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0: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50-60，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的是车轮胎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呢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看皮鞋一下子就滑下去，布鞋也不甘落后，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2个鸡蛋重。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
0: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
1: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健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
0: 李大妈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受刑，没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4: 哎呀，穿着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1: 打个电话，99块钱4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
4: 哎呀，
1: 以后啊，再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0: 赵大爷。穿鞋难题，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两双脚，买鞋只能大量号。
5: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关键啊，你看这走起路来啊，这鞋里边好像有两只小手在那轻轻给你按摩似的，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弹，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这么好的鞋

0: 99块钱
1: 四双，
0: 我没听错吧？
2: 千真万确。嗯，
0: 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3: 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
4: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小时候家里穷，他整天在工地上打工，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尤其是阴天下雨的，一般他都不敢出门，就怕滑倒。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四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5: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6: 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3: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7: 旺仔牛奶糖。
1: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小方叔叔，我爸爸是怎么负的伤？
11: 是演戏负的伤吗？是被榴弹打伤的吧？
12: 是
10: 什么呀？你快点说。
12: 是我开车不小心撞树上了。
11: 哎，撞个树还这么兴师动众的。
13: 哎，往这靠一靠，靠一靠。
11: 据可靠情报，敌军这次可是来者不善，据说他们装备精良，女的还化了妆。
14: 那叫什么妆呀？他们从墙上撕了些大红纸下来，吐了唾沫擦到脸上，一个个头屁股似的，恶心死了。
15: 就是，我听说他们把家里背面都拆下来了，披在身上装牛鬼蛇神。
16: 人家还有背面呢，你们有什么呀？
15: 好像谁家没背面似的，好像谁不敢拆似的。
16: 你这叫拾人牙慧。
15: 你什么意思啊？
16: 他的意思是跟人家学吃狗绝。
11: 苏江，苏江，我有主意，你们在这原地待命。将军庆
17: 到，
11: 跟我来。
18: 你说他想当什么了？
19: 哥，这行吗？
11: 有什么不行的？
19: 万一让咱妈知道了怎么办？
11: 咱妈又不会去看咱们演的黄包剧，她怎么会知道？
19: 我说万一知道了怎么办？
11: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你怎么不走了？
19: 我知道，牺牲的又是我，死的还是我。
11: 同志，革命尚未成功，我辈仍需努力。战斗还没打响呢，你怎么就能打退堂鼓呢？
19: 你少来这套，要去你去。
11: 当然是我去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哪能交给你？但你要配合我，你要给我打掩护。
19: 那咱们可说好了，出了事儿别赖我头上。
11: 有人。
19: 那怎么办？
11: 你进去侦查一下，看看谁在家。
19: 你怎么不去？
11: 你连掩护也不打呀？
16: 江国庆，在那儿干嘛呢？
11: 我在晒太阳，不行吗？
16: 行，想晒就晒呗，怎么不行啊？这太阳又不是我们家的。
11: 哎，人家都去当兵了，你怎么不去？
16: 我等着当空军呢，我要当飞行员，那海军啊、陆军啊，我通通不考虑。
11: 人家空军要不要你还两说着呢。
19: 哥，

0: 我在家里缝被子呢，正好把樟木箱子挡得严严实实的。
1: 早不缝晚不缝，偏偏这个时候缝。哎，你去把他骗出来。
0: 怎么骗？
1: 怎么骗还用我教？还用我教你？你就跟他说外边有人吵架，女的跟女的吵，吵得可厉害了。
2: 哎，你们俩在这贼头贼脑的干什么呢？
3: 干革命呢。
2: 干革命？我看是反革命还差不多吧。
3: 你才反革命呢。
2: 你们俩也先别气急败坏呢，来过来我告诉你们。
1: 干嘛？
2: 傻过来。我最近研究一下你们家孩子的名字，我发现你们两个的名字相当繁多。你叫江国庆对吧？啊、嗯、你叫江军庆对不对？嗯。你们把中间的字合起来念念试试。
0: 国军
2: 怎么样？反动吧。你说一个共军的孩子起一个国军的名字，你们觉得反不反动啊？来，你们名字的最后都有一个庆字，庆祝的庆，你们庆祝什么呀？庆祝国军反攻大陆？
1: 放你妈的屁，你血口喷人。
0: 就是你不得好死。
2: 哎，这有理不在声高，这没理也不能骂人吧。
1: 他神经病，咱不理他，走。
0: 不是给我做掩护吗？
1: 等你做掩护，王二菜都凉了。

0: 呀，双棒回来了。
1: 你才双棒呢。
0: 我怎么就是双棒了？哎，小子，我那根棒在哪儿呢？
2: 你那个棒在你妈肚子里呢。你是个单棒。
3: 小飞，外边谁在吵架呢？
2: 我在吵架，我跟王浩洋吵架。
3: 他不是说俩女的在吵吗？
4: 他们在那边吵呢。啊，对，厕所那边，你快点去吧，晚了该看不上了。快点，快点，快点！哎，你怎么又回来了？你出去，出去！
2: 你就骗人吧你！
4: 我骗什么了？
2: 骗什么？你知道？
4: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
2: 你让开，我要回家。
4: 你告诉我，我就让你回家。
2: 你这个大骗子，起来！
4: 我就不起来，你能把我怎么着？
2: 你起不起来？
4: 不起。
2: 你不起来是吗？嗯。
4: 不好，江亚飞回来了。
2: 你拿的什么东西？
5: 你管我拿的什么东西啊？
2: 让我看看。
5: 我为什么给你看？
2: 骗我是你妹。
5: 你是我姐也不行。
2: 我还治不了你。
5: 我撤退，掩护。
6: 是长官。
5: 应该叫首长。
6: 是首长，你快跑吧！
2: 开门！
5: 怎么回事？
2: 开门！
5: 后会有期。
6: 你快走吧你，我都没劲儿了，一会儿。
2: 江云雀，你个王八蛋！
6: 我就不开，再骂。
7: 你这小兔崽子，哪儿打架的？你敢骗我你？
6: 你就怎么也开始打架呀你？
7: 你再跟这废话你！哎呦我这孩子！
2: 他们往哪儿跑了？
4: 往哪儿跑了？
7: 给我加油！小丫头片子，投错胎了吧他？
8: 你们几个好了没有啊？
2: 马上就好。我。怎么样，好看吧？
9: 还可以吧。
8: 这是坏人穿的衣服吗？这明明就是仙女下凡啊。
10: 你胡说，世上哪有什么仙女啊，都是疯子修的破玩意儿。
2: 这种衣服我只在电影里见过，真好看。
10: 跑什么，没看电影里面穿这种衣服的没一个好东西。
4: 你胡说，电影里的地下党也穿这种衣服。
8: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那是要装成敌人，装成坏人，打到敌人内部去。
9: 照你这么说，穿这种衣服的都是坏人喽？那安老师也是坏人，也是敌人吗？
4: 你妈才是坏人，你妈才是敌人呢。
2: 江俊庆，你傻呀？

0: 人家是在替你妈说话呢。
1: 快跑！
2: 好啊你！偷穿我妈妈的衣服！
3: 我哪偷穿？是你哥让我穿的。
2: 脱下来！给我脱下来！
0: 叶飞，这件衣服先借姐姐用用，等我们演完了戏就还你，行吗？
2: 演戏？你们演什么戏啊？
0: 我们演活爆剧。我们要跟下面村子里的孩子比赛，你不想我们输吧？
4: 你们能赢吗？
0: 当然。
2: 那好吧，你们什么时候演？
5: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族震荡风雷息，
6: 要扫除一切的害人虫，
2: 全无敌。
7: 好，好，
8: 竹板这么一打吧，我们就上了台。
6: 停！说，这衣服哪来的？
9: 问你们话呢，你们哑巴了啊？
10: 哑巴呀！
11: 干什么呀你？
12: 用你们管？
10: 我们就也管。
12: 对，
10: 我们管定了。
12: 管天管地，你们还管人拉屎放屁呀？我要上厕所，我要去拉屎。
10: 好，我陪你去。
12: 你不嫌臭啊？
10: 我不嫌。
12: 你就是想通风报信。
6: 告诉你没门，
10: 没人
6: 告诉
10: 你。
6: 好啊，江国庆，你妈太反动了，竟然藏了这么多次旧的玩意儿。藏在军营里，是何居心？
8: 谁告诉你这些衣服是我妈的呀？这上面写我妈的名了吗？我妈叫安杰，这上面有安杰两字吗？
6: 谁不知道你妈是资本家的阔小姐？要不是有你爸护着，你妈能那么逍遥自在吗？好，现在好了，这些罪证到了我们手里，看你爸还怎么护着你妈。
8: 你们要干什么呀？
6: 我们想干什么？我们想上你们家抄家去。
0: 你凭什么？
6: 对吗？你怎么来了？
9: 我怎么就不能来呀？
6: 尖刀战斗队不是解散了吗？
9: 谁告诉你解散了？我们虽然现在人少了，但是革命斗志一点也不少。
6: 好，上次你们尖刀战斗队跑到革美侠家去做变天杖，什么也没搜到，现在这变天杖就藏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就看你们敢不敢去搜了。
9: 变天杖在哪儿？哪来的变天杖啊？
6: 在他们身上，铁证如山。
9: 这明明就是衣服嘛，哪是什么变天杖啊？
0: 就是。
6: 这是什么衣服？这是劳动人民穿的衣服吗？这是地主老财资本家穿的衣服，是绫罗绸缎，是剥削的罪证。他妈把这些东西藏到今天，他妈想干什么？
9: 哎，你妈想干什么呀？
8: 我哪知道我妈想干什么？
6: 你妈想变天？
0: 你妈才想变天呢！
10: 你妈想这个变天
9: 吗？安静！哎，我想请问。谁家要有几件旧衣服，那就是想变天，
10: 就是想变天。
9: 对，想变天。哎，我记得你妈忆苦思甜的时候说，解放的时候分了革美侠家几件好衣服，那都舍不得穿。那衣服现在在哪儿啊？
6: 我哪知道哪儿去了？
9: 那我可以抄你们家吗？
6: 你凭什么抄我们家？
9: 你凭什么抄别人家呀？
6: 他家有刺绣。
10: 你家有刺绣？
8: 家有刺绣。
0: 是亲戚，还有脸说别人？你正人现正己吧你！
13: 怪不得老说去革美侠家搜变天杖，原来他有怨气，他想报复。
0: 连场都不让，还有脸管别人你？
13: 自己的屁股都坐歪了，正人先正自己吧。
9: 正人先正己。同志们安静。这样吧，咱们还像以前一样，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下面的事儿你们负责，上面的事儿我们负责，行吧？
14: 不行。凭什么你们能去下边抄家，我们就不能去上面抄家？
9: 那你想抄上面谁家呀？
14: 抄他们的家。
9: 胆子倒不小啊，江司令的家你也敢抄？
14: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管他什么司令，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们也不怕。
9: 对
10: 对，就是不怕。
9: 好，勇气可嘉，有本事你现在就去抄司令的家。
6: 不行，要么他们跟我们走，要么把衣服留下，这是罪证，我要拿着罪证去抄家。
9: 这样吧， 你先等一下，我们去商量商量。
5: 我们吵架还有你们商量？

0: 么办？
1: 你们把腰带都解下来。
0: 干什么？
1: 准备打出去。
2: 让我们怎么解啊？
1: 又不用你们上，一会儿等我们打起来的时候，趁机会赶紧跑。记住了，这些衣服千万别落在他们手里，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3: 看他们俩打架。
4: 我怎么就料到了？怎么也把腰带解了？
1: 我没有。
5: 我没有。
6: 我也没有。
4: 把鞋脱了。
7: 我今天忘了扎腰带了，怎么办？
8: 用我的，用我的。
7: 你也太细了，
8: 用我的，
7: 使不上劲儿。嗯，
8: 用我的，我这腰带宽。
1: 来，行。
0: 我盯住那几个女的，不能让他们跑了，这是罪证。
3: 好，知道了，他们跑不了。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上。
9: 同志们，给我冲！
10: 滴滴答，
9: 跳。我是指挥官，你们得听我的，
11: 听你的。
9: 同志们，上！哟！
8: 数他勇敢，他打得最厉害，伤得也最重啊！
12: 他那是将功补过，要是不把他妈的衣服偷出来，咱还惹不了这祸呢。
0: 你放屁！
8: 就是，人家好心把他妈衣服拿出来用，你还说人家，真是没良心！
13: 哎，江国庆，你妈妈的衣服丢的丢，破的破，连高跟鞋都被抢去了一只，你回家该怎么交代啊？
14: 哎，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8: 哎，我听说你妈上早的时候就穿了一只鞋，你知道吗？
14: 不知道。你听谁说的？
8: 我听我妈说的。
14: 你妈胡说。
8: 你妈才胡说呢。
14: 哎呀，安静安静。
13: 哎，你这是学王海洋吧？
14: 什么呀，王海洋学的列宁。安静安静。
13: 我们安静着呢。
14: 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我现在郑重宣布，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了。
8: 那你叫什么呀？
14: 我叫江卫国，保卫祖国的意思，随时准备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
8: 你老想着死啊？
14: 不是我想着死，是我想着为国家而战死。
8: 那不一样吗？还是想着死啊？
14: 那不一样，为个人而死轻于鸿毛，为国家而死重于泰山。
12: 好，向江国庆同志学习。
15: 向江国庆同志学习。
8: 什么呀？应该是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2: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5: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2: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15: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12: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15: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13: 妈呀，真是人，好像江卫国真成烈士了。
16: 吵什么呀？大家有功了呀。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0: 对，很快很快了，
1: 你也挺帅的。哎。

0: 哎，你的沙老子，你们看我！江杰庆，你想干什么呀？
1: 他想劈柴，想当三废军人。哎，
0: 哥，你给我改个名吧，我也想改名了。
1: 自己的名字自己改，
2: 就是，好不容易落了自己新人了，还不自己起？
1: 那我改叫什么名好啊？
2: 哎。你应该向你哥学习，叫江献身多好啊，也准备随时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不是？
3: 那不行，他不能牺牲，他要留着给我妈妈养老呢。
4: 江献庆，我看你就叫江卫东吧，你哥保卫祖国，你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
5: 行啊，
3: 江卫东同志，
5: 江卫国同志。

0: 来来来，再喝点鸡汤，好好补补。
1: 补什么补啊？补完了再出去打架。
2: 我们不是打架，是打仗。
1: 你还笑？你还笑得出来啊？你看看现在一家人像什么样子？像个正经人家吗？一半的人都负伤了，这伤员之家。
3: 先吃饭，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
1: 我跟你们这些野蛮人没什么可说的，说了也白搭，对你们叹气。
4: 你没话说，我有话说。
1: 你有什么话？你现在还有资格说话吗？
4: 爸，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叫江卫国了，保卫祖国的意思。
5: 爸，我也改名了，我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
0: 哎，喝点汤。
3: 哦，改得好，改得好。哎，你们怎么想起来要改名啊？
4: 你们不问我，我们还问你呢。是谁给我们起这么反动的名字？
3: 怎么反动了？
4: 我们俩名字连一块就是国军，加后面的庆字就是庆祝国军反攻大陆的意思。
3: 胡说八道，是那个意思吗？这是谁说的？谁说的？
4: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跟我说的。
3: 这哪个混蛋的人民群众啊？啊，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不收拾他！
5: 您敢收拾人民群众，您可真反动。
0: 哎，好，好，好了，好了，好了，改就改吧，坐下，坐，坐，坐，坐，快坐下，坐下。不就是个名字，不就是个符号吗？改就改呗。你现在叫什么了？
4: 我都说了。
0: 我没记住，你再说一遍，我好叫啊。
4: 我叫江卫国。
6: 保卫祖国的意思。
0: 你呢？
5: 江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
2: 怎么，不好吗？
0: 好好，多响亮的名字啊！啊，江卫东，今天该你刷碗吧，一会儿你收拾啊。
5: 我都负伤了，您还让我干活？
0: 哎，你为谁负的伤啊？你是保卫毛泽东负的伤吗？
6: 妈，他是为保卫你负的伤，我们都是为保卫你负的伤。
0: 保卫我？你们保卫我什么？我还用着你们保卫？哎，你吃饭，吃完饭还上学呢。吃完了吗？
3: 嗯。
0: 吃完休息。
7: 吃好了。
0: 嗯。放着吧，你
4: 吃。江小飞，你胡说什么呢？
6: 怎么胡说了？
4: 江军庆，今天就你戏吧。
5: 我已经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
8: 你们都改名了，我也想改。
6: 你改什么呀？你想保卫谁呀？
8: 对呀，让我保卫谁呀？
6: 你看你个熊样，你能保卫谁呀？连自己都保卫不了，谁敢让你保卫啊？
4: 哎，要不你叫江卫民吧，保卫人民。
8: 行，那我以后就保卫人民。
6: 哎呀妈呀，人民算倒了霉了。
0: 行了，快吃饭吧。
9: 姑姑，我也想改名。
0: 你改什么？
9: 改姜卫妈，保卫妈妈的意思。
0: 你改个屁，快吃吧你。哎，你说他们保卫我什么了？
3: 啊，我哪知道他们保卫你什么了？反正就是保卫了呗。

0: 怪了，我有什么可让他们保卫的？你当老师的，得罪学生的事儿多了，那别人说你坏话，那孩子们就不干了呗。
1: 那这么说，他们还挺有良心的哈。
2: 什么良心呀？是孝心。
0: 人得先有良心，再有孝心，你懂不懂？
2: 好，我不懂，就你懂。
0: 哎，行了，你出去吧，我睡会儿。我呀，下午还要学习中央文件呢，我要再打瞌睡，那王政委又该说我不正直挂帅了。这个王振彪，我看他就是个投机分子，一点都不实在，比他老婆差远了。
2: 不许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啊！这个毛病很不好。
0: 你怎么还不出去啊？你还让不让我睡了？
1: 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嗯。
2: 如果我说如果啊，如果要是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你会像孩子们那样保卫我吗？我是孩子吗？嗯，我能像孩子似的，听见别人说你坏话，我就跟别人打仗去吗？
1: 我是说，你能为了我跟别人拼命？
2: 我不能，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拼命啊？啊，就因为别人说你坏话？
3: 你怎么就不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呢？死样！轻点，好啊！来，陪我睡会儿。让你睡，让你睡，让你睡！
4: 这边都是你的。放下。
3: 你这桌子擦一下去。你这擦桌子怎么像擦猫脸一样啊？你说话怎么跟你妈一样？我妈不是你妈呀？
4: 嘿，你还敢打我？干什么你俩？干什么呢？啊？将军这你找死呢？
5: 我说你呢，你耳聋了？
6: 您叫错名了吧？我不叫江君庆，我叫江卫东。
5: 江卫东，你找死呢？
6: 卫东是保卫毛泽东的意思，你敢说保卫毛泽东找死，你居心何在？
4: 你这孩子，你这孩子再废话！哎呦，
5: 江卫东，你别拉大旗扯虎皮了。
6: 你打我脑袋干嘛？没看我头发伤了？
5: 我告诉你。 我再助你一臂之力，我让你当上甲级一等残废军人。
6: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0: 他们来了，他们找你算账来了。算账？找我算什么账啊？衣服，你的衣服呀！哎，
1: 什么衣服啊？你快躲起来，快藏起来！
0: 我为什么要躲啊？我又没干什么坏事，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开门啊！
2: 来了！
1: 哎呀，这你这谁呀？急啥呀？你们这都。
2: 你们来干什么？有事儿吗？
3: 安老师，不能叫安老师，应该叫他名字。
2: 安杰，就叫安杰就行了。
3: 安杰，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的？
2: 别装了。
3: 对，别演了，演的还挺像。真的是的，
2: 和无辜的一样。你们什么意思？
3: 你别问我们什么意思，你也没资格问。我就问你，这衣服和鞋是不是你的吧？是啊，怎么了？我的衣服和鞋怎么会跑到你们那儿去？
2: 这个你别管，你也没资格管。我再问你，你在家里藏着这些四旧的破玩意儿，是

0: 心，用心何在？
1: 他想变天，他想重过这么家小姐的日子。
2: 对，就是想压迫我们，剥削我们。
3: 他还想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4: 你做梦！
1: 让你做梦！咂什么嘴呀、啊？

0: 怎么回事？
1: 你问他们。
2: 你们谁是头啊？
3: 我是。
4: 怎么了？
2: 没怎么。既然你是头，那就进来吧。
3: 我不进去，我们就在这儿说话。
2: 你们不是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吗？啊？那就请进吧，来，进来。刚才谁说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的？啊？谁？
1: 他说的要抄家砸家的。
2: 好，来，进来，砸。来呀！抄砸！
0: 我给你们数三下。
2: 要，你们进去抄老子的家，砸老子的家；要，就给老子滚蛋！一。二，三，
0: 滚！
2: 给老子滚！
0: 不滚是吧？
2: 滚，老子就要动手了！
3: 滚！江司令，你包庇你资本家小姐的老婆，你等着，有你好瞧的！
5: 就是，
3: 对，
2: 小兔崽子，有本事别跑，看老子不打断你腿！
3: 你等着，
2: 我等着，天天在这等着。
3: 走。
2: 这么不尽相，这怎么打的？
0: 哎，这奇怪，你说你这摆在桌子上的四舅没事儿，怎么藏了
6: 四位？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7: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8: 对，
7: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8: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7: 好，走。
6: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9: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10: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8: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10: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9: 拉一下，
10: 1米，
9: 我也近看，
10: 2米，3米。

0: 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
1: 啊，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八四啊，八四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八四消毒液里面。
2: 嗯，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2: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3: 好，
1: 谢谢。
4: 老艺术家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坊。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

0: 锤子店了。
1: 我觉得爱扎法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地会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扎法的被子。
2: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扎法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4: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5: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我弄好了。
1: 开机，下步。
2: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3: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
4: 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5: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着这种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0: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6: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婚礼，今天的一切由我们自己承担。
4: 国家提倡宜居宜服，我们觉得公交车风景比较新颖，而且比较方便，这样朋友们在一块儿也是比较开心的嘛。
3: 今天呢，我的身份有点特殊，我既是今天的新郎，也是今天的司仪主持人。
5: 我们的爱情是从学校开始的，所以我想在婚礼这个神圣的时刻，让学校送给我们这枚小圆环，来牵住我们的一生。

0: 没有华丽的车队，没有花哨的婚纱照，也没有昂贵的婚戒。
1: 低碳环保，给更多的年轻人展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新时代，我们新变化，我们新做法。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家好，我是铁峰。翻越这座百米高坝，而我们的通道就是这个五级船闸。
1: 江山如此多娇，你我同行，守护他乡。耶！
2: 踏遍山河，身体好，老吴给您当向导。大家好，我是铁峰。有请吴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吴景东。
4: 大家好，我是王振华。
2: 吴老师啊，咱们这天大家在讲这个灵芝。您不是到五指山去采灵芝去了吗？采的怎么样啊？
4: 采到了呀。
3: 您呐，还别说，五指山的灵芝就是不一样。真是眼见为实，那灵芝紫红紫红的，那品质真不一样。我光说你们也不知道。这么的，让导播给放一下。
5: 走啊，欣欣。
6: 好啊，吴老师。哎呦，这个地方遮天蔽日的啊，负氧离子含量特别高。我这走着走着，感觉呼吸都跟着顺畅了。
5: 是啊。
6: 今天我就跟着您啊，一起找找这仙草灵芝。
5: 好的，慢点走，注意脚下安全。
6: 好的，吴老师。哎，
5: 注意瞅着这个树木的根部啊。
6: 吴老师，您带着我好好辨认一下啊，哪个才是仙草灵芝啊？
5: 你就得认真看。哎。
6: 哎，找到了吗？
5: 往四周看一看。啊，
6: 哪个是啊，老师？我都着急了。
5: 你蹲下来。看那是什么？
6: 哎，那个就是。
5: 你过来，搁这帮的角度看。好。
6: 还是得老师眼力好啊，一看就找着了。看见了，
5: 都一堆一堆这么长的。
6: 是啊，这一下长了
5: 好几株呢。我把这叶子给你拿给你看，看着没？啊，
6: 看见了，看见了，很清楚。
5: 看着了吧？
6: 太好了，太好了，这就找到仙草灵芝了。
5: 好了，你往那么走一走，我让你往下摘一朵，你看看什么感觉啊？
6: 好的，老师，我就摘这一株了，吴老师啊。哎呦，我得小心点啊，这可是找到的宝贝呀、啊！哎呦，哎，摘下来了。哎呀，太好了，太幸运了。
5: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仙草，哎，灵芝仙草、九大仙草之一。
6: 太好了。哎呀，
5: 这个作用是非常好的，延年益寿啊，提高免疫力呀、调节脾胃功能啊，还有轻身呐、好多好多好处。
6: 太全了。
5: 对呀，这也是里药保护中一个明珠啊。哎呀，宝藏，
6: 真是明珠，今天被我们找到宝藏了。
5: 对呀、哎呀，我们真的很幸运，不是每次都能碰着的。
6: 是吗？哎，
5: 一会儿拿好东西，咱们得

0: 包给他抬走。
1: 一会儿我就全装我包里，这可不容易找到啊。
0: 好的，
1: 在大山里发现了宝贝。
2: 哎，铁峰老师，你看这个大山里的灵芝，那就是不一样啊！你看那个色泽、那形状、那个品质，一看就是好东西。
3: 是，正华哥，我觉得这玩意儿吧，外行人可能主要看外表，但内行人就看这里面的门道。灵芝里边都含什么东西？什么物质啊？多大劲儿啊？成分呐，是不是？人家看这，
0: 没错，赤芝，色红入心。主要的功效是补心气儿、通心脉、安神定喘、强肺救逆。那色黝黑入肾，固肾精，补脾肺，扶正培元，回阳救逆。一赤一紫，一温一平，一个补心脉来增肺气，一个固肾精来养心神，相辅相成。而且这两种灵芝还是药典唯一收录的两大正宗灵芝，这两种灵芝一起服用，能做到填补身体的亏空，增强抗病能力的作用。
2: 吴老师，您倒是说一岁三花草啊，
3: 避重就轻。
0: 这把你别着急，我这样跟你们讲啊，一岁三花草的意思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年开三次花的意思。
2: 一年开三次花，吴老师您要是不说我都不知道，这灵芝还开花呢，而且还一年开三次。
3: 对呀，
0: 振华你问的非常在点。按常理说，灵芝真的是不开花。那我说的这灵芝一年开三次花，其实说的不是大家看见的那种盛开的花朵，而是灵芝子实体的开花，也就是灵芝开的花是以粉的形式出现的，也叫灵芝孢子粉。
2: 它那原来那个灵芝孢子粉是灵芝的花啊？
0: 没错。但是普通的灵芝基本上都是每年开一次花。那海南五指山的紫灵芝呢，赤灵芝呢，却能每年开三次花。其实啊，这三次花头两次都是在酝酿，也叫做憋花期
2: 啊。憋花
0: 就是表面上你看不到，它是在里面酝酿着。那灵芝的第一次憋花也叫做头朝枝，头朝枝的作用是啥？其实是一次营养调度的信号。因为当子实体发育成熟，准备喷粉的时候，它会向整个菌丝体发出强烈的信号，意思就是繁殖任务启动，需要最优质的资源精华汇聚，菌丝体停止自身的扩张，将此前合成的灵芝多糖啊、灵芝三贴呀、通过体液快速地运输并集中储存到子实体中，为孢子粉的产生提供能量。简单点说，就是灵芝第一次把最精华的物质灵芝多糖和灵芝三贴都激发出来了，就是头一批的灵芝孢子粉已经产生了。
3: 吴老师说的，他说能填补身体亏空、增强抗病能力的这个灵芝，它关键的核心成分是什么呢？灵芝多糖、灵芝三贴，这是它们起的作用，是不是？
0: 没错。那灵芝第二次憋花叫二朝枝，二朝枝的作用叫做超补偿效应。如果说第一次开花像是一次预演或者是训练，那第二次开花就是激活了隐私体更强大的营养吸收和合成能力，它会更努力地向培养基深处扩展，更高效地制造灵芝多糖和灵芝三贴。因为当第二次子实体形成并准备开花的时候， 调动资

0: 自然的能力又更强了，他知道如何更快速更多量的将灵芝多糖送到紫石榉汁了。第一次灵芝多糖跟灵芝三阶的总量会达到一个非常高的状态，因为菌丝体在刺激下扩大了胆膜，导致紫石榉中的囤积的灵芝多糖和灵芝三阶的总量非常惊人。简单点说吧，就是灵芝在第二次开花的时候又一次大大的增加了灵芝多糖和灵芝三阶的
1: 含量，就是含量上，而且呢，从填补身体的亏空增强抗病能力的角度来讲，又增加了一份补的动力。
0: 对，这也是普通灵芝做不到的。那第三次呢，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花，也叫做三朝枝。这就更厉害了。其实第三次开花也叫最后的绽放，因为灵芝菌丝体感知到了生命即将结束，最后的生物学使命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地完成最后一次繁衍，这是一种最后一搏的生存策略，也叫极限释放，将菌丝体内所有残存的生命能量最后毫无保留地合成灵芝多糖和灵芝三阶，释放到最后一个紫石榉中。这个过程不再求量变，而求质，确保最后一批孢子粉拥有最强的生命力。这个时候产出的紫石榉灵芝多糖和灵芝三阶的浓度达到了极致。总结来说，灵芝第三次的开花就是将灵芝当中最有效的成分灵芝多糖和灵芝三阶完全从灵芝中激发出来，就像一个临终的母亲一样，要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给孩子。这个时候的灵芝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花，迸发出灵芝爆破。
2: 来，张哥，
1: 哎，
2: 今天早上我一看你笑容灿烂的，啊，你不知道，那振华拿着手机啊，自己他起早啊，到场也早，搁演播室里，咱也不知道看啥，啊，好像是看谁的照片，哎呦，感觉特高兴，
0: 是吗？这有什么好事啊？哎，我分享一下。
2: 对呀，
3: 我海南五指山拍的那些照片，
2: 哦，
3: 是吧？你一会儿我让你们跟我分享分享，我都发给你们，让你们看。
0: 确实啊，你看啊，铁峰，别看呐、啊，这个振华啊，比咱俩胖，
2: 那、
0: 但是振华拿着这个登山那个杖，
2: 徒步杖，对对对，
0: 那动作挺标准、
2: 挺是样。
3: 您真得多带我出去走一走，你看这海南就这一趟，忙忙活活一天下来，一点累的感觉都没有。要说一点没有，有点悬了，但是就真就我就感觉累的挺舒服。
2: 对，哎，对对，
0: 就没有那种像平时出门那种疲惫感。
3: 是，啊，那我老伴儿，我天天跟老伴儿汇报，老伴儿说我啥时候见你身体这么好？我你都会登山了。
2: 哦，
3: 你看，
0: 你看看这话，我平时告诉大家出去多走走，是不是有好处？
3: 嗯，没错。对呀，我老伴说跟着吴老师出去旅游啊，真是大好事。你以后你就听他的啊，听他没错。以后除了我的，你就听他的。
2: 我说吴老师，振华老师啊，咱就别自己搁这高兴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是不是也得走进五指山了，对不对？走进五指山看看五指山美景啊，对吧？咱得让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跟咱一起高兴啊。咱要走，咱得一起走进五指山，好吧？
3: 对。
4: 海南岛的五指山地处北纬18度，属于原始热带雨林，常年云雾缭绕，温暖湿润。正是在这种人口稀少、生态环境几乎未遭破坏的仙境里，孕育出了大自然最珍贵的馈赠——五指山灵芝。在当地的黎族同胞眼中，灵芝不仅是药材，更是这片雨林精气神凝结成的仙草。五 指山灵芝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在这样的高温差、高湿度的环境下，积累了远超普通灵芝的活性成分，特别是当地著名的紫灵芝和赤灵芝。经检测，其多糖含量高达每百克12.5克，三萜类化合物达3.2克，这数据要远高于普通灵芝。它富含的有机锗元素在自然界中也比较少见，如果你也向往这份自然的能量，不妨试试这来自海南之巅的五指山灵芝。
5: 那下面呢，我们将进行的就是灵芝船运健康同行海南灵芝挑选的互动活动了。大家将一起体验灵芝鉴别与健康知识，感受灵芝文化和健康生活的独特魅力。现在我来说一下规则啊，还是很简单。三支队伍呢，稍后将一队一队的按照顺序去挑选区，去挑选啊各自认为最好的灵芝。当然期间呢，大家可以自由协作啊，只不过我们限时是15分钟。那时间一到呢，各队就要提交结果了。吴老师将作为裁判，为我们评出1、2、3名。那挑选最好的队伍将获得第1名，最后一名还是老规矩啊，需要即兴表演一个小节目了。好的，那规则介绍完了，下面我们就正式开始比赛了。首先第1组要请出振华老师，带领自己的康复之星来到挑选出挑选最好的灵芝，欢迎。
0: 有点像偷似的。
5: 是。大大方方挑，不用偷偷摸摸。
3: 这个像工艺品，像别人图是吧？
5: 啊。
3: 这种蝴蝶都不值钱的，我还是觉得好啊。对，反正弄熟了都
0: 挺看着呗。这就叫浮在眼前。咱就这个。
5: 那下面我们请铁峰老师队带着自己的康复之星来挑选，认为最好的灵芝，选一个啊。
1: 哎，我的眼神也不灵啊。
5: 仔细看看，
3: 铁峰老师
5: 哪个最好，品级最高？吴老师现在是心中有数了。
3: 他拉要求是啥？
2: 灵芝吧，它有颜色之分。对，灵芝5种颜色，但是
6: 这以后边的绒为多，就是不好。
7: 看这个后边是绒，
3: 红黄白柳黑油。其实灵芝啊，越新鲜越好。
5: 还要越新鲜越好。
1: 真长1000年变成木质不好，没有用嘛。
2: 木质化。
5: 到底对不对？一会儿还得听吴老师的。
3: 咱就不用长钱。
1: 你们有意见没有？
8: 没意见。俺再提醒。
1: 就这个。你定了啊？
3: 那就这么定。
5: 就他了。不改了。最后呢，就是第3组吴老师队。那吴老师是裁判，那肯定是不能挑了，对吧？
3: 吴老师事先告诉他们哪个
0: 不能。
5: 我刚才看了，没作弊。对，没交流，对。
3: 但是
5: 下面是
3: 输给铁峰老师，我是心服口服。啊，不
5: 客气，大胆挑，挑自己认为最好的灵芝，品级最高的，品相最好的。
1: 我好好请的。
5: 哎呀，倒是够快哈。
3: 真把那个拿走了。
5: 好了，大家都选完了，那最后呢就要公布结果了，把这个选好的灵芝好好的拿在手里给吴老师展示出来，让吴老师仔细的来鉴定鉴定。下面请吴老师来看一看吧，给每个队伍啊进行鉴定，为大家评选出今天的第1名、第2名和第3名，掌声欢迎吴老师。
0: 在这个给大家评谁选的对、选的好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说几个常识性的东西。第一，桌子上摆的全是灵芝，这是第一个要搞的。那么灵芝一共有多少种呢？现在统计全世界有108种，在中国有76种，写入药典里的有5种。那么在这5种有药用价值的灵芝当中，最有药用价值的是紫芝，也就是振华这组拿的这种紫芝。然后铁峰 老师祖拿的是赤纸，尽管他你看的是黄的，是赤纸，
3: 就仅次于我们这个呗。
0: 对，这个呢是这个树蛇灵芝。

0: 哦，我问你也行。
1: 大树的树，舌头的舌，树舌灵。
2: 对，舌头。
1: 咱们先说说籽汁，这是药用价值最高的了。那么籽汁呢，大家一看就知道跟振华他们拿的那个一样，是半圆形，或者我们说的肾形，就很像那个肾脏的形状，肾形。然后呢，它正常情况下像晒干之后是黑色的，但是大家看边儿，所有的籽汁边上都是黄褐色或者是红褐色的，不是雀黑雀黑。如果漆黑特别均匀的，大家就要注意了，可能是假的，刷的漆
2: 染的色。
1: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们跟铁峰祖老师的赤汁比呢，相同大小的话，籽汁应该是薄一些。而且籽汁的侧面上是没有层的，那么其他有的假的或者是其他加工的呢，有的可能它有层次，这个没有层次。再一个，我们放到水里，籽汁要慢慢慢慢的泡透了才能到水里，而别的如果你要买来的籽汁哪块瞅的都挺像，放到水里一下就沉下去了，很可能被商家注射水银了来增加重量。再一个呢，我们闻一闻，好的籽汁特别有那种蘑菇的香味儿。如果你闻到有酸味儿的时候，可能就被硫磺熏了，因为很多中药它都通那种熏制，药用价值不好了，或者长毛了，或者有怪味儿了，大家就闻的那种像黄曲霉毒素污染的那种，哎，它就不好了。这个总之呢，这个赤汁的鉴别方法有很多，包括我们可以尝一尝，哎，籽汁你拿到一个米粒那么大，你放到嘴里苦完之后有回甘，如果你苦的特别重，那可能就不是镇宁汁了。所以今天获胜者是振华队，但是排在第二名的应该是铁峰组，因为是这个赤汁，哎，也是有药用价值的。第三名就是我的队伍了。
3: 好，那刚才吴老师已经为我们公布了结果了，第一名是振华老师队，第二名是铁峰老师队。
4: 不用鼓掌啊，你们不用。
3: 啊，第三名我就不说了。蒙对了，振华老师，恭喜您。好，来，请我们的节目组为获胜的队伍颁奖。哎呀，是不是拿多了呀？怎么一个人给这么多呀？其他的队伍也有奖品，哎，只要参与了就有奖励。重要的是大家在这其中感受到了快乐啊！一起动起来！
5: 蒙山海。
6: 吴老师，振华老师啊，咱们这次啊出去旅游啊，从三亚开始到海口结束啊，这中间去了好多地方。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也一直在跟大家分享这次旅程，对吧？
1: 哎呀，我这次和大家一起出去，也是完成了我长久以来的一个心愿，就是带着大家看看咱们的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是一切行动从我做起，鼓励大家一定要多出去走走，带给自己一个快乐的晚年生活，让大家呀不留遗憾。
4: 哎呀，吴老师这个愿望可是太好了，说实在话，我这次也是得偿所愿，终于有机会跟吴老师一起出去走走。
6: 振华老师这次看来玩得很尽兴，是不是？
4: 必须的嘛，和吴老师一起出去，你不单玩得尽兴啊，而且你在安全上也是有保障的，是吧？就像我，是吧？这身体。
6: 哦哈，咱们那个嘉宾呐，神秘嘉宾哈，我一直叫老万，万师，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高手。
4: 这叫万朝辉，是吧？
6: 反正表现很惊艳，
1: 是叫万朝辉。
6: 哦，
1: 这万朝辉老师啊，是陈氏太极拳的第十二代传人。
6: 哦，
1: 也是陈氏新架太极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传承人。这次啊，他能来，就是想他把这个运动养生的方式带给大家。
4: 哎，这个想

0: 太好了哈，吴老师，你说就万老师教给咱们那个养生的太极拳有几个招式哈、啊？哎，我现在很有点还有印象。
1: 真的，你就别在这练了，咱们带大家看看万老师是怎么教大家的。
2: 我们在火山地质公园马上要做一个小活动，那就是跟着陈氏太极拳第十二代传人万老师学几招。依然啊是由三位老师带队，各位康复之星呢已经分好组了，跟着一起来学习陈氏太极拳。做得最好的一组还是有奖励啊，那排名最后的一组依然是要才艺展示了。好，那下面我们就请万老师为大家现场教授指导，来给我们展示几招啊，最基础的就好，来掌声欢迎。
3: 下面我做一个动作，让大伙一起来学。这个动作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北地经典。

0: 我们跟着万老师一起来，大家一起做。
1: 好，然后后来立志
2: 叮叮叮
1: 坐下，然后再
0: 稳住今天这个动作挺有难度的啊，要连贯。

0: 在这里面，要感觉这种螺旋，我自己去感受和体会。好的，谢谢万老师，万老师请留步啊！我们三位老师呢和康复明星啊，都跟着万老师认真的学了一遍，所以下面呢就要请万老师为我们评出胜负了。就按照您说的那个标准，您认为哪一组悟性最高？给我们评一个第一、第二和第三名。
1: 行，好嘞。我感觉呢，就是吴院长说的比较好。可能是他这个跟这个导致一些对身体这种了解，
2: 对相通的，
1: 对，
2: 还是吴老师对得到万老师的认可了，所以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胜出队伍第一名。
1: 对，第二名吧，应该是杰森老师，然后那个郑华老师吧，这个比较活跃，所以说这个在做这个太极拳的时候，也反映出了他这种活跃的性格，所以说他这个身体变形比较多，
3: 他加入了瑜伽的要领。
0: 万老师专业评判啊，而且理由非常充分，谢谢万老师，谢谢。
4: 感谢吴老师，感谢郑华老师，咱明天再见。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俊，你别录用。
1: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们再来一张，三二一，
3: 表现不错。
4: 老婆，我升职了。
5: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来来，一二一二三，坐，好好，
1: 拔下手套来，一点一点往下抠，不怕脏。
2: 主要是军人笑了，解决问题了，我感觉我这双手就没有白下力了。
0: 一二去。
3: 每天早上六点，吕修军都会准时出现在济南各个老旧小区的清淤现场。
2: 我们得经常性的过来清洼这一块，要不然的话造成了咱一楼外溢。
3: 2011年，他从部队转业到济南市城肥清运服务中心，成为一名清疏工，负责420处化粪池和32座公厕。这里大多是管道老化的老旧小区，清淤车进不去，只能靠他和同事们肩挑手扛。
2: 我服役12年，干后勤班炊事员，我养成一种小洁癖的那种习惯。
4: 但是呢，我们的城肥清疏工作呢，不得不徒手去捡一些污物。这时候呢，就要克服自己心理方面。
3: 从手拿炒勺到手握粪勺，从军营的整洁到清扫的污浊，巨大的心理落差让吕修军一度想转行。
2: 回家以后啊，孩子说：“哎，爸爸臭，身上臭，怎么也不叫我抱他。”心里还是。落差挺大的。
3: 改变发生在一个寒冷的冬天，那天吕修军和同事在老城区清挖，手套不小心被管子蹭掉了。
2: 我当时也顾不上再去捡那个手套，我只能抱着这种管子清洗完毕。
3: 这一幕恰好被捂着鼻子路过的许大娘看到了。
1: 我就心疼啊，你像化粪池的东西多脏啊，他们就是不怕脏不怕累。
3: 吕修军徒手把清淤工作做完后，许大娘端着一杯热水送了过来。
2: 当时我手上是挺脏的，我谢谢你的好意。许阿姨说：“哎呀，我们感谢你还来不及呢，喝水我不嫌脏的。”
1: 他这个手虽然是脏，在我心里他是最干净的、最纯洁的，对我们老百姓来说，造福了一片天地。
3: 许大娘的热水和尊重，在那个冬天温暖了吕修军。他开始重新审视这份工作的意义。
2: 以前是服务战友，现在是服务居民，初心没有变，都是为民服务。从那以后啊，我就告诉自己，工作

0: 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是居民需要，就要干好这个工作。
1: 天桥区东岳机械厂宿舍是个老旧小区，由于管道老化堵塞是家常便饭，居民们苦不堪言。
2: 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地下全是大粪套的，平时上下班怎么办，就踩着一块块转，不小心就掉进去。
1: 面对这个老大难，吕修军把工作做到前面，每天早上把还没堵的管道提前疏通一遍，防患于未然。
2: 亏了他这个清运队啊，帮了大忙，很主动，不等俺们发现有问题，他们就先给你疏通好了，主动过来给抽，早晨6点就干好了。
3: 我们真是
4: 很感动，从他们来了以后，我们小区真是很干净很干净。
1: 掌心有污渍，心中有大爱。除了分内工作，吕修军还长期帮扶残疾老人高天才。
5: 我过来看看你。
1: 两人的缘分始于10年前，那时老人所在小区需要管道清淤，高天才每天都会把自家的肥皂和毛巾准备好，供吕修军清淤后洗手。
0: 来洗洗手，干干净的到路上去吃个早饭，所以我内心当时也非常感动，也想为高叔做点事情。
1: 后来高天才老人摔伤了，儿女不在身边，每天做饭成了问题，吕修军就蒸了各种各样的包子送了过去，让他熬过了半年的康复期。
6: 有羊肉的胡萝卜的放了冰箱，
7: 把帮扶老人这个活嘛，从分外的事当成分内的事，坚持了10几年了，高叔都把他当亲儿子看了。
6: 我把我的钥匙、银行卡、银行密码我都告诉他，拿他也当孩子，我相信你，为人民服务，有的做不到，但他呢是做到了，是10年如一日。
1: 如今，吕修军服务的很多老小区管道通了，居民的心也热了。
4: 他们没有一点怨言，眉头没皱一下，最热的天为我们服务，最冷的天为我们服务，我们心呀快融化了。
0: 我将继续为民做好清疏工作。因为疏通的是管道，连接的是民心。

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新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界，情景演绎生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

0: 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点半，《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0: 国家级暖通空调产业集群，山东五城。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农历3月20。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开局15:05一线求解专栏，来看泰安市岱岳区盐链破局，老食品基地转战高端宠粮新赛道；
2: 换新优惠叠加，五一假期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4: 文旅人气旺，出行热度高，五一假期全省200家重点监测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5.3%。
2: 把废气当饲料，山东探索微藻固碳联产新路径。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作为传统食品产业大省，山东坐拥丰富原料与成熟加工基础，却在宠物食品赛道面临有资源难发展的难题。传统工艺如何适配高端需求？老产业基地如何破局转型？记者深入泰安市岱岳区一线，探寻传统食品产业向新质生产力跃迁的密码。
5: 实际上我毕业的时候是2006年，那个时候其实食品行业已经算是比较成熟了，很难去做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但是宠物食品呢是我这个年代正好能够遇到的机会。
6: 就这儿，哦，这个地方。
7: 2011年，孔令明和团队在泰安一个小镇租下农家院做宠物零食，5年时间产值做到上千万元。可2017年起，产能急转直下，企业一度面临关停。
6: 什么感觉？
5: 哎呀，就是那时候还是比较辛苦的。
6: 它原先的工艺是什么？
5: 这是鸡肉烘干，鸡胸肉烘干，
6: 最普通的那种工艺，就直接烘干就行。
5: 对，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宠物食品怎么做，宠物罐头怎么做，宠物零食怎么做，这都是很迷茫的。
7: 孔令明的困惑是宠物食品行业面临的共性难题。山东拥有粮油、果蔬、畜禽、水产等7个国家级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6个城市也都有一定规模的食品加工产业基础。按理说，宠物食品和传统食品共享上游原料，工艺也相似，为什么企业却很难成长起来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泰安市岱岳区调研，见到了当地的食品产业专班。
8: 这个非凡公司相关的产业链的拆迁。我们有中国第一条膨化粮主粮生产线。它因为我们发展的比较晚，但是通过创新，现在始终在国内宠物食品行业在站高端、居高位。
7: 范镇地处汶河沿岸，农业发达。专班工作人员张军告诉记者，原料丰富本来是优势，但也成为了最大的牵绊。过去宠物食品企业

0: 仅靠初级加工就能实现可观的效益，但久而久之，技术跟不上，工艺又基本照搬传统食品，注定要被市场冷落。
1: 我们的客户，最终客户是不会说话的。每一个配方的背后都是大量的测试啊，如果不创新的话，实际上是很难的啊。
0: 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把握好传统产业减量提质关键期，有效化解结构性矛盾，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岱岳区的转型阵痛，恰是山东现代化产业体系攻坚的一个缩影。
2: 发展传统产业也是发展新的生产力，那这个背后的支撑和我们的技术，从区委这个层面列入全区的规划，为宠物食品这个园区呢，我们提供了100
0: 也匹配研发资源，开辟一条专属于宠物食品的工艺路线，并让企业充分对接市场需求。根据市场需求研发工艺，当地有个响当当的技术大拿，四川人李庆。他曾任南方多家大型宠物食品企业技术总监。2019年，他放弃百万年薪，应邀到岱岳区创办泰宠公司。
3: 我听说您还把成都的房子都抵押了，来这样一个小镇去创业，为什么呢？
4: 原来做高管的时候，我只能给一家宠物食品去做一些赋能。但是走到今天来出来过后，我们可以改变中国很多宠物食品的一些想法吧。我们也是欢迎，就是大家能够互相取长补短的企业加入到我们这个大的团队中来。
0: 李庆认为，单靠个人技术还不够，企业间抱团创新才是最优解。当地包括非凡、泰宠在内的几家宠物食品企业共建了共享实验室，在借鉴传统食品成熟工艺的基础上，又引入冷冻、烘焙等新的技术，并反复试验，提取工艺参数，形成标准，开发新产品。首先突破的就是烘焙粮。
5: 烘焙粮就是在原先传统食品产业膨化工艺的基础上，通过低温慢烤形成了一种含肉量更高、营养更丰富的新的工艺产品。那在我右手边这条产线上，每天都在满负荷的生产运行。左手边这条产线稍微安静一点，因为它是一条实验产线。也就是说，整个厂区的近一半的空间都在为研发做服务，都在为传统向高端的升级做过渡。
0: 如今，这里的烘焙粮产品已经供应国内头部品牌。实验室内，技术裂变形成的鲜蒸粮、冻焙粮等更多高端产品也进入了开发尾声。园区现在已经吸引了6家企业，总体产值超过12亿元，五年翻了40倍。不仅如此，一些传统食品企业也顺势加入了这个创新的朋友圈，一条横贯传统与高端的新食品产业基地正在崛起。
2: 去年呢，我们又引进了广元达，专注于为我们这6家做上游原材料的不用出园区就能就地消化，还满足不了我们几家企业的需求，所以说他也在寻求扩大再生产。
5: 这趟行程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孔令明说的那句迷茫，宠物食品不是传统食品的延长线，而是更高标准的专属品类，它需要更严苛的把控和精准的配比，而这些都不是靠照搬老经验就能实现的。范振的故事告诉我们，传统产业升级只要能打破路径依赖，找准创新点，沉下心来打磨细节，就能把传统优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让食品老基地也能端起新饭碗，闯出新天地。
6: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山东各地抓住时机开展促消费活动，全方位丰富消费供给，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7: 我手里的是省商务厅调度的数据，五一期间山东消费市场生活必需品价格和供应稳定，全省各地开展假期消费主题活动，全平台发力，各端口联动。5月1号到4号，全省重点监测的500家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25.2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市场消费升温。
8: 近日，齐鲁超赛战火正燃，在德州，小小的球赛票根变成了吃住游购的优惠通行证。球迷凭借门票或攻略福利码，就能在170多家优质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9: 凭票根或者攻略上的二维码，来到我们店消费就能享受专属88折优惠。我们也借着鲁超的人气，提升店铺知名度，吸引更多消费者到店。
8: 把赛场的人气和流量引向餐饮、购物、运动、健身等多个领域，仅假期5天，票根经济就带动当地消费达到2700万元。
10: 创新推出了数字化福利，让线上线下的观众、球迷都能享受到专属的福利，优惠持续到12月底。
8: 以多元优惠激活消费活力，五一期间，一场汇聚了60多个汽车品牌的大型车展在淄博开幕，每天的客流量近2万人。各大参展商在政策引导下，精选

0: 新能源车型，推出团购特惠、金融贴息等多种优惠。
1: 主要是考虑它的续航，然后性价比这方面也会考虑到，比较倾向于有辅助驾驶、还有自动驾驶、自动泊车这方面，用起来会比较实用方便一点。
2: 刚刚开始了有2个小时，我们的高意向的客户已经积攒到了40多位，预计啊，这一次车展我们可能要达到100多台，接近200台的一个销量。
0: 抢抓五一消费黄金期，各地纷纷加强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宣讲力度和货物储备。在菏泽市定陶区的这家商场，销售人员穿梭在各个展区，耐心向消费者讲解产品和补贴申领、售后保障等内容，手把手帮大家算好环保账与经济账。
3: 想买台冰箱，换个空调，正好赶到店里边有五一活动了，不仅有过补，还有以旧换新补贴，这个价格买下来非常划算。而且咱今天幸运抽到了一台插拔机，这次活动确实我们消费者省了不少。
0: 根据2026山东春季促消费活动安排，3月至5月，山东各地将因地制宜精准发力，同步策划150多场特色促消费活动，计划投入资金超8000万元，带动企业平台让利超2.4亿元。
4: 五一小长假，山东各地深挖文化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文旅市场迎来客流与收入双增长。
0: 打造精品演绎、沉浸式互动文化 IP 持续破圈。临沂琅琊古城以沉浸式演绎为核心，推出实景跨界马秀、古风 NPC 互动等特色项目，每日演出超500场，全方位展现琅琊文化底蕴。淄博红叶试验景区上演实景剧目《奇幻聊斋》，以情景演绎复刻经典。临清婉园举办国风诗词嘉年华，传统戏曲 NPC 实景互动轮番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国风古韵。
5: 体验了汉服旅拍、非遗手工，孩子也在诗词互动中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这样的活动既有趣又有意义，收获特别大。
0: 科技赋能文博场馆体验全面升级，孔子博物馆、青州博物馆创新展陈方式，打造 VR 全景声影院、XR 数字体验空间，通过趣味互动让历史文物可感可触。
6: 常态化开展了我们的青博宫访文创体验的互动活动，让文物走出展厅，融入生活。
0: 今年多市中小学春假与五一衔接，形成超长假期，带动亲子游、休闲游持续升温。惠民县聚焦自然生态，打造萌宠乐园、森林秘境等休闲打卡地。蒙阴县举办煎饼文化旅游体验季，手把手教游客体验传统煎饼制作。微山湖、微山岛依托原生态湖光山色，推出水上跑车、鲨鱼艇等亲子游乐项目，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
7: 芦苇啊，水鸟视野都很开阔，玩得特别的爽。这种原生态的话，还是以后准备带家人常来玩玩。
0: 五一假期，全省200家重点监测景区接待游客2615.4万人次，营业收入12.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3%、4.0%。公共文化场馆服务人次同比增长9.51%，文旅市场运行平稳，人气旺盛。交通出行方面，五一假期探亲流、春假流与旅游流交织叠加，公路、铁路、水路、民航客运量累计超2907.11万人次，公路出行2287万人次，自驾出行占比达79%，较去年同期增长7%。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65.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7%。旅游专列花样上新，演唱会歌迷专列、体育赛事球迷专列、银发旅游专列轮番开行，让旅客出行体验更加丰富舒适。城市轨道交通织密成网，高效衔接公铁水空各大枢纽，假期客运量1429.6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2.08%。
8: 山东“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双碳目标下，火电行业如何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在烟台，全国首个电厂废弃微藻固碳联产生物肥与生物饲料项目给出了答案。他们利用微藻把曾经的废气变成了绿色产业资源。
4: 走进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一座全玻璃外墙的建筑格外醒目。建筑内一排排圆柱形光生物反应器内，浓郁的绿色藻叶在灯光下泛着微光。这里就是全国首个电厂废弃微藻固碳联产项目的现场。
9: 我们相当于给电厂戴了一个隐形的口罩，把原本电厂需外排的二氧化碳喂给微藻当成饭。
4: 统计显示，火电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总排放量的40%，居各行业首位。传统的先补给再利用模式成本较高，且提纯环节存在二次污染风险。瞄准行业痛点，海越另辟蹊径，尝试用微藻固碳的方法来降低碳排放。
10: 微藻的固碳效率是普通陆地植物的10到50倍，1吨微藻啊，大约可固碳1.83吨，大概3到5天就可以进行这个采收，比种树要快得多。
4: 然而，要让微藻在高硫高氮的烟气环境中活下来，并不容易。为了筛选培育出合适的藻株，企业联合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对数百株微藻进行诱变、驯化和筛选。经过上百轮现场耐受性实验，最终培育出适应环境的优势藻株，
11: 能够更好地适应电厂烟气环境中各种污染物成分的一个波动。它每升的藻液日固碳量能够超过0.6克。再有就是我们的微藻，它的蛋白含量超过了40%，适合用于微藻生物肥料和微藻饲料的开发和生产。
4: 尽管技术有了突破，但是要真正实现产业化，还需要完成至关重要的一步——中试。就在企业四处寻找合作伙伴的时候，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敞开了大门。
12: 直接用原始烟气固碳技术路线是更优的。作为央企，我们积极履行碳减排的社会责任，启动了这个示范项目，为火电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探路。
4: 项目设计了100个400升的注释光生物反应器，每批次可生产约40吨藻液，还同步建设了5吨管道式反应器及20吨跑道池反应器。烟气通过动力设备直接抽送到不同的反应器里投喂给微藻。
10: 这几种形式我们在中试基地里面都有体现，我们综合评判一下哪种固碳形式，它的这个经济性、固碳效率以及土地及化利用率是一种最佳的形式，便于我们后期进行大范围的一个推广。
4: 眼下中试项目稳步推进，并成功入选2026年度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产业攻关项目名单。
13: 我们将同时进行技术推广、一体化装备设计、产品开发及应用，最终构建从微藻固碳到土壤改良生物肥、畜牧养殖生物饲料的绿色循环产业生态。
4: 山东部署开展党群同心志愿山东行动，推动志愿服务更好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让志愿红成为齐鲁大地最温暖的底色。
14: 这是西红柿，然后这个是黄瓜，您那个跟我说的需要的这些菜我都给你买来了。
15: 淄博市张店区世纪花园社区的郭先云老人今年已经86岁高龄，儿女常年在外工作，买菜买药这样的小事儿成了老人日常生活中的难题。社区里像郭先云这样的老年人有67位，为更好满足他们的日常需求，社区依托党建联建机制和志愿服务孵化基地，整合专业社工和社会力量，成立了三月暖银发儿女志愿服务队，专门为老年人建立服务档案，定期一对一上门服务。
14: 像我们社区的话，我们会提前走访建档，精准地掌握每一位老年人的饮食偏好和健康状况，按照提前摸排的需求清单分头上门，实现一人一策按需服务。
15: 近年来，世纪花园社区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加社区治理融合发展路径，依托494名党员和2450余名志愿者，先后组建12支志愿服务队，精准服务群众急难愁盼。
16: 把我们的党员骨干，包括我们的专业社工，还有我们的热心居民，通过这种党建的形式，我们把它凝聚起来，把这种组织优势啊转化为为民服务的效能，不断深化党建引领、社治融合、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
15: 在山东，志愿服务的触角不断延伸，围绕服务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全省1100余支志愿服务队、19万余名志愿者投身智慧黄河美行动，共同守护母亲河。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开展党群同心志愿服务活动，通过组团式志愿服务、认领群众微心愿等举措，引导党员干部带头参与志愿服务。省司法厅发挥自身职能优势，在全省组建112支法援引领志愿服务队，开展法治为民志愿服务活动，切实为群众筑牢法治防护墙。
17: 常态化的开展普法宣传、法律咨询、纠纷调解等便民法律服务，着力补齐基层法治服务短板，切实抓好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持续提升城乡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15: 党建聚合力，服务暖民心。截至目前，全省建立志愿服务组织党建联系点150家，示范点10家，共有130。

0: 是逾万名党员志愿者参与党群同心志愿服务活动，受益群众980余万人。
1: 聚焦一老一小、新就业群体、困难群体等，重点组织实施党建筑基、乡村振兴、新兴领域、社区治理等18项志愿服务具体行动，凝聚社会共识，构建全民志愿新格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城建设贡献志愿服务力量。
2: 2026年齐鲁最美职工近日发布，本台今起陆续播发他们的事迹。首篇一起认识攻坚区油技术、破解油田采收难题的胜利油田高级工程师江祖明。
3: 这几天，江祖明正带着团队在实验室里盯着新一代区油技的合成反应。他研发的去油技术已在胜利油田累计增油超400万吨，相当于又发现了一个中型油田。
4: 石油采收率平均只有30%左右，之所以采收率这么低，就是没有研发出更高端高效的新型去油剂和去油技术。
3: 作为渤海湾盆地开发历史最悠久、开采强度最大的老油田之一，胜利油田地下油藏采出液含水量高，采收率难以提升。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江祖明团队提出固液共存的新型去油理念，
4: 把它比喻成一碗小米粥。我们把这个小米粥注入到地下的时候呢，就希望小米汤中的米粒儿去封堵大孔道，让米汤去小孔中去油。
3: 创新的理念很快投入到试验中，然而经过大半年的反复尝试，始终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5: 因为太难了，有的人就想放弃，但江博士始终坚定地认为一定能成功。
3: 江祖明带领团队深度复盘，从生物大分子领域获得灵感，历经6年上万次实验，成功研发出新型粘弹性颗粒去油剂，采出率由30%提升至63.6%。
4: 我们日思夜想、苦苦追寻的小米粒儿终于找到了，那一刻我们再也无法压抑心中情绪，所有人拥在一起。
3: 目前该技术已广泛应用于盛采、东新等多个采油厂，预计可释放超1亿吨的化学去油资源。
4: 未来我将创新研发出更多适合高温高盐油藏的新产品，以核心技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6: 五一假期，济宁邹城东部山区的一条越野赛道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越野爱好者来这里竞速体验，让原本安静的山区小镇一下子火出圈。
3: 五一假期，在邹城市城前镇福特纵横户外主题乐园，众多越野爱好者正在专业教官的指导下，驾驶越野车穿梭在蜿蜒起伏的赛道上，感受速度与激情。
7: 非常的紧张刺激，就爬第一个坡的时候就感觉跟悬崖一样，就完全看不到前面的路，很害怕，就怕掉下去。
3: 这里是由汽车品牌打造的户外越野乐园，赛道全长9公里，设有悬崖窄道、岩石攀爬区等多元专业赛道，可满足越野游玩需求。
8: 我们这条赛道呢，在国际上啊是属于专业级的，开园以来呢已承办了汽车登山赛、板栗山越野赛等多项赛事。
3: 凭借专业的赛道和特色体验，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但专业赛道只能是有越野基础的游客才能驾车体验，零基础游客只能试乘，体验感不强。为此，当地政府和园区新开发了观光赛道、穿越路线和多个试驾体验和亲子互动项目，让不同人群都能玩得尽兴。今年这些文旅新场景还成功争取到15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专项资金支持。
9: 积极对接江汉大学的这个中国赛车学院，借助咱们高校的专业资源来为园区开发更多元的赛道和这个体验场景，为我们这个园区发展持续的注入动能。
3: 越野热潮让小山窝走了红，今年以来园区已接待游客2.3万人次。趁着这股火爆势头，当地顺势推进越野加乡村旅游融合发展。
10: 为了发展全域化的旅游，镇里投入了近2000余万元，打造了20多公里的旅游风景道，将辖区内的景点串点成线，拉长了我们的旅游产业链，这样就能让游客进得来、散得开、玩得好。
3: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消息，去年全省住房公积金新开户单位47614家，新开户人数122.61万人，净增26.42万人，实缴人数1219.81万人，缴存额2268.1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21%和9.47%。发放贷款笔数中，40岁以下借款人占比82.98%，首套住房占比93.42%。 2025年，全省灵活就业人员新增缴存25.4万人，11.9亿元，分别增长109.6%、45%，累计支持5.1万户灵活就业家庭解决住房问题。2026年度，山东省服务型制造龙头企业和领军品牌征集遴选近日开启，聚焦4个新兴支柱产业和4个新兴潜力产业。山东将力争打造100家以上服务型制造龙头企业和10个左右领军品牌，凝练一批优秀融合应用场景。省教育厅近日印发通知，推进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提出加强资源余缺调配动态监测，特别要提前谋划超前布局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持续加大优质普通高中指标到校比例，明确义务教育学校严禁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全面推行均衡编班，推进师资均衡配置。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受高空槽影响，预计今天夜间我省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局部有大雨和小冰雹，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户外活动等带来的不利影响。
2: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一吹一拉，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缘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竹背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3: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

0: 我们的目的是让大家过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1: 以方寸之地，绘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2: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

0: 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1: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两倍以上。
2: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窗口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1: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3: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1: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三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4: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再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1: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迪勒。王沪宁表示，二零一

0: 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起势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2: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
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心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6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4: 我们加拿大热门旅游城市

0: 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2: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1: 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3: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1: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1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气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4: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6: 这个是快手的，
7: 优酷得的了。再就是阿里，
8: 这个就是华为的二期。
5: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9: 师傅，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0: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9: 等会儿什么情况？
5: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11: 我们已到二零七干黑电视。
10: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5: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为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

0: 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
1: 协议主要条款，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五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以色列军方五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五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4月17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五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五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4个月已有18人

0: 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5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
5: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6: 旺仔牛奶糖。
1: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7: 控食人群吃饭难，就选善德康缓试餐。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精彩山九夜提醒您：济南雷雨转晴，15到24度；德州雷雨转晴，14到22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泰安雷雨转多云，17到21度；菏泽小雨转多云，17到23度；枣庄小雨转阴，19到26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五联元江酒提醒您：临沂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日照小雨，16到22度。青岛小雨转晴，16到21度；烟台小雨转晴，12到18度；威海雷雨转多云，13到19度；潍坊小雨转多云，15到24度；淄博中雨转晴，16到22度；滨州雷雨转晴，14到21度；东营雷雨转晴，13到21度；济南雷雨转晴，15到24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园、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12: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0: 那就是我啊。
13: 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10: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4: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3: 再看我，
0: 再看我，
15: 还在看我，
0: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
1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贾小姐是不是想买大华染厂？
1: 你是怎么猜到的，六哥？
0: 你整天恨我恨得牙根疼，这十几年一直都在骂我，不为这事儿你能来找我？
1: 人家是恨六哥不在乎我吗？
0: 打住打住，咱有什么说什么，千万别弄这些仙人跳，钢钩子抓不住琉璃球啊，你那套家事儿在我这不是地方。
1: 六哥说话真有意思。是这样的，明祖回去跟我说了，你那个厂8万就卖，这个价钱卖给妹妹吧。怎么样，六哥？
0: 论说我卖给谁都是卖。今天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贾小姐听我的，别卖。在青岛开工厂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你想想，要是好干，我能走吗？
1: 那你为什么要卖给明祖呢？
0: 贾小姐，你虽然挺能干，但你毕竟没在元亨当过家主过事儿。这个厂子明祖能干，你不能干。大华在我手上，我比明祖干得好，在明祖手上，他比你干得好。同时这个厂子要是落到日本人手里，用不了半年就能把明祖给干停了。这干买卖是开门容易关门难呐。贾小姐，我这很快就要离开青岛了，没有必要再跟你藏着掖着。这些年你一个女人东奔西跑抛头露面的，攒点钱也挺不容易的。留着你那些钱吧，别一时头脑发热了全陷进去了。
1: 真有那么难吗？
0: 贾小姐，这日本人整天买工厂是为什么？还不是和咱争买卖。他现在买厂咱可以不卖，甚至我和明祖商量好两家都不卖，可又有什么用呢？日本人可以在这建厂。你想啊，这批布是他们控制的，他给咱的价钱高，给他自己厂的价钱低，光这一条咱就受不了了。日本人甚至可以敢不挣钱，凭着赔着往外卖。他要真这样折腾3个月，咱能顶得住吗？一边是高价的原料，一边是低价的横市，咱这不是找死吗？妹子，你既然叫我六哥，我也认了。你听我一句话，好好留着你的钱，看看再说。
1: 那你把厂卖给明祖，日本人要真这么干怎么办？
0: 大华归了明祖，也就基本上控制了青岛的染布业。藤井就是建厂，一年半载他也建不好。这个时候，明祖就是批布的唯一买主，藤井也害怕失去这个买主啊，所以再撑个1-2年没有问题。大华也就值个7-8万，要是干上2年，3个大华也就回来了。只是明祖觉着现在形势不好，不想再扩大了。实际上，明祖不买大华也是对的。你要把这厂子买过去，藤井就会分头对付你们俩。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们两人根本就不是藤井的对手了。妹子，过了年我还会回来，到时候我和明祖联手对付藤井。妹子，你信也好，不信也罢，我陈寿亭不会坑人，更不会坑女人。妹子，还是死了这份心吧，把你的钱呢换成金子在那放着，银元也行，美金也行，就是别存中央票。如果这局势真起了变化，日本人从东北过海杀过来，咱的钱呢就成了一堆废纸了。
1: 六哥，过去我对你成见太深了，我早该和你来往，增长见识。
0: 妹子，这快过年了，我厂子里的事儿也挺多，咱这么着，过完了年喊上家驹和明祖，咱在一起吃顿饭，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个干法。
1: 六哥，你这厂不是还想卖给德国人吗？
0: 我能坑外国人，却不能坑中国人，你记住我这句话。至于卖给谁，这是后话，我暂且不说。我得回去了。
1: 六哥，再见。
0: 再见。 快过年了，咱怎么给工人发喜面？
2: 啊，掌柜的，还是按照去年的规矩，一个人5块吧。
0: 不行，太少了。咱这帮工人都挺能干的，从东北来的就更能干了，5块钱太少了。家驹，你说说呢？
3: 我还是那句话啊，我是磨道里的驴啊，就听吆喝，5块少了就发10块，反正咱也赚钱了嘛。
2: 掌柜的，我们家老爷子说了，让你年下一定要去一趟，还要当面感谢。哎呀，可现在是逢人就说，陈掌柜的送给他100亩地，那个高兴劲儿别提了。现在是全张店都知道了。
0: 行，你跟他老人家说，过年我肯定去。
2: 好，
0: 家驹，我想每人发20块。你说行不行？
3: 20块，好啊啊！让大家知道跟着六哥有奔头，
0: 跟着东家干才有奔头。家驹，要不是你指画的好，咱这大华还不早死挺了。
3: 六哥，你耍我吧，你耍我啊！
2: 哎，掌柜的，那2个残废怎么给的？
0: 你不说我还真忘了，这俩人是为了咱的厂才残的手啊。这要搁在别的厂，给一笔钱就打发了。咱大华不能这么干，这俩残废每人给30，只要大华厂还在，他们俩就有饭吃，不仅有饭吃，而且还有钱花。咱就是要让工人们知道，咱大华染厂不仅买卖好，而且还有股子人味儿，你说是不是？
3: 嗯，有道理。高六哥，其实这帮工人啊挺不容易的，没白天没黑夜的干。六哥，这事儿有点高度啊。
0: 有高度吧，我这马上再给你来点没高度的。我想把吕东彪辞了，你看他这把头当的，工人没有一个不恨他的。
3: 六哥，这事儿不能办吧？六哥，你要辞他的话，你自己跟翡翠去说啊，我可不落下这个埋怨。
0: 你看看你这个人啊，留了一阵子洋，什么都没学会。哎呀，学会了也都忘得差不多了。你这俩太太啊，表面上看你谁都不怕，其实他们俩你谁都怕。我看呢，你都快让他们俩给识得傻了。
3: 六哥，当初买亲。

0: 导这个厂不是用了人家的钱吗？六哥呀，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不要刺吕登彪，我给你作揖了啊，作揖了。
1: 不刺吕登彪，人家工人不服气。行，这事儿就这么着吧。你让吕登彪啊，过完了年就不要回来了，我另外派他用场，工钱照发。
0: 工钱照发，行。行，刘哥，不过这事儿呢，还得你去跟翡翠说，他听你的。
1: 你竟让我得罪人，我让你六嫂跟他说，这事儿就这么着吧。哎，老吴啊，你去把金彪叫来，我想过年让他留在这看场子，这个人行，够忠够勇。
0: 哎，好嘞。刘哥，咱把藤井给坑了，估摸着他现在已经琢磨过味儿来了吧？孙秘书跟我说，藤井问过他这事儿啊。
1: 我知道，昨天我和孙明祖在一起吃饭，他也跟我说了，日本浪人到厂子来捣乱，就是藤井让来的，我心里明明白白的。我说家驹啊，你说这人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快？我和藤井认识十多年了，以前他这么客气，这么有礼貌，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横呢？这人变得也太快了吧。
0: 藤井在青岛啊，一直为
2: 关东军
0: 储运物资。民祖说他最近还得了一个政府的什么奖，在日本还上了报纸。他现在成天满嘴都是为天皇效忠，为天皇效忠啊，走路的样子都变了。民祖还说藤井要买他的厂，口气相当的好。刘哥，咱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退路了？
1: 我想到了，藤井也找过我，只是我当时没有想到具体怎么办。昨天我把卖场的事儿跟明祖也说了，明祖说他不要打话，这就对了，他是个明白人。你说现在的买卖多难干，日本人掌握着批布，说涨价就涨价。家驹啊，孙明祖不要，我想把大华卖给藤井，他要也罢，不要也罢，最后我还得让他买了。
0: 藤井已经不是过去的藤井，他现在简直就是一个日本兵啊。刘哥，你以前办过他一回，这回他加了小心恐怕不那么容易吧。
1: 家驹，这干买卖的没有卖不了的东西，就怕你不会吆喝。咱这个厂子10000大洋开的工，现在也就值个5-6万。你给我看着，我准备15万大洋卖给藤井，我还得让他上赶的买。我让他买了之后才知道上了当，上了当我还让他说不出来。这事儿我已经想得大致差不多了，你就瞧好了。这样，你先给我联络济南的那个犹太人，我先和他谈一场子。要不这样吧，我明天就去济南。
0: 六哥，还是卖给那个犹太人比较好，人家在德国本来就是开染厂的。六哥，够本就卖了，我恨不得今天就离开青岛。
1: 兄弟，生在这个乱时候，怕也没有用啊。哎，家驹，我让赵东初在济南给咱买了一块地，咱把这边的厂子卖了以后，咱哥俩到济南打天下。
0: 刘哥，这些年我也没出力，光跟着分钱了，实在过意不去啊。我想好了，等大华卖了，我就不再干工厂。德意志洋行在济南开了分行，他们过来信说让我去干买办，估计是让我去当翻译。像我这样也就是动动嘴，有你分给我的钱，我这一辈子足够了。
1: 家驹，在青岛经营了十几年，现在咱俩都有点见老啊，一想到这些，我这心里真不是滋味。我陈寿亭赶的时候不好，我要是赶在太平盛世，我能把大华染厂干得跟整个青岛城这么大，我能把飞虎牌卖遍全中国。可是兄弟，人强不如国强啊，咱中国要是跟英国美国似的，藤井还敢跟咱来捣蛋吗？咱还用得着整天跟他动心眼吗？
0: 富国强兵清朝的时候就这么喊着，清朝的时候还算一个完整的中国吧，现在好啊。

0: 少了三个省。刘哥，能脱手就赶紧脱手吧，先躲开藤井这个冤家对头，我怕他明白以后来加害你啊。
1: 家驹，这你就错了，藤井并不想看着我死，他想看着我难受，他想看着我走投无路啊，去求他。好啊，藤井哥，你就等着吧，咱俩这出还没唱完呢。
2: 掌柜的，金彪来了。
1: 好，我知道了。家驹，你去发电报吧，但你不要告诉那个犹太人我什么时候到。我到济南以后，想先和赵东初合计合计，看看这事儿怎么办的合适。
0: 好，
1: 你去吧。
3: 掌柜的，
1: 金彪兄弟，坐。
3: 来，坐。
0: 你也坐，
3: 坐。在大华干还行吧？掌柜的，要我说什么好呢？俺们这伙人啊，要不是碰到掌柜的，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4: 咱碰上了就是缘。这马上要过年了，全场一人发20块钱洗面，你们东北逃难的这一批，一人加5块，你加10块。
3: 谢谢掌柜的。
4: 哎，金彪，来，谢谢。
1: 回去替我问老婆孩子好。你们这帮逃难的，每人再发3张新布，快过年了，一人做到新衣裳穿。多谢掌柜惦记着。金彪，你帮我办一件事儿。掌柜的，你说吧，是上刀山还是下油锅？我这就去。下油锅那倒不至于，我明天去济南，过完了年之后才能回来。我想让你带着几个人看着咱这厂子。其实这厂子里什么也没有，布也都卖光了。如果小日本要来捣乱的话，你别和他们打，记住了。掌柜的，咱厂里也有10几条枪啊，他们明明在厂子里放火，你为什么不让崩他几个呢？他要是敢来啊，我宰了他！娘的，我早就受够了。
4: 别！
1: 你要是那样的话，你干脆跟我回周村。你记住了，一个字儿，忍。问你一句话，掌柜的，你说吧，如果有一天我要去济南开染厂，你跟我去。
3: 去。
1: 掌柜的，你就是走在天边，我们也跟着。

0: 收你脸上脸，
1: 收了吧，收了吧，
2: 来，
3: 哎，我东军哥，打住啊，这菜是不能再上了，咱吃不了啊。我说跑堂子，你听我的，不能再上菜了，再上菜我把桌都给你周了。
1: 六哥，你消停消停，我这还没吃呢。济南府就这规矩，上该怎么上还怎么上。
4: 哎，好嘞。
3: 我东军哥，这要让老一辈的看到咱这么个糟蹋法，还不心疼的背过气。
0: 这此一时彼一时，过去咱在乡下一年才吃一回饺子，咱不能总想着过去啊。
3: 我当初要饭就应该直接到济南来要，你看看饭店剩下的我都吃不了。
0: 你想得倒美，就剩下的这些东西啊，伙计也捞不了，那大师傅要带回家去，
3: 是不是？
1: 那当然了。
0: 哎，收听啊，置景世间的那块地还行吗？
3: 东军哥，这事儿还真多亏了你啊。那个地方盖染厂还真合适，门口就是高压电，厂子后头有条河。嗯，咱盖染厂呢就怕没水，这下好了，水钱省下来了。可东军哥，这么好的一块地方，怎么就价钱不高呢？哎呀，
0: 你不问啊，我也得跟你说，那个地方可不大吉利。

0: 那地方前后有三家在那里开厂，都没干成。哎，你看那个厂房没有南墙了吗？那就是一个姓马的在那里开洋火厂，明天开业吧。今天晚上火药库炸了，还死了六个人。你说这一家子干不成是运气不好，两家干不成时机不济，可这第三家子不仅是没干成，反倒搭上好几条人命。六弟呀。
1: 都说那个地方主凶，我看你现在没接手，反悔还来得及，你可得好好想想。六弟啊，做买卖咱图的是个吉利呀。那是他命软，枪不住。当初青岛大华也是这一套，原来那个厂主把厂子建好之后，一天没干他就死了。周村我爹也说不吉利，可结果呢？咱还不照样在那挣了钱？嗯，
2: 六哥。 你要是觉得那块地不吉利，北原那儿也有块地，附近也有高压线，不行的话，明天我带你到那儿看看。
1: 不用，我来了就好了。我接过手之后，我把那厂子连根给它铲平了，不都说不吉利吗？那咱就请上和尚道士做法三天，一准没事儿。<笑>哎，老三，
3: 哎，
1: 你哥把我买了地，你得找人帮我设计工厂，就找那个德国人，
3: 索鲁纳。
1: 对。
3: 你让他到青岛大华看一看，至于车间怎么设计，随他办。我只要求办公室跟青岛的一样，大小、模样、朝向都一样，让我坐在里头啊，觉得还是在大华。这不难，你放心吧，刘哥。嗯，刘哥，这次来了，咱是以印为主还是染为主啊？
1: 嗯，我想少上染糟机，多上印花机，先用染维持局面，然后慢慢往印上靠。
2: 这染布太简单了，是人不是人的都能开个染厂，挣钱也越来越少。咱要干的得干点别人干不了的。六哥，上海六合印染厂的林祥荣是我大学的同学，虞美人这个牌子你听说过吧？
1: 嗯，
2: 就是他的。他多次给我写信，说要到山东来合伙办厂，他出技术，咱们出钱，他要两成的份子。你觉得行不行？你要觉得行，我马上给他写信。
1: 两成份子，是不是多了点儿？几年呢？他说三年。这个人啊，既有英国人的背景，和日本人也有交易，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人物。听说他那印染厂，连英国人都想参股。当然，人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虞美人这块牌子。目前在中国来说，印花的技术没人能比得上他。三年。
4: 三年就三年，现在技术就是钱呐，没有人家的技术，咱也挣不到钱。你这就给他写信，说我在济南暂住脚之后，我就去上海，说办就办。
5: 好嘞，六哥。
6: 嘿，两位掌柜的，雅兴不小啊！来来来来来。
4: 哟，有贵客呢。
6: 这位是？
4: 这位是青岛大华染厂的陈掌柜的。
6: 哦，岛上名人，久仰久仰。 大掌柜的是多次提起呀。青岛道上的何大根是小弟的朋友，小弟白志生，小号洪盛堂。陈掌柜的，今后多关照哦。好说，好说。
7: 小二，
8: 哎，几位爷有何吩咐？
0: 加到鱼翅牛尾汤，白老板那桌算到我的账上。
1: 你看，哎呀，白老板，这点面子都得给吧。好，好，好，
0: 你慢慢用，慢慢用啊。好，
1: 哎，改日，改日啊。
0: 这家伙是干什么的？
9: 成鼎口上开药铺的，济南青红帮的头子，地痞。
0: 还有一位没进来，姓钱，叫钱世亨。六弟啊，你来济南以后也得为他一口。
1: 哼，我为他个屁！我手上有十几条枪，我能怕他？
0: 哎呀，我厂子里也有十几条枪，可咱犯不上啊。咱给他个仨瓜两枣的，图个省心。我只当是喂狗了。杜宁哥，他刚才提到的这个何大庚是青岛的一个地痞，我跟他还有这么一段了。当初我在青岛开染厂，这姓何的来收保护费，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买卖呀，你就乱收钱了。我当然不可能给他了。 这小子就给我开采，他私下库存就往下割肉，他想吓唬我，我就看着他哥，我不仅看着他哥，他哥一块我还吃一块，后来我。

0: 让老吴啊到伙房把盐拿来了，我蘸着盐生吃，还喝着酒。没搁下三块，这王八蛋就受不了了，关上门认我做了大哥。这帮王八蛋，他就是欺负老实人。等我来了济南，我想给他改改这脾气。
1: 哎，好了，六弟，咱现在犯不着。这些王八蛋已经不开财了，现在敢暗地里放火打黑箱，别和他怄气。咱现在可是大买卖。
0: 哼，我把那钱给要饭的，人家也得给咱作个揖，我也能落个好。给了他，我心里头窝囊。哦，他打黑枪，咱的枪也不是白天打的。去他妈！
1: 好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不说这个，生嫌弃啊！到现在还没吃呢，来来来，吃吃，来，来来来，
2: 来
1: 别生嫌弃，来来
2: 喝一杯。
1: 哎，老三啊，你陪着六弟溜达着啊，我先回去。
3: 行，
1: 杜军哥，
3: 黄包车，
1: 回见啊，回见。哎，东叔，
3: 哎，
0: 这什么地方？
3: 这儿啊，窑子。没见过窑子门口站岗吧？这叫开眼。
0: 窑子
3: 啊？
0: 窑子怎么这么大阵势？韩副局的闺女？
3: 什么都不是，窑子门口站岗，说明今天里边来了大人物。
0: 哦，有点意思。哎，说说怎么回事？
3: 这人呐，就是犯贱。据说这叶明飞是东北流亡来的什么一个大学生，人长得很美，会弹钢琴、画油画。你说拉弦子、弹琵琶，这很普通。可这位不但会弹钢琴，而且说了一口流利的英文，这一下把济南府全震了。据说现在光打一个茶围就得50块大洋。一句话，甭管你再有钱，如果他认为你俗的话，你就是花10000块大洋，他也绝不会见你。哎呀，今年夏天的时候，来了一个什么著名的作家，在济南府见了他一面，这小子忘不了了。回去之后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北平、天津好几家报纸上，说他是自李香君之后中国第一名妓。
0: 是吗？
3: 这下可大发了，北平、天津的公子哥坐着火车跑到济南府来送钱来，济南那些土财主根本连边都靠不上了。现在想见叶明飞啊，得提前3天预约。哎，六哥，怎么样？你有没有兴趣？要不明儿我打发人约他一下，咱哥俩见他一面。
0: 你少拿我说事儿啊！
3: 哎，
0: 50大洋啊，能买2车肘子，够吃2年的呢。
3: 还有笑话呢？
0: 啊，说说。
3: 那些人排着队来见叶明飞，见是见了，可一时半会儿办不了真事儿。这些人着急呀、啊，急也没用，人家就是这盼。那伙子人从他那儿出来之后，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看这条街，从头到尾，这妓女啊，全沾了他的光，什么赛明妃呀、小明妃呀，全出来了。哎，这些人还盯着，看看叶明妃今天穿什么衣裳，他们好跟人家学，连衣裳都要穿一样的，
0: 是不是？哎，杜叔啊，
3: 哎，
0: 这事千万不能让家驹知道。
3: 那是，
0: 家驹要是知道了，准来。
3: 哎，你别说。家驹的留学生的派头，没准儿真能把事儿给办了。
0: 你省下这份心吧，你。哎，董叔啊，
3: 啊，
0: 明天我想在北洋饭店跟那个犹太人再谈一次。
3: 嗯，
0: 我觉得这人还行，大化染厂到了他的手上，塌不了架子。
3: 对，
0: 这样，你明天给我找个3-5家报馆的记者，
3: 嗯，
0: 拍点照片，
3: 嗯，
0: 把这事做成新闻。
3: 报社好弄，一叫就来。哎，刘哥。你这要打什么鬼？
0: 哼，这你就甭管了。记者啊，济南登完报以后，你再把那照片啊再洗出一份，
3: 嗯，
0: 放大，我要把它带到青岛去。

0: 李太太，你这是剁了多少肉啊？咱省着点吧。啊，
1: 婶子，这可不行。陈掌柜的一会儿来。

0: 拜年，要是看见这肉馅少啊，这大年下的我可不还那个骂。他可不骂你，他就是好骂你们家老李。大叔，您昨不是都好点了吗？这又咳嗽上了。您得忍着。老李呀，待会儿寿亭来了，咱拜年归拜年。 可不许张口跟人家要钱。人家买下这院子，让你们两口子白住不说，还每月给钱，这就行了。他一看见抽大烟的就生气，虽说你现在不抽了，可他还是忘不了这个茬儿。你记下了？
1: 哎，哎，婶子，我那意思啊，是回头陈掌柜的来了，我跟他说说。 让他呀给我在他那工厂里找个活干干。你别问，他肯定不要你。大年下的别自找不素净。哎，我知道。哎，婶子，估计陈掌柜的这会儿都到了，我迎迎去吧啊。
2: 哟，叔大爷，过年好啊！
3: 来来来，
2: 到了到了。
1: 哎呀，
2: 陈六子平时很少回来，来，每人拿个大烟，自个儿买点点心吃，算是我孝敬各位的啊。我锁子叔啊，身体不好，下不了炕，老哥几个没事到家里坐坐，陪他老人家说说话啊。来来，拿着拿着，
4: 先让大伙人待着。
2: 哎，陈六子给各位拜年了啊！
4: 拜年快乐呢，
2: 回见回见回见。
1: 哎呦，
2: 陈掌柜的，
1: 您回来了，
2: 哎呀，给人拜年了，磕个头。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吧，来。
5: 你看，
2: 不抽大烟了，脸色也好看多了。
5: 哟，太太您回来了，您交给我，我拿着，屋里去。哎，呀，陈掌柜的来了。
2: 叔，婶子，
5: 哎，叔，
2: 过年好啊！
5: 小六子给二老磕头了，
1: 快进来，快进来，
5: 您好。
2: 六子，叔。
5: 叔啊，
2: 你说我这一年才回来一趟，每趟回来你看你都这样的，叔高兴，高兴高兴。你要这样的，下次我怎么回来呀？叔，咱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婶儿，日子过得还行吧？
5: 可是行啊。哎呀，少婷啊。 你叔当年也就是行了甄别人那么大点好，可换的你年年供米，月月供柴，养老送终啊！这满洲子的人谁不眼馋呢？
2: 就是，婶儿啊，咱不说这些了。哎，我就是要告诉他们，这行好啊，就会有好报；作恶啊，准得有恶报。
6: 大哥，
2: 柱子，哎，来了，哎，好。
6: 婶儿啊，这小丫头还行吧？
5: 小凤也是和咱投缘的人呢，跟亲闺女差不多。
6: 好好好，好好。
2: 柱子，哎，给小凤两块大洋。哎，
6: 小凤，来，
5: 不要，
2: 拿着，啊，拿着，要不俺刘哥就骂人了啊。
6: 哎，
2: 嫂子，哎。 你们就好好伺候着二叔二婶儿，啊，他们二老在，咱们就这么着，等二老百年之后，这院子我就送给你们。
1: 哎呦，哎呦，那谢谢您了，
2: 行行行，来来来，起来起来，大过年的，你跪我算怎么回事？来，起来起来，柱子也给他们一人两块大洋。
1: 哎，来，老李，
2: 谢了啊，
1: 谢谢，谢谢。哎，陈掌柜的，是这样。
2: 我想啊，我也别老闲着在家里，干脆过了年我跟您到青岛那工厂做工去得了。你想干活，就你这身子板儿，你能干什么呀？
1: 您看我这不老不小的，我干个杂活行啊。
2: 嗯，知道干活就不错，比你抽大烟强。这样吧，你也别跟我去青岛了，过了年你就到通河干吧。
6: 啊，
2: 柱子，哎，过了年以后，你让老李去通河干，他能干什么，你就让他干点什么。但你记住了，千万不能让他碰钱。抽大烟的人呢，没有钱他就没烟瘾了，有了钱呢，他还得抽。啊，
1: 哎，知道刘哥，您多照应着。
5: 谢谢，
2: 行了，老李，大过年的。

0: 你们去忙你们去吧，我还得跟我锁子叔说说话。
1: 哦哦，哎，好，那您，那我们走了。
0: 好好好。
2: 寿星，
0: 叔啊，哎，那药您老还得吃啊，
2: 哎，
0: 您老一定要好好了。
2: 嗯嗯，
0: 过了年我想到济南去开厂子，等我站住了脚，我想把你和阿婶子都接到济南去。
2: 哦，哎，寿星啊，我跟你婶子啊，在这儿住的挺好的。
3: 哎，
2: 到了济南咱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也没有。快闷得慌，我和你婶子就在周村吧。
0: 好，行啊，那就在周村。
2: 哎哎哎，
0: 叔啊，
2: 哎，
0: 我怎么听柱子说你老现在还不舍得全吃白面呢？啊
2: 啊不，
0: 我说叔，
2: 哎，
0: 你和俺婶子都老了，这身子骨本来就不好，所以说这年老以后啊，他得保养。这样，你就算为了小六子啊，您就听我一句话，吃点好的啊。
2: 哎哎，叔，听你的，听你的。
4: 哎哎，看到没有啊？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哎，咬人啊，咬人！哎，大哥，大哥，你说陈掌柜的工厂有多大？能顶几个通河染坊呢？
4: 这个不好说。要说顶通河染坊嘛，顶100来个吧。
2: 100来个。那可赶上整个周春城了，这个讨饭的可真厉害，还说人家讨饭的，好好跟人家学学吧你。大哥，这东西这多少个大洋呀？
4: 10500个大洋。
2: 哦，我的天哪！
0: 叔啊，
2: 哎，
0: 这么多年了，
2: 嗯，
0: 什么事儿我都忘了，
2: 嗯，
0: 我就忘不了当年那个天冷啊。我哪回去刘家饭馆啊，每次进去你就拉着我的手攥着，你给我暖手啊。你说我一个要饭的没爹没娘，别人见了我啊都是放狗咬我，要么用脚踹我，没有人帮我当人看，只有您老。
2: 六哥，
0: 叔叔，这大年下的咱不哭啊，不哭
2: 不哭不哭。六哥，你叔啊，天天就像在梦里一样啊。
0: 叔啊，别说我现在有钱了，现在我就是还要饭，我也要了也得先给您吃，先给阿婶子吃呢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2: 俗话说，头30年看父敬死，后30年呢，看子敬父。你说我和你瞎婶啊，没儿没女，可就连周村城里最大的财主他也不能小看咱呐。为啥呀？还不是看你的面子吧。哎，我一想起你来，我这咳嗽不咳嗽的轻了。
0: 好，好，叔啊，您一定要硬硬朗朗的啊，该吃吃，该喝喝啊，以后就吃点细面，别吃那粗粮了
2: 啊。好，
0: 以后我要听柱子说你再吃那粗粮啊，我这样，我让霍仙楼天天给你送好吃，
2: 哦，
0: 行不行？
2: 哦，不不，叔听你的，叔听你的。
3: 婶子，哎，这小六子是个邪驴，他真的能让霍仙楼天天来摆席。婶子，您和我锁子叔身体棒棒的，比什么都强。这三合面和白面差不了几个钱，哎，俺们一走又按您的老一套办了。
5: 哎哎，天也得保佑咱寿亭啊。
2: 就是就是嘛，
0: 叔，婶子，咱不说这些了啊，吃饭。
2: 好，
0: 柱子，哎，到霍仙楼让他们把菜啊摆到这儿来。哎，赶紧的啊。
6: 哎，
7: 老爷太太，菜好了，吃饭了。
0: 哎，吃饭。
2: 哎呀，嘿，
3: 福庆，
8: 哎，
3: 别用功了，快吃饭吧。
0: 福庆，来吃饭。
7: 给你爹把酒倒上。
8: 哎，
0: 当年拉着你娘的手，现在儿子给倒酒，有点意思啊。
3: 胡说八道什么呀，也不怕孩子笑话。
7: 包子来了啊。
0: 哎，来福庆，来吃个大包子。吃得多才能长。

0: 惯，来，把它吃了。
1: 哎，
0: 夏琴，
1: 嗯，
0: 你不来一杯啊？
2: 我最近还是觉得不太舒服。
3: 福倩，
1: 嗯，
3: 让你爹和你娘在这说会儿话，我们俩到厨房去吃。那儿啊，包子菜我都给你留着呢。啊，
0: 去吧。哎，我说夏琴，咱福静忒老实了，这可不行啊。
2: 那还不全怨你啊，你发起疯来每天嗷嗷的直叫唤，把孩子胆都吓破了。
0: 哎，我这驴脾气啊就是摁不住，小时候要饭没规矩，看来我这辈子是改不了了。哎，咱这福庆啊不能这么老实，你没事带他多出去转悠转悠，不能老闷在家里。过去我在乡下要饭，那时候就傻，经常让狗啊撵得到处乱跑，后来去了昌店周村，那是人多狗少啊，又能要着干粮，又能长心眼，还要了个媳妇儿。
2: 喝酒都堵不住你的嘴。
4: 哎，彩琴，
2: 嗯，
4: 咱就真的不能再生一个了？
2: 恐怕是不行了。
4: 一个就一个，好儿不用多。
0: 咱以后好好供着咱福庆上学，上好学，长大了也让福庆出国留洋。这要饭的爹，留洋的儿，这也是一景啊。
2: 寿亭啊，你别臭这土烟了。什么红细胞啊，蛤蟆门，咱啥买不起啊？你老出去见人，抽这不像样吗？
0: 纸烟一包能买土烟半斤，冤枉钱我不花。抽烟抽烟，抽的是烟，又不是抽牌子。
2: 寿亭啊，
4: 嗯，
2: 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琢磨着。
0: 有什么话你说呀，你别让我着急，说。
2: 我想从周村再给你弄个小的来，咱就捡那壮壮实实的黄花大闺女来家多生几个孩子。你
4: 彩琴呢？你这是要干什么？
2: 我
0: 这事不能办。
2: 咋不能办吗？
0: 人家居说的对啊，咱俩这是从小的夫妻，这是自由恋爱。
4: 那时候你夏天给我买甜瓜，冬天给我买麻花，逢年过节蒸馒头，你是一个都舍不得吃，你都留给我，我不吃你还不愿意，这是什么感情啊？这事儿啊不能办。
2: 六哥，一出是一出啊，咱不是孩子少，让他来生孩子吗？
0: 不行不行不行，这事儿不能办。我这人心软，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要是弄个小的来，一天我什么事儿别干了，整天就心烦嘛。你想啊，我这边搂个小媳妇儿，刚想捣鼓点事儿，一想那边你揽着福庆在那落泪，我什么事也干不了啊，就剩下难过了。这话又说回来了，我要在这边陪着你，一想那边还有一个正明瓦亮的大闺女，这也是牵挂，你这是没事添乱，这事不能办。
2: 可是就福庆自己也单点吧，他将来长大了也没个人帮他。
0: 要人帮他干什么？咱福庆将来要是当了总统，帮他的人多了，你赶快把这念头给我灭了，不能再提了。大丈夫应当纵横天下，不能整天总鼓捣着生孩子呀，你这是。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哇，这不可能！
4: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3: 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
7: 我们结婚了，
8: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4: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9: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10: 旺仔牛奶糖。
3: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1: 14万，这是最高价了，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下午就去付款，明天我就接管工厂，行吗？
12: 藤井先生，你最近变化很大，我很意外。就冲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就14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3: 那就是我。啊！
4: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5: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美。

0: 点，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2: 再看我，
3: 再看我，
4: 还在看我，
3: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温度好了，
9: 开机，下步，
10: 下步。
11: 秀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8: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12: 商战剧，他是靠着这种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13: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14: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火焰雷鸣，矿土帷幕，一吹一拉，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3: 旺仔牛奶糖。
5: 我家有喜事，
6: 我们结婚了。
7: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8: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9: 我家有喜事，
10: 今天我生日，
11: 旺仔牛奶糖。
12: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0: 的，所以我想在婚礼这个神圣的时刻，用学校送给我们这枚小圆环来牵住我们的一生。
1: 没有华丽的车队，没有花哨的婚纱照，也没有昂贵的婚戒，
0: 低碳环保，给更多的年轻人展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新时代，我们新变化，我们新做法。

0: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7: 旺仔牛奶糖。
1: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8: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饮料把你喝掉，我爱旺仔牛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我就是觉得你在家的时候太少了，我跟你总有说不完的话。可是每天你一下工回来，我看你累的那个样，就再也不忍心缠着你说这说那的。
1: 这些年我也是一口气硬撑着，工厂还得干，一两百号工人得吃饭，我脑子里这根弦儿整天绷着。等着吧，等咱俩都老了，我干不动了，咱俩一人一个小马扎，冬天出去晒着太阳，我陪你好好说说话。咱不说这些了，一说这些啊，我觉得人这辈子挺不容易的。
0: 就是，吃饭吧，再说就说到伤心处了。
1: 哎，彩琴，家驹跟我说过这么一段话，我记下来了，我说你听听啊。家驹说，不管是男人对男人，还是男人对女人，这首先要相互信任，就是信得过对方。这第二步呢，就是相互理解，也就是体谅对方。这最高处啊，就是相互欣赏，也就是你看着我好，我看着你也好。我觉得咱俩就有点这个意思，你看着我好吧，我看着你更好，你说是不是？
0: 那你欣赏家驹吗？
1: 非常欣赏。你知道我欣赏家驹什么吗？
0: 该不是欣赏他骂不还口吧？
1: 不是。家驹最大的好处，他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彩琴，人跟人在一起，特别是男人跟男人在一起，你知道什么最难避免吗？
0: 不知道。什么？
1: 争。就这一个争字儿，不知道能毁了多少事儿。而家驹却是让，这一个让字儿，要是没有大文化大学问，比如说像他爹卢老爷子这样的高人点拨，

0: 般人是做不到的。我要饭的时候，满大街的人是我老师，到了你家，咱爹娘是我老师，我干了燃城以后，家驹就是我老师。要是没有家驹这样的人，你想一想，我能干成什么？
1: 是啊，家驹他就是好玩，其实我觉得他人挺善的，每次到咱们家来说话啊笑啊，都跟那亲兄弟似的。
0: 真正的高人不像我这样的上蹿下跳到处乱窜，真正的高人呐，是让你心甘情愿地为他上蹿下跳，家驹就有这么点意思。

0: 别笑了，别笑了，老索啊，我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地方你要把它建成圆的，
1: 圆子。
0: 这个地方是方的，
1: 啊，房子，
0: 是房子，它是方的，
1: 方的，
0: 对。哎，老吴，我这样跟他说话累死了，怎么回事啊？家居不是说好今天早一大早就来吗？到现在也没来。
2: 六哥，咱把厂子卖给藤井吧。昨天晚上一阵乱枪，差点没要了我的命呢。
3: 吴先生，你怎么了？
2: 哎呀，老总，咱们一会儿再商量这个设计方案。哎，老吴，快，老总，里面请，里面请。
4: 好好好。
0: 怎么回事，家居？
2: 六哥，你看，手榴弹啊！昨天晚上扔到我们家的，上面还有字条，让咱滚蛋呢。
0: 这唐宁怎么变成下三滥了？你个王八蛋，你陈六爷还得陪你再玩一把。家驹啊，你别害怕，唐宁这是逼咱尽快卖厂子，咱卖给他就是了。你看这样行不行？明天一早我让王长庚护着你一家老小回张店，咱们在这儿陪着他玩。
2: 他们今天就想走啊，幸亏手榴弹没炸，要是炸了全家就全完蛋了。
0: 我知道，唐景要的不是咱的命，他要的是厂子。这样，你要害怕，你也跟他们一块回张店。
2: 我不能扔下你不管呢，我不怕，大不了不就是一死吗？咱陪着唐景一起玩。
0: 那也好，把老婆孩子送回张店以后，你搬到我那去住，咱厂子也有枪，我带着金彪住在楼下，你住在楼上，保证没问题。唐宁不是要大化染厂吗？给他，
2: 快点快点，小姐，上。
5: 好。哎，家军啊，干嘛非得坐这车？咱这汽车呢？
2: 哎呀，汽车的目标太大了，一会儿腾就又派人了，快快走，快走，
5: 快快快快快，
2: 给爸爸再见，来，
6: 爸爸再见，
2: 再见，快快快，
6: 你要小心啊！
2: 啊，好，
6: 爸爸
2: 再见，再见，快。
7: 大华染厂董事长卢家居宅夜遭枪击，该厂上下萌生退意。
8: 三木，
9: 社长，
8: 大华染厂有什么情况啊？
9: 工厂的情况一切照常。我守在卢家居的门前，一直跟他到火车站，他把所有的家眷全都送上了火车，家里只剩下了两个佣人。
8: 陈寿亭呢？
9: 陈寿亭昨天晚上没有回家，他住在厂里。
8: 没有回家？
9: 对。
8: 他真的害怕了。哼，用不了多长时间，这大华染厂就是我们的了。三木，
9: 是。
8: 给他打电话，我最后再和他谈一次。
9: 是。
8: 给他你。

0: 你好啊，陈先生。
1: 你好，藤井先生。
0: 哎呀，陈先生，我看你气色不大好啊。
1: 我气色能好吗？又是打枪又是扔手榴弹的，我害怕睡不着觉啊。
0: 现在治安是越来越不好了，报纸我看到了。卢先生他好吗？
1: 他很好。哦，对了，卢先生还让我给你带个好啊。藤井先生，不会是你让人放的枪吧？
0: 哎，我怎么会干那种事呢？
1: 是啊，我也跟家驹说了，咱们和藤井认识十几年了，他是不会干这种下三滥的事儿。
0: 好了，我们谈正题吧。
1: 藤井先生，我还是那句老话，只要价钱合适，我还会照顾老朋友。
0: 好，痛快。你们城里大部分机器都是我卖给你们的，大概值5-6万，看在咱们多年交往的份上，7万，可以吗？
1: 那么地呢？厂房呢？
0: 青岛的地不值钱，厂房已经老了。我是在为帝国收中国的工厂，不是我们两个人做生意。
1: 这么说，你说话不做主啊？你
0: 当然做主，但我要考虑到帝国的利益。7万，够公平的了。
1: 藤井先生，就算地不值钱，我那一厂子工人呢？中国的情况你比我都熟悉，在中国最难找的就是技术工人。我这厂子不仅设备运转正常，工人也很能干。你买过来当天就能开工。就算你建新厂很快，你工厂建起来了，你那么多技术工人从哪儿找？除非你从日本带。
0: 有道理。8万，不能再涨了。
2: 哎，老吴啊，你说这藤井会不会把6个给扣下来了？
3: 我会的，绝对不会的。这是谈买卖，怎么能随便扣人呢？
2: 那就好，那就好。不过这去的时间已经不短了，也该回来了。哎，会不会是汽车坏在路上了？
3: 那更不会的，汽车坏了，走回来就行了，没几步。
2: 是不是他们还谈着呢？这东初说的真对，这6哥就是死啊，也得先看好哪家的棺材便宜。你说这都什么时候了，给钱就卖呀，还争来争去的，都快急死我了。
3: 东家，要不这样吧，我打个电话给东亚商社。
2: 不行，不能坏了6哥的套路。这个电话不能打。
1: 藤井先生，咱们认识十多年了。这样，德国人出16万，我给你15万。
0: 陈先生，别再玩过去的把戏了，我不会再上你当了。那个德国人我已经调查过了，他是个犹太人，德国政府是不会庇护他的，他也不敢买你的工厂。
1: 藤井先生，贝格尔是美国人，我已经看过他护照了。啊，当然我不认识外国文，家驹认识啊。
0: 那证明不了什么，我会让他神不知鬼不觉的消失掉。
1: 这我相信，但这与买卖无关。这是上海花旗银行本票，存的是美金，换算过来就是16万，只要我同意，贝格尔就可以签字，我拿了钱就走人了。至于你怎么识的他，跟我没有一点关系。
0: 确实是真的，14万，这是最高价了。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下午就去付款。 明天我就接管工厂，行吗？
1: 藤井先生，你最近变化很大，我很意外。就冲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就14万，告辞。
0: 等等，我还有一个要求。
1: 说。
0: 陈先生，大华染厂还是你的，我们合作，干更大的事儿，赚更多的钱，我们在一起发展，好吗？
1: 藤井先生，我已经开始在济南建厂了。再说你那日本兵占领了东三省，我就是和你合作，也怕别人说三道四啊。
0: 我就知道你不会和我合作，但是我还要做最后的努力。
1: 要是有缘分，我们还会在一起合作的。即使我去了济南，我还会继续用你的批布，好吗？
0: 我到济南去看你。
1: 那我等着，到时候我们还在一起喝酒，你还给我唱日本歌。
0: 请。

0: 行了，藤井先生，明天我在大华染厂等你，告辞。
1: 明天见。
2: 社长，生意谈成了。
3: 发展，看。

0: 喂，哪一位？哦，藤井先生，你好。哦，好，好，好，好，好。
1: 陈寿田真的要把大华卖给藤井了？
0: 曾经给咱们来电话，是什么意思啊？他问我元亨什么时候卖。寿亭啊，你这一走，我连个伴儿都没有。

0: 明祖，你别站在这儿发愣，你快想想办法，怎么办呢？你快说，咱们卖还是不卖？
1: 董事长，东亚商社打来电话，从下月开始停止提供皮布了。
2: 硕廷又说对了，刘先生，
1: 哎，
2: 就按咱们商量过的办吧，赶快联系上海六合厂，让他们派人来谈。
1: 哎，我这就去。
0: 哎，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2: 哦，这个事儿我忘跟你说了。过了年之后，我跟硕廷长谈他一次。他给我介绍了赵东初，让我联系上海的林家，林家就是六合厂。六合厂不但有纺织厂，还有染厂。前几天寄来了布样，价格低，但是成色还不错。虽然不是国内最好的，但是也不比这个日本布差。头一次用他们的布，我没敢多订，因为国内那几个新厂子知道咱们要的量小，就不肯来。要不是寿廷给我出这个主意，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0: 陈寿廷不是说要把厂子卖给德国人，怎么弄来弄去又卖给藤井了呢？
2: 他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没看报纸吗？

0: 藤井让人到家具的楼前，又打枪又扔手榴弹。不过寿亭临走时跟我说了，他虽然把大华卖给了藤井，但是他绝对不会让他开工的，不会让藤井来挤咱们。
1: 哼，这是哄孩子呢，大华染厂接过来就能干，怎么还说让藤井开不了工？这是怕咱们抢他的买卖，怕咱们把元亨卖给藤井。这人心眼真多。
0: 他当时说的咬牙切齿的，非常认真的。
1: 明祖，他陈六子走了，青岛就剩咱们自己了，咱们应该好好想想，要不藤井也会上咱们这儿来放枪的。
0: 寿亭把大华卖了，可以到济南去开厂子。我把元亨卖了，我干什么去？想想再说吧。
1: 哎，明祖，你看这样好不好？让藤井也入咱们的股，咱们跟他合起来一块干。
2: 那我还不如卖了。
0: 都说是泱泱中华，天朝上邦，万国求败，都是他妈屁话。中国，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在自己的土地上被一个外国人逼得走投无路。
3: 咱俩残废。
4: 是啊，咱得找掌柜的说说这事，不能扔下咱们两个不管吧。
3: 这天哪，要塌了。
5: 下来了，兄弟，兄弟，这是什么？不是卖工厂，兄弟。
6: 各位工友，兄弟们，大华染厂在青岛的营业结束了。这些年有赖于各位工友，大华染厂才蒸蒸日上。我代表我本人和陈寿亭先生啊，谢谢大家了，给大家鞠躬了啊！
5: 兄弟，工厂卖了，我们到哪吃饭去啊？
7: 直接不给日本人干，
6: 不给日本干。
5: 东家，我从当年给你到青岛十几年了，不能这样走啊！
6: 是啊，东家，
7: 我们怎么活呀？
6: 各位工友兄弟们，我对不住大家呀！啊，日本人到我家去放枪，他们要我的命啊！我卖大华也是没有办法。哎呀，工友们，对不住大家了啊！我给大家谢罪了。
7: 这个怎么弄？
8: 陈掌柜的，你这是怎么了？你是知道了呀，我们这些人就是为了躲日本鬼子，好不容易才来到了青岛，可是你怎么又把我们交给日本人了呢？你不要我们了，你以后叫我们还怎么活呀？掌柜的，
9: 我说金彪啊，你还没弄懂个四五六，你怎么就这么着急呢？你也不想一想，我怎么可能扔下弟兄们自己先走了呢？你看着我怎么办这么狗日的。金彪，弟兄们都愿意跟我走吗？
8: 愿意。掌柜的，你就是走在天边，我们都愿意跟着。
9: 那好，你这就下去偷偷告诉弟兄们，让老婆孩子三天以后去济南，费用盘缠算贵上了。你们在这儿给他对付一个月，他打也好骂也好，就是一个月。今天是三月初八，下个月初八晚上，老吴会买好票在火车站等你们。我走的时候，你们不要哭，不要闹，我就带着俩残废走。日本人不要残废，我准备留给藤井一座空厂。
8: 对，临走的时候，我把机器全都给他弄坏了。
9: 别，咱千万别惹这麻烦。你只要带着弟兄们顺利出了青岛，就是头功一件。我在济南摆下大戏等你们。
8: 哎，掌柜的，那现在下边乱成一片了，我现在就去说吧。
9: 你叫上王长庚、王世栋几个在工人中有威信的人，先把工人们劝散了，就说陈掌柜的另有安排。你千万不要把下个月走人的事儿说出来，你可记住了？
8: 记住了。
9: 金彪啊，你漂洋过海来到青岛，咱弟兄再遇见，

0: 这遇见了就是一个缘分。咱能不能在济南开工厂，能不能留给日本人一座空厂，就全靠老弟了。
1: 掌柜的，你放心吧，我要是办不成，我就一头撞死。

0: 小菊，咱在大华一干就是十几年，真把微笑要走，心里还酸溜溜的。
1: 刘哥，抓紧时间走吧，夜长梦多呀。
0: 你跟老吴先到车站去等着我，我到车间再看看。
1: 你快点，走啊。

0: 哎，董事长。
1: 哦，你好，你好。
0: 哎，
2: 寿亭不是今天走吗？人呢？
3: 陈掌柜的给您捎了一封信。
2: 谢谢。
4: 明族我兄珍重，寿亭来青岛这些年与老兄不断争斗，给你添了不少乱，也给你惹了不少麻烦。当初年轻很不懂事，请老兄原谅我。日本人逼着我把大华卖给他们，实在也是无奈。今后青岛只剩下老兄支撑民族染织业的局面，想来也是难过。车上有一套布样和我染布用的方子，是前几天我让家驹写下来的，十分详细，留给老兄，照此操作，万无一失。这辆汽车是我自己出钱买下来的，你也喜欢这车，常来借去拉客商。我去了济南，济南那地方比较土，我也用不着这汽车，把它送给老兄做个念想。小丁人很老实，就让他给你开车吧。我今天就坐火车去济南。待我问嫂子好，总说去见见嫂子也没见成，咱都太忙了，没有这个空。你如果在青岛能干下去就干，干不下去就去济南找我，咱们一样可以合起伙来干的。我也不会写字，头上一句腚上一句，我说着老吴写，就写到这里吧。咱们还有见面的日子，务必珍重。

0: 抓药，三不青龙拜如汤。啊，抓不青龙拜如汤。哟，白爷，钱爷，
1: 德胜，这回头跟你们东家说，别老抓药，得多买点福寿膏啊。
2: 可白爷，您知道东家他不抽大烟，不抽大烟还开那个鞋店干什么？啊，他自个儿不抽，可以送人嘛？啊，听见没有？是是。哎，德顺，光这三副青龙拜毒汤就得5块大洋，怎么？ 你们掌柜的把我们看成破烂事了，啊，真他娘的死相！可东家说这在万和堂才2毛钱一副，这2块大洋。德顺，咱也认识，你是个伙计，做不了主。你们东家和我们钱爷是同乡，这几年我们也没有逼他。哎，不找他麻烦不等于不能找他麻烦，他得开窍啊！啊！
0: 昨天我们派人去了，他才来抓这3副药，回去告诉你们东家，每月送10块大洋来，啊？10块大洋算是照顾他了，快回去，赶快送了。
3: 是。
0: 嗨，这土老把子到济南来开厂，
4: 谁呀？你看，
0: 你看看，又多了一个送田的货。
4: 红聚依然厂择机开业。
0: 厂长陈寿亭、程幺各位莅临。嗯，这小子我认识。那次在宴喜楼啊，赵老大、赵老三陪着他喝酒来着。哎，这次他们是在聚丰德。
4: 好，到那天啊，咱们去狠狠的敲他一笔。大哥，嗯，赵家的买卖在济南府是数一数二的。赵老大人虽和气。 但是相当高傲，一般的人根本不放在眼里。他能陪着吃饭，这说明姓陈那些来头。咱常看见赵老三陪着客人吃饭，可从来没见过赵老大陪过谁。大哥，这事儿还不能办糟了，得先打听打听。
0: 你呀，我看是越来越没长进了。啊，一个开染厂的有什么能耐呀？啊，打听打听，没那规矩。
4: 要在济南开厂设店，这一份咱就得要。洪盛堂就是民政税务局，
0: 给得给，不给也得给，要不就别想安生。
4: 大哥，咱是常年吃济南，有些事儿还得悠着点儿。姓赵的能按月给咱钱，这说明他是不愿意多事儿。去年我去天津，玉和帮就给我放过话，那话的意思是别让咱把事儿做过。
0: 大哥，这运河帮老大您五爷跟赵东俊关系非同一般。我看咱就是给赵东俊个面子，也不要把事情做急了。
4: 放屁！这是济南府，要在我济南府做买卖，就得给我上供。运河帮，哎，这赵老大如果真和运河帮有这份交情，他为什么每个月给我送钱呢？这是拉大旗做虎皮，甭管他。大哥，您看，保证。
5: 这姓陈的连个贴子也不给你写，他敢，老子砸了他！起来，起来！一大清早你蹲着拉屎呢你？
6: 卖枣？怎么这儿不能蹲啊？走走走！
5: 他妈的，也不睁大眼睛看看这什么地方！
7: 掌柜的好，掌柜的好，好，好，好。二位觉得这门面比大华的怎么样？挺好的，我看挺顺眼的。掌柜的，我站这俩感觉可光彩呢。好，光彩就好。<笑>
8: 小鞠，看这新车间怎么样？嗯，刘哥，这新厂新车间也算是济南的一景了。 那2个缺胳膊少腿的，是不是有点煞风景啊？
7: 兄弟，这东西有贵贱，人分丑俊呢。嗯，你得看摆在什么地方。咱这俩残废站在门口，一个少了左手，一个少了右手。
0: 这叫哼哈二将。上下班的工人天天在门口走，心里能不觉得安稳？来往的客商心里也觉得新奇啊。这俩残废就是不用说话，咱的为人人家一看也就知道了，这厂子有股子人味儿。残了怎么着，咱照样养活着。冬俊就受我这

0: 糕。
1: 还是我爹说的对，这本事大小不在读书多少，啊，不仅这样，反而有些人是不能读书。
0: 说说看。
1: 我爹说有三种人不能读书，一种是钻进书里出不来的人不能读书，第二种是读了书干坏事的人也不能读书，因为有文化人干坏事比没文化的人更多。这第三种呢，
0: 哎呀，你别卖关子了，你快说吧。
1: 第三种是天分过高的人不能读书，因为天分高啊，读书不但帮不了他的忙，反而会误了他的事儿啊。中国人常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就是这个道理。刘邦、朱元璋都是无赖吧？啊，反而他们造反做了皇帝，就是因为读书少。因为读书少，所以他顾虑就少。
0: 哎，说了半天，你是变着法在骂我，骂我是无赖是不是？
1: 不，六哥，我不是这意思。
0: 什么不是这
2: 意思？掌柜的，东家。
1: 老吴啊，以后就不用叫我东家，就叫我家驹就行了啊。
3: 那哪成啊？
0: 家驹，来里边坐。你说咱这哥仨十多年了，这挺好的。家驹，你说你当哪门子买方？
4: 真是。
5: 哎，掌柜的好，东家好。
2: 哎，哦，掌柜的，东家，这是我侄子文琪，以后啊给您倒茶端水的，伺候您了。
0: 小伙子挺精神。
5: 谢谢掌柜的。
0: 对，来，家驹坐。
2: 掌柜的，您和东家慢慢聊着，我和文琪出去了。
0: 哎，去吧。来，家驹拿着，这是你的。
1: 六哥，这实在太多了吧？当初我就投了6000大洋，这些年你给了我70-80万。不行，这钱说什么我也不能要。
0: 兄弟，话不能这么说。没有当初这一桶水，活不了我这条大鲤鱼啊！没有当初那6000块大洋，也没有今天这几十万。再说了，你要是不留学德国，长了这么多的见识，你也不可能在青岛买工厂。你不买工厂，我也就去不了青岛。我去不了青岛，也挣不了这么多的钱。挣不了钱是小事儿啊，要不是你啊，我现在还是周村街上的一个小染匠。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又能怎么样？这么跟你说吧，没有你那6000大洋啊，就成全不了我陈寿亭。所以说这钱呢，你拿的一点都不多。
1: 六哥，我的钱够花了。再说，这厂子刚开业，正需要用钱，我拿着也没用啊。
0: 就按我说的办，这还不是全部呢。我把剩余的钱呢，作为你的股份，我九你一。家驹，这么跟你说吧，就冲这么多年你挨的骂，也值这个钱。咱弟兄俩十多年了，再这么推来推去的，可就没有意思了啊！你就装起来吧。我让老吴去新开张的渣打银行啊，给你换成了英镑，你花多少你就换多少，打个电话很方便的啊。我看你也可以买点金子，这个银行也卖金子，成色也不错。
1: 这，
0: 哎呀，就这么定了。反正这钱呢也是腾宁给的，你回去以后给赵老三打个电话，就说咱们到聚丰德吃个饭，商量商量开业的事儿啊。哎，你再给明祖啊写封信。是咱在青岛坏了人家的买卖，要不是咱们，人家早就发了。什么事儿总是过后想想觉得自己不对。嗨，话又说回来了，反正青岛啊也不是他的。
1: 好，我明天就写信。六哥，我去干了买办，以后谁给你念报纸啊？
0: 是啊，没有人再给我念报纸了。
1: 六哥，我们的广告登出来了，18号开业，还有10天，我们应该再登一次，应该造出一点阵势来。
0: 好啊，
1: 你听听我编的广告词啊。别青岛，来济南，染出一片蓝蓝的天，怎么样？
0: 染出一片蓝蓝的天。

别青岛来济南，染出一片蓝蓝天。青岛开人场。

0: 我接红巨人厂。啊，对，新开的。喂，是红巨人厂吗？啊，陈掌柜在吗？吃饭去了。啊，我是他的一个朋友。他没女朋友。那好，那我下午再打来吧。哎，我还想问一下，陈掌柜他在青岛的工厂是叫大华染厂吗？啊，好，谢谢啊。
1: 姨妈，
2: 哎，
1: 什么事儿啊，远姨？
3: 姨妈，你看，青岛的陈掌柜他来济南开染厂了，
0: 这下可好了。
3: 姨妈，你叫顺子来，那我能明天去请他。哎，不行，我得亲自去。
1: 哎，远姨，
4: 不就是20块大洋的人情吗？回头加倍给他就是了，还用得着你亲自去请？不用。
3: 不行，像他这样的好人，我还就没有见到过。那天要不是人家，我早就冻死在海边了。
4: 哎呀，也不全是他呀，这里也有天意呀。
3: 天意
4: 啊？
3: 天意怎么不让我找到长鹤？为什么让小偷偷了我的包？要是真有天意，也是让他来救我的。那天他还喝了酒，走路都打晃呢，可他就是不坐车，我在车上坐着，他在地上跑。不行，我得去。
0: 哎，
3: 像他这样的人，能简单说是20块大洋的人情吗？
1: 愿意。
4: 不行，至少是今天不行。下午1点，我已经答应了3元染厂的赵老三，人家带着德意志洋行的客人来看你呀。听话，袁姨啊。
3: 那你叫顺子来，让他先去一趟。
4: 袁姨，你现在可是远近闻名的红人了，那些做买卖的哪个不想到咱这来呀？哼，用不了几天，那个陈掌柜的准来，到时候咱好好招待他不就行了吗？啊！哎，对了，他不是要开业吗？到了那天，咱去给他送份厚礼，这不仅还了他的人情，还给他撑了门面，这多好啊！
3: 对呀，我给他来个惊喜，我要好好谢谢这陈大哥。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这个，哎，这个，好了。
2: 哎，刘哥，咱们一会儿去见叶明飞，你还吃蒜啊？
3: 咱俩又不上去，咱就大老远看着，家具不吃蒜就行了。
4: 什么叶明飞啊？
3: 家具，这叶明飞可不得了，号称是中国第一名妓，他的名气啊不在李，哎，那李什么来着？
4: 湘君。
3: 哦，对，这叶明飞和李湘君根本就不是一道局。其实我也没见过。
4: 没见过？说的这么热闹。
3: 老三见过呀，这不前天我让老三送去100块大洋，说了不少好话，这才约上。这叶明飞啊，得提前3天预约，和他说1个钟头话得50块大洋。别人说1个钟头，咱说2钟头够了吧？
4: 这么贵，这太离谱了吧？
5: 哎，家具，一点都不离谱。你不知道，我说你是德国工科留学生，德意志洋行的买办，人家这才答应见你。
0: 在明晚的剧情里，初到济南的陈寿廷给卢家驹约见了鼎鼎大名的叶明飞。那这位奇女子到底有何过人之处呢？
6: 沈小姐好。
7: 三位先生好。
3: 难怪，难怪呀，就这一声人都酥了。
6: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红聚印染厂的陈寿廷先生，马上就要在济南开业了。
7: 陈先生好。
3: 嗯，好好好好好。
6: 这位是德意志洋行的卢家驹先生，就是他仰慕沈小姐。
7: 卢先生好。
8: 沈小姐好。
3: 小菊，这就开始算钟点了啊，赶快上去看能不能整出点实事来啊。我和东初在这等着。这俗话说，在家捡衣裳，出门备干粮，没病还备着药呢。你倒好，刚才把三包药全给扔了。这赶快上去，赶快上去。
0: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2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4: 六哥，你干嘛呀？
3: 我看你魂回来了没有？感觉怎么样？
6: 哎，对，讲讲沈小姐的修养怎么样？
4: 真是好，别说100大洋，我看200大洋也值。
6: 嘿，
4: 跟他在一起，你不是想怎么样，甚至一点杂念都没有，就是想那样坐着，面对面的，心里真是安静，真是美啊。
0: 卢家驹沉浸在与叶明飞的见面中难以自拔，陈寿廷对他的描述却有些嗤之以鼻。没过多久，陈寿廷在济南的红聚染厂正式开业，场面十分盛大，而除了当地的商贾名流、政府官员，有一个人也特意赶到了现场。
9: 济南红聚印染厂陈寿廷先生之挚爱亲朋，红颜知己，本府红星沈远仪小姐。

0: 哥，我在青岛借了你20块大洋。
1: 对对对对对，妹子，好好好，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4: 远姨啊，你六哥在这顶多待2个钟头。晚上见客吧。
0: 不见，晚上我要请六哥吃饭。哎，你知道哪里有卖土烟的吗？我六哥啊，专抽土烟。
5: 啊，知道啊，出了街口往东一拐就是了。啊，
6: 如今已是叶明飞的沈远姨对陈寿亭当初在青岛的救命之恩念念不忘。而陈寿亭对沈远姨的身世也十分同情，两个人对这次重逢都倍感珍惜。
1: 那个军长有下落吗？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
0: 都过去了，咱不说了。
1: 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0: 在南京，他当初是这府派到日本的军事留学生。我听他那些同僚说过，说是地形越复杂，他的本事就越大。后来他被张绍帅请来，就是报纸上说的那些留学生将军。东北失守后，上边就把他调离了东北军，现在在国防部军需处。
1: 在南京，南京。哎，过两天我去上海，路过南京，要么我在南京下车去找他一趟。
0: 我当初要真是跳了海寻了情，他可能会一辈子念念不忘。可是你看我现在，沦落红尘。
1: 这话怎么说的？咱活着不就是为了等他吗？什么红尘不红尘的？哦，不红尘，你让一个女子靠什么活着？没事，我到南京啊，就跟她说：地形越复杂，她越有本事，抵不住日本鬼子，她就是没本事。到了南京啊，我先给她整到平地上去，把她那点本事给她弄没了。把咱妹子害惨了，她还有理了，她还。六哥。
2: 过两天他就要来济南了，你陪我和他吃顿饭行吗？有你在旁边，我觉得踏实。我不过如今历经磨难的沈远仪不敢再奢求曾经的爱情，可陈寿廷却不愿见他如此消沉下去，还特意找来妻子周彩琴帮忙劝说。
3: 妹子，来喝茶啊！你六哥临走的时候啊。
2: 交代给我一件事儿，让我劝着你从了良，别在那种地方。我听六嫂的，等六哥回来，我再听听六哥怎么说。你六哥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有好多话他也不好说。他让我告诉你啊，要是那军长来了，咱就实话跟他实说。 咱是卖艺不卖身，人家那军长呢是有身份有学问的人，兴许还不问呢。可他要真问起来，咱就得这么说。我刚才还打电话问了家驹的二太太，说这该用个什么词儿。他跟我说，叫守身如玉。可是我，哎、
3: 呀，妹子。
4: 我都说了这么多了，你怎么还可是可是的？眼下幸得六哥六嫂的暖心相护，沈远仪能否挣脱过往的枷锁，勇敢的找回爱情呢？等待他的又将是怎样的未来？欲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大染坊》，明晚精彩继续。
5: 六哥这个人说话真痛快，这人好。
6: 适合一般商人不一样，是吗？是啊，他说话很有条理。他说：“说咱俩的感情没有变，都是日本鬼子在给咱捣乱。”哎，袁姨啊，你说六哥不识字儿，我看不像。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5: 真是不可想象。
7: 六哥虽然不识字，但是他很有见识。你想想，一个不识字的人能做那么大的生意，没有见识，根本办不到。

0: 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7: 旺仔牛奶糖。
1: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1: 那就是我。啊！
11: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5: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2: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0: 再看我，
1: 再看我，
13: 还在看我，
1: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哇！
1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山东各地开展各类优惠换新等促消费活动，全方位丰富消费供给，全省消费市场活力强劲。
15: 我手里的是省商务厅调度的数据，五一期间山东消费市场生活必需品价格和供应稳定，全省各地开展假期消费主题活动，全平台发力，各端口联动。5月1号到4号，全省重点监测的500家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25.2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市场消费升温。
5: 近日齐鲁超赛战火正燃，在德州小小的球赛票根变成了吃住游购的优惠通行证，球迷凭借门票或攻略福利码就能在170多家优质商户享受专属优惠。仅假期5天，票根经济就带动当地消费达到2700万元。
16: 创新推出了数字化福利，让线上线下的观众球迷都能享受到专属的福利，优惠持续到12月底。
5: 抢抓五一消费黄金期，各地纷纷加强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宣讲力度和货物储备。在菏泽市定陶区的这家商场，销售人员穿梭在各个展区，耐心向消费者讲解产品和补贴申领、售后保障等内容，手把手帮大家算好环保账与经济账。
17: 想买台冰箱，换个空调，正好赶到店里边有五一活动了，不仅有过补，还有以旧换新补贴，这个价格买下来非常划算。
5: 根据2026山东春季促消费活动安排，3月至5月，山东各地将因地制宜精准发力，同步策划150多场特色促消费活动，计划投入资金超8000万元，带动企业平台让利超2.4亿元。
14: 全省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视频会议今天召开，副省长陈平、温暖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高校要扛牢稳就业政治责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更多资源向青年群体倾斜，要深化稳岗扩容行动，激发企业主渠道作用，做好政策性岗位招录，扩大灵活就业规模，鼓励创业带动就业，要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等专项行动，做好就业指导服务，努力营造规范有序的就业市场环境。
5: 省教育厅近日印发通知，推进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提出加强资源余缺调配动态监测，特别要提前谋划超前布局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持续加大优质普通高中指标到校比例，明确义务教育学校严禁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全面推行均衡编班，推进师资均衡配置。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消息，去年全省住房公积金新开户单位47614家，新开户人数122.61万人，净增26.42万人，实缴人数1219.81万人，缴存额2268.1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21%和9.47%。发放贷款笔数中，40岁以下借款人占比82.98%，首套住房占比93.42%。 2025年，全省灵活就业人员新增缴存25.4万人，11.9亿元，分别增长109.6%、45%，累计支持5.1万户灵活就业家庭解决住房问题。近日，济南市2026年一马当先全程购汽车购新补贴活动启动，消费者在参加活动的车企购置非营运乘用车新车，完成上牌后即可申领补贴。本次活动资金补贴额度为5000万元，5月25号10时起一次性释放，资金额度用完则活动结束。
14: 今天，伴随着 KJ916次国际货运航班平稳起飞，标志着烟台蓬莱国际机场2026年国际货运航班正式突破1000架次大关。依托烟台机场边检站的高效保障，烟台蓬莱机场国际货运量领跑全省，占比约47%，成为2026年山东地区首个国际货运航班吞吐量突破1000架次的航空口岸。
5: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

0: 仗的雷雨阵风，局部有大雨和小冰雹，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户外活动等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语文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新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
3: 加油，
2: 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界，情景演绎生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30，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
4: 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5: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4: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茅山，陆海交界之地。八月，暴雨骤至，山水奔流而出。水从来温润，应时而动，孕育生命。水亦能激荡，惊涛拍岸，重塑山川。众河归海，林雨苍生，万物复苏，泽润出世间万千生命的多彩故事。上山若水，

0: 丰富的生命世界。七月底，崂山脚下黄山村的渔民们将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生产季。在崂山头以北5海里左右的海域，有一条自然形成的海底深沟，每年夏季，这里便是海蜇繁衍生长的聚集地。捕捞海蜇，黄山村有天时地利之便，被称为中国特色海蜇第一村。潮起是大海给渔民们发来的出海信号。刘和礼和两位渔民共用一条渔船，驶向那片熟悉的海域。
1: 这个溜快松松了。
0: 渔民们是利用潮汐涌浪的好手，他们仔细观察潮流走向。
1: 加油！
0: 刘和礼从17岁起就出海，对海流和海蜇的走向非常熟悉，但是海上作业风险极大，他从来都不敢掉以轻心。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体力活，大个头的海蜇一个就要上百斤，刘和礼要和同伴通力合作才能完成。收网完成，渔船第一时间奔向码头，村里的女人早已等待在那里，下面的工作需要他们的巧手来接力了。海蜇里子是从海蜇散布位置内侧撕下来的一层膜，只有第一时间分离加工才能被保留住，一旦时间耽误就会原地消失。这是海蜇身体里价值最高的一部分。手扒海蜇里子是来自黄山村世代传承的手艺，到刘和礼妻子这一辈已经传了400多年。岸边的火灶也热闹起来，海蜇脑子、里子、爪子分门别类，迅速入锅热焯，即刻冷凉。紧张的劳作之后，码头暂时陷入沉静，等待着另一场随大潮而起的喧嚣。中秋节，海蜇捕捞进入尾声。今年海蜇大丰收，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刘和礼和妻子打理好今年最后一船海蜇，开始准备团圆饭。在城里工作的孩子今天回家，

0: 参加生活，祝同学快乐。
1: 刘和礼的父母年轻时就是靠打海折撑起这个家，他们一生所愿就是希望全家人平平安安。
2: 那乐山有那么句话吧，就是千难万难不离乐山。那乐山吧，就是山好水好，
3: 风水宝地嘛，
2: 就是空气也好，
4: 它就是宝地。
1: 在山。

面海，物阜临风，崂山是稳固安定的依靠，大海是永不停歇的前方。这片山海给了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希望。感恩这座山，敬畏这片海，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作和智慧创造，领受自然的无私馈赠，体会生活的千般滋味。

崂山，中国第一瓶天然矿泉水的诞生地。花岗岩山体在地下存储了丰足的水源，这些水经过多级岩层的渗透过滤，从石壁或石隙中渗出，形成众多干裂甜美的山泉，

0: 相传，1905年，一位名叫马牙的德国人，在崂山余脉太平山上狩猎时，发现许多小刺猬围着一汪清泉饮水。他掬水捧饮，顿感泉水清爽甘甜，便在这里打出一口水井，命名为刺猬井，成为后来中国第一眼矿泉水水源井。真实的历史又是什么样的呢？2017年初，青岛市档案馆工作人员梳理当时的历史档案，在德国骄傲总督府呈报给国会的《骄傲发展备忘录》中发现了线索。
1: 我们就开始查《骄傲发展备忘录》，说矿泉水厂已经建成这个很久了，这说明就是这一年度，这矿泉水厂应该是已经去总督府的这个注意当中。你再看看那个。这是就是青岛官报上刊登的伊尔提克矿泉水的一个广告，这个时间呢是1900年9月8号，崂山矿泉水呢，成为中国最早诞生的这个矿泉水水厂。
0: 崂山矿泉出自中国东部典型的第四纪冰川遗迹。冰川融化时，矿物质和藻类物质一起流动并缓慢沉积，冰器物中的钾、钙、锶、镁、钠、锡等微量元素淋滤到周围土壤，最终形成罕见的锶和偏硅酸复合型低矿化度的天然矿泉水。
1: 青岛这个地方的这个环境啊、水质都特别适合发展今天的这些饮料这种产业。
0: 1931年，德国美醉士洋行入股崂山汽水公司，并以法国威士矿泉水为标准，试制瓶装矿泉水，命名为爱乐阔健康水。
2: Nachos then was interested to invest and to cooperate with Laoshan. Obviously, it was the interest in the water, where it came from, the spring, the natural elements, which was, I think, the decisive factor.
3: So this is to show that these two products.
0: 爱乐阔在当时是一款高档饮品，出口东南亚等地。这是它早期的商标图案，图案的中部是从崂山中流淌出一股泉水。崂山的形象第一次以这种商业的方式出现在世界面前，这座山因为它的泉水而声名远播。

0: 崂山有多高，山泉水的势能就有多强。崂山主峰飓风海拔1132.7米，是中国大陆海岸线上第一高峰。山水相依，以飓风延伸的各条山脊为分水岭，17条河流以崂顶为中心向四周放射开来，大多向东或向南流入黄海。飓风北坡有一口太乙泉，也被称作源泉，泉水顺山势曲折而下，沿途汇集众多溪流，群山环抱，流水遇崖而转，在转折处又冲旋出数个潭湾，这就是崂山著名的9水18潭。潭水溢出，形成了崂山最长的河流白沙河。炎炎夏日，人们喜欢溯溪而上，游山玩水，俯松听风，想在这清冽欢畅的山溪之中做一位仙胎游鱼。崂山仙胎鱼是一种珍稀淡水鱼，对水质要求极高。白沙河的河床底多为卵石沙砾，水质清澈，有丰富的饵料可供仙胎鱼栖息生存。上世纪末，仙胎鱼野生资源急剧减少，面临几乎绝迹的困境。从2010年起，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水产专家就着手研究，终于突破仙胎鱼人工繁育的技术难题。5月底，博万军来到北九水，开始今年的第一批仙胎鱼放流。
1: 今天的鱼苗呢，相对来说呢，就说是稍微小一些，更容易就说是让它在河流当中更好的生长。
0: 在人们的呵护下，北九水及白沙河的仙胎鱼资源逐渐恢复。溪流潺潺，鱼翔浅底，为这方奇秀山水又平添了一份灵动与活力。

水无常形，在天地之间遵循着自然之道。它可以是飘逸的云雾，让崂山仙境飘渺；它可以是流动的河溪，让崂山灵动秀美；它可以是冷凝的冰雪，让崂山银装素裹。

0: 临近腊月，刘振区又迎来一个旅行团。今年75岁的刘振区是一位公益讲解员，经常给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们当导游，讲述渔村的前世今生。
1: 这条河就是整个这个村的原始河，我为什么就在这个地方讲这个河水上去？所以这个山地下山坳里边才把8米多米它这个石缝，这个水的源头留下来。
0: 环山向海，红瓦碧波，这里是中国首批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它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在崂山95.7千米长的海岸线上，散落着20多个大大小小的渔村，它们大都沿河而建，山间流水就是村民们的日常生活水源。600多年前，刘振区的祖先来此定居，也是因为这条顺山谷而来的河水。
1: 是山高石头多，村门就爬坡，水土空气好，长寿老鹰多。
0: 在崂山深处的渔村生活，最难过的一关却是水。冬春季节，河流干涸，无水可用，再加上村庄人口的代代繁衍，更加剧了用水荒。
1: 到干旱期间嘛，就早晨去排了号，挑着水桶，从这到家挑一趟水回去，将近半个小时。
0: 水库的修建是青山村几百年间的一件大事。
1: 林永元先69年修水库，解决村的吃水问题，就想法把这个水库得加宽、加厚、加高，但这个水呢，又干净又卫生。

0: 刘振居在渔村生活了一辈子，只上过小学的他用数百万文字记录着一代代村民逐水而居的故事。
1: 我们这个学生多村的人，再不去挖掘，再不去讲的那历史这故事，再往下人就没了，整个这些东西都带走了，就什么就不存在这东西了。我就想着把它一点点把它传下去。

0: 生活在崂山脚下的陈淑兰老人，明天将迎来101岁的寿诞日。一份非同一般的寿礼正在加紧制作。这颗18千克的大寿桃，经常宴丝毫不敢马虎。大小组件有60多个，哪一个尺寸出了差池，就会满盘皆输。经常宴的这双手，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水和面。水是来自天上的甘霖，面是来自土地的物产，水面调和是敬天礼地的感恩。
1: 我们是崂山山泉水和面，手工揉，铁锅蒸，木材烧，崂山水绝对是灵魂，因为我们崂山水它就比较甜比较细腻，所以我们做出来的馒头它才回甘那么的香甜的那种感觉，很多人就哎呀，就是我小时候吃的味道。一揉一压，一揉一压，
2: 就这个样子，
1: 实际团用手去挤啊，把所有的褶皱都收进去。你怎么浑身都是褶皱呀？啊，胖胖的小手。
3: 别说我胖胖的
1: 小手。哦，不说了，不说了。
0: 这是属于渔家妇女们的节日，她们用自己的奇思巧手把传统的馒头变换出多彩的模样，成就了一件件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艺术品。今天崂山脚下的王各庄街道每年生产各式馒头1500万公斤，馒头早已

0: 亦不仅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口粮。色彩喜庆的大馒头，见证着余家人一生的大事：结婚、生子、乔迁、过寿。在人生的重要时刻，他总会如期而至，带来亲朋好友浓浓的祝福。
1: 这是一个大寿桃。
0: 寿桃是子孙们献给老人最吉祥的礼物，这是数百年来传下的习俗。生活需要仪式感，亲人欢聚在这里，他们共有来路，心灵相通。家族的血脉，生命的力量将如水绵延，代代相传。

甘霖普降，富贵浩瀚。生命如水，流转不息。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的姿态万千，因其随物复形，生命才有了万般样貌。水的能量无穷，因其善利万物，世界才有了千帆竞渡。每一滴水都映射出崂山的不同界面，每一片海都是生生不息的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2: 那再增加十个人。
3: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农历3月20。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开局15:05一线求解专栏，来看泰安市岱岳区盐链破局，老食品基地转战高端宠粮新赛道；
1: 换新优惠叠加，五一假期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0: 文旅人气旺，出行热度高，五一假期全省200家重点监测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5.3%。
1: 把废气当饲料，山东探索微藻固碳联产新路径。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作为传统食品产业大省，山东坐拥丰富原料与成熟加工基础，却在宠物食品赛道面临有资源难发展的难题。传统工艺如何适配高端需求？老产业基地如何破局转型？记者深入泰安市岱岳区一线，探寻传统食品产业向新质生产力跃迁的密码。
2: 我毕业的时候是2006年，那个时候其实食品行业已经算是比较成熟了，很难去做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啊。但是宠物食品呢是我这个年代啊正好能够遇到的机会。
0: 就这儿啊，这个地方。
3: 2011年，孔立明和团队在泰安一个小镇租下农家院做宠物零食，5年时间产值做到上千万元。可2017年起，产能急转直下，企业一度面临关停。
0: 什么感觉？
2: 哎呀，就是那时候还是比较辛苦的。
0: 它原先的工艺是什么？
2: 就是鸡肉烘干，鸡胸肉烘干，
0: 最普通的那种工艺，就直接烘干就行。
2: 对，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宠物食品怎么做，宠物罐头怎么做，宠物零食怎么做，这都是很迷茫的。
3: 孔令明的困惑是宠物食品行业面临的共性难题。山东拥有粮油、果蔬、畜禽、水产等7个国家级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6个城市也都有一定规模的食品加工产业基础。按理说，宠物食品和传统食品共享上游原料，工艺也相似，为什么企业却很难成长起来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泰安市岱岳区调研，见到了当地的食品产业专班。
4: 这个非凡公司相关的产业链的车间，我们有中国第一条膨化粮主粮生产线，它因为我们发展的比较晚，但是通过创新，现在始终在国内宠物食品行业在占高端居高位。
3: 范镇地处汶河沿岸，农业发达。专班工作人员张军告诉记者，原料丰富本来是优势，但也成为了最大的牵绊。过去宠物食品企业仅靠初级加工就能实现可观的效益，但久而久之技术跟不上，工艺又基本照搬传统食品，注定要被市场冷落。
2: 我们的客户，最终客户是不会说话的，每一个配方的背后都是大量的测试啊，如果不创新的话，实际上是很难的啊。
3: 省15:5规划纲要提出，要把握好传统产业减量提质关键期，有效化解结构性矛盾，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岱岳区的转型阵痛，恰是山东现代化产业体系攻坚的一个缩影。
5: 发展传统产业也是发展新的生产力，那这个背后的支撑靠我们的技术，从区委这个层面列入全区的规划，为宠物食品这个园区呢，我们提供了110千伏的双回路的电源。第二，我们投资了3亿，完善了园区的给排水的体系，共享实验室原材料的供给。
3: 区委书记刘国成介绍，传统食品与宠物食品优势互补，但并不能直接绑定，关键在于系统化的给企业匹配研发资源，开辟一条专属于宠物食品的工艺路线，并让企业充分对接市场需求。根据市场需求研发工艺，当地有个响当当的技术大拿，四川人李庆。他曾任南方多家大型宠物食品企业技术总监。2019年，他放弃百万年薪，应邀到岱岳区创办泰宠公司。
0: 我听说您还把成都的房子都抵押了，来这样一个小镇去创业，为什么呢？
6: 原来做高管的时候，我只能给一家宠物食品去做一些负

0: 但是走到今天来出来过后，我们可以改变中国很多宠物食品的一些想法吧。我们也是欢迎就是大家能够互相取长补短的企业啊，加入到我们这个大的团队中来。
1: 李庆认为单靠个人技术还不够，企业间抱团创新才是最优解。当地包括非凡、泰宠在内的几家宠物食品企业共建了共享实验室，在借鉴传统食品成熟工艺的基础上，又引入冷冻、烘焙等新的技术，并反复试验，提取工艺参数，形成标准，开发新产品。首先突破的就是烘焙粮。
2: 烘焙粮就是在原先传统食品产业膨化工艺的基础上，通过低温慢烤形成的一种含肉量更高、营养更丰富的新的工艺产品。那在我右手边这条产线上，每天都在满负荷的生产运行。左手边这条产线稍微安静一点，因为它是一条实验产线。也就是说，整个厂区的近一半的空间都在为研发做服务，都在为传统向高端的升级做过渡。
1: 如今这里的烘焙粮产品已经供应国内头部品牌，实验室内技术裂变形成的鲜蒸粮、冻焙粮等更多高端产品也进入了开发尾声。园区现在已经吸引了6家企业，总体产值超过12亿元，5年翻了40倍。不仅如此，一些传统食品企业也顺势加入了这个创新的朋友圈，一条横贯传统与高端的新食品产业基地正在崛起。
3: 去年呢，我们又引进了广元达，专注于为我们这6家做上游原材料的不用出园区就能就地消化，还满足不了我们几家企业的需求，所以说他也在寻求扩大再生产。
2: 这趟行程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孔令明说的那句迷茫，宠物食品不是传统食品的延长线，而是更高标准的专属品类，它需要更严苛的把控和精准的配比，而这些都不是靠照搬老经验就能实现的。范振的故事告诉我们，传统产业升级只要能打破路径依赖，找准创新点，沉下心来打磨细节，就能把传统优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让食品老基地也能端起新饭碗，闯出新天地。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山东各地抓住时机开展促消费活动，全方位丰富消费供给，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4: 我手里的是省商务厅调度的数据，五一期间山东消费市场生活必需品价格和供应稳定，全省各地开展假期消费主题活动，全平台发力，各端口联动。五月1号到4号，全省重点监测的500家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25.2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市场，消费升温。
1: 近日齐鲁超赛战火正燃，在德州小小的球赛票根变成了吃住游购的优惠通行证，球迷凭借门票或攻略福利码就能在170多家优质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5: 凭票根或者攻略上的二维码来到我们店消费就能享受专属88折优惠。我们也借着鲁超的人气提升店铺知名度，吸引更多消费者到店，
1: 把赛场的人气和流量引向餐饮、购物、运动、健身等多个领域。仅假期5天，票根经济就带动当地消费达到2700万元。
6: 创新推出了数字化福利，让线上线下的观众、球迷都能享受到专属的福利，优惠持续到12月底。
1: 以多元优惠激活消费活力，五一期间一场汇聚了60多个汽车品牌的大型车展在淄博开幕，每天的客流量近2万人。各大参展商在政策引导下精选新能源车型，推出团购特惠、金融贴息等多种优惠，
7: 主要是考虑它的续航，然后性价比这方面也会考虑到，比较倾向于有辅助驾驶、还自动驾驶、自动泊车这方面，用起来会比较实用方便一点。
8: 刚刚开始了有2个小时，我们的高意向的客户已经积攒到了40多位，预计啊这一次车展我们可能要达到100多台，接近200台的一个销量。
1: 抢抓五一消费黄金期，各地纷纷加强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宣讲力度和货物储备。在菏泽市定陶区的这家商场，销售人员穿梭在各个展区，耐心向消费者讲解产品和补贴申领、售后保障等内容，手把手帮大家算好环保账与经济账。
9: 想买台冰箱，换个空调，正好赶到店里边有五一活动了，不仅有过补，还有以旧换新补贴，这个价格买下来非常划算，而且咱今天幸运抽到了一台叉八机，这次活动确实我们消费者省了不少。
1: 根据2026山东春季促消费活动安排，3月至5月，山东各地将因地制宜精准发力，同步策划150多场特色促消费活动，计划投入资金超8000万元，带动企业平台让利超2.4亿元。
10: 五一小长假，山东。

0: 各地深挖文化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文旅市场迎来客流与收入双增长。
1: 打造精品演绎沉浸式互动文化 IP 持续破圈，临沂琅琊古城以沉浸式演绎为核心，推出实景跨界马秀、古风 NPC 互动等特色项目，每日演出超500场，全方位展现琅琊文化底蕴。淄博红叶试演景区上演实景剧目《奇幻聊斋》，以情景演绎复刻经典。临清婉园举办国风诗词嘉年华，传统戏曲 NPC 实景互动轮番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国风古韵。
2: 体验了汉服旅拍、非遗手工，孩子也在诗词互动中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这样的活动既有趣又有意义，收获特别大。
1: 科技赋能文博场馆体验全面升级，孔子博物馆、青州博物馆创新展陈方式，打造 VR 全景声影院、XR 数字体验空间，通过趣味互动让历史文物可感可触。
3: 常态化开展了我们的青博工坊文创体验的互动活动，让文物走出展厅，融入生活。
1: 今年多市中小学春假与五一衔接，形成超长假期，带动亲子游、休闲游持续升温。惠民县聚焦自然生态，打造萌宠乐园、森林秘境等休闲打卡地。蒙阴县举办煎饼文化旅游体验季，手把手教游客体验传统煎饼制作。微山湖、微山岛依托原生态湖光山色，推出水上跑车、鲨鱼艇等亲子游乐项目，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
4: 芦苇啊、水鸟视野都很开阔，玩得特别的爽。这种原生态的话，还是以后准备带家人常来玩玩。
1: 五一假期，全省200家重点监测景区接待游客2615.4万人次，营业收入12.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3%、4.0%。公共文化场馆服务人次同比增长9.51%，文旅市场运行平稳，人气旺盛。交通出行方面，五一假期探亲流、春假流与旅游流交织叠加，公路、铁路、水路、民航客运量累计超2907.11万人次，公路出行2287万人次，自驾出行占比达79%，较去年同期增长7%。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65.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7%。旅游专列花样上新，演唱会歌迷专列、体育赛事球迷专列、银发旅游专列轮番开行，让旅客出行体验更加丰富舒适。城市轨道交通织密成网，高效衔接公铁水空各大枢纽，假期客运量1429.6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2.08%。
5: 山东“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双碳目标下，火电行业如何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在烟台，全国首个电厂废弃微藻固碳联产生物肥与生物饲料项目给出了答案。他们利用微藻把曾经的废气变成了绿色产业资源。
0: 走进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一座全玻璃外墙的建筑格外醒目。建筑内一排排圆柱形光生物反应器内，浓郁的绿色藻叶在灯光下泛着微光。这里就是全国首个电厂废弃微藻固碳联产项目的现场。
6: 我们相当于给电厂戴了一个隐形的口罩，把原本电厂需外排的二氧化碳喂给微藻当成饭。
0: 统计显示，火电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总排放量的40%，居各行业首位。传统的先补给再利用模式成本较高，且提纯环节存在二次污染风险。瞄准行业痛点，海越另辟蹊径，尝试用微藻固碳的方法来降低碳排放。
7: 微藻的固碳效率是普通陆地植物的10到50倍，1吨微藻啊，大约可固碳1.83吨，大概3到5天就可以进行这个采收，比种树要快得多。
0: 然而，要让微藻在高硫高氮的烟气环境中活下来，并不容易。为了筛选培育出合适的藻株，企业联合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对数百株微藻进行诱变、驯化和筛选。经过上百轮现场耐受性实验，最终培育出适应环境的优势藻株，
8: 能够更好地适应电厂烟气环境中各种污染物成分的一个波动。它每升的藻液日固碳量能够超过0.6克。再有就是我们的微藻，它的蛋白含量超过了40%，适合用于微藻生物肥料和微藻饲料的开发和生产。
0: 尽管技术有了突破，但是要真正实现产业化，还需要完成至关重要的一步——中试。就在企业四处寻找合作伙伴的时候，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敞开了大门，
9: 直接用

0: 是烟气固碳，即时路线是更优的。作为央企，我们积极履行碳减排的社会责任，启动了这个示范项目，为火电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探路。
1: 项目设计了100个400升的注视光生物反应器，每批次可生产约40吨藻液，还同步建设了5吨管道式反应器及20吨跑道池反应器。烟气通过动力设备直接抽送到不同的反应器里投喂给微藻。
2: 这几种形式我们在中视基地里面都有体现，我们综合评判一下哪种固碳形式，它的这个经济性、固碳效率以及土地集化利用率是一种最佳的形式，便于我们后期进行大范围的一个推广。
1: 眼下中视项目稳步推进，并成功入选2026年度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产业攻关项目名单。
3: 我们将同时进行技术推广、一体化装备设计、产品开发及应用，最终构建从微藻固碳到土壤改良生物肥、畜牧养殖生物饲料的绿色循环产业生态。
1: 山东部署开展党群同心志愿山东行动，推动志愿服务更好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让志愿红成为齐鲁大地最温暖的底色。
4: 这是西红柿，然后这个是黄瓜，您那个跟我说的需要的这些菜我都给你买来了。
1: 淄博市张店区世纪花园社区的郭先云老人今年已经86岁高龄，儿女常年在外工作，买菜买药这样的小事儿成了老人日常生活中的难题。社区里像郭先云这样的老年人有67位，为更好满足他们的日常需求，社区依托党建联建机制和志愿服务孵化基地，整合专业社工和社会力量，成立了三月暖银发儿女志愿服务队，专门为老年人建立服务档案，定期一对一上门服务。
4: 像我们社区的话，我们会提前走访建档，精准地掌握每一位老年人的饮食偏好和健康状况，按照提前摸排的需求清单分头上门，实现一人一策按需服务。
1: 近年来，世纪花园社区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加社区治理融合发展路径，依托494名党员和2450余名志愿者，先后组建12支志愿服务队，精准服务群众急难筹盼。
5: 包括我们的党员骨干，包括我们的专业社工，还有我们的热心居民，通过这种党建的形式，我们把它凝聚起来，把这种组织优势啊转化为为民服务的效能，不断深化党建引领、社治融合、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
1: 在山东，志愿服务的触角不断延伸，围绕服务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全省1100余支志愿服务队、19万余名志愿者投身智慧黄河美行动，共同守护母亲河。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开展党群同心志愿服务活动，通过组团式志愿服务、认领群众微心愿等举措，引导党员干部带头参与志愿服务。省司法厅发挥自身职能优势，在全省组建112支法援引领志愿服务队，开展法治为民志愿服务活动，切实为群众筑牢法治防护墙。
6: 常态化的开展普法宣传、法律咨询、纠纷调解等便民法律服务，着力补齐基层法治服务短板，切实抓好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持续提升城乡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1: 党建聚合力，服务暖民心。截至目前，全省建立志愿服务组织党建联系点150家，示范点10家，共有130余万名党员志愿者参与党群同心志愿服务活动，受益群众980余万人。
7: 聚焦一老一小、新就业群体、困难群体等，重点组织实施党建筑基、乡村振兴、新兴领域、社区治理等18项志愿服务具体行动，凝聚社会共识，构建全民志愿新格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城建设贡献志愿服务力量。
8: 2026年齐鲁最美职工近日发布，本台今起陆续播发他们的事迹。首篇一起认识攻坚驱油技术、破解油田采收难题的胜利油田高级工程师江祖明。
9: 这几天，江祖明正带着团队在实验室里盯着新一代驱油剂的合成反应。他研发的驱油技术已在胜利油田累计增油超400万吨，相当于又发现了一个中型油田。
10: 石油采收率平均只有30%左右，之所以采收率这么低，就是没有研发出更高端高效的新型驱油剂和驱油技术。
9: 作为渤海湾盆地开发历史最悠久、开采强度最大的老油田之一，胜利油田地下油藏采出液含水量高，采收率难以提升。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江祖明团队

0: 提出固液共存的新型去油理念。
1: 把它比喻成一碗小米粥，我们把这个小米粥注入到地下的时候呢，就希望小米汤中的米粒儿去封堵大孔道，让米汤去小孔中去油。
0: 创新的理念很快投入到试验中，然而经过大半年的反复尝试，始终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2: 因为太难了，有的人就想放弃，但姜博士始终坚定地认为一定能成功。
0: 姜祖明带领团队深度复盘，从生物大分子领域获得灵感，历经六年上万次实验，成功研发出新型粘弹性颗粒去油剂，采出率由30%提升至63.6%。
1: 我们日思夜想苦苦追寻的小米粒儿终于找到了，那一刻我们再也无法压抑心中情绪，所有人拥在一起。
0: 目前该技术已广泛应用于盛采、东新等多个采油厂，预计可释放超1亿吨的化学去油资源。
1: 未来我将创新研发出更多适合高温高盐油藏的新产品，以核心技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3: 五一假期，济宁邹城东部山区的一条越野赛道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越野爱好者来这里竞速体验，让原本安静的山区小镇一下子火出圈儿。
0: 五一假期，在邹城市城前镇福特纵横户外主题乐园，众多越野爱好者正在专业教官的指导下，驾驶越野车穿梭在蜿蜒起伏的赛道上，感受速度与激情。
4: 非常的紧张刺激，就爬第一个坡的时候就感觉跟悬崖一样，就完全看不到前面的路，很害怕，就怕掉下去。
0: 这里是由汽车品牌打造的户外越野乐园，赛道全长9公里，设有悬崖窄道、岩石攀爬区等多元专业赛道，可满足越野游玩需求。
5: 我们这条赛道呢，在国际上啊是属于专业级的，开园以来呢已承办了汽车登山赛、板栗山越野赛等多项赛事。
0: 凭借专业的赛道和特色体验，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但专业赛道只能是有越野基础的游客才能驾车体验，零基础游客只能试乘，体验感不强。为此，当地政府和园区新开发了观光赛道、穿越路线和多个试驾体验和亲子互动项目，让不同人群都能玩得尽兴。今年这些文旅新场景还成功争取到15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专项资金支持。
6: 积极对接江汉大学的这个中国赛车学院，借助咱们高校的专业资源来为园区开发更多元的赛道和这个体验场景，为我们这个园区发展持续的注入动能。
0: 越野热潮让小山窝走了红，今年以来园区已接待游客2.3万人次。趁着这股火爆势头，当地顺势推进越野加乡村旅游融合发展。
7: 为了发展全域化的旅游，这里投入了近2000余万元，打造了20多公里的旅游风景道，将辖区内的景点串点成线，拉长了我们的旅游产业链，这样就能让游客进得来、散得开、玩得好。
0: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消息，去年全省住房公积金新开户单位47614家，新开户人数122.61万人，净增26.42万人，实缴人数1219.81万人，缴存额2268.1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21%和9.47%。发放贷款笔数中，40岁以下借款人占比82.98%，首套住房占比93.42%。2025年，全省灵活就业人员新增缴存25.4万人，11.9亿元，分别增长109.6%、45%，累计支持5.1万户灵活就业家庭解决住房问题。2026年度，山东省服务型制造龙头企业和领军品牌征集遴选近日开启，聚焦4个新兴支柱产业和4个新兴潜力产业。山东将力争打造100家以上服务型制造龙头企业和10个左右领军品牌，凝练一批优秀融合应用场景。省教育厅近日印发通知，推进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提出加强资源余缺调配动态监测，特别要提前谋划超前布局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持续加大优质普通高中指标到校比例，明确义务教育学校严禁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全面推行均衡编班，推进师资均衡配置。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受高空槽影响，预计今天夜间我省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局部有大雨和小冰雹，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户外活动等带来的不利影响。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3: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4: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5: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4: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6: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7: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8: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哎，老何。
1: 哎，老何，有人找你。
2: 你是何长胜吗？
3: 我是。
4: 你好，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点情况。
3: 好，
5: 坐吧。
4: 有人揭发汤大，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3: 哦，我跟汤大虎同志很熟啊。有事儿啊，
6: 老何，谢谢啊。
3: 啊？哦，啊，不用。我说的是事实。
6: 哎，老何，谢谢。

0: 是呢，
1: 怎么了？您今天这是？
0: 每次看到你的腿的时候，我这心里就特别的难受。正是因为爸爸当年的阻挠，你没有跟家里走到一起，才使得你这个腿。
1: 爸，你别这么说，我现在跟秋芳挺好的，而且以前年轻爱折腾，现在我就想安安静静的生活。
0: 是是是，一切往前看吧，就像这淮河水一样滚滚向前，不可能逆流了。其实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啊，爸爸觉得人家老何家还是挺厚道的一家人。组织上呢来调查爸爸，何叔叔不但没说坏话，反而说了很多的好话。
2: 爸，你是不是成长了？
0: 是啊，爸爸成长了，你不也成长了吗？好了，你在这儿吧，我去看看孙女去。

0: 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者均可报名参加。
1: 嘉文，你可以报名啊。
2: 这终于恢复高考了，嘉文，你考吗？
3: 我还没想这事儿呢。
2: 这人呢，还是得务实点，踏踏实实找个班上，是吧？你高考考上了以后，你上完学，你不还一样是找班上啊？嗯。
4: 刘妈说秋芳报了。
5: 啊？
2: 嗯。秋芳要考了，她怎么能考呢？你说啊，这有家有口的，你家不顾了，孩子不管了？
4: 刘妈说呀，她想学医，说以后可以照顾魏敏。家里你考吗？
1: 开什么玩笑啊，我得照顾孩子，妹妹们也都这么小，家里总得有人吧。倒是嘉文，你可以试试。
5: 哎呀，我……
2: 哎呀，这高考啊，不是一般人就能考得上的啊，难着呢。
1: 啊，哎，我看秋芳在学这个，就去想办法也给你搞了一本。
5: 哎呀，姐，我还没想好呢，
1: 多学一点总没错。
3: 那还不如早点参加工作，还能给家里减轻负担呢。
1: 家里有我跟你大姐夫呢，再说现在也不像过去那么困难了，不等着你赚钱就急。你趁着年轻能多学点就多学点，正好现在好不容易恢复高考了，这可是个机会。
5: 那秋芳姐真要考？
1: 嗯，我看她是下定决心了。
5: 那你也去考。
1: 哎呀，人贵在有自知之明，我这脑子呀真不行，高考算了吧，学也学不进去。嗯，再说了，这么一大家子人要我照看呢。你不一样啊，你年轻，脑子又灵，认真复习一下你肯定行。你就记住一点，技多不压身。怎么啦？爸做你工作了？
5: 没有。
1: 那就抓紧时间冲你吧。嗯
4: 嗯，佳丽，
1: 哎，
4: 来来，
6: 你呀别老传到老二去高考啊。
1: 妈，你不懂现在的形势。
6: 什么形

0: 应试啊，张秋芳要去考，老二就得去考啊，这叫随大溜。你也不看看人家刘妈家有几口人，咱们家有几口人，老二赶紧的找个工作挣钱才是最强的。
1: 妈，关键是这机会太难得了，多少年没高考。哎，我跟你说，这就相当于科举，要是考上了那就是举人。
0: 女举人干嘛使？
1: 妈，你这思想早就落伍了，现在男女都平等了。
0: 那你为什么不考啊？
1: 啊，我还不是因为没遗传我爸高智商，禁锢着遗传你了吗？
0: 啥意思啊？
1: 哎呀妈，这事儿你别管了。
0: 我不管，你爸也得管啊。
1: 他管什么？
0: 他在帮老二找工作了。啊啊，哎，我们也不是担心你嘛，担心你压力太大了。
1: 就别说我能扛得住啊，就算是有困难咱们都得克服。妈，我可不是为老二一个人考虑的啊，我是为咱们家通盘考虑。哎，你想想啊，有人工作，有人读书，将来几个小的各有各的安排，物尽其用，人尽其能，这样咱们家才能发展壮大。你才没白生了六个孩子，咱家就有个大学生了，你想想。
2: 我回来了。
1: 爸，哎，快过来快过来。
2: 怎么了？
1: 快来，你坐你坐，跟你说。嗯，
2: 啥事儿啊？
1: 家门考大学的事儿啊。
2: 谁？老二啊？啊，这不是不考吗？
1: 他考，我都说动他了。
2: 哦，我这费劲巴拉的给他找人啊，安排工作，这都有眉目了，这咋又要高考了？他考得上吗？
1: 试试呗。
2: 这要考上了咋办呢？
1: 考上了当然去了，他考上了还不去啊？嗯，
2: 试试就试试，先考上再说吧。
1: 爸，
0: 这还没听明白吧？那就是答应了。嗯，这样，考上了就上，考不上就参加工作啊。
1: 行，拉钩。
2: 这多大的人了？
1: 拉钩，
3: 拉钩，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要变就上吊。
2: 你看你闺女。哎呀，要考的话就正了八经了哈，从明儿开始你别安排老二干这个干那个，那全家都支持支持的，全力以赴。嗯。哎呀，
1: 怎么了？好事你发什么愁啊？
2: 要真考上了就走了。
1: 哇，格局大一点。
4: 欧阳宝，
5: 姨，咱不约好去吃牛肉汤了吗？
4: 嘘，我又不想吃了，你赶紧走。
5: 咋还不想吃了呢？哎呦，
4: 就是不想吃了，
5: 你想吃
4: 走
5: 吧，
4: 走吧，走
2: 吧。啊，叔好，你怎么欺负女孩啊？
5: 没呀。
6: 你吃饭啊？
5: 吃过了。
6: 再吃点呗。
5: 行。

0: 家住哪儿啊？
1: 南菜市啊。
0: 离得不远。爸妈是做什么的？
1: 妈不在了，爸是工人。
0: 家里兄弟姊妹几个？
1: 十个弟兄。
0: 十个都是弟兄啊？
1: 嗯。
0: 哎呦，你这十个弟兄都是一个爹一个妈生的。
1: 应该是吧。
2: 爸，你就别查户口了。你爸真厉害。
3: 服从命令，听指挥，你是完全不懂。
1: 啊，我这不没等到你消息，有点着急吗？
3: 我是你什么人？你又是我什么人？
1: 依依，反正我肯定听你。
3: 反正以后不经我允许，不许到我家来，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再次发生。
1: 遵命。

0: 姐，
1: 怎么样啊？
0: 还行吧。
1: 都打上来了吧？
0: 差不多吧。
1: 走，下馆子。哎，
0: 姐，不用，回家。
2: 养慢一点。
3: 北楼叫出号，招出发的信。
4: 来，你的信。
1: 哦，谢谢。妈，妈，
5: 什么？
1: 易学院的信。
5: 易学院的信。
1: 嗯。哎呦。
5: 考上了，考上了！
6: 老二，这些题你都没怎么做呀？这本书你也就看了个开头，
0: 你没来得及，姐。
6: 不是为别人，是为你自己。你到底有没有全力以赴啊？
0: 我尽力了。
6: 尽力了，那就差0.5分啊！哎呀，明年吧，再努把力，明年就上去了。
0: 我不考了。
6: 啊？为什么？
0: 爸都安排好了，粮食局系统、淀粉厂，再等等就能去上班。
6: 可是你还这么年轻。
0: 姐，你别说了，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呢，这高考我也经历过了，对于这个结果，我不后悔，也能接受。哎呀，
6: 再努把力，先再考一次。大姐供你，
0: 不考了，姐。我是想的，你也辛苦那么多年了，我也是时候来帮帮你了。我们一起加油，把这个家照顾得更好。

0: 我告诉你好消息啊！说，我正式参加工作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不为我高兴吗？外贸下属的供销社，正式员工。我下个月的工资我都给你。
0: 霍英宝，你这话跟我说就算了，你跟别人可不能乱说。
1: 好的。
0: 你是我什么人？我又是你什么人？
1: 你凭什么把工资都给我？你自己家还有一窝子兄弟要养活呢，你这样说会毁坏我名誉。
0: 我没这个意思，我嘴笨，我的意思你肯定也都知道，就是我的都给你，你想要的我也都给你。
1: 我要你命，你给吗？
0: 给。
1: 你给我也不能要。
0: 我，你不要我也给。
2: 你别看咱们家这5个闺女，只要你们几个拧成一股绳，没人敢欺负咱们。
3: 爸，时代变了，没人欺负咱们了。哎呦，你才经历过几个时代啊？你是不知道在旧社会。哎，算了，不提了。总之你们这些人啊，真的得要经常忆苦思甜，不知道现在这生活有多幸福啊，是不？
0: 爸。
4: 我也马上快毕业了，你不准备考大学，工作，你帮我想办法呀。就算爸不管你，我和你姐夫也不会不管你啊。
5: 姐，这可是你说的。我要去一个有艺术气息的单位。那你应该跟秋芳姐学，也去考大学，考一个。
0: 艺术院校，值了，从小没培养，唱歌嗓子不行，演戏模样不行，跳舞身段不行啊，还算有点自知之明。你个巴拉，道歉，对不起，
2: 大点声。
1: 老四，我刚刚说的不对，对不起。行了，道过歉了，吃饭吧。吃饭，都是一家人啊！无论啥时候啊，你们6姊妹啊。 都得记住了，你们是一个爹一个妈生的，对吧？那有句话咋说的？家和万事兴，对不？嗯。你们6姊妹团结一致了啊，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都记住了吗？
3: 阿姐，你工作也有一阵了。 还没打算处朋友，没遇到合适的，这么多人介绍，一个合适的都没有，我不信。要不就是你眼光太高了。你所谓的眼光高，指的是什么呀？家庭条件好的，英俊的，有能力的，反正就是各方面都拔尖。你到底什么条件嘛？
2: 差不多就行，人得长得顺眼，得可靠，最重要的一点呢，他得是一个过日子的人。
6: 别说嘉文了啊，就我都看不上，算的怎么着的？
1: 哎呦，你别说呀，那兴许人家嘉文就看上眼了呢。
6: 不可能。<笑>
1: 还是之前发电厂的橡胶厂的，这门槛子踏破了，他愣是一个都没看上。你是不是得空跟他说说啊？心气不要那么高了。这玉皇大帝的儿子又不会登咱们家门，谁让他心里有点成算呀？
6: 人家上门说亲的多，这说明啥呀？说明咱们闺女优秀，哎，有挑的资本。你让他再看看，再等等。 别再等了，这都什么岁数了，挑来挑去，最后把自己给挑进了坑。
0: 那行吧，回头说说他。要跟里边你选一个最好的啊，先处着是吧？接触接触看吧，万一人挺好的呢，是不是？
2: 对呀、
0: 啊。别到了最后一头他一头妈的。
2: 就是。

0: 你是谁啊？陈卫国，饲料公司的。我跟他大姐是邻居。晚上好。卫国，卫国，哎，
1: 怎么了，郭姐？
0: 最近怎么没去你大姐家呀？
1: 问你有没有去你大姐家？哦，我最近忙，没顾上去。
0: 这位呢，是我们的厂花何家文。我叫陈卫国，粮食局饲料公司的，26岁，单身。你好，陈卫国，我叫何家文，我在淀粉厂，我也是单身。单身好。老何呀，这个事儿啊。
2: 你得琢磨琢磨，两口子呢也商量商量啊，人家孩子人很好，家庭条件也不错，是不是？这个事儿尽早定下来，尽早踏实。
3: 对对对，主要我们这个二丫头还是太小，我们也没着急这个事儿。
0: 哎呦，小什么小呀？这老话说得好了，花无百日红，早点娶了婆家不是早踏实吗？
2: 对，关键是得孩子同意啊，等他回来我们跟他好好说说。
0: 行，老何，我等你个回信儿啊。
2: 行行行。
0: 何嘉文，你有什么事儿吗？我弄了两张电影票，想请你看电影。什么时候的？
1: 一会儿就开演了。
0: 一会儿不行，我家有事儿，我得回家。
1: 哦，那上车我送你。不用，过了这条街前面就到了，很近的。那我陪你走两步。
0: 那你不看电影了？
1: 电影哪天都能看。你别送了，我前面就到了。没事，陪你走两步吧。那咱们约着下周末一起看电影啊？
0: 嗯。
4: 行，
0: 这次怪我没提前约你。走开，走开，走开！哎呦，哎呦喂！哎呦，妈！哎呦，嘉文，我看到你去打点酱油。
1: 啊？哎呦，你脚能沾地吗？
0: 哎呦，好像不行。
4: 啊？
0: 不行，不行。
1: 那你别走了，我背你吧。
0: 哎呦，
4: 那不合适吧？
1: 没事，
0: 可以的嘛，让他背吧。 哎呦，谢谢，等我这个嘴可以。好，妈，
4: 怎么了？
0: 这剩饭场了，负伤了。
4: 哎呀，你怪啥？没事，不过多亏了这小伙子啊，要不然这几步还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走回来呀。
1: 没事，阿姨，不客气，我是夏文的朋友，应该的。
4: 你去拿红花油，好。
1: 看看脚没事。
4: 骨头没事，
0: 好像有点肿。
4: 啊，
0: 有点哈。
4: 哎呀，红花油没有了，那去医院吧。
1: 哎，不用不用，没事。
4: 咱家有白酒吗？高度的。
0: 有。
1: 哎，夏文，帮我找一个桶柴。
4: 哦，好。
0: 快拆来了！快拆，这儿有点，这样有点。哦，没事。
1: 大姐，
0: 来，让。哦，点杂技呢。
1: 阿姨，你忍着点。
0: 好。哦，怎么了？叔叔，你是谁？
1: 啊，我。
0: 哦，做作业去，别杵在这儿。
4: 嗯，快去。

0: 哎，小伙子叫什么名儿啊？
1: 阿姨，我叫陈卫国。
0: 哦，卫国。
1: 哎，
0: 是不是跟咱们嘉文一个单位工作的，淀粉厂的？
1: 不是，我是粮食局饲料公司的。
0: 哎呦，那吃香啊。嗯，
1: 还行。
0: 父母干什么的呀？啊，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吗？
2: 妈，你脚不疼啊？
0: 哎，真的好多了。
1: 是，我得给您揉开了。
0: 女人真好。
1: 你别客气，阿姨。
3: 嗯，妈现在是看见水里漂着两只鸭子就要变成一朵鸳鸯。
4: 对呀，你说那么帅的姑娘，腿长这么个黑皮子，赵小姐，我真的理解不了。
2: 真不用去医院啊？
4: 不用了，我就没事。
1: 骨头应该没事，
2: 没事，
1: 养着就行。
0: 哎，人真好。嗯，哎呀，我回头那个。真得好好谢谢你，这样吧，过几天来家里吃饭，
1: 啊，
0: 好不好？
1: 好，那我改天来看你。
0: 好。
1: 妈，你看人都齐了，你说说吧。
2: 慌什么？坐下。都说说吧。
5: 妈，我先说。我们不搞封建迷信啊，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一句话说红颜容易出祸水，就好比夏朝的墨邪、商代的妲己、周朝的褒姒、春秋的西施，还有三国的貂蝉。
2: 谁让你在这说历史故事？
4: 春荣，你说说。
2: 哎，我说啊，这个外貌长相是很重要，但是人好不好，懂不懂事儿也很重要。
4: 凤花，哎
1: 呀，妈，这事儿我已经想清楚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非娶何嘉文不可。我的意思是，您赶紧去他们家给我提亲去吧，去晚了就来不及了。
0: 卫国，
2: 妈问你，你真的是铁了心了，
1: 非他不娶？
2: 妈知道了。
6: 有人吗？

0: 妹子啊？
1: 哦，哎呦，你找
2: 我来是想给我儿子说个媒，提个亲。
1: 哦，你儿子是？
2: 我儿子。
1: 哦，陈卫国，
2: 没错，哎，卫国是我儿子。
1: 来来来，请坐。
2: 你见过他？
1: 我见过，我见过。
2: 来来，请坐，请坐。
1: 哎呀，那感情好。哎呦，
2: 喝点茶。哎，您别客气啊。哎呀，两个孩子认识，也算有个交往，有感情基础。我大儿子在党校是教师，我的两个女儿也有正式工作，我呢虽然没有工作，孩子们孝顺，月月给钱。哦，谢谢。现在我呀就剩下卫国结婚这一档子大事儿了。嗯，卫国在粮食局系统，大小是干部身份啊，要是两个孩子能在一块儿互相帮衬着，大概多好啊。
1: 卫国是个好孩子。
2: 是是啊，
1: 我是见过。咱们再乐意也得看看这两个小孩儿。
2: 您说的对，咱不包办啊。嘉文回来您给知会一声啊，还要劳烦您多说几句好话，
1: 看他们有没有缘分。
2: 必须看缘分。

0: 这初次见面，也不知道带什么好。这两只镯子不成敬意。您看，这镯子的水头多好啊，说是乾清的东西，说是从宫里流出来的。
1: 李子玲，
0: 不不不不不行，这个太贵重了，
1: 太贵重了，
0: 你不用有压力，亲家做成做不成，看天；朋友做成做不成，看你眼光。我是个粗人，干活的命，配不上带着金贵东西，正寻思着给他们找个应当应分的主人呢。嗨，您留着。
2: 你收人镯子干啥呀？这人家来提亲，这是见面礼呀，
0: 这。那你就
2: 更不能收啊！我是不要，我推了好几次，他非要留给我。然后你就拿着了？
0: 然后我，
2: 这多少上门来提亲的这个家文都看不上啊，这一个拿着镯子来的，你就做主，把镯子留下来了，你怎么想的你？
0: 我怎么想的？我觉得嘉文和魏国两人对上眼了，真的，两人有眉目的。你咋知道？我看得出来。有眉目我才收的。你以为呀？那魏国人真的挺好的，长相也好，单位也好，在单位里还是个小干部。
2: 哎呀，这都是你觉得好。你关键是你得问问嘉文有没有这个意思。你问问嘉文。
0: 如果他没这个意思的话，你赶紧把桌子还回去。听见没有？你废话，要不成我当然把桌子退回去了。你冲我吼什么呀你？不知道怎么想的你。你看人家家里啊。 还真是有点家底的啊！说这个镯子啊，是从宫里传出来的，乾清的时候，还真的挺脆的，不知道真的假的。何长生，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也没见着你们家给我什么金啊银啊，没有任何见面礼。你们家到底有没有什么传家宝啊？有啊，我们家几代贫农。
3: 传下来的宝贝就一个，穷。工作没落实，感情也没着落，能别那壶不开提那壶吗？实在不行，你就从二姐那堆拥护者里边随便挑一个，慢慢培养呗。行啊，二姐，你拉二姐不能活了，非要捡她剩下的。
4: 一样是麻绳叠痒。老四，我们要活出自己来。我必须活，
5: 长大那么麻烦。
4: 爷爷，我有那三篇的票，去不去？哎，美国电影《魂断蓝桥》。

0: 不怀疑了，
1: 不
0: 犹豫了，
1: 不
0: 泄气了，
1: 不
0: 哦，日子过得很艰难，这我知道，你不得不在困苦中挣扎，可是一切都过去了，我爱你。
1: 哇，罗威，你真好，你真
2: 家欢吧，醒醒，散场了。走吧，叶。叶，电影散场了，回家吧，走。
3: 我的包。谢谢啊。
4: 阿文，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3: 挺好。
4: 那我们就把关系确定了吧。我发誓。
3: 停！这么晚了，老天爷都已经睡着了，你发誓他也听不见。
4: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3: 哎呀，你话不要说得这么满。就算我同意了，那也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4: 只要你能同意迈出第一步，我就肯定能陪你走到最后一步。我陈卫国这辈子就跟你何家文在一起，我的想法也很简单，我就是想踏踏实实的，咱把日子越过越好。
3: 啊，
4: 哦，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3: 哦，就是走一步看一步。
4: 那我就当你同意了。
3: 我到家了。

0: 爸妈姐，我打算正式的和陈卫国处对象。
1: 好，同意。
2: 观察观察，别那么着急下结论。
3: 就是啊，这得多了解了解啊。是自由恋爱是吧？粮食局和单位还不错。最重要的是人品啊，得是踏实能过日子的，关键是得对你好。这样，你礼拜天你把他叫到家里来啊，来家里吃个饭，啊，让我们大家都见见他。
2: 爸，你别吓着人家。
3: 我待人很热情的，你建国来的时候，你是吧？我开心的不得了，我多热情。
4: 哎呀，我还带什么东西呢？魏哥，
5: 应该。哎，小朋友吃个橘子，
4: 好贵的，
0: 谢谢叔叔。
5: 不客气。
6: 咱俩名字里都有一个"国"字儿。
5: 对，你建设我保卫嘛。
3: 有国好，有国才有家嘛。
5: 是是，叔叔，我看您这是收拾皮子呢，
3: 要不要给我打个下手啊？
5: 行啊，啊行，
3: 走，
6: 爸，我来吧。
3: 不用，找他来，走。我这叫削皮子。哎，我先说，这个活又脏又累，你行吗？
5: 不怕。
3: 这道工序呢，你看，就是把这个皮子这层油脂啊给它刮掉。
6: 看着啊，
3: 看见没？
5: 试试啊，
2: 行。
3: 哎呀，你穿这身衣裳可不行，这都弄脏了。
5: 您帮我拿一下，我脱了。
0: 爸，
3: 干活就得有个干活的样子嘛。
5: 对，没事。
6: 小妮来，
7: 我帮你。
6: 哎呀，咱们吃橘子去吧。
3: 这魏国这个体格子可以啊，
5: 从小没亏了嘴，
3: 真壮实。
4: 哎，你爸那种考察会不会太严格了？
0: 哎呀，爸这是在找传人呢，能不严格吗？
2: 原先啊，想传给建国，可建国没时间。现在好了，找到更合适的人。
0: 哎呀，爸这手艺啊，总算是后继有人了。家门，
2: 你选的人不错。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我爱你们！
7: 你又串黑串一个六口，我一个党员，你走敌人是吧？耶嘿！
8: 为敌人！来吧！为敌人！
9: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0: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9: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1: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9: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2: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9: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3: 坚持住呗，
14: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9: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5: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9: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6: 宝贝们上班啦！
17: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8: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9: 把绝境走成征途，
19: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9: 把微光聚成星河，
20: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1: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9: 把此刻活成答案。
22: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3: 都要演，
24: 我也不撤演，别人谁看的也得撤。
9: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5: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6: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7: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9: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不对不对、啊、我跟你讲，你这个胯部哈，嗯，得顶到这个杆子上，来、哦哎、你试试，
1: 哎 哦这样，
0: 哎，对对对对。

0: 一会儿你去准备六个水壶蛋背着，看你爸还挺喜欢围炉的。
1: 哎，你爸，我工作上的事情有动静了吗？
2: 放心吧，我跟你大姐都留意着呢，一有消息就会通知你的。
3: 来了，来来
4: 来，几点了？怎么还不来呀？啊，
5: 你就别叨叨了。
6: 妈，
4: 哎，
6: 嘉文来了，
4: 哎，来了，哎，来了，快来了，哎哎，哎，嘉文，快来，
7: 阿姨，
4: 快快快，上这
6: 儿。嘉文给拿的东西，
7: 阿姨，这是我妈给您带的。
4: 哎呦，谢谢谢谢，哎，快快快，嘉文，快来，坐这儿坐这儿，来来来，啊，坐下坐下。
7: 你们来晚了吧？啊，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卫国啊，别傻笑啊，介绍一下。
6: 哦，对，这是我大哥。嗯，
7: 谢谢大哥。大哥好。
8: 你好你好。
6: 大嫂好。
7: 大嫂好。
9: 你好。
6: 大姐。
7: 姐姐好。
6: 小妹。
7: 妹妹好。
6: 还是我们家这大宝贝儿，妞子。
7: 妞子，你好。
10: 小舅妈，你真漂亮。
6: 会说话。
11: 正式介绍一下啊，何嘉文。我女朋友
12: 知道了，
13: 真漂亮。
4: 我说两句啊。今天嘉文初次来到咱们陈家，咱们表示欢迎，对吧？
14: 欢迎
15: 欢迎
14: 欢
15: 迎欢迎，
4: 来，
8: 你能喝点吗？
4: 喝点吧。
6: 来，
12: 欢迎。
4: 好嘞。我今天特别高兴，我先喝。
6: 哎，妈妈，你慢点喝呀。哎，那咱们吧，来来来
4: 来，
6: 哎，哎
4: 呀，来来来，吃菜，来，
6: 哎，尝尝我妈炖的鸡汤。
4: 好，嘉文呐，
7: 哎，
4: 你放心，你和卫国要是走到一起，房子、家具、彩礼，我都准备好了。
6: 谢谢妈。
7: 阿姨，您上次送了那么贵的礼，我妈现在正发愁怎么还呢。
4: 嗨，一点小东西，喜欢就行，还什么礼呀？外道了不是？来来来，吃吃，来喝点那个汤。
7: 谢谢，哎，谢谢。
4: 哎，别说啊，今年的这皮子还挺不错啊。嗯，
16: 魏国这个小伙子真是不错啊。
4: 嗯。
16: 有力气，有眼力劲儿，人还勤快。这个老二真是选人挺有眼光的。
4: 这些皮子留着给谁呀？
16: 你想要啊？那不得送人吗？人家老三的工作，那不得找人去打点呢？
4: 这么多年了啊，好皮子是见过不少，都送人了。家里也总得留一点吧。哎，有眉目吗？
16: 工艺美术厂

0: 今年呀，咱们就先练线条，这手啊一定要稳，等能学会描线了，咱们再上色。
1: 嗯，好。

0: 姐啊，
1: 干嘛呢？
0: 没干嘛呀，我看一下你这床上有没有蟑螂。
2: 你还在不带我买烧饼了？
0: 买呀，没问题。
1: 突然就大方了呢，
0: 那谁让我是你姐呢？走。
3: 哎，这老仨啊，第一个月交的工资，这交上来这数字是不对的。啊？
4: 你怎么知道？
3: 隔壁张嫂她那个丫头跟她一样的岗位，挣的钱不是这个数字。哦，
4: 下个月再说吧。
3: 都像你这样做好人，国库早就亏空了啊。

0: 们家现在五个人挣钱了，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哎，是不是得让孩子们宽松宽松嘛？啊？
1: 那也不能从老三那儿破口子，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
0: 那老三打小就要强，可就一直要不上。那现在可算能自个儿挣钱了，那估计新鲜劲儿还没过呢。哎呀，先让他快活一阵子吧，过一阵子再说吧。

0: 这是哪位大明星啊？好看，这来得早就是不如来得巧。你这个眼睛啊，买的是时候。哎，
1: 什么玩意儿？
0: 照相机啊，我胶卷都装好了。
1: 能拍几张啊？
0: 你想拍几张就拍几张。真的？
2: 这个背景好，行，去吧。好啊，再来一张。

0: 来，好，再来一张，好，再来一张。哎，好，爷，咱俩都没拍过照片呢，
1: 没人给照啊？
0: 这不有人照吗？
2: 行，找你一张，
0: 大哥啊，帮个忙。拍张照片，
1: 我这也不会啊。
0: 没事，我教你。好，你看啊，上完胶卷之后摁这个就行，把我们放到框里就行了。
1: 哦，明白了。
0: 谢谢啊。
1: 啊。
0: 你说一二三。
1: 一，二，三。
0: 好，再来一张。
1: 一，二，三。
3: 来，妈妈帮你站上。
0: 再拍一张
1: 啊，
0: 背景图
1: 啊，这湖挺美的。
0: 来，
1: 来，准备。
3: 老三，干嘛呢？手拿下去，
4: 手拿开。
0: 这，您大姐是吧？
3: 大姐，
0: 大姐，我们拍照片呢。
3: 人家都一步一步走，你一倒好，跑起来了。
4: 大姐，你刚才真的是误会了。我们就是在那个眼镜店，
3: 误会，那勾肩搭背的干嘛？
4: 我
3: 哪来的钱买的？
0: 哎，爷，哎哎哎，爷，你干嘛呀？你老躲着我干嘛呀？哎，爷，那咱俩总还算是朋友吧？
4: 普通朋友。
0: 行，那普通朋友就普通朋友。哎，爷，哎呀，

0: 你干嘛呢？我没干嘛。爷，咱别往前走了。我知道那边有一家特别好吃的饭店，咱们去吃饭吧。
1: 你认识他？
2: 我不认识啊。
0: 撒谎！
2: 你干卖瓜子的，我怎么会认识？哎呀！
0: 他是我爸，难高
1: 瓜子。你爸，你躲什么呀？
2: 我不是怕你嫌弃吗？你这么优秀的一个大美女，
1: 吴英宝，在你心中我就是这样的人呐。你爸就是，你爸就是再朴素，那也是你爸呀。没有他哪有你啊？你要是不认你爸，我就不认你。
2: 别呀。
3: 爸，你怎么今天没歇着呀？
4: 没呢，我想今天这个新电影。
1: 大爷你好。
4: 哎，你好。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嘉义，就是我一直跟你说的那个特别好、特别好的姑娘。啊，
4: 姑娘，我谢谢你啊。啊，
1: 这哪的话呀？
4: 是你挽救了我们三宝，自从认识你以后啊，进步了。是你挽救了他，
1: 大爷，我没那么大能耐。
4: 他要有冒犯你的地方，你多担待。老话说，癞蛤蟆也有垫桌子腿的时候。嗨，你好好的调教，也会是一个可塑之才。
1: 大爷，您放心，欧阳他人不错，您生了个好儿子。
4: 那我去忙了。
2: 哎，爸，哎，你忙吧。哎，
4: 你吃点瓜子。哎，哎，这份再拿点。
2: 没事，拿吧。
1: 好。
4: 哎，你拿。
2: 爸，瓜子我就不要了吧。哦，好。
4: 多。哎，多找点。哎。好。
1: 谢谢。
4: 我先忙啊。哎，
1: 再见。哎，
4: 瓜子嘞。
2: 我爸炒的瓜子可好吃了，你尝尝。
5: 来，
4: 能不能一桌呀？这
5: 还有神秘村呢啊！哎，老婆呢？啊，
6: 我
5: 我
6: 选哪一套啊？
5: 还有没有一楼了？一楼的，一楼的一共就三套，现在老唐还有老朱都选一楼了，还剩一套。
6: 我要那套。哎，
7: 老何，这一楼给我了，我就害怕爬楼梯。
6: 我其实住几楼是无所谓的，可我妈呀，过一阵子就要来住了，我妈这腿脚不利索了，这上下楼不方便，啊，就对不住了啊。
5: 啊，老何一楼啊，
6: 一楼。
7: 三楼，
5: 有没有
6: 三楼了？就这户。哎，看你激动的啊！
5: 怎么样？
8: 有点小激动。嗯。什么时候能拿到钥匙啊？真想进去看。
6: 急啥呀？这房子分给你了，你还怕他跑了？过两天就有了。你看这边是个卧室。嗯，这边呢是个厅，对头的。哎呀，我画给你看。
8: 厨房在哪儿呢？
6: 来，
8: 你看，
6: 这是咱们家这个房子啊。这是个入户门，一进来呢，右手边这是个卫生间，你看着，卫生间边上有个对着咱们的这个客厅，
8: 看不懂。
6: 在边上，那儿也是一个卧室，
5: 这叫三室一厅。哇，
8: 这么多间房，这几个丫头片子怎么分呢？
6: 你怎么住怎么分，那不是你说了算的，你看着安排就是了。
1: 总算等到这一天了，前后各一个院子呢。到时候我要种上玫瑰、茉莉花香，还要种上向日葵。
9: 别做梦了，妈说院子留着养鸡。
10: 哎，叔叔以后忙放在屋子里了，就不用出去接手了。
1: 瞧你那点出息，又不是坐便，还是蹲便。哎，关键问题是，到时候咱们怎么住啊？
0: 我先说好啊，我跟二姐一间。
11: 凭什么我跟二姐一间？
12: 你和她住。
0: 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这都是顺下来的。我天天就爱着二姐，你怎么还挑我钱的去呢？
11: 那怎么了？二姐，你愿意跟谁住？
13: 我都行，你们谁跟我住都好。
0: 你别都行啊，你得拿主意。二姐，我有一个重要事实得提前告诉你，老四他脚臭，
11: 你污蔑。哎，要不这样，都别争了，我跟二姐住。
0: 你跟二姐，反正二姐这床位我定下了，我跟二姐最亲，
11: 还最亲？你那点想法谁不知道啊？你就想等二姐出。

0: 你得拿主意啊。
1: 都问你妈去，让你妈安排就完了呗。
0: 我妈不管。
1: 那你们想怎么住啊？
0: 我跟二姐一间。
2: 不行，我跟二姐一间。我们都爱看书，是不是二姐？
0: 我不跟老四一间。
2: 谁想跟你一间呀？谁愿意挨着你？
0: 谁愿意挨着你？
1: 你看，这还是不能让你们商量，一商量就乱七八糟的。什么我跟他住，他不跟我住，这都是一家人亲姐妹，仇人呐。那这样，老二老三一屋，老四老五一屋，你回头把那个上下床搁老四老五屋里。
2: 谁上铺谁下铺？
1: 你睡下铺。
2: 凭什么？我要睡上铺，我怕他坐我床脏。
1: 这样吧，给你单独收拾出一个大屋来，好吧？你自己睡一张床，啊，这个家以后你说了算啊。
2: 笑什么笑？

0: 冻手了都。
1: 哎呦，魏国，
2: 尝尝陈氏红烧肉，
0: 辛苦了，魏国。嗯，
2: 不辛苦。
1: 真是看不出来你还有这手啊！啊，
2: 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
0: 坐，魏国。
1: 哎，以后咱们老二有福气了。
3: 哎呀，妈，二姐从小到大都比别人会占便宜。
4: 哎，辛苦了。来。
0: 吃饭就好好吃饭，
2: 没事。
0: 啥叫占便宜？
2: 不吃点啊！
0: 你二姐是最懂事的一个啊，就知道疼人。那这样的人呢，将来才有福气，对吧？你们几个就好好跟二姐学着点啊。哎，魏国，
2: 敬您一杯。我看几个妹妹都挺懂事的
0: 啊。是。
1: 魏国，
2: 哎，
1: 欢迎啊！
2: 谢谢大姐。
4: 哎，来来来，
0: 这个叔叔做饭是不好吃。
1: 哎，姐，祝福你们。
5: 来，你自己喝吧。
6: 怎么样啊？
7: 什么怎么样？
6: 我今天表现怎么样啊？哎呀，说心里话，我今天紧张的要命。
7: 没看得出你紧张，倒看你像个老手。
6: 太老手了，紧张的我手心直冒汗，生怕哪句话说的不合适。
7: 硬装的吧？
6: 这哪装得出来呀？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你还不知道吗？绝对的本色。阿文，我想好了，如果咱俩在一起，你爸妈就是我爸妈，你姊妹就是我姊妹，我肯定诚心实意待他们。
7: 哦。你快回去吧，
6: 阿文。你说咱俩这关系能不能再往前推一推啊？
7: 那我回去啊。
6: 哎，
7: 你快回去吧。

0: 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周到的，
1: 马上告诉我，我立马去做。
0: 哎呀，
2: 那选个日子
1: 啊，对，您跟嘉文他爸商量商量，最好呢能选个
0: 黄道吉日，
1: 必须是黄道吉日。
3: 哎呀，你这都数了多少遍了，还数？
0: 1000。
3: 嗯。你再数100遍，它也是1000。
0: 嗯，就1000。
3: 哎呀，真没想到啊，他们家给这么多。
4: 这哪算多呀？十月怀胎还养了他那么多年呢，更何况我们还要给陪嫁。
3: 哎呀，咱也不知道你这是嫁女儿呢，还是卖女儿。
4: 这人家给多少代表了对嘉文的尊重程度，那怎么1000不值半卖半送啊？
3: 你呀，我看就是掉钱眼里去了。
5: 你不要啊？你不要我要啊？
3: 嗯，
4: 嫁妆怎么办啊？
3: 什么怎么办？不是准备好了吗？
4: 人家给1000呢，咱们准备好的送不出手啊。
3: 那你收人家这么多彩礼啊？
4: 是给我的时候我哪知道里面有那么多。
3: 你拿在手上你掂也能掂出分量来呀。
4: 你掂。
3: 这下好啊，这可咋整啊？我看呢，不出个大件的话拿不出手。
4: 什么大件呢？
3: 买个电视怎么样？
4: 咱们自己都没电视。
3: 买呀，买俩。你说了算，真的。买了。
4: 真的。
3: 哎呀，哎呦，咱们家马上要有电视了。

我呢，也不知道你们老家什么规矩，就擅自给了个数，算是正儿八经替我儿子求个亲。希望您呢能成全俩孩子，祝他们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哎呦，太客气了。再有呢，您这边要是。

0: 妈，我能办存折吗？
1: 你要办存折干嘛？
0: 我也想吃利息。
1: 有钱吗？你要吃利息？
0: 有啊，我有压岁钱。
1: 真聪明。行，回头我让二姐教你啊。
0: 怎么才能在储蓄所上班？
1: 这儿啊？啊，估计都得是会计吧。
0: 那怎么才能做会计？
1: 学算术啊。
0: 我会算术。
1: 七加七等于几啊？
0: 十四，太简单了吧。
1: 好，给你点难的。嗯，109加283，
0: 392。
1: 嘿，不错啊，丫头。再来。嗯。56×63，
0: 3528。
1: 嘿，86×105，
0: 9030。
1: 这9030可以啊，你何家欢没看出来呀，天才呢。会计你当定了。
0: 你这干嘛呢？
2: 学习呀。
0: 老师让你干的？
2: 自学，大学里面也要学的。
0: 你要考大学？
2: 你不考吗？
0: 没想好，可能以后先工作吧。
2: 高考才是我们平民子弟最好的出路。
0: 我不考，我要当会计。
2: 大学里面也有会计这个专业呢。
0: 真的？
2: 我骗你干嘛呀？送你的，这可是丘陵牌收音机，全宇宙第一台。
1: 嘉文，你看啊，这些都是你婆家给的礼，你收好啊。
3: 妈，这都是给您跟爸的，我不能要。
1: 我们不留，全给你。你和魏国结婚之后啊，家里家外开销只会多不会少，你自己要留个底啊。你看这个，你婆家说这对镯子是清朝从宫里流出来的，这还值点钱呢啊。
3: 妈，
1: 魏国是个好孩子，嫁给他我放心的，好好过。
4: 都说说魏国结婚各家准备给多少。老大你先说。
5: 妈，简朴朴素是优良作坊。你看当初我们俩结婚的时候，
4: 直接说数。
5: 300。
4: 少了。500。那个，我们跟大哥一样，也给500。
6: 你孩子多，有钱的地方也多。
3: 300。妈，那我给多少？
4: 300。哦，
3: 没什么事儿，散了。
7: 家庭关系千万得小心处理。
0: 嗯，妈都跟我说了。
7: 你那个大伯哥和那个嫂子可不是好缠的。家里还住着个姐夫，带着两个外甥，
0: 哎，都是暂时的。等魏国将来分了房，我们两个人就搬出去单住。嗯，
7: 哎，魏国那个哥哥嫂嫂结婚多少年了，一直没孩子。嗯，
0: 哎呀，这可能就是人各有命，强求不得吧。哎，
7: 等你嫁过去，过2年，添个一男半女的。婆婆疼你，他们会是什么感受啊？他们对你又会是什么感受啊？这就叫不患寡而患不均。
0: 那我也不能因为要顾及他们的感受就不要自己的孩子吧。
7: 那倒用不着了。嗯，所以说要注意嘛。
0: 行，你放心吧，姐，我会注意的。
7: 哎呀，
0: 睡吧。哎，
7: 紧张吗？
0: 不紧张。
7: 又嫁出去一个，
0: 不做了才好。
7: 姊妹妹里，也就你能帮成我一点。
8: 佳丽。
7: 嗯。

0: 把我带上。别着急，这屋子啊，马上就是你的了。
1: 我才不急呢，我急什么？
0: 我知道，你一直都对我有意见。从小到大，你最喜欢的就是和我比。不过无论如何，你都是我妹妹。所以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啊！
1: 二姐，哪有什么意见？你这突然一走，我还真有点那什么呢。
0: 不许哭啊！天下呀，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这一遭的。

0: 这就是那个黄山迎客松。
1: 啊啊，哦，黄山
2: 可美了。
1: 哎呦，
2: 这个呢，
3: 外滩。
0: 哎，对对对，外滩。
1: 大上海，
0: 黄浦江。
1: 哎呀，
2: 这个是杭州灵隐寺。
1: 灵隐寺啊，
2: 嗯，
1: 许了，
2: 许了。
1: 我就说嘛，这次旅游安排的好，不光玩了，还把我大孙子带回来了。
2: 妈，还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呢。
1: 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妈都喜欢。
2: 嗯，
1: 臭小子，都是你啊！有喜事也不告诉妈，
2: 要不是家人有反应，
1: 妈还蒙在鼓里呢。你呀，就是该瞒的不瞒，不该瞒的瞎瞒。
0: 没瞒您吗？这不还没过三个月呢吗？等过了三个月，稳当了，安全了，肯定得告诉你。
1: 呸呸呸！现在也安全。
2: 是
1: 是吗？
2: 嗯。嘉文呢？
1: 嗯。
2: 想吃点什么呀？我想吃盒馓子。
1: 好。
0: 我给你买去。
1: 外面的不干净，妈给你炸去。嗯。
0: 就等您这句话呢。
4: 哎，妈，再炸点素丸子吧。
2: 谢谢妈。
1: 嘉文呐，
2: 哎，
1: 吃鱼。
2: 谢谢妈。
1: 哎，小心刺啊。
2: 好。
4: 哎，等我，
0: 我帮你摘刺儿。
1: 对，让他挑刺。
2: 不去呀。
0: 哎，万一抢
1: 上来，这块红烧肉。
2: 哦，好。
0: 来，
2: 来一块。
0: 嗯，就这块。嘉文，你就放开了吃啊！
2: 嗯，
0: 你现在是咱们家重点保护对象，
1: 重点保护对象。
0: 嗯，哎妈，还是嘉文厉害啊！美国，你们努努力，多生几个，我们也能沾沾光啊！
4: 哥，我们生几个，你沾什么光啊？
0: 我的意思是。我们多生几个，要是养不过来啊，我跟你嫂子养啊。
1: 吃饭就是吃饭，别说话。
2: 食不言，寝不语。没事吧？
1: 这么大人了，没事儿。
2: 嗯，快吃。
1: 没事，
2: 妈，没事。
0: 喝过了。
2: 好。大哥大嫂也真是的。也不分什么事儿。
0: 大哥他那也是着急，你知道吗？之前他还想要二姐那老大。
2: 人二姐头一个孩子，凭什么给啊？再说二姐后来不是想把那个小的给他们吗？他们也没要啊。说明什么呀？
0: 能说明什么呀？
2: 说明他们压根儿就不想要。
0: 毕竟不是自己生的，有玉家也是正常的嘛。
2: 我跟你说啊，我反正是不会帮他们生孩子的啊。
0: 这事儿你放心，我肯定跟你站一边，只要咱俩不松口，妈不会为难咱们的。
2: 嗯。
0: 一二三，哎呦。又重了、啊，
2: 那是，现在可不是一个人了。
5: 回去吧，回头我爸妈看。
6: 我不怕。
5: 我怕。
6: 爷，你打算什么时候公开咱们俩的关系啊？
5: 我们没什么关系啊。
6: 你真不着急啊？你二姐都结婚了，那二后面不就是三吗？
5: 欧阳，这是我的事儿，关你什么事儿？还有，我没让你跟着我，是你非要跟着我的。我们现在就是普通朋友关系，没有其他任何关系，别自作多情。
6: 我等你。
5: 那是你的事儿。
6: 天荒地老，海枯石烂，我都等你。
5: 那你等吧。

0: 哎，嫂子，他好像听我呢。
1: 他现在老动，可调皮了。
0: 你现在啥感觉啊？
2: 就是觉得这肚子里多了块肉。
1: 快了，快了。哎，姐，回头把老大老二的衣服给我试试啊。
3: 行，都留着呢。
1: 好。
0: 哎呀，来了。
1: 哇，哎呀妈，那哪有烫烫？看点。哎。
2: 妈，我真的吃不下了，我太撑了。
4: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不吃，我大孙子还要吃呢。
0: 来，
4: 怎么样？
2: 太好吃了，
4: 再来一口。
2: 妈，
3: 啊？
2: 我的肚子有点儿，
4: 肚子不舒服呀，
3: 是不是要上厕所呀？
4: 外边冷，尿盆。
2: 不是妈
4: 啊，
2: 我可能
4: 怎么
2: 要生了
4: 啊？啊，这快去这找个架子说，快、啊、来，别急啊，别急啊，有妈呢。
2: 好，
4: 哎，深呼吸，
2: 哎，
4: 说，你肚子怎么还没动静啊？这可是。是女人的鬼门关呐！哎呦，亲家，来，你坐下。要不要吃口桃酥啊？你吃着来回转转的，我也心烦意乱呢。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上一期行进团到达青岛。
1: 喂，哇，千哥，
2: 这边是中国对米乡村哦，然后同时呢它也是乡村振兴的一个示范村。
3: 欢迎参观一下咱的农场。 哇，
4: 这个工厂是全世界智能化程度最高的蘑菇工厂。哇，
0: 通过一场城市农场的配送挑战。
5: 姑娘，这都是我们今天送的最新鲜的货。
0: 见证了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青岛打法。
6: 恭喜我们的哥哥们完成了青岛站的数字挑战。
0: 而本站行进团将继续行进，抵达泉水浸润的泉城济南。
7: 去柳部的时候，我们会一直沿着一条河走。
8: 这边集叫二七集，就是农历是逢二和七，它就会有这个市场。
6: 100块钱，看看在大集里面能买些什么东西。哇，
7: 发奖金了，
9: 有钱了。
6: 我们本站的数字挑战，你们需要完成大集元的土特产售卖。
5: 天津不可能。江九，要不要试试看？江九，咖啡。没人理我们。
10: 你们第一次做啊？不会不好吃吧？
11: 我太难了，原来生意这么难做。
12: 哥，怎么？不、
13: 哦。那里面是不是有那个皮子烧了？
11: 不是，它这条线烧了。
8: 别弄了，
11: 这个别弄了，
8: 别弄了。
14: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豪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到了到了，走。哇哈！
1: 逛就完了。
2: 对啊，这个叫什么？你们这边
1: 大嗓子，
2: 搞一点这个，
1: 嗓子给我们来一把，
2: 一点别太多，够了够了。
3: 就感觉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在逛集市，非常非常的热闹，特别有烟火气的感觉。
1: 这边集叫二七集，就是农历是逢二和七，它就会有这个市场，其他时候没有。啊。
4: 现在这种传统市场也不多了哦。嗯，
0: 早见。
1: 哎呀，
0: 要这么巧，
1: 在这碰见了。哎呀
5: ，Hello，Hello，Hello，
1: 你好。
6: 我介绍一下，他叫黄璐，短视频博主，专门拍这个大集的。
7: 全网百万粉丝美食博主，在抖音上单条视频最高播放量达1.3亿。
8: 马上五一了，挑战100块钱逛八大街，看都买了什么东西。
9: 100块钱挑战淄博的大张集，你这一天得跑多少圈啊？
10: 万数串。
7: 助力小摊摊主、农户宣传当地特色农产品，让更多的地方非遗美食走进大众视野。
1: 你好，蔡姐。
11: 好，谢谢。
6: 带你们先逛一逛。
1: 好，
6: 我们的柳步大集。
11: 其实我做自媒体做了有2-3年的时间，我也赶了很多大集。其实做这样的一个项目还挺好的，把城市里的人让他们来这边，也能闲暇之余得到一些放松，然后还能了解到咱们本地的这些品，咱们本地的这些农户啊品啊，还能推广到城市去。嗯，平时周六周天大家就会去大集上去转一转。
6: 这个大集你没有来过吧？
1: 来过。
6: 这个大集你来过啊？
1: 我跟你说，我们家门口都有大集。哦，
6: 所以说以前的济南就有很多大集。
1: 对，
6: 济南是这几年这个黄河大集、运河大集和海洋大集特别的盛行。
4: 以前跟父母去赶大集啊，好像永远都是父母那辈的人会关心，但是今天来了之后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拖家带口来玩的也有很多，好像现在慢慢的年轻人也开始对赶集这件事情感兴趣了。
6: 哎，哥哥们，你们先别慌买啊，今天还有一个小的挑战，100块钱，看看在大集里面能买些什么东西。哇，
1: 发奖金了，
11: 有钱了。
6: 不是奖金，这是从你们经费里扣的。
11: 今天带大家挑战100块钱逛大集。
1: 100块钱逛大集，
11: 看能买到什么东西。嗯，在大集上100块钱能买到非常多的东西，大家可以尽情的消费。
6: 哎，我觉得你们可以买点农副产品，就是买点那个黄瓜、西红柿、丝瓜之类的。你们相信我，你们买一点。
4: 然后让我们晚上做饭用。我知道了。
11: 大姨，这个是不是你自己种的？
12: 对，也种的。
4: 我们来点，帮我们拿点。
11: 像我平时去赶大集，我就会买大姨们或者是大叔们
6: 自己种的，
4: 对，
11: 比较便宜，还比较新鲜。
12: 2.3块，2.3，
4: 2.5块，哎呀，
12: 别，
4: 不是，哎呀。

0: 看看。
1: 哎，谢谢，谢谢。
2: 老板，给我30块钱樱桃。
3: 这么多啊？
4: 这么多。
5: 我想买个西瓜。
2: 好，行。你好，买个瓜。甜瓜，
0: 6块钱算。21块起。
3: 大哥，你要吃豆腐脑吗？
6: 啊，没有了，
7: 没有了。啊。
5: 来晚了，
2: 没有豆腐脑了。
3: 豆浆还有是吧？
6: 豆浆有。
5: 豆浆来吧，来点豆浆也行。哎呦，
3: 胡辣汤，我要胡辣汤。
5: 小鱼喝什么？小鱼呢？
8: 豆浆吧，我问他。小鱼，你要喝什么？豆浆吗？
3: 好。
2: 谢谢。
9: 拿块儿8块钱。
2: 哦，用秤的，好。哇，热乎的。哦。100块钱可以在这个集市里面买很多很多的东西，物美价廉。在我城市的商超里面购物的。就是明码标价就在那，但是在集市里面，让我觉得这一片土地跟每一个商摊的人你是有链接的，可以给你带来生活上不一样的酸甜苦辣的气息。
3: 小鱼，你们吃肉的包子还是素包子？有芹菜肉的，
6: 还有两个酸菜，
2: 酸菜，
6: 酸菜就是南方那种酸菜，
2: 对，
6: 微辣，
2: 辣土，好，
3: 我要3个素的，2个肉的包子，一共几块？
6: 包子4.5块加上7块，11.5块用，烧肉包6块，烟火包8块，19.5块一共，
3: 19.5块，来来来，
10: 这个20，
3: 好嘞，谢谢。这鹌鹑蛋的串怎么办？
0: 10块钱4串，
3: 我要5串，
0: 最后再淘。
3: 好嘞，5串多少钱？
0: 13，
3: 这个得几分钟？
0: 马上5块。
3: 好。哎，哦，你在这儿呢？你吃鹌鹑蛋吗？
0: 啊，
3: 你吃鹌鹑蛋吗？
0: 这个吧。
3: 那我再多要一个。那我一会儿过来拿，好吧？过个5分钟，咱就过去吃饭去。我妈过来一块吃饭来了。
5: 阿姨好。
0: 让我。
3: 你喝豆浆吗？
0: 我就吃一点油条。哎，
5: 那给你来一碗豆浆吧，阿姨。老板再来一碗豆浆。
2: 阿姨。
5: 再来一碗豆浆。哎，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2: 能花了多少钱？
10: 不要，
2: 你钱拿了都不算钱，8888可该花了啊！
5: 其实还是便宜的，因为我们1、2、3、4、5、6个人吃饭。那我们干杯吧！干杯干杯，旺仔牛奶！
2: 来，旺仔牛奶，干杯！
5: 酸菌。接下来我就来公布一下我们本站的数字挑战了。
2: 好，来，
5: 济南县拥有58座大集，有66个村庄入选了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哇哦！所以它依托这个优渥的环境资源、在地文化以及济南好品，融合农文旅，打造出乡村振兴的新图景。每年累计接待乡村游客为6048.6万人次。乡村旅游的收入高达373亿元，哇，
2: 这个有点厉害了，
5: 而且逐年在呈增长趋势，所以我们本期的数字挑战就和济南的农文旅和赶大集息息相关。啊，你们需要收集7个济南好品，并且加入到大集的摊主一起来摆摊。你们需要完成大集1000元的土特产售卖，得到的利润就要给摊主，相当于给他的摊位费了。啊！然后有一个初始资金给到你们，是一个盲盒。
8: 1000是不可能的，
2: 我伤了。
8: 1、2、3、4、5、6、800。
5: 这个数字挑战难度在哪里啊？你看，我们100块钱其实能买很多东西在大集里，
8: 对。
5: 但是你要卖到100块钱的收入就很难，因为这边的东西都很便宜。
8: 进800块的货，一定要把它进完就对了。
5: 对，明天这就没有大集了。
8: 那品在那边选就对了。
5: 对对对，
3: 尽量明天都能给它卖完了得。
5: 走吧，马哥，
11: 马哥，
5: 这个就是我们的马哥。
3: 马哥你好，马哥。
12: 哎，你好你好。
3: 我们是明天跟着你卖吧。
12: 啊，在我旁边卖吧。啊，
3: 行。
11: 这一集能卖多少钱？
12: 2000多块钱吧。
11: 2000多块钱。
3: 马哥看出来了，卖芒果还挺，生意还挺好，
8: 挺挣钱的。那马哥这样好了，因为明天我们卖完利润就归你嘛，所以您觉得卖什么会比较好，对你有帮助的？
2: 我们可以选7个东西卖。
8: 对，跟你一起卖，成本我们，利润归你。

0: 或者嘞，就是便宜点的，樱桃是现在今年是最便宜的。啊，
1: 那我们明天几点来摆摊？
0: 明天5点半。
2: 5点半就到那个中共大街。
1: 行，要加个微信，老师，明天联系。
0: 啊，谢谢。
1: 好，
0: 好嘞。
3: 明天周天可能会有很多市里的年轻人来，我觉得我们可以选一些本地的特色啊，农产品啊。
1: 行，
2: 哎，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为什么不可以给什么刘震啊什么打电话，他们来买呢？
4: 可以，
1: 为什么不可以呢？
4: 对啊，你在地人嘛，把那些兄弟们嘛找出来啊。
2: 明天我跟你说到不了1000，算我输，
1: 直接给你干到2000去。
4: 其实我觉得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不用拘泥于像他这种传统的大集摆卖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发散一下我们的思路。
1: 但是我觉得我们选的东西还是相对来说要有点集市化，因为我们还是得体现一下烟火气人情味的感觉，不然我们跟他们没有交集。
4: 对，所以我们也是要农村烟火气的，我知道不能瞎买。
1: 对，
4: 因为我对这件事情没什么概念，我觉得可能跟我们直播带货，我觉得应该是挺像的。
5: 但我们是不是要选择是这个属于山东好品吗？还是青岛好品？
1: 山东济南好品。
4: 我天哪，那济南的最大的好品就是我。
5: 第一，小千是第一道道山东济南人。
3: 这是个咖啡店书屋，咱去歇一会儿，讨论一下咱们选哪些品，问问咱们本地人。
2: 哦，好。
6: 可以尝尝我们这里的干姜杏鲍美式，就是这款，会有淡淡的姜的香气，然后姜咖啡会比较浓郁。
3: 那给我来个干姜杏鲍美式。
5: 那我来一杯那个柠檬杏鲍美式。
1: 我想要那个橙汁。
7: 两个干姜，然后
3: 一个橙汁，一个柠檬。OK，
6: 好的，
3: 我们先坐下，等一会儿吧。
5: 好。
2: 我是这样觉得啊，我们大集的售卖形式跟平常去什么商超啊什么这些售卖形式不一样。
5: 对，
2: 因为他们都可以通过农民这边去进货，然后他再卖。
5: 对，
2: 他是一个中间商，但是现在的我们当中间商的话，没有任何优势。
5: 那怎么办？
3: 像我平时赶大集比较多，我去集上我就想买一点就是城市里面也没有的，买不到的。
2: 对，我们的主要受众我觉得应该是城市人。嗯，不要把受众放到爷爷奶奶啊、叔叔阿姨啊来买，对于这种东西他没有什么新鲜感。嗯，我们卖的东西也不会让他们产生什么新鲜感。
1: 啊，你好。哎，
6: 这个是干姜杏鲍美式，这个先做好了两包。
3: 谢谢。
6: 这个是现在的橙汁。
1: 好，谢谢。
2: 你可以做了。
1: 你可以做。
5: 好喝，
1: 自己做。
3: 这个是你自己研究的吗？
6: 哦，对，就是自己研究的品。
2: 嗯，厉害。
3: 是因为咱们这边干姜比较出名，所以你就研究了这个品，结合了一下。
6: 对，嗯，因为我们这里是中国生姜之乡嘛，然后我们本地的王老村种的这个生姜也非常有名。哦，对，
1: 明白。
6: 这个干姜气泡美式就是用的这个生姜做的，
2: 挺好喝的，这个姜味挺
3: 好。没有特别辛辣哈，但是又有姜的味道，
6: 对，
3: 挺好喝的。
2: 你是到这儿来创业的？嗯，
6: 对。他之前可能就很多年轻人都会往外走嘛。嗯，我们山东文旅开启了一个原乡人返乡人的这样一个招募计划。哦，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些村民让我们回来，希望在家门口创业，这样子
1: 就给予一些支持让你们创业嘛。
6: 对，
5: 所以你大学一毕业就回家乡了？
6: 也没有，其实我是在上海，然后也是从事这个咖啡相关的工作。哦，正好就是这里有一个书咖这样的项目嘛。哦，然后正好就是我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以及运营方法。嗯，
2: 运营的怎么样？
6: 我觉得还可以啊，
2: 收入还可以。一看，哎呀，那么高兴，还可以，不错，不错，不错。
6: 这环境也比较舒适嘛，可能年轻人都喜欢过来，就是拍照打卡，就帮我发到网上。我觉得他们也是对我们这里的这样的一个认可。
2: 行，我们也给你发到网上。
3: 我们有个任务，我们要去中共大集，去卖产品，卖我们选的这7个品，卖到1000块钱。嗯，
1: 我们还没有定说我们要卖什么。我们选品一般，你说济南特色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吗？
6: 我们莱芜本地有三辣一麻，就是生姜、大蒜、荆棘葱。这个街

0: 上还有那个齐鲁姜酒。
1: 哦，还有姜酒。
0: 对，也是生姜衍生出来的。
1: 那我们一会儿是不是可以选一些姜的产品？
2: 可以，它有很多衍生产品，我们可以考虑。
3: 可以啊。
0: 我们王老村这个酸姜豆腐也很有名。
3: 酸姜豆腐，酸菜。
4: 对，它制作工艺用酸姜点了，
0: 它的口感会比较独特，它跟普通的豆腐不一样，普通的豆腐可能豆香气没有那么浓，它口感吃起来会比较筋道。对，
3: 明白。
0: 可以做煎豆腐、凉拌豆腐，还有那个麻婆豆腐，这些都很好吃。哇，
2: 所以明天要搞豆腐的东西吗？
3: 也不一定，只是我们先了解一下了。
2: 我们先了解一下，因为豆腐咱没有储存的条件。
1: 备选着。
3: 我觉得我们得先主要去看一下有什么品，
5: 对，
3: 这个比较重要。
2: 对，这个咖啡也许也是一个选项啊。
3: 我们明天摆摊的时候，我们可以请老板来，因为他对这个最熟悉啊。对，你跟我们一起。
6: 你把机器抱对吧？
3: 把机器一起运过去。
2: 对啊。
0: 这个咖啡跟文旅相结合，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方式。
2: 文旅咖啡，我们要吸引很多年轻人来嘛。
3: 对。
2: 乡村的振兴要给年轻人喜欢，
3: 完全是另外一种文化了，对吧？
4: 对，
3: 摆的完全跟其他的集市的摊位完全不一样。
1: 咱们搞点年轻的，
3: 搞点年轻的东西，
0: 体验一下这种慢下来的生活方式。
3: 走吧，我们去选品吧。
2: 好。
7: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这个是我们那个齐鲁姜酒，
1: 就你刚刚说那个姜酒，
4: 对，
8: 哦，就是这里，还是非遗
9: 姜酒啊，是采用咱这个鳄鱼的这种小黄酱，五种粮食的米形成一种发酵酒，
10: 算是一种粮食酒，因为姜是油是同源的东西啊。
1: 这个多少度啊？
10: 这个正常没发酵出来是28度，
8: 28度啊，
10: 这种就叫微醺不醉，
1: 微醺不醉的，
10: 对，
9: 尝尝来。
1: 还是挺浓郁的，有那个白酒味道的。
10: 对，
2: 姜的味道很重。
8: 对，辣辣的。
10: 对，因为这个姜黄富含姜辣素，含量比较高，祛湿气、生阳气的功能。
8: 祛湿气
10: 功能非常好。
3: 老板，这个进货一般多少钱来？进货的话，
9: 这种正常我们卖就是15一瓶。
8: 15一瓶？
9: 什么一提卖就是90块钱？进货我们正常就是13位。
8: 13。
1: 一瓶是2块钱的利润。
3: 这样，老板，我们大概知道了，我们去逛一圈，
2: 然后我们一会儿看要进多少瓶。
9: 好嘞，好嘞，好嘞。
0: 这个是我们那个比较有名的这个酸姜豆腐。
2: 这是酸姜豆腐。
1: 我们今天在大街上就看到敲的这个梆子。
11: 欢迎欢迎。欢迎有缘。
2: 谢谢。
3: 爷爷，这个我来敲一下。
11: 你敲敲，好，这是。
3: 这才有那个感觉。
2: 我跟你讲，这就是卖豆腐专门敲的，因为我小时候买豆腐就是
1: 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卖豆腐的。
2: 对，就知道买豆腐了。就
3: 豆腐豆腐豆腐豆腐。
1: 可以，你可以直接上岗。
3: 怎么叫豆腐？
2: 没有，不叫，就敲，就敲就对了。
3: 哦，这样子。
1: 这个是直接就能吃？
11: 直接能吃，直接能吃，非常非常。
3: 对，奶奶一点点就好了，谢谢
1: 谢谢。还热的呢，哇，
2: 还热，
11: 自己做的，
9: 它挺辣的，哇，
2: 它真的豆子味很重，好香啊，
1: 那爷爷，你这个豆腐是怎么卖的呢？
11: 4块钱一斤。
1: 4块钱？
11: 在碗里五块，论斤的卖4块钱一斤。哦，
1: 那像这一斤豆腐能有多少利润呢？
11: 1块2块的，哎，到时候看的啊，这是个师傅门路，师傅门路，路比是说这个白天种地。养生姜花生，剩余时间做的豆腐，搞的小买卖，手里有点零花钱，去年过年节啊带动起来，
1: 一天
11: 卖卖3个4个，
1: 也带动了起来咱们这边的经济
11: 了，
1: 发财了，
11: 发大财了。
1: 我们进货也给我们按4块钱一斤吗？
11: 优惠价格，优惠价格，
8: 优惠价格，
11: 优惠价格。
1: 这个豆腐就是咱们这边的特色，有很多就是城里的那些人来这专门买豆腐吃。
3: 没事，咱们除了考虑利润点之外，我觉得还是得把济南的特色

0: 对，谢谢，我们考虑一下。好，完成。爷爷好帅，今天。你这个行头像是说书的。啊，我不会说书，我就会说点顺口溜。
1: 啊，会说顺口溜。
0: 咱说个活粥，活粥是下活粥，大娘我跟你李老秋，共进下了个双黄蛋。 爬过剩了个李四油，
1: 你四六，
0: 吃了包子没啥干，扛起出来就出驴子，一出倒在柳树上，摘下醋，吃小粥，一时失了一大多路，包了家去走活动。嗯，中饭喝了李四包，撑得王母吃不着。哎，
1: 好，
0: 行吗？
2: 行，
1: 非常行。
0: 我名叫魏仁玉。嗯。 家住王老村，俺两个人在这经营这个茶馆。哦，从这个去年俱乐部开业的。哦，咱这个茶本地老干红，一壶就是18块钱，水就到用，
1: 直接的续，
0: 时间不限制。啊，你喝完了不喝了为止。嗯，喝茶的就多了，全都是来旅游的。哦，外省的都上咱这来，搁的哪都是吃的，没搁不开了。
1: 是吧？
0: 全都搁到外村里去了，
3: 车停不下，得停到外村去。
0: 哎，哦，厉害！所以近10年来，其实这里发展的应该很快了。哎呀，王老村啊，现在发展这个样，真是想不到，想不到嘞。
1: 想都想不到，哎呦！
0: 在我记事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你说吃了些什么？太穷了。总体来说就是4个5吧。 村里五路、山上五树，咱五口粮食我做好。哦，哎，这
3: 想象不到。现在就逐渐出现的山栽树，村里修好路，炸水库，修拦河坝，修环山路。
0: 咱们王老村的这个领导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3: 这老干红啊，嗯，咱就什么吧，
0: 得60块钱，20块钱，20块钱一斤。嗯，但我看爷这还摆着姜，是不是？咱这个姜来我绣黄姜，这个姜最好吃了。嗯，糖浆皮、糖浆水、糖浆酒，离不了姜。嗯，这就是咱来喂我，别说没有。哦，
3: 这个小黄姜我们要买的话，多少钱一斤？
0: 这些都买了，可以减上8块钱一斤。嗯，我也放坏啊，
1: 不会的，
0: 坏不了。我跟你说，
1: 放地窖里，放好多年。
0: 啊，地窖啊！这个姜粮这用这种姜来说，放地窖能放5年。那我们能去看一看吗？
1: 去你的地窖看一下，爷爷。
3: 行行行，可以。
1: 啊，
0: 好，可以，走，
3: 太棒了，爷爷。
1: 爷爷是不是这个？哦，哎，对。哦，
0: 来。
1: 哎呦，慢点啊，爷爷。
0: 好好好。
1: 哇塞，这里面好凉快呀，
0: 都是挖的。
3: 啊，这姜在这儿就能放5年呀！对对对，天哪！这地窖就这么放？嗯，咱这个姜哈，不带土不行，不带土放不住，
1: 一晒它就会干皮了，是吧？
3: 是吧？里头是那个小推车推出去。好，那我去拉小推车。快，快出来！快，推车送进去。
4: 快走！来，往里20、20斤是吧？
3: 我们先拿个20斤。好，快点，快点！我跟你说，哇，哇，走，走，走，上哪儿物资？快，我们快走。
4: 避免他暴晒，赶紧走，我们赶紧先去敬酒。我们按我们刚刚定的来啊，10瓶酒，10瓶酒，对不对？然后豆腐是2斤，豆腐对，然后老红茶是2斤，2斤吧，是一两一两的卖这样就够。对，老板，我们进12瓶，
3: 一提一提对吧？
4: 我们是按那个进货价实算来算。
3: 好，这样多少钱？
1: 156，
4: 哦。
1: 爷爷，我们20斤的豆腐可以吗？
3: 明天，
1: 明天一早。
0: 几点？
4: 我们7点，会有人来拿。可以。

0: 然后
1: 我们要借一下您的秤，称一下这个姜。
2: 好，
0: 八斤六两，九斤九两，
3: 这十斤四两，
0: 啊，这六斤八两，
3: 35斤现在这些，
4: 那要给爷爷多少钱？
3: 跟茶刀一块算吧，这个280先记住。
5: 走，肉干我们这是一斤，
3: 一斤，
6: 对，嗯，然后姜是280，然后加上这个老干红，这不是20吗？然后一共是300块钱。嗯，
2: 啊，行，
4: 谢谢爷爷，
2: 收呗。嗯，
0: 好，
5: 欢迎使用。
7: 没问题，
0: 我们走了，
6: 我们走了，爷爷，
3: 辛苦了，
0: 拜拜，
2: 拜拜，嗯。
4: 山路上跑起来，那一刻我觉得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好兄弟狂奔的那种感觉，大吼大叫的时候，有那么一刻我觉得我好开心。
1: 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个卢南村的一个街区，很多年轻人会来到这边打卡。哦，
3: 我们现在还剩下多少钱？
4: 我算一下，
3: 2、4，我们还有264。
4: 那我们已经选了5样品了。咖啡、豆腐、酒，还有什么茶、姜，5样。
0: 咖啡不需要我办，因为咖啡不是我们进的货。
8: 我就希望我们是个合作摊位，
0: 我们用您引流。
8: 对，
0: 你想卖多少钱，你看着办，反正挣的是你的。
8: 对，
0: 所以他只是引流的，他只是帮我们让我们洋气一点。
4: 那我们还是只有4样引流，也对。
8: 不是，主要是只有咖啡跟我们这个房车是最搭的。
0: 对，
8: 我们除了宣传这里干姜咖啡，我们要宣传我们的行进中国。
4: 好吧，其实我们的旺旺也可以拿来引流，
8: 我们可以卖乳酸菌是吧？
4: 它只是不能算在我们成绩里面。哦，
8: 对。
1: Hello， 贾杰老师。
9: 我现在带大家整体转一转吧。
0: 行。
9: 我们整个农场呢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卢河巷，然后这个区域呢，它主要是我们想做一个青年人，然后能够在乡村聚集的地方，所以这个位置都是按照青年人的喜好在做的。我们把每一块区域都利用起来了，包括我们的小商店，包括我们的每面墙都是一个打卡点，
0: 都有小朋友玩的地方。
9: 对。然后包括了我们的这个小吃街，全都是我们村里面的特点。你像我们的泉水豆腐，还有我们卢南村的煎饼粉皮啊。
0: 你让我看一下，
10: 这是咱们村的煎饼，也是一款这个特产嘛。嗯，尝一尝。这个煎饼呢，和普通的这个市面上煎饼还不一样。
6: 哦，这个煎饼好香啊，
9: 越嚼越香。
4: 谢谢。
10: 感觉是不是特别柔软？嗯，这是发酵的。哦。它主要原料就是我们当地产的新小米。
0: 您现在这是在做什么？
10: 正在做的是鲜粉皮。哦，尝一尝吗？
8: 可以。
10: 好嘞。
0: 小时候我们会拿这个炖鸡，
3: 那不会化掉。
0: 就你要炖的时间太久了，它就会化。哦。所以它的时间要放进去要
3: 控制，
0: 对，要控制的很精准。如果要是不太够的话，它中间会有感觉像筋，你就会咬不动。哦，
3: 会这样的。嗯。哦。
10: 麻汁、辣椒油，哎，这就拌好了。
0: 好的，我好，谢谢。
10: 感觉好不好吃？
0: 是我们济南的味道，
10: 这很筋道，是不是？红薯粉吧是我们自己种的，然后做的粉丝，水呢是我们这里独有的，含这个微量元素叫锌。
0: 对我来说，济南好品是什么？就像粉皮这个东西是从小吃的，我都不认为它是可以代表济南的品。但是我不知道的是，等你离开济南，你就发现除了山东吃这种粉皮以外，好像没太有地方做菜会用粉皮啊。这些是我对济南印象最深刻且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喜欢的东西。
4: 那这个其实有难度了，也是烫了。
0: 对，
8: 这只是看着简单而已啊。
10: 但是想把它做好并不简单。
8: 是，而且要做哦，起来，
10: 这可以了啊。你首先得完整，不能让它坏，小心点儿。
8: 我开，
10: 慢点，对，看凉了以后，让整个让它完整，这个把粉皮扒下来也是，你不能让它扒坏。这一张粉皮就做好了。哇，这样的话，哎，稍微一放，它就定型了。它也好切。
8: 可以，好，谢谢老师。
10: 好的。
0: 小鱼，

0: 这个粉皮我觉得可以，
1: 可以吧？
0: 可以。那那个，按您平常你的量来算，半天的话，差不多需要消耗多少？
2: 1斤粉子，5张粉皮，我觉得我们大概备个30份 OK 吧？

0: 纯小米的，
1: 走的呢？
2: 就这三种吧。
0: 批发价这个多少？
1: 这个八。
0: 总共要12个，一个要4包。
1: 可以，
2: 总共就96。但明天这些料，您看来一个大概的价格，
1: 20吧。
2: 20，行，成交158。嗯，好吧。
1: 嗯，不行。
0: 好吧，还差一个吧。
3: 对，我们可以再去前面看一看。然后到卢南这边来，那一定是推荐我们的这个山楂制品，然后以及我们的山楂饮料。哇，这位呢是我们张主任。
4: 我们这个村主要是以这个山楂为这个主打产业，嗯，山楂有很多好处，它抗旱，抗旱和水果一样，不难好吃，而且很多应用价值。
1: 对，
4: 你像它这个。像血脂、像血压是吧？健胃消食、消炎止痛是吧？它都有很多的这个药用价值。嗯，
3: 大家可以尝一下，尝一下。哦，
0: 谢谢，
5: 谢谢。
0: 哇哦，气泡的
5: 好喝哎，
2: 这个好好喝呀、啊。
5: 那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吗？
2: 这 OK 啊。就这个大概现在售卖是多少？
3: 我们一罐的话大概是在7块钱。
2: 那如果说
0: 我们要进货呢？
2: 进货的呢？
3: 批发价的话，基本上是3.5块。
5: 成本3.5块。
0: 那这一箱有多少？
5: 12个。
2: 对，
0: 我们要2箱，
5: 24瓶，
6: 84盒。
2: 山楂的那个桶，我觉得
7: 装饮料的那个。
2: 对，哦，能借吗？明天给我们也行。
1: 可以，
2: 可以啊，多给人家12块钱。这个桶我觉得12块钱差不多。
0: 给人100，凑个整。
2: 好，行。哇，搞定了，这样我们就7样都备齐了。嗯。哦。哎呦。
3: 可以躺一下，这个躺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
0: 小鱼，我想你才那么年轻，你先不要躺平，我先躺。
2: 躺得还挺舒服的啊，
0: 这特别适合带小朋友来玩。
3: 对，
0: 又有山又有水。
3: 对，
5: 后面你们先去酒店躺一下。
2: 那行，那你睡吧，我们走了。
5: 好吧，
2: 拜拜。
5: 哇塞，给我感觉完全不一样，跟我白天去的那个大集是两种反差。卢兰村呢，它给我感觉它更像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地方，它把文化旅游还有很多一些传统的手工艺也好，现代人的新的一些潮流的东西全部融合在一起，也给我一种放松的感觉。
3: 这就是我们农场的那个露营区，和卢南村农场的另外一个区域。
2: 这是本地的歌手吗？
3: 啊，对，我们本地的。
0: 肉没烤好，有生的，稍微等一下，刷点酱油不就好了吗？
8: 转转，
2: 哇，4种原料的巧媳妇儿直接拿来涮肉，
0: 我穿几串？
2: 穿几串？
0: 穿一个肥的，肥瘦相间。
2: 你赶紧烤，烤完给我来一串。
5: 我没想到这个巧媳妇的酱油也可以烤肉。
0: 对啊，烤肉的时候不是腌肉吗？可以刷在上面。
2: 快熟了，可以了。
0: 好，
2: 我太饿了，来一串。哇，
0: 给，超哥。哇，
2: 好有酱香味哦。
0: 是啊，
2: 烤肉好有酱香味。
0: 这就是我们，
2: 给老师来一串。
0: 这就是我们年轻人的山东味儿。哎，
5: 试试看。
2: 嗯。哎，说实话，真好吃。嗯，是真好吃。嗯，哇，好好吃。哎呦，来看。
3: 今天晚上怎么样？感觉氛围
5: 非常好，很热闹。
3: 我们基本上每周六都是这种情况，就市区的基本上都会过来。其实有好多人就说，就是什么是乡村振兴？其实我觉得刚才那个画面就是乡村振兴。嗯，就是卢南用了他的资源，然后又结合了山楂的产业，可以让我们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我觉得这就是卢南的乡村振兴。哎，
2: 你这话说得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城里面有些现在目前还没有办法回来的，
6: 哎，偶尔回来的时候看到家乡是一个这样的场面，
3: 也是不一样。
0: 哎，您不是说的就是我吗？

0: 像是。
1: 对啊，就是不要只体现宁静的感觉。我们的乡村不是只有宁静，它现在也是可以热闹、很欢乐的感觉，
2: 对
1: 对吧？
2: 很年轻的感觉，
0: 对，对
3: 就是幸福指数很高，
1: 对，
3: 是吧？
0: 你像以前的时候，卢南在20年前都是开山采石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大家村里面都快成了空心村了。
3: 空心村。
0: 对，今天咱们在那个山楂饮料那里看到的那个张世贵张老师，他其实就是代表了老一辈的卢南人。他最开始是放羊的，开山卖石头的，后来跟着我父亲一块儿封山造林，就他成了主力了。就是花了20年的时间。
1: 所以这里所有的林子全部都是。
0: 大多数，你像这个山上的这些树，大多数其实都是村民们一棵一棵后来背着种上去的。哦，就那时候最长的一个场景就是挑着扁担，然后前边放着孩子和中午的干粮，后边放着工具和树苗，就是以张世贵、张老师他们为核心的这些人就一棵一棵种上去的。哇哦。
1: 种了20年，
0: 就是有他们前20年的付出，还有站在张老师旁边的玉毅，也是我们村里的孩子。哦，小的时候出去了，也是20年之后卢南发展好又回来的。哇哦，就是有了这样的基础，所以才有更多的新的卢南人回来，然后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高频次的主题性的活动，才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会发生的。
2: 我跟你说，有年轻人回来，这个地方就会非常有活力，它就变成一个良性循环。
0: 对。
3: 卢南村可以说是离我们家最近的景点之一，但是我从来不知道村子里面会发生这么大的改变。其实在去的时候真不知道那边居然能看到那样一个景色，大家在一块玩全都是年轻人，又在一块跑一块唱歌，其实这个在繁忙的城市生活当中很少能体验到。
1: 右左右左，
2: 接着我们在烟花，我们一起干一杯，
1: 来，干杯！耶、
2: 没错。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条路还不错，全程畅通无拥堵。
1: 都写完了是吧？
2: 小黄姜怎么卖？
1: 10块钱一斤，9块钱那弄我们赚个10块钱也行，先出10斤姜。
2: 小黄姜姜我不会写，简体字，
3: 就是姓姜的姜就可以。哦。
1: 我们的凉粉主打的就是我们用的不老泉的水做的，我们得把这个东西写上去，说来自卢南的不老泉。哦，对，我们还可以利用我们的身份，要认出钱给我，超哥说你拍一张照，买一份我们的凉皮啊，我们附赠一张签名照。嗯，对吧？我们的发挥我们的优势嘛，谁说不可以呢？
2: 好，你就可以播无尽的镜头，一会儿咱们的摊位上会多很多鸡蛋。
4: 哦，兔子乖乖看爸爸，把门开开。
5: 怎么说的啊？你犯什么松懈？
6: 干什么？你还在装呢？
7: 这恶意剪辑，这是真的是恶意剪辑啊！
1: 那不行，那不行。
3: 山楂饮料是7块，我卖7块是吧？嗯。
1: 我们就是第二杯半价都是赚的，我跟你说。应到这个挑战呢，我觉得一天赚1000块钱好像挺有难度的，但是呢，利润点只有200块，哎，这件好像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0: 当我们摊位摆出来之后，我们不知道从何开始，因为我们完全没有这样的经验。姜酒要不要试试看？姜酒、咖啡，没人理我们。
1: 一我就来了，不着急，对，生意是一波接一波的。
0: 带了小黄姜，从莱芜背回来的，来点吗？怎么样？有需要什么吗？姜酒，一瓶17块，可以试试看。
1: 这纯姜酿的酒。卖篮子，叔叔，我们卖这个东西。
2: 这篮子。
1: 对。妈呀，把我整紧张了，我太难了，原来生意这么难做。到了集市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慌乱，第一次去售卖，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客人沟通，所以我觉得这个挑战对我来说是难度还蛮高的。
3: 这是什么呀？
1: 山楂汁，冰镇的。
0: 给你们感受一下好不好？给你们先尝一下，看看好不好喝。
1: 里面有蜂蜜的，
0: 好喝。要一瓶？
3: 要一瓶
0: 吗？好的，等一下。
3: 要一个。
0: 这是卢南的那边产的山楂。哎，对对对对对。对，7块。
4: 开张了。
1: 来开张了，哎呀。
4: 开张了。
5: 对，开张了。
0: 感谢你光顾我们生意。
1: 当第一次生意做成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一下子大家积极性都提起来了，我觉得这个挑战一定成功。
0: 好，现在有需要什么吗？
1: 卖酒。
0: 酒。酒，好，来。
1: 我就在这做凉粉。
6: 来自卢南的山楂饮料，纯天然发酵，内含蜂蜜，7块一杯了。哎。
7: 来自卢南的山楂饮料，纯天然发酵，内含蜂蜜，7块一杯了。
0: 小千，小千，我需要你，小千。
6: 我来给你装。
0: 三张，三张。
6: 啊，好，14，好极了。行。好嘞，好嘞，好嘞，谢谢，
1: 谢谢。
6: 啊，好的，好的。来给。
8: 两杯，我再来一包就。
6: 啊，一共24，
0: 您扫那儿就行。
6: 咱饮料还有吗？
4: 都加完了。
6: 都加完，那没了。
7: 来都来了，不买可惜。
1: 山楂饮料水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只是加了点冰，就可以让每一个年轻人喝完之后就觉得哇，好新奇的感觉。
0: 像在大集上直接去卖鲜山楂，年轻人不会感兴趣，但是他把它做成了山楂饮料，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文旅和农产品的结合。年轻人开始涌入集市去购物，然后也间接的让集市这个东西发展的越来越好，也为了适合年轻人，他们自己也有了改变。
6: 兄弟们，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卖了
1: 300，
6: 280，
1: 去搞搞姜嘛。
6: 等这个完了，我就把姜的摊子就支到这儿。哎呀，你好，
9: 21，
6: 最后一瓶。哦，
10: 你这不坑人来是吧？我早知道我不过来了。
9: 那不行，你得来消费啊。
6: 好，行
10: 行。行，正好你们卖吧，俺们去逛逛玩去。
6: 你们逛玩去吧。
10: 俺来买菜、
6: 哎。那你们买这那个小黄姜吗？
10: 我就不该过的。
6: 来来五油。
4: 推荐一下我们的小黄姜。
6: 10块一斤，这是2斤的。
10: 那行。
11: 20是吧？啊。
6: 感谢支持我们的生意，
4: 感谢支持，
12: 感谢支持。
6: 他们是今天在咱摊上消费最多的人了。哇塞，花了41，
4: 我们的姜也卖出去了。
10: 哇塞，行，我们走了。
9: 你真不错，
10: 谢谢
9: 你，真不错，一个人真不错。
6: 再见，美丽姐，拜拜拜拜。我卖了他21一杯。啊。
10: 恶意剪辑，这种真的是恶意剪辑
13: 啊！好听，好听吗？
4: 好听吗？嗯，
0: 少这个吗？谢谢。
13: 嗯，是17是吧？
0: 没有，对，17，17，对，17。
4: 这是17，这是17。
0: 17。
4: 97，97。
0: 17。
13: 九十七，
0: 他十七太夸张了，17块。好，谢谢，谢谢。

0: 我觉得豆腐可以弄，
1: 豆腐你来弄呗，
0: 好，
1: 一人管一份，对
0: 对，没有酱料。
1: 哎哎哎，哥哥哥，怎么？不、
2: 哦，那里面是不是有那个皮子烧了？
1: 不是，它这条线烧了。
0: 它应该要有一个小小的架子，
3: 炉子坏了用不了了。
1: 对，凉皮停售。
3: 小鱼，去准备一个新的过来，别弄了，
1: 这个别弄了，
3: 别弄了，
1: 坏掉了。我在做红薯粉皮的过程当中，其实我遇到了很大的阻碍，锅。哎哎哎，哥哥哥，怎么？
3: 炉子坏了用不了了。
1: 不亚于说我们现在走了六期以来，我觉得这个数字挑战目前是最难的。嗯。
0: 这个挑战就是有很多东西，大家很手忙脚乱。杯子，
3: 这个配吸管了吗？
0: 有没有纸巾或是布？要什么没什么，自己就觉得哇，这不是明明昨天就准备好东西，怎么这回没有看到？对，就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嗯。
3: 一共十八，没事，不用，我现在就用，我现在就用，谢谢。哎，新的炉子，超哥，酒花酱、芝麻盐，
1: 好，
3: 给人淋点酱油，放点酒花，但是要少放，因为酒花酱咸。
0: 好啊。
1: 凉粉，我们是用不老泉做的，里面有一些微素含量。
3: 来两份，快点再做一个。
4: 要两份，我要一份。
5: 放前卖吗？
1: 但是得等一下，因为太销售了。
4: 再要一份粉皮。
1: 因为前面预定了好多份，所以你们可能在半个小时左右。现在越做越熟练，那个粉皮嘎嘎的那质量。
6: 你们第一次做啊？不会不好吃吧？
1: 微博搜一下鱼羹艾特我就好了，好吧？不好吃了可以退。
6: 一万，你等于是三十万的
0: 粉皮。
1: 是的，
0: 欢迎试吃。
6: 加一份吧。
7: 对，来我本地的老干货，
8: 这是十八块钱的，再拿个袋子吧。
9: 三盒十八，
7: 凉面拿铁，好，稍等一下啊。
8: 不客气。
0: 哦，我在那个不老泉卢兰店拜的师。
9: 谢谢谢谢。
0: 好，七块钱，谢谢。
3: 三份三十，
1: 三份三十。
3: 四十七。
10: 好，拜拜。
1: 拜拜。好吃就说啊，艾特我啊。
3: 开始卖姜了。来点姜吗？弄点莱芜小黄姜吗？没人了，这个点儿。你好，来点姜吗？带你的葱怎么卖？我都要了，我都要。我们在这儿卖。
11: 世界十五。
3: 好嘞，行。
12: 要葱怎么样来？
3: 咱一直用的人那边爷爷的那个地摊卖的姜，人家就剩这点葱了，我们就把它买回来，我们把它卖了吧。
1: 没问题。
3: 我们在那儿摆摊，其实我们人又多，然后我们摊子支的又大，然后就不停的在，还得拿着那个大声公去喊，其实很影响人家。而且我们的姜没有地方放了，还放在人家摊上去卖。但是你看到最后人家就剩几把葱了，但是就因为我们的姜一直放在那儿，人家就没收摊，就在等着，我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了。那我们就把人家的葱姜都收了，人家去休息。嗯，这也是助农的一个环节吧，对于我们来说。
13: 摆个摊儿卖东西，感觉怎么样？
0: 饮料很好卖，最多人就买那个。
6: 你看亮片儿。
0: 对。
3: 我们现在卖了504。
8: 好厉害。
0: 距离我们的目标还有点距离。
3: 还有400多。
1: 我们现在主要是姜啊，这个小黄姜得多卖一点。
13: 10块你。
3: 哎呦，8块进的。
13: 那好贵。
1: 10块钱贵吗？
13: 有点贵，
1: 有点贵啊！啊，
13: 好嘞，你们慢慢买啊，
3: 谢谢啊。
0: 其实人家并没有骗我们，你卖了10块，可能是在商超里面，大集上的所有东西都很便宜。你卖10块钱一斤，就不会有人买，因为他们不会有性价比了，我们就没有任何的优势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决策上我们还是有些失望。

0: 物的。所以呢，
1: 我觉得现在这样，现在东西开始降价，剩下的只要目标再卖个400多块钱就可以了。
0: 那想打对准备，
1: 对，我们可以赔本卖无所谓，
2: 把这些回本。
1: 对，
3: 再努力一把，再努力一把，我们还有希望。
4: 一个多少钱？
0: 你要全部吗？一瓶17块，
3: 一起就15块一瓶了，
1: 10块一瓶，
4: 60是吧？
1: 对，60。来，大哥。
4: 这不用了，
1: 这是送的。我们今天专门拉过来的小箱，挺好的，这个小黄箱。
4: 好嘞，
0: 谢谢。
1: 可以啊，
5: 两瓶，
1: 算15一瓶。
0: 好，谢谢。
2: 那我来一个吧。
0: 好，7块，我帮你加点料。
1: 超哥，2份豆腐啊。
0: 哦，好。
1: 还有2份。
0: 好。
1: 行，豆腐要卖完了，我们。
6: 老板，工资过了。
1: 好，感谢你，
0: 冲一把葱。
4: 好，谢谢谢谢。
1: 我找一个卖菜的，我便宜给卖菜的。
5: 4一斤多点。
1: 20。
3: 20斤的豆腐我都没想到他都卖出去过。啊。
0: 马哥，请你吃碗豆腐。哎，
3: 谢谢啊。
1: 你这样吧，3包给20。好嘞，感谢你。本来是10块一包，那2包给你15。
0: 3块，
1: 嗯，是吧？我们也卖完了，送点蒜。
7: 多香！
1: 不客气，咱也没东西卖了，收单。
0: 我们今天的收益如何？
1: 最后，总共卖了967.5块。哇哦，
2: 棒！
3: 凑吧，凑1000，可以的。这个凉皮绝对
2: 非常的透啊。
8: 其实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子，就差那么20块30块其实可以完成这个目标的。
0: 就很不甘心，每次要挑战的时候我都会很希望能够成功，有想过那会再拼一把，但是那意义已经不一样了，那是为了想要赢而赢，那不对。脑海里也觉得说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是需要能够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农产品啊，然后也是希望能够好好体会一下在大吉这边去卖东西的这样的感觉，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对，我们可以继续拖，30块钱能凑不上吗？肯定能凑上，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这趟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山东的农村，了解农业，了解文旅，然后了解现在年轻人的喜好，这些事情我们其实已经做到了。这个挑战只是我们的一个游戏，我们帮助农村售卖这些东西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纠结它到底是不是差了20-30块钱。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今天做的挺成功的。
9: 咱收摊吧。收工吧。收工吧。收工吧，咱们。
0: 收工吧。
9: 收工吧。今天卖不错，虽然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
0: 至少我们把这些东西发扬出去了，是吧？虽败犹荣。
9: 这么好吃的东西，我觉得起码得卖50一碗吧。啊，才10块一碗！我的天哪，我才10块一碗！
8: 我昨天刚学的粉皮，我今天能卖出去，我觉得我最少能卖出去15到20份，并且。顾客吃的那个反应是好开心的，觉得这是数字挑战给我最大的成就感，所以我后面没有硬卖的原因是，我觉得大家累了一早上了，然后所有人其实都没吃饭，就差那么20块30块，其实意义本身不大了，因为我已经在这件事情获取我本身该想要的意义了。
9: 收摊，
2: 耶，完美收摊。
1: 那行吧，那我们撤了，
0: 来，
1: 感谢你，嗯，
2: 好好，
1: 感谢你，
2: 辛苦
10: 辛苦。
1: 咖啡今天卖怎么样？
2: 非常好，
3: 报一下战绩，
10: 实时战况。
1: 我到哇，
3: 40465，
1: 下次就来买咖啡。马哥，感谢你的摊，176.5，我给你转过去。年轻人喜欢逛大集，年老的人也喜欢逛大集，但集是为了适应他们发展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形态，我觉得这个是很让人欣慰的。
0: 济南这个地方明明是个老城，但是它确实又很新颖，明明有这么多传统的产业，但是又用很新颖的方式创新的方式包装。

0: 刚出来，所以让我觉得来到济南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
1: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被这个集市带动的一种方式吧。我们前一站其实有跟这个土地去做链接，我们知道这个土地哦，这个农作物怎么长出来的，我们人为是怎么通过高科技去培养。但是到这一站，你很明显感觉你跟人也有了链接。文旅最重要的是感受当地的特色跟气息，更要感受当地的文化。但文化怎么来的？文化就是从人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一站就是通过市集的方式，让我们跟这片土地、跟这里的人、跟这里的特色都产生了联系，这样我们才有办法真正去做到乡村振兴。
2: 哎，四家，哎，
3: 四家。
4: 那这就是本站的足迹灯，我们也贴到我们的济南站吧。
1: 济南你贴吧，
2: 来吧，我自己按吧。
4: 3、2、1，
2: 哎，坏了。
4: 很遗憾，失败了。也想问一下，为什么今天这个数字挑战会失败呢？
2: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没有售卖的经验，所以在非常受欢迎的品类上选的备货量不足。
1: 对的，
0: 确实还是经验啊。那如果说我们有提早一天来看景，或者说哎，我们这个设备我们都很清楚，实在是给自己太手忙脚乱了。
1: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蛮享受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管是我们跟咖啡店一起结合，还是去推广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需要传统跟现代年轻人的一些想法去结合。
4: 对。
1: 但今天我们结合的其实也还 OK， 只是因为经验不足，导致差了一点点失败。但是我觉得这个失败对我们是有意义的。
4: 虽然说任务失败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两天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
2: 是的。
4: 下一站你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一座网红城市。
2: 哪里呢？
4: 淄博。它也是鲁菜的发源地之一。所以接下来的一站你们需要去寻找的就是独特的美食的魅力。我们要感谢巧媳妇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那我们就出发吧，
4: 下一站再见喽。
2: 下一站再见，
4: 拜拜
2: 拜拜拜拜。
5: 我选这张的主要目的是因为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地方和现在济南主要宣传的让农业和文旅挂钩，我觉得这个是相符合的，所以我想选这张照片。

0: 爷，你种姜种了多少年？30来年吧。我这个产量最多的时候，差不多15000来斤。
1: 15000来斤啊？你有多少地啊？那时候来说呢，1亩6分来地吧。
0: 1亩6分地产15000斤，好厉害！你这种姜大户啊！
2: 你们只要来济南，就一定会来打泉水，
3: 对，好山好水的地方。哇哦，太酷了！
4: 就这个水吗？哇
5: 哇！你看是不是清澈透底是吧？
0: 师傅，
3: 找师傅。
0: 师傅，
3: 这一看就是师傅。
6: 上一期行进团到达泉城济南，
3: 这特别适合带小朋友来玩。
0: 对，
3: 有山有水。
7: 外甥的都上咱这来，我老孙啊，现在发展这个样，真是想不到想不到，
4: 想都想不到。哎呦，
6: 在南部山区的千年大集上，
8: 来自鲁南的山楂饮料，纯天然发酵。
6: 他们完成了一场热闹非凡的百级挑战。
4: 现在越做越熟练，那个粉皮嘎嘎的，那质量，
3: 欢迎试吃。
0: 3、2、1，
3: 哎，挂了。
0: 很遗憾，失败了。
6: 而本站行进团将沿着山海行进，
3: 这个地方就是东东峪村，咚咚咚咚咚，
6: 抵达鲁菜故乡之一的淄博。
9: 鲁菜是八大菜系之首啊，
4: 对，我们是之首的溯源啊。
10: 我们带您到西林居品尝一下地道的佛山四子席。
4: 好吃，
0: 这个好好吃哟。
9: 好吃。
0: 本站的这个数字挑战呢，其实
10: 我们得抓紧时间，对不对？任务就开始了。
11: 那香菜葱都准备好了吗？
12: 还没够了，
11: 咱都得抓紧了哈，已经吃了，咱做了哈。
10: 好嘞，好嘞，马上
11: 都热了哈。
3: 我觉得如果要让我们做一大桌子菜的话，今天一定会手忙脚乱。
10: 哦，没事，慢点，慢点，没事，糊不了。
3: 哎，差不多。哦啊！
4: 放在这，对，你尝放在这。
3: 哦，对不起了，小青。
13: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

0: 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早上好，
2: 早奶奶好，
3: 早，
1: 早上好。
2: 哦吼，这里叫尿泉，
1: 为什么叫尿泉？
2: 尿泉。这个地方就是东东峪村，咚咚咚咚咚，四姐妹，这都建的还挺好的，那挺好看的，
4: 很漂亮。好浓的烟火气哟。
5: Hello， 三位哥哥。
2: 您好，您好。
5: 欢迎来到我们的小院儿，请坐。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赵毅赵大厨，他是博山菜的第四代传承人。哦，他是在那个网上刷到这边的大锅菜很火，所以他过来也是来取取经，
6: 是的，
5: 来探村的，对吧？
6: 对对，是的，是的。
2: 我们今天也来取取经，
7: 这个是鹅庄肉大。
5: 哦，我们早上吃的这么硬吗？
2: 哎呀，好喝！
7: 哎，我都是用山茶水炖的。嗯，对，原汁原味儿。
2: 尿泉。
7: 啊，对，有锅泉、尿泉、懒老婆泉，这是我们村。
2: 懒老婆泉。
7: 对，我们村其实用十个字就能概括。春秋古战场，齐鲁百泉村。
2: 齐鲁百泉村。
7: 对对，泉源比较多。哎，
5: 你们三位之前有没有吃过那种大席？
2: 没有。
5: 就是比如说很长的桌子，然后所有的村民都会在一起，然后
2: 在户外啊。
5: 对呀，对对，就在村子里。小军姐，之前东东峪村咱们这个大锅菜就很火，对不对？
7: 准确来说，是从去年三月份开始火的。
0: 一部手机，一锅菜，一个个村里的民俗故事，通过网络，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这个位于大山里的小山村。
7: 这是做大锅菜的一个现场。
5: 我觉得大锅菜特别有锅气。
8: 看，这是书记。
7: 哎，这是书记，这不在这里给游客打大锅菜。
5: 他这个书记很优秀，姓朱，叫朱书记。
7: 对，我们书记呢带领村民就是成立了合作社，开始干这个民宿。民宿干起来了，挤小山村比较穷，所以他就想办法
2: 开始做自媒体。
7: 哎，自媒体。
9: 我们村就是3月30号，来到我们村1500多人，现在就是做了400多锅，要500锅哈，已经有6万人次吃过我做的锅菜了。
5: 那咱村现在有多少个民宿呀？
7: 民宿有20多家，当天能够同时容纳200多人。
6: 容纳这么多人，就需要更多的。其实有很多人慢慢就回来了，对吗？
7: 对对对，你像我也是，以前我是在城里上班的，然后就是因为去年3月份书记一通电话把我叫回来了，然后就开始跟着他宣传我们的村庄。
2: 所以回来之后收入更好了。
7: 对，主要是感觉书记做的事儿特别有意义，能够帮村民增加收入。
6: 我也很好奇，说为什么书记一通电话你们都回来了？
7: 首先哈，书记这个思想哈挺超前，再一个他就是挺正能量，他不单单想自己，他就是想办法让我们的村民都增加收入。
2: 是
7: 啊，对对，所以干这事儿很有意义。对，
6: 那你们这里为什么叫四姐妹啊？
7: 你看我们去年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小院的，我们就在对面嫂子那个民宿那门口哈，我们几个就做这个年糕。还有我们这里那个水家火烧，啊，所以我们四个就聚在一块儿了，
6: 就做了一个农家乐，然后起了一个名叫四姐妹。啊，
7: 对对对，然后今年呢人更多了，单单摆小摊儿不能够满足了，所以我们就找了这个一个小院儿，
6: 建了个小院儿，
7: 加个小院儿。
5: 这一站我们主要就是体验淄博的美食嘛。哇，
2: 珍重之旅。
5: 我们这个大锅菜现在这么火，也离不开我们村民们大家的支持和帮助。然后刚才吃的这顿饭呢，其实就是这个朱书记宴请的。哇，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呢，就是需要帮助朱书记完成一桌给东东峪村村民的回馈村宴，并且收到100个村民的好评。这一次你们的这个数字挑战过程当中，赵大厨也会作为助力的这个助力者，
10: 作为主厨，
5: 共同完成我们本次的数字挑战。
6: OK， 好，
5: 来吧，我们喝一个旺旺，
6: 祝我们旺旺，祝我们越来越旺啊！吃有福，吃完有福，
5: 干杯！干杯！
11: 我们博山这个四四旗
3: 非常出名。待会

0: 因为你们到我们博山品尝一下我们正宗地道的博山刺四喜。哦，
1: 刺四喜。
2: 第七站了，感觉怎么样？
3: 说实话，这季体验感是好的。
1: 对，这季的体验感非常好。
3: 对。
2: 其实我觉得这站的意义可能更大一些。嗯。赵大厨，这就是那个博山区，是不是？
0: 对对，我们带你到西林区品尝一下地道的博山刺四喜。
3: 老板好，老板好。哎，
4: 好，
0: 徐院长，
3: 欢迎欢迎。
0: 这是我们博山文化研究院的院长，
3: 欢迎大家，请进哈。
5: 四鲜果，
1: 四干果，四点心，
0: 这是四鸭桌。
3: 我们这个四四喜，它用的是八仙桌，所以说呢，它的上面两位叫席尊和席首，是两位最重要的客人要坐在上边的，一次就是三四五六，按这样的顺序。
2: 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啦！
3: 谢谢。他这个瓜子摆的可真好，
1: 好漂亮啊！
3: 怎么摆的？
1: 像个花，
6: 一个摆的，一个手套，一个一个摆的。嗯，哇！
1: 那我们要不要先尝一下？
3: 先来品尝一下吧。
6: 好，
1: 谢谢。
0: 直接吃，开吃。
2: 他这个哈密瓜切的都很有讲究，是这样切的。
3: 在细节上，体现对客人的方方面面的尊重，这是四四喜他最大的那个文化的礼仪。
7: 这个文化有多少年了？对。
3: 按我们博山四四喜的标准，它的这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19年成立俱乐村开始，已经100多年了。
2: 它这个美食是不是跟齐文化也是有关系的？
3: 2500多年以前，我们都知道孔老夫子有一句话叫八不食的原则，色恶不食，不食不食，还有一个叫歌不正不食，你得规范我才吃，不规范我也不吃。到了这个南北朝时期，贾思勰《齐民要术》，它里边有关这个烹饪的东西也很多，有关制作酱料的这些方法也记载的很多。到了唐朝的时候，也是我们淄博人林自仁的《段成式》，他写了一本书叫《幽阳杂俎》，他用了八个字：善君五味，微在火候。善于调和五味，特别注重火候的掌控。就现在我们来看鲁菜，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这个。我们就是因为有这样雄厚的一个基础，所以说这个鲁菜发展起来，而且慢慢的成为全国的这个八大菜系之首。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有深厚的这个理论基础和这个实践实操。过会儿我们可以再边吃边聊，准备上这个
6: 上菜
3: 吧。
1: 葱烧海参，
3: 对，
2: 这个是著名鲁菜。哦，这是八宝布袋鸡。
3: 对，这是大件菜。所谓的八宝是都在鸡腹里，这是一道功夫菜。哇，
7: 好喝！
0: 来，尝一下，动筷子。
1: 我差点要伸手了。
6: 用这个
2: 好香啊！
3: 好吃。
2: 这个好好吃呀、啊。
7: 好吃。
8: 好吃吧？
7: 好吃。
8: 这个葱就能吃。
1: 哎，我觉得咱得在吃的时候想一想，我明天
2: 要做什么菜？
1: 对。
7: 我们今天吃这个四四喜，我们主要是想了解，因为我们明天要给那个东东玉村的那个村民们一起准备，所以我觉得我们得定好说多少菜。
0: 对，我们商量一下这个菜单。
3: 对，
0: 首先刚才那个四干果一定得上，包括那个点心，四点心也得上，这个四鲜果也得上。
1: 那等一下，我得记一下，别。
0: 第一个是那个炖鸡，
7: 鸡开头，鸡收尾，
1: 炖鸡好。
0: 第二个的话，咱就上这个豆腐香。第三个是酥锅，第四个是炸春卷，第五个是双拼，
2: 招牌琉璃地瓜，
0: 还有一个汤，猪头肉，
2: 西红柿炒鸡蛋，
0: 黄瓜炒肉，还有一个鱼。
1: 现在是10个，再加上鱼11个，还差一个菜。
2: 我有个建议，就是可以吃那个羊，这边的羊也很有名。
0: 我们可以大锅全羊。
1: 现在是12个菜了，那哥，咱4个人这么多菜做得过来吗？
0: 到时候。

0: 我带两个助手。再一个就是说，这成器必须得选，跟雷一样，一个好的衣服，它是格外的漂亮。
1: 对，它这是琉璃之乡，到时候可以让赵大厨带你们去看一看。
0: 对，我们上我们博山的大观园去逛一下，选一下我们四季期用的餐具。嗯，
2: 好。
0: 对，
2: 我们走啊。
3: 五菜是八大菜系之首啊。
4: 对，我们是之首的溯源啊。真正的发源地，
3: 但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它为八大菜系之首，是因为它味道确实很融合，
4: 对，
3: 什么都有。
4: 但重点是，我觉得它厉害的是，哪边好的东西，他们提取完之后呢，他们变成了一个更厉害的菜，然后大家以最后以它为命名，
3: 是对这个菜品最大的尊重。
4: 是，这个太厉害了。
0: 这是我们博山的陶刘大观园。这个大观园是始建于1991年，有500多个摊位。哦，
5: 走，那现在再进去看一下。
0: 走走走走。
4: 哇哦，好漂亮！哇，它这个太精致了。
0: 对对，这是珐琅彩的。
4: 但是我觉得上来你这个摆盘，上来会略显太高级了，如果是这个的话。
3: 对，
4: 后面你要凸显一下主菜嘛。
0: 我们再看一下，
4: 你看这个，
0: 对，这个 OK，
2: 有点小吧，是吧？
0: 这个小一点，
4: 不是我们小而精哦。
0: 嗯，这个 OK，
4: 这个还可以啊，
0: 这个 OK。嗯，咱用这个，
2: 行，可以啊。
5: 这算锅吗？大身板，这浅了点吧？这个，
0: 用碗就行。啊，这个也能行，挺好的，就选这个。下一个菜就是那个豆腐香。
2: 豆腐香，
0: 对，豆腐香，这个就很 OK 啊、哦，
5: 这个大小也可以。
0: 对，它是带筋性的，对，咱就用它吧。
5: 太好了，
2: 哎哥，这里有一个纯白的，
3: 纯白的，
5: 挺好的，是吧？
0: 这个 OK，
5: 这个
0: OK，
5: 这个可以，
0: 这个非常 OK。
5: 这够高吗？
0: 行，这个行，很好。
3: 这个大小行啊。
0: 这个大小 OK。
2: 这个，
0: 那这个 OK， 这个 OK，
2: 是吧？
5: 可以。
2: 老板，
5: 有没有那种吃双拼的
6: 点风格？嗯，
3: 好。然后
5: 这种
3: 两。
5: 这可以，这看上去还挺雅致的呢，这个。
0: 对对，这 OK。
5: 好
0: ，OK， 它了，这也可以啊。
4: 鱼的，
0: 其实要不然就用这个也行，
4: 那白色也行吧。
0: 这个就 OK 了，
5: 这可以，
0: 这个可以，
4: 这个群羊也行啊，
0: 这个吧。
4: 那这个可以，这个好。
5: 老板，打包。
0: 拜拜，
2: 哎，再见。
0: 好，再见，再见。我们要上这个怡园去看一下那个黑羊。啊，对，
3: 因为我们明天是要打下手嘛，还是我们从头到尾？
4: 咱们肯定是打下手，再加上我们炒两个菜，我们明天主打一个慌忙之中井然有序。
2: 咱三个肯定是需要那种家常菜、下饭菜，一人做一道。
4: 对，
2: 就是咱们选的这几个，什么黄瓜炒肉啊、西红柿炒鸡蛋啊，需要我们来炒。
4: 哇，山海具象化了，最美的地方。
5: 啊，看着羊了。
4: 爷爷你好。
7: 你好你好。
5: 爷爷好。
7: 欢迎你们来我们村。
5: 谢谢谢谢。
4: 怎么这个小羊里面中间插了一个小狗狗呢？
7: 我领着它跟我。啊。
4: 爷养这些羊养多少年了？
7: 从80年开始养的，
4: 40多年。
7: 对了，
5: 哎，爷爷，那我们明天想要用你们的羊啊，那我们帮你做点什么？
7: 可以给我放羊。
5: 好，
7: 我把羊交给你们了，我上村委开会去了啊。
4: 好嘞，
5: 没问题。
4: 这样再吃一点，小鱼。啊，
5: 他们吃饱，我们才能吃饱。
0: 这个山羊肉口感一定会好。嗯，
5: 这羊比平常的羊肉要贵，
0: 带着毛称的，25一斤，
5: 挺贵的这个。哎呦！
2: 哎，互相干架。哎呦！
5: 小鱼要劝架一下，那边有两个打架了。哎，
4: 上去。

0: 上去上去。靠边走，
1: 瞧你再围着一下，让他进去。哎
0: 呀，别，不是，
2: 太猛了。哎哎哎哎哎！
1: 对，对，给了
0: 给了给了给了。谢谢你们给我赶羊啊！明天我把羊肉煮熟以后。给您送到洞洞渔村哈，
1: 谢谢爷爷，
0: 不用不用。
3: 哎，别挤别挤，一个一个来。
4: 哎呀，把头羊给差点挤出去。来，往里让让，里边的往后站啊。
0: 好了，我刚关门，谢谢了啊。
4: 哎呀，没事。
1: 好了，再见爷爷。
0: 拜拜，
4: 感谢，拜拜。
5: 这个羊我们也赶完了，
0: 我上加料场等你们。

0: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走，
2: 哇，五方龙缸，柴米油盐酱醋茶，
3: 这是我们巧媳妇非遗传承人李洪涛老师。
4: 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老师，你好。
3: 今天有李老师带我们了解一下我们巧媳妇。
5: 好的，好的，好的，太好了。
4: 领咱到酱园去看一下哈。
5: 好。哇哦，龙缸，
4: 这就是我们古法手工酱油的主要环节。我们这个公司起源于1895年，距今有130年的历史了，是由原先的东台油酱园延续下来的。因为我们这个《齐民要术》作者贾思勰，就是在我们淄博的高阳郡太守的时候成书的。这本书全面地介绍了酱油的整个生产过程的蒸茶工艺。哦，戴一下这个绑尘帽和鞋套。
5: 好的，
4: 这就是我们古法手工酱油的主要的发酵环节。每年的3月份，把大豆经过浸泡、蒸煮、制曲，加上盐水发酵，经过春曲、夏酱、秋油、冬凝香这么4个季节，夏季要有3个月的37度的高温发酵。也就是说一年的时间才能形成我们鲜美的酱油。哦。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有一条重要的工序，就是打耙。它的作用就是把上下不同的酱醪均匀的搅动。你看这个泡是在酒精发酵，要酱油香必须要有酒。酱油是用大豆、小麦、食盐和水4种原料酿造的。小麦当中的淀粉变成单糖，变成乙醇，它要产生二氧化碳，还有气泡。哦，
1: 老师，我来试一下呗。
4: 好的，
1: 往下，
5: 把底下的翻上来是吧？
4: 对
1: 对。你看，好多泡泡。
4: 这就说明这个工艺是正常的。如果没有冒气泡，说明它就没有产酒，是不会香的。
1: 那我们正常做一个酱油需要多久时间呢？
4: 需要1年的时间。
1: 一年吗？
4: 一年。

0: 我们的鲜美的鲜味是由我们的大豆蛋白产生成鲜味的氨基酸呈现鲜味。哦，
1: 好媳妇儿的酱油就是非常的鲜，我们家用了很多年。
0: 鲁菜的特点就是咸鲜酱香，
2: 就感觉这个香味就是很醇厚。
1: 对，
0: 大家看一遍，这个工序叫浇粒，每天我们要把它这样提出来浇一下，因为它在发酵过程当中它是会产生热量。
2: 哦，一层压一层就更香了。
0: 这就也叫抽。
1: 哦，浇抽。
0: 抽油嘛。

0: 这就是我们的食品原料——几款手工酱油，大家尝一尝，闻一闻。
1: 嗯，这个还有一点点酒味儿。
2: 嗯，更香、更鲜、更醇厚。嗯，
0: 你看哈，这个颜色红亮。嗯，它具有挂壁性，可以再尝一尝，品一品滋味儿啊。
2: 哦，滴在手上，哇哦！
1: 那确实是很香，
0: 你们再可以漱一下口，再尝这个。
2: 简单讲，它留香不久，就可能过了，就这个劲儿一下冲到你的舌尖，你就没了。
0: 对，这个要时间要长一些，它才滋味。
2: 是的，
0: 这一个一下就断牙齿就没了。嗯，这叫果。
1: 这个很香，这个
2: 靠着这个古法手工，所以它就很鲜。嗯，然后它配料表很干净，就只有几种原料，所以它出来的东西是最新鲜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巧媳妇酱油太棒了。
3: 对，
1: 醋的发明跟酱油的发明真是很神奇。那为什么古人会想到这种方式？嗯，
4: 待会让李老师给我们挑选一下它的上等的酱油，我们来制作那个黄瓜炒肉。
0: 好。来这边哦，这就是我们的化验室哦。从原料到入库，它要经历过200多种的检测，才能保证它的一个合格产品。
1: 这是什么东西？
2: 发酵完的吗？
0: 这就是做好了的纸曲哦。
5: 可以双手试一下它的光滑度和饱满度。光滑不粘手，饱满度、色泽各方面都是非常均匀的。嗯，我们这个菌种在投入使用之前，我们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嗯，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
2: 好。
5: 为什么我检测这一块？它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就是我们的种区的发芽率。哦。通过这个显微镜，直观的看到它的发芽率。我们发芽率到95%以上，说明我们这个种区，它会对这个酱油的风味发酵的更好。嗯。酱油有一个最重要的指标是氨基酸太淡。哦。这是检测我们的重要指标氨基酸太淡。下一步我们要进行这个公式计算，我们后边就直观的出现氨基酸太淡的检测数值。嗯嗯，像这个0.444就是我们标注氨基酸太淡大于等于0.4这个酱油。哦，这个结果是1.19，就是我们古法手工酱油，它这个氨基酸太淡越高，它这个酱油风味越饱满。嗯，口感越好，所以我们以后在超市选择酱油可以关注这个关键指标。哦，
2: 明白，
1: 是用科学的方法来酿造古法

0: 的酱油，哎，然后来让它标准化，
1: 大家吃的也放心嘛。
0: 对，
2: 让你写个公式来，然后那个让几个老师看一下。就是刚才我们在电脑是已经设定好公式的，嗯，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定这个羟氧化钠消耗数是18.20，它的空白是1.50，然后乘以氢氧化钠摩尔浓度是0.05710，然后这个0.014是一个常数。下边因为我们是吸取5毫升样品，稀释了100倍，然后我们吸取了样品是20毫升，所以底下是除以这么个数，乘以100%，最后算出来就是我们电脑上这个数。哦，
1: 那早上就拿这个算。
2: 对。在算的过程中，我们那个老师可以亲手来滴定一下。
3: 好，我来吧。

0: 这里不等于五分之一吗？那就不得一了吗？只要算它就好了吗？
1: 对对对对对。
0: 18.2减1.5，18.2，1.5，然后16.7。

0: 算出来是多少？1.19的。
1: 对。棒棒的。
0: 必须得大于0.8以上的标准才能往下一步，对吧？
2: 对。
3: 我觉得我今天学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0: 什么点？
3: 这个含量。
0: 以后看酱油就可以看这个。
3: 对，以后买酱油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这个来分辨这个酱油是不是。
0: 对。
3: 我们去年也去体验过酱油厂，所以我们印象中的酱油厂就都应该是那种露天的。但是今天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用科学的方法把酱油的生产标准化，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4: 我们就把这瓶酱油送给你们哈。
3: 好的，谢谢。我们就拿它来做那个百人宴。
0: 好，辛苦老师，
3: 谢谢。

0: 今天晚上就搁这睡了。
1: 行。来，老师，辛苦你了。今天我们来喝这种旺旺啊，烧烤之前呢喝旺旺刚好。
2: 对，我们的旺旺乳酸菌啊是烧烤好搭档。
3: 干杯，干杯！旺旺。
4: 走了，来，
3: 谢谢，
4: 淄博烧烤。
1: 嗯，这边还是比较好吃啊。嗯。
4: 这个淄博烧烤火了之后，我们这个博山菜也出圈了。现在我们这个博山人流特别多的哦。因为这个博山这个县城，它是比较有烟火气的，比较有人情味的。嗯。包括就是说美食、琉璃、陶瓷、旅游是密不可分的，对于我们博山的发展来说，是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的。嗯，
1: 是。
4: 现在这个旅游跟上，博山菜跟上，现在这个住宿接待能力也没问题，这波流量博山人是直接接住了，
1: 太棒了。
2: 给人的感觉就是你既有传统的东西，也要让他们这儿能够物尽其用，他们的城市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也把博山的文化、博山的菜、淄博的烧烤都发扬出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4: 我是1995年的，嗯，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都是农民，都在家以种地为生，嗯，我们村里都是搞酒店的，当时的话就是说游客非常多，基本上都是做鱼为生，就是说一鱼五吃或者六吃，所以我小的时候就是说把书包放下，其实不写作业，就是给他们端盘子，那个时候我就对这个厨师非常感兴趣，嗯，其实我的话就是打小就受村里面的影响，才选择这个行业，嗯。在2019年的时候，我拜了我们博山的一名大师。嗯，他当时在我们博山非常有威望，我嘛就是说挺喜欢这个行业，通过他也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嗯，通过老师

教我的一些技术，以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精神，把这个博山菜慢慢的发扬出去。因为这个博山菜它需要年轻人去进行挖掘、发扬、宣传，所以我作为一个。

0: 一个价值观。嗯，
1: 那所以现在您就是在除了自媒体的身份，在自己的饭店里面。那今天那个是饭，
0: 这是我自己的饭店。现在的话，在淄博的话有四家，主要是做传统的博湘菜。
2: 你看他那个吃饭的形式哈、啊，他的规矩啊，这些东西都还保留着，就是又有创新，但同时又把那个好的传统、有趣的那部分又一直在保留着，
3: 传承但不守旧。
1: 对，老师来敬你一杯，旺旺！
4: 祝博湘菜越来越火。
0: 好，谢谢。那你们准备在这里露营？
1: 拜拜。
4: 这边风景那么好，嗯。
5: 商誉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特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3: 哥哥们可以下车了。
1: 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
1: 哎，老邵，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书记好，
6: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7: 哇，乔哥，
0: 这就是我们东东玉村的书记朱书记，
3: 朱书记，你好，你好。
0: 今天中午我们又帮助朱书记，做一下这个农村的四次席，百宴席请村民，百人宴席嘛，
1: 没问题，没问题，
0: 走，
1: 走，干活去。
6: 我们才可以用十个字来概括，就是那个川秀古栅场西路北沙村。哦，小沙村一个传统古村落，原始的风貌表示的保持的非常好，而且这个民风非常淳朴。
7: 这就是我们平时吃大锅菜的地方。
4: 看起来人好像挺多的哦。
6: 对。哇，
3: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好。我们得抓紧时间，那个任务又开始了，抓紧时间。
1: 哥，我们先做什么？
0: 挂盘子吧。
4: 好。
0: 来，我去炒。
4: 对，我来洗吧。
0: 我先切蒜。
4: 好。好嘞。这个薄厚行吗？
8: 可以，稍厚一点可以，
4: 稍厚一点可以。
8: 好的，
1: 先片这样吗？
0: 我给你切一个。你把这个筋去掉，把切成这种屑的。
1: 哦，明白了。对，好。
6: 那是那香菜葱都准备好了吗？
9: 还没够呢。
0: 抓紧时间，村民都着急了。
4: 这薄厚行吗？
6: 行 ，OK OK， 很好很好。哎，咱都得抓紧了哈，已经十来点多了哈。
0: 好嘞好嘞，马上
6: 都饿了哈。
0: 好的好的，
6: 来，我陪你去。
4: 哎呀，啊，哎，你这个快多了。

0: 用一个很大锅去炒的时候，就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体验。虽然很累很热很难炒，但是就是觉得这种炒的感觉才有那种烟火气。
1: 酱油倒的时候，沿着锅边慢慢的倒，哦，它这酱油就熟了。
0: 啊，跟我们炒媳妇儿的来啊。加火了，感受一下。
2: 好，感受一下。差不多了吧？
1: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就拿勺子，拿勺子，你再尝尝。
2: 沥干它。
1: 这些就匀成八盘就行。
2: 好，
1: 分成八盘。
0: 鸡蛋都打了吧？
1: 鸡蛋打好了，准备它们盛出来之后，我们就西红柿炒鸡蛋。
0: 好嘞。
1: OK， 漂亮漂亮，上桌就行。走走。
2: 要我哥从哪开始摆？
1: 你往这个桌放，你放在。
2: 我摆这边。各位爷爷，久等了，我们先一点一点上。奶奶们，久等了，我们先上一点。
3: 先来啊。
2: 对。
1: 那我们就开炒。你往里面倒的时候，你让转圈子倒。
0: 哦，行。
1: 对，转转转，对。
2: 这样子吧，
1: 翻就行。

0: 往前推，哎，哎呦我，哎呦我，
1: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哦哦，没事，慢一点，慢一点，没事，没事，糊不了。
0: 没事。
1: 可以铲出来，铲到盆子这边。
2: 哎，慢点，慢点，
0: 慢点，慢点，慢点，
1: 放，放，放点啊。
0: 哎，下不来。哦啊！
2: 放在这，对你铲放在这。哦，
0: 赶紧冲一冲。对不起，小青。
2: 没事。
1: OK， 加上一下。歇一下，歇一下。
0: 我们鲁菜啊，以这个酱香咸鲜为主。就得用正宗的啊山东味道的酱油，我们这个巧媳妇古法手工酱油就是我们地道的山东老味道。
1: 对对对对 ，OK OK， 好了，下鸡蛋就行。
0: 好了，其实还好，毕竟我们就做了这么两三个菜，其他都是打下手。但是我觉得，如果要让我们做一大桌子菜的话，今天一定会手忙脚乱。这，嗯，
1: 除了我们，
0: 差不多了
1: 啊 ，OK。
0: 好，
1: 开始盛，来勺子。哎呀，
0: 咱这菜上吧，
1: 上吧，上吧。上完菜之后，我们来做糖碗啊。
0: 好，好。爷爷们，西红柿炒蛋。
1: 来，掌柜说，是，
3: 这个移一下啊。好，我是一个可能手脚没那么利索的人，笨手笨脚的嘛。他们就是用很可爱的这个笑容，然后一直跟我说谢谢，我觉得很开心。
1: 这边，
0: 这
1: 边，
0: 这餐桌的。
1: 好，来来，我来，我来。
4: 我来吧，书记好，我是思佳。哎，
1: 你好，你好，欢迎。哎，
0: 饭点来了，来的早不如来的巧。
4: 闻着香来，我帮你们弄吧。
1: 好，这个。
4: 去帮他们，我去帮他们。
3: 师傅，我想请教一下，您从事这个餐饮业多久了？
5: 我18年。
3: 18年了，哇塞！
5: 只要下了学，我就干这个。哦。比较这样的传统菜，比较那个讲究工艺。嗯。
3: 哦，得把它这样子拉起来。
4: 哦，啊，好烫，好烫。
1: 慢点。
4: 哦，要给它捏成一个碗是吗？
1: 对对。哦，
3: 直接用手。哦，
4: 好烫啊！
2: 我可以，你就固定上面，我来弄。
1: OK。对，这样。
4: 做的这个也太好看了。
2: 哎呀，我的艺术细胞太好。
4: 那换一换，那个
2: ，你那个像个贝壳，
1: 大海螺，
2: 大海螺，
1: 我这很软。
3: 你那个底有点快融下去，你要再拉高一点。我感觉到烫了，
5: 是吧？
3: 那我们得坚持这个动作，让它干掉。
1: 你这个也很哇塞，
0: 你这个很艺术啊，那个。
4: 我这也太艺术了。
5: 我这个可以。哇，
3: 我们的太棒了。
1: 当地瓜。
4: 哇，这个好粘啊。哦，这道菜也吃起来太不容易了吧？
3: 对。哇塞！
0: 哇，真烫！
4: 哎，你弄边上的，最边上的就好一点。
3: 虽然我们一直被太阳烤着，但是好像那个锅会更烫，啊，所以连太阳烤着都不觉得热了。
5: 自己做点山楂，
3: 我们要装山楂是吧，老师？
1: 对，山楂。
4: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做的这个，超哥对比了一下。好吧，确实没有什么区别啊。
2: 我用糖做的那个盘子就做的特别精致，好有成就感。这是我亲自做的。
1: 你亲自做的是吧？
2: 我亲自做。
1: 这样，
2: 这真的好。
6: 不是，这主要是这个碗做的这么漂亮吗？这个碗是可以吃的是吧？
2: 对。
0: 这敲碎了吃，这是糖碗。
3: 爷爷，来拔丝。敲碎了吃。对，
4: 这是我做的，我做的有点丑，你们不要介意。哎呀，
7: 好，下，
8: 怎么样？挺好，挺好。
4: 请你们坐过吃，这是我第一次做，
7: 谢谢，还
4: 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
0: 啊，对，敲烂了吃，我帮你们。
1: 这好看来着，
0: 没事，好，没事。
3: 忙忙碌碌的，我也能体验到，就是那种大厨做完饭，看别人吃他的菜吃得很开心的时候的那样的开心的心情，感同身受了。

0: 这是鱼是最后一道菜吧？
1: 最后一道菜，
2: 最后收工，上鱼，
0: 来让一下，上鱼喽！
2: 强哥，强哥，待会儿一起回去吃饭的时候，上鱼喽，最后一道菜，
0: 年年有余。
3: 来，奶奶们，
1: 来上酱，
3: 来上菜喽。
0: 咱菜应该全了吧？
2: 全了，
1: 都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吃饭，
0: 吃饭啦，
1: 吃饭，
4: 开学了，
0: 太开动啦！过来，辛苦啦！我要拍一下这个桌子上的菜，太丰盛了。哎，
5: 这个是可不错。
0: 这个是小鱼的作品。
6: 你这个碎 OK 啦？
2: 你敲的时候，我心都碎了。
1: 你要黄瓜，黄瓜炒肉呢？
0: 在这儿，黄瓜炒肉在这儿。
4: 没事，既然是大席，那就站着吃。
0: 流水，自己动。
1: 我也尝一下。这个，好吃。
5: 哎，这个菜可不错。
0: 得到官方认证。
5: 我们这个村啊，就说，下村600多年。下在兰口啊，常住兰口以老年人为主，就是60岁以上的。我是30年以前，因为这个地方穷，我就从这个地方出去了。
0: 那您是东东峪村的村民？
5: 对。20多年以后，又因为穷，我又回到了这个地方。
0: 那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回来的呢？
5: 有这么好的山和水，有这么好的自然资源，然后不能变现，不能增加这个村民的收入，很着急。所以就说于18年就回到了家乡了。初衷我就是想利用我们这个自然资源，然后来变现，增加村民的收入。18年回来，现在是5年吧。一直这样在做，这方向没有变，初心也没有变。就说一步一步在做，虽然这个步子迈得小一点，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通过去年一年的努力，去年一共来我们村游客有30多万来吧，而且原来我们村，你想这个泉水啊，还有山都非常好。然后通过我们这样一宣传，应该说是个网红打卡村吧。现在，
7: 因为我们书记说了一句话，就说我们这小山村就这个现状，只有走乡村旅游这一条路线，农业又不发达，想增加村民的收入这一条路。
5: 对，
7: 我们觉得书记说的很有道理，所以就毅然决然的跟着他一块儿干。
5: 对，我们必须走乡村休闲旅游，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8: 真的是感受到了，就是村民只要见了他就会特别高兴的，觉得是大家是真的喜欢的。
0: 亲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吃的怎么样？
9: 好。
0: 今天有一个任务，就是我们的3位行进团的哥哥给大家做一顿回馈村民的宴席。如果你们觉得他们做得好的话，就拿着玉米放到我们的筐里。
8: 各位阿姨们、叔叔们，吃得开心吗？
10: 开心。
8: 好吃吗？
11: 好吃。
12: 好吃，好吃，
8: 好吃。好吃，好，行。给我们投票吗？
13: 投票。
8: 好，行，谢谢啊，多给我们投票。爷爷奶奶们好。
14: 好。
8: 你们开心就完事儿，不管你们今天吃的好和不好，开心就告诉我，鼓个掌。
15: 很高兴可以为你们服务，我觉得很荣幸来到这边呢，就有点像是回家一样，觉得很温暖。谢谢你们，谢谢。
0: 谢谢。接下来就进入到了投票环节，所以直接放里面就行。一人拿一个，一人一票啊！
15: 奶奶们的一个和蔼的笑容，亲切的笑容，然后跟我们说再见，他们的满足感，其实也是我们觉得很幸福的地方。
8: 那棒，往这里棒啊！
7: 对，还好。
8: 谢谢爷爷奶奶。奶奶为了帮助我们成功，已经开始为我们作弊。
0: 对你们的饭菜很认可呀。
3: 很认。
0: 太感人了。
8: 谢谢谢谢。
3: 好。
8: 哇！辛苦，感谢捧场。感谢
0: 大家看一下，这边都空了，
8: 没有了。
0: 这个结果呢，已经一目了然了。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回馈村宴特别特别的满意，所以也特别谢谢我们的3位哥哥。

0: 谢谢我们的赵大厨、小军姐，还有我们的朱书记。谢谢，我觉得很厉害，就是您看到整个一个村子里面，大家拧成一股绳来做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让乡亲们生活变得好，
1: 腰包变得更鼓。
0: 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时尚，而且我也看到村民们对朱书记是那么的喜欢，
2: 对，
0: 你就知道是真的是为大家谋了利。
3: 为大家谋得了好处，
0: 所以才会这样拥戴他，非常好，我很感动，因为喜欢一个地方的好吃的，然后会驱车很远的地方去到其他城市去品尝这些美味。
2: 这一站我们主要就是体验淄博的美食嘛。而且我觉得淄博也抓住了这一份机会。
0: 然后让他们的城市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也把博善的文化、博善的菜、淄博的烧烤都发扬出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4: 恭喜哥哥们完成淄博站的数字挑战，请点亮。恭喜！从来没有做过那么多人的菜。
0: 之前我们在淮安那站的时候，我们只是帮厨帮忙前期的那个处理，但是真的等你上手发现做那么多人的菜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很有趣，真的很有成就感。看到这么多乡民的他们的笑容，哦，你送到每一桌去，爷爷奶奶们都很开心，很感动，他们的笑容是我们最好的回馈。
5: 所以恭喜你们完成了本站的数字挑战，你们的奖励呢就是可以入住下一站潍坊的豪华酒店。豪华酒店，下一站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就是中国蔬菜之乡潍坊，这是我们下一站的路书。
6: 哦，去寿光喽。嗯。挑选这张照片是。 跟很多在地人一起去炒那个大锅饭，这也是我没有体验过的，就是我可以去服务上百个人，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7: 我们也在青岛、泰安建了大学的。

0: 上一期，行进团到鲁菜故乡之一的淄博，
1: 这个地方就是东东峪村，
2: 这是我们博山的潮流大观园。哇哦，
3: 好漂亮！
0: 他们追寻了齐鲁大地上的山间美味，
2: 这个山羊肉口感一定会好。
4: 这是八宝布袋鸡，
5: 对，这是大件菜，
6: 好吃。
4: 这个好好吃哦。
0: 通过了一场大锅饭的回馈宴，
2: 没事，慢点，慢点，没事，没事，糊不了。
4: 鱼是最后一道菜吧？
2: 是最后一道菜，
7: 开心了！
4: 恭喜哥哥们完成淄博站的数字挑战。
0: 而本站行进团将抵达有着中国蔬菜之乡美誉的潍坊寿光，
8: 去看一下我们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的菜博会。哇哦，是不是很壮观？
1: 很壮观。
8: 来，我们的大南瓜。哦，
1: 我天哪，太厉害了，家里种一颗够吃两年了。
4: 本站的数字挑战，你们需要完成吨西瓜的采收。
9: 哇，不是这么就是这么剪然后搬吗？
10: 就剪搬。
1: 完了，明天咱俩腰就废了。
10: 我们效率有点慢。
9: 我们是不是得多一个人剪？我觉得可以多一个人剪。
11: 我已经快热没了，已经整个人。呀，我受够这个连鼠板。哎呦呵。
4: 老板笑笑不说话。
8: 什么样的肥，给它里边加不同的营养元素。你像这个就测风速的了。哦。然后还有这种雨雪的传感器，所有的环境信息全部都集散到咱们的手机上，
1: 就跟智能家居一样。我知道了。
8: 给三位哥哥看一下，打开我们自研的这种 APP， 就能够看到我们棚里的温度了，还有湿度，看了吗？包括我们可以就在这儿，或者说我出国都可以去控制我们的大棚的温度，或者说它的光照强度，都可以通过手机来控制。哇哦，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真的太厉害了，
8: 已经打破了像过去那种纯靠人工去用两只

0: 手去做劳业种植了。
1: 厉害厉害，
2: 这个真厉害。
3: 我们是切身的体会到了科技给农业带来的影响，这个是让人非常震撼，而且我全程都是在我的兴趣点上的。我特别喜欢智能化的东西，通过各种传感器或者手机，我就可以掌控家里的一切东西。结果发现现在在田里也可以完全做到这些，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酷。
4: 寿光它不是蔬菜之乡吗？他们的产量出口大概的比例是多少？
0: 我们基本上寿光这个地方本地产的蔬菜一年有450万吨左右。哇哦！因为别的地方的蔬菜需要寿光的物流园去进行集散，所以说每年从我们这个物流园出去的蔬菜有900万吨。哇塞！哇哦！很多人一想，什么是寿光模式？寿光模式难道就仅仅是种地吗？不是的，它可能涵盖的是种植端和销售端，以及我们的科研研发都算是寿光模式当中的一环。

0: 我觉得寿光模式很厉害，就是他用一套非常科学的办法，然后把种菜这件事情标准化、规模化，形成一整套链路，可以保证农民每年的收成是什么样的。它会让农民的心里非常安稳，只要肯付出，他们就一定会有好的收成。
1: 大家能看到上面吗？辣椒的长廊。哇塞！哇哦！品种非常非常多，这一勾就是一个新的品种。
2: 我在菜场都没见过。
1: 这就是我们的西红柿了。你看，红的、黄的、绿色的、橘色的、紫色的、黑色的、白色的、粉色的都有。来，我们的大南瓜，这也算是我们寿光的一个特色了。这是，哦，我天哪！往年我们这边的蔬菜，它都是有比赛的啊，像南瓜就比谁种的大，像我们有种别的作物的，谁种的好看，谁种的口感最好吃啊。所以说，老师们，我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小小的任务啊，
2: 好，
1: 给大家安排一个小小的游戏。十号场馆当中，我需要三位老师寻找三个最，第一个是最重，第二个是最长，第三个单株产量最高。然后我拍里边打个塔。哦，
2: 我们是找品种就可以是吧？
1: 对，就在这个场馆哈，朋友们。
2: 明白了，来吧，开始干活吧，兄弟们。
3: 好。这一串吧，这比一株最多。
2: 树冠。
4: 单株累积。
2: 6000多斤。好看其他有没有这种刺条，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番茄了。哎，5000多根，6000多斤，咱们可以直接就看那个磁牌，
3: 是
2: 上面都写着产量什么的。
3: 那边写什么？茄子树
2: 单株累计结果1000多个，它不是一次性1000多个。
4: 对， 对，哦，我知道了，南瓜。
3: 南瓜是大的，
4: 最大的那个。
2: 哦，最重的那个可以。
3: 我们去看南瓜好了。
2: 好，哥去南瓜那边，我继续往那边逛啊。
4: 南瓜之最肯定好找，南瓜肯定是。
3: 对啊，你看，
4: 妈呀，这么大一个南瓜，
3: 它名字都叫巨人南瓜了是吧？
4: 单瓜可以达400多斤，
3: 找一颗大的呗。
4: 前面那个更大好像。
3: 就反正是这一片喽，挑一个漂亮的拍。
4: 来，这次能进，来拍一张，拍那种比较新奇的。
3: 对，你可以摆一个好玩的姿势。
4: 假装搬它。
3: 好，1、2、3。趁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走走别的。
4: 往这边走。
3: 单株可达6000多，那有可能是番茄。我们去那边看看吧。走这边去呗。
4: 切哥刚好在那边。
2: 大哥，这上面长的是什么呀？这是。
5: 年年糖。
2: 哦，疼啊，能吃吧？这个。
5: 就是观赏性。啊，
2: 观赏性的，谢谢。火，最长，这不就找着了吗？火啊，这也够长的这个。啊，蔬菜之最区，来吧，都在这边呢，哥哥们。哦。
3: 哇哦，最长吗？
4: 在哪呢？
2: 在这边，丝瓜。哇
4: 哦！哇塞！哇塞，这什么东西？
2: 这是折瓜，
3: 最长。哇
2: 哦！好像还是这根长吧。
4: 谁来拍？
3: 我来。站好，站好。哦。
4: 哦，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3、2、1。这可以，这可以。
3: 我们再去看看还有第三种。
2: 好，
3: 单株最多串。中国空间站，哇哦，他拿到太空去冻。
2: 对，
3: 啥都种出来，哇塞。
4: 未来在太空可以种植，太牛了。
2: 你记得今天看那个火星救援，他们不就在火星上弄大棚种土豆？
4: 对，
2: 这个肯定以后都会实现的，
3: 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的。
4: 所以农业很重要，
2: 农业是根本。
4: 对呀，
3: 其实就是番茄了，我觉得。你看，单株累计达6000多斤，
4: 那估计搁这了。
2: 他就一株好几万个。
4: 原来是他呀！
3: 我觉得我们三个拍吧。
2: 哥，还是你在前面，你手最长。
4: 好，
3: 一、二、三。
4: 我觉得我们三个应该绝对是对的，
3: 最多吧，最重，最长，可以了，有了。
4: 走吧，那我们去找老师吧。
3: 走，
1: 来，我看一看，
4: 南瓜啊，
1: 这是南瓜，这个呢？
3: 这个是最长的瓜。
1: 对，是的。
2: 这个小西红柿啊，
1: 我刚看到你们三个的帅脸了，都看不到西红柿，
2: 都在上面。
1: 哦，在上面。
3: 对，
2: 上面所有的这整个一个架子就是这一株，
1: 就这一株，哇，一个种子。哦，所以说叫它单株产量最高嘛。
2: 太厉害了，家里种一棵够吃两年。
4: 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南瓜，一个南瓜可以种到600多斤，在我的认知里面是一个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100多斤我就觉得已经很厉害了，极致的去追求产量，还是在保一个口感，恰恰这个东西证明了这里的技术研发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我感觉寿光应该发展得很好吧，
1: 还不错，它是中国百强县啊。然后其实我有一个很骄傲的一个数据，就是我在种地的那个村子啊，这个村子2000口人纯靠农业，就是种彩椒， GDP 一年1.6亿。哇哇哦，真的是产业我觉得做到顶峰了基本上。
4: 嗯，那平均下来很夸张
1: 哦，外边人可能也不会想象到原来做农业可以有这么高的营业利润。
3: 对，
4: 你这么说我都想种菜了。
3: 对，
4: 你现在也是一个人自己创业吗？
1: 已经有团队了，我们公司现在年轻的人就是95后的都有10个左右。哇哦，因为对于农业来说这已经算是很年轻的团队了。
4: 你好厉害哦。
2: 哎，现在请大家看你们的左手边啊，这边你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一大片麦田。
3: 哇，好漂亮的麦田。
4: 哇，真好看。
3: 迎风摇曳的感觉，哇，好想躺在上面。
6: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哇，我们找一下我那个新农人的朋友呢。
4: 来了来了来了，
1: 他在加速。哇塞，
4: 哇哦，能看到了啊，越来越清晰了。哇，
3: 这真是个小女孩，我的天哪，
4: 什么时候行进中国可以给我来这种出场方式啊？
1: 这个得需要证
4: 啊，这需要证啊，我们还不能开了。
2: 对，
4: 就我也很颠覆，说哇，新农人都这么潮的吗？反差太大了，就是一个特别精致的小女生，为什么他的出场可以这么帅？为什么我们没有
7: ？Hello Hello，
2: 你好你好，
3: 没想到是一个年轻娇小的
4: 小女孩。
1: 这是我们山东潍坊的，也是一个新农人，他是专门从事于农服、农业机械化的设备。
7: 欢迎来。

0: 在我的农场。
1: 今天啊，带我两个老爹准备去北京。
0: 我也没想到我的寿光话能走了联合国来，还跟他们一起讨论农业知识，太荣幸了。我经常走在路上的时候，经常听到，哎，那是不是那个大网红？他是不是曹子瑜？我是曹子瑜。其实最让我骄傲的不是走在路上有多少人能够认出我，而是老乡们笑着对我说，啊，你经的地是真好，你种的番茄产量是特别的高，你种的番茄这么好吃是怎么种的，这些农业知识才是我真正想要传播的。
2: 这不是马上遇到小麦要收了吗？
3: 哦，
2: 这些机械就是准备收小麦的，像这就是小麦机。
4: 那你刚刚开那台机器是什么？
2: 那几台是播种的。
4: 我们能开吗？
2: 你们可以坐。
3: 哦，
2: 不过我给你们准备了特殊的座驾。
4: 可以可以，
2: 我给你们准备的在后面藏着，比较小，在这里两台。哎，
5: 拉活。
3: 哎呀，小摩托。
4: 你这差距有点大，真的。
2: 有一个可以跟着我坐那个。
3: 好，
2: 这不是农忙季了，正好我们地里有活，待会儿体验一下。
5: 啊，太好了太好了，
4: 体验一下吧。
2: 我们先看上地老虎撞肥吧。
3: 嗯，行，
4: 来吧同志们，来
2: 把这些管子都撞车上。
3: 来来
4: OK OK OK
3: 来，饿死。来接力，来这我来。
4: 这个要拿多少？
2: 这些都给选好了，就拿这些就够了。待会儿就是铺上管子，把这个插在上面。
4: 同志们，
3: 哎，
4: 早干完早吃饭啊！
2: 对，今天晚上早干完上我曹家大院吃饭去。
3: 哇！
2: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
4: 你怎么过去？你是开那个大的机器吗？
2: 我开着大的，然后。
3: 超哥，你上大拖拉机吧。
2: 可以，三个人可以骑这个，这个是双人的。
3: 好。
2: 可以骑着跟着我。
3: 去吧，
4: 咱去吧。
6: 那你坐哪？
4: 我坐这个，这个大。来吧。
2: 你抓好啊。
3: 好。哦哦哦。

0: 哦，这风还挺凉快的。
1: 嗯，这车里边有空调吗？
0: 有啊，当然有啊。我刚刚就在想，嗯，再下去试试个好活儿。
2: 就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是学飞行嘛，啊，学的是有关于一些设计类的。
3: 对，跨行了，严重跨行。
2: 那你这太厉害了。
3: 重听。中100亩也是种，中1000亩也是种，
2: 对，
3: 反正机器都有。
4: 这个地方大概几亩啊？
3: 三亩
5: 地。
0: 我们准备工作吧。
1: 好，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把种子装那个机器里啊。
0: 对。
1: 好。Yes。小心，小心腰。
3: 倒半袋，这个每个里面都装好。
1: 我去看一下，哇，好漂亮啊！我这种子为什么是蓝色的？
0: 它泡了药，防虫、防菌之类的。
3: 我先调过去了啊，种子一个一个掉。
0: 它现在在调株距，就是它这个轮子的周长。
3: 像这个地方嘛，一档20，就是
1: 20公分一个。
3: 对，播下去玉米就是20公分一个，很精准。玉米一般播2公分深。
0: 这应该就是覆土就好
1: 了。2公分啊？为什么要那么浅？
3: 因为深。别说，麦子熟了，喊你回家收麦了。
1: 都得干活。
3: 那我们一块儿去继续开工。
1: 好，
6: 一干干一天。
1: 对，哥我来。
3: 一般上前头插上吧。
1: 好。记得把它踏实啊！
3: 接水管，
0: 走，
1: 直接给他。
7: 背住点门啊！
1: 好嘞，来了来了来了，
0: 还在鼓气儿，得把那边折的给反过来，要不然别住了他就。还别
1: 呢。
3: 终于开始了。
7: 又塞压了，它自动转。
3: 对对对。这里我们就攀上它5分钟左右试试地皮儿。我们把无人机抬下来吧。
1: 走吧，
0: 来，一二。
3: 我们先把这里打开它。
0: 就是奔着这儿，一下就出来了。
1: 哦，要这么使劲儿。
3: 对。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可以了，别动了，它用控制器就好了。
1: 机器离得很近，然后它就不起飞的。哦，
2: 对，它有自动的那个。
1: 它有识别的。
2: 对。
3: 开始做
0: 机。哦，开始了。
3: 地面转角中，请注意安全。哇哦！
4: 哇，我们的距离走得刚刚好。
2: 对。
1: 哇哦！现在用无人机打，一天1000亩。之前用人工打的时候，也就是20来亩地，还得背着。
0: 差了50倍。
1: 对。
2: 真厉害。
5: 哎，这是科技哦，
2: 这药撒得又匀又快。有了这个之后，连那个中间都不用再留人走路的那个步道了，是吗？
1: 对对。你也可以来操作一下，我可以给你设置好，你滑一下就行。
2: 好，
1: 找找感觉，确认一下。哦。即将起降。对。没了之后回来的时候，你一键返航。
2: 这个。
1: 对。哎，
0: 太帅了，
2: 太帅了，对，刷刷刷！
6: 发现就这20年，变化真的非常大。我们用的也是非常先进的，全机械在打药、种地、在浇水，大大的提升了效率。我觉得这都是新农人带来的新想法啊，把高科技放在了最原始的这样一个公众的方式上。虽然很累，但是觉得很开心，很喜欢。我觉得这也是他们的日常吧。
2: 咱回去吧，走吧，
1: 去我的大院，曹家大院。
0: 曹家大院，
1: 因为我们家里老人比较多啊，然后我管的比较多，慢慢就成了一个曹家大院。我们挨着转转呗。
0: 好。
1: 然后这边呢是我的大爷住的地方，就老人住的院。嗯。然后这里可能会有很多菜都是我们自己现种的。哇哦，
0: 这什么？这萝卜？
1: 对对对，
0: 这白菜。哇，
2: 白菜这个时候长这样啊？这是没有花儿香，
1: 这是没有树高。
0: 这什么？
2: 这是鱼干了。这鱼干，这也是鱼干了。
1: 这是我很多新农人朋友们。Hello。
7: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啊，晚上好，大家好，
6: 晚上好。
1: 这都是我的朋友们，就是搞农业的，来自各个地方。这里呢，我就铺了个草坪，到时候有约几个朋友来这里经常聚聚玩一下。哇哦，
0: 这里是什么？
1: 这里我弄了一个瓜棚，因为朋友来了特别热，可以来这里摘摘瓜。你看这也有西瓜啦，甜瓜我不知道结了吗？应该也有了。
2: 我看到了，就都是那么大的，太棒了。
1: 待会儿我们分工，有做饭的，有烧烤的。啊，做饭。
2: 好。哎
0: 呀，哎呀，好。哎呦。
6: 好，煸的差不多了，我们该加酱油了。嗯。加我们小媳妇儿古法手工酱油，这是我们的百年老字号。嗯，就跟我们的新农人一样，在自己的领域深耕。
2: 没错，这个巧媳妇手工酱油呢，只要4种原料，它足足酿足了365天才有这样自然酱香，你知道吗？哎，
4: 对对对。
0: 我现在特别喜欢农村的那个灶炉，就是用柴火去生火，然后去做饭，然后那个烟火气虽然很呛，但是就是一股让你感受到生活的味道。
8: 心房不想让你流浪。
1: 好
2: 好
1: 好，来走一个，今天大家辛苦了，
2: 辛苦了，
4: 辛苦辛苦，
0: 谢谢。欢迎行进中国节目组三位老师。
2: 好，
0: 希望多来，
4: 下次来种田。
1: 别走了，咱再多待几天嘛。我们都做了，本来今天就是一个新农人聚会，因为我不是孵化了很多园区嘛，啊，打造了很多品牌。
2: 没想到年纪轻轻那么厉害。
0: 你年纪轻轻为什么干的事儿都那么大？
2: 不是，为什么我们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就没有？就
0: 你干啥了？
2: 我们干什么了？
1: 其实我当时回来的时候，我是被逼着回来的。其实当时我跟我爸说的是，我绝对不会去出体力干活。我在外面是学的平面设计跟影视编导嘛，其实干的还可以。当时的吧，我三大爷和我爸同时磕着了。

0: 我就直接来家了，来家就照顾他们，嗯，每天吃药，再加上生活开销什么，不赚钱花老本，很快就没了，嗯，所以我就想着干点事儿，然后正好就那个时候接触到了农科院，然后我就感觉很好奇现在的农业的一些东西或者发展，然后我就觉得原来农业现在是每个链条每个环节都特别完善，甚至是一个育苗工厂都能养着上千家的企业，所以就是环节这么多，然后我在想总有一个环节我能干得了不出力，然后后来吧就干着干着，然后我就学媒体的嘛，然后想着要不就拍拍生活，一开始拍生活的时候我没想到就是我随意分享的生活很多人看，3个月左右就涨了20万粉丝。我天，今天呢我要给我的大棚进行第3次的土壤改良，今天啊咱就赶集卖这种扁豆角，今天啊是我第一次接果园的活，还特地把无人机换成了4喷头，
1: 很多时候就是那么一个契机，
0: 对，无缘无故就干上了。
1: 对，因为我们这一路见到了很多的农二代，嗯，然后他们也说，我肯定打死我都不会回来。
0: 对，我当时就是这样心态，
1: 不可能种地。但是我能感受到，就是你们现在愿意留在这里，也是因为能在家里，比我在市里面工作我更自由。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乡村跟青年就是双向奔赴。
2: 对，能感觉到你很努力，但是同时给人的感觉很放松的人。
1: 松弛感，
2: 就松弛感是很好的，嗯，
1: 对。
3: 那时候他们问我这个什么是新农人，当时我就说了一个话，新农人前提是一个农人，首先你要懂农业，爱农业，了解农业，然后再创新，新的销路打开，从原来的没有品牌到现在品牌的比例占到20%了，产值越来越高，关键还轻松了，
4: 这就是新农人。
2: 对，我觉得我们虽然要搞创新，但是依然要脚踏实地。
3: 对，
2: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嗯，
1: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讲的就是新农人。
2: 对，
3: 江振兴还是要有产业，要有人啊，有了产业才有人。
1: 对，
3: 很多人回去这里没有产业，那不可能的。
1: 对的，对的。
3: 你像我们山东潍坊这个地方来了之后，你只要肯劳动，你就收获不亚于城区的，收入高。压力小，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说很惬意啊，
2: 能感到很放松。
3: 对对，
5: 其实我想说个话啊，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三个可以在中国农业的某一个顶峰相见。
0: 太高大了。
5: 我们一定可以的。我们其实现在所有走的模式，不管是国家政策也好，还是我们自己努力也好，我们有机会成为那个可以带领更多农业人挣钱的那个新农人，我们一定可以的。
2: 一定可以，一定可以，一定可以。来，我们敬新农人一杯啊！
6: 心想事成，
2: 来，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
1: 其实现在的乡村给我第一感受，就是有越来越多的新农人、年轻人回到返乡。也正因为是这样的商业模式也好，正因为这样的乡村振兴做得很好也好，让他们有信心的留在乡村，过上很自由的生活，吃喝不愁，并且能够为家乡建设干点事业，这个就是每个年轻人的梦想吧，我觉得。嗯。
0: Hello。
2: 你好，你好，你好 ，Hello，Hello，Hello，Hello。
0: 她是那个江苏的，
7: 对，
0: 做了10年的冰草，被称为冰草女王。
7: 我目前做了10年新农人，然后呢，也是跟子瑜后面会有一些产品的对接，包括也要过来学习一下。
0: 这是牛姐，是河南新乡的，我们打算在河南建一个园区给胖东来供货。对，这是我们滨州的姐姐，然后她呢是做的黄河滩甜瓜，然后第一茬瓜就上了他们的所有的媒体，做出来特别成功。这个哥哥呢是原先是做新能源的，现在也是返乡回来做农业，是做农文旅。
2: 行，年轻人都抱团了，
6: 都抱团了。
2: 新农人可以用新的想法，用新的科学的方法，用科学技术，让他们的腰包也变鼓了，然后可以让他因地制宜，在全国开枝散叶。我觉得这就是他们的新的思想对于这片土地的回馈吧。
6: 谢谢，
8: 谢谢。
7: 那去，我们先过去。
0: 好好好，拜拜。
9: 哎呀，这么美好的氛围 ！Hello，Hello，Hello， 老朋友啊，许多之前参加过我们黄河文化大会。
6: 哎，我们也参加过，
2: 我们三个只是去读题的。
9: 先问一下三位哥哥，感觉怎么样？
2: 挺好玩的。今天我们坐了拖拉机，正经的在地里插水管、接水管，看了很多活，
9: 看了很多活。
1: 是很想干。确实专业不到位。

0: 对，
1: 我们的车，我们没有证。现在的农耕时代不是我们现在想跟就能跟得上的。
0: 对，
1: 你来了还真得学点技术，
2: 学技术，
1: 不然你连种地都没资格。
0: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要给你们公布一下我们本站的数字挑战了。今天呢，三位哥哥也认识了很多脚踏实地的干农业的新农人们。
1: 对，
2: 现在呢是这个西瓜丰收的季节。
1: 是的。
2: 所以接下来你们需要在明日完成一份西瓜订单的采摘挑战。行进团的三位成员需要在限时2小时之内协助瓜农们控制损耗，完成3亩瓜地达到10吨西瓜的实际采收才算合格。当然，我们的新农人朋友小夏书记、许多，还有曹子瑜以及6位瓜农们，可以和你们共同完成采摘。
3: 10吨。
0: 10吨是什么概念？
4: 1万斤，总共需要采4444颗西瓜。
1: 哇！采摘的方式是不是有点突破我的认知？不是这么就是这么剪然后搬吗？
5: 就剪吧。
6: 但难度挺高的，你要看它熟不熟。然后明天去挂地的时候，我们去分享分享怎么去招熟瓜。你要挑它熟不熟，你要提名，而且要看买梨带瓜，摘生瓜都带不出去，挑战性很大。
7: 你们别害怕，这都是吓唬你的。首先，你像小夏书记说这个西瓜就是辨别熟度嘛，它是上面有不同颜色的牌牌，可能这两个是蓝的，那两个是红的。红的就不要摘，你全部摘蓝色牌牌的西瓜。很关键难的一个点在于，你要把瓜运出来，是要两个人协同一块往前走。
0: 我要搬着出来是吧？完了，明天咱俩腰就废了。
1: 但现在我觉得我不担心说失败还是成功，那我更在乎的是说我们真的
0: 在这个能帮助到他们，然后我们有体验感，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
1: 是的。
0: 至于挑战，那是我们节目给我们的要求，
1: 但我们尽量完成。
0: 对，
1: 也要代表我们实力，毕竟还年轻，我们也是新农人。哇，
2: 小鱼，你要证明自己，你的腰还很年轻。
0: 你的腰很年轻，明天搬运的工作就交给你了。
2: 两
0: 个哥哥腰都不太好。
2: 好，明天见。
0: 拜拜。
8: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Let's go， 哥哥们。要到喽，
1: 迟到了。
9: Hello，
6: 早。
1: Hello，
6: 早好。
9: 我都开始撞车了，都给你解决一部分了。
1: 包子，
9: 看来昨天还不累。
0: 累死了，
1: 累死了。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做呢？
1: 走，再进去摘瓜吧。
0: 好。
10: 这顿的采摘量，因为气温低，所以今天早上提前采摘了。由于那个包装跟分拣的话，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剩一个小时的时间了。
6: 一个小时？
10: 对，
9: 一个小时。
10: 对，所以马上开始采摘。从现在的话，就从这个地方采到西边，留下最后一趟，就这个量就够了。
1: 农人们在我们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在摘了，因为如果太晚的话，这个瓜就会变得很烫，可能会开裂，最后如果瓜的质量不行，其实也会影响到它的销售跟利润的，所以我们才在那个前提下才改变了规则。
6: 来，我们看看这里啊。
10: 好，这个客户要求怎么着呢？你这样拖着瓜，要把这个勺剪一下，尽量往上走，它有个挂，这个好看一眼，把瓜叶给弄了去，
9: 可以保持时间久一点。
10: 摘完之后就这样的效果就行，又漂亮又好看，就这么简单。
0: 来
10: 试试吧。
0: 明白了，
10: 可以是吧？
0: 来吧，
10: 开始。
0: 好。我装车，来倒车请注意。
1: 我来搬，你来捡吧。
0: 行，我来捡。
1: 免费啊，这个真不错，小鱼。
9: 我们效率有点慢。
1: 我们是不是得多一个人捡？我觉得可以多一个人捡。

0: 正常的西瓜不是都长地上的吗？
1: 你看这个瓜果然漂亮，对不对？
0: 对，这每个瓜感觉都很漂亮。
1: 再说的没有阴阳面，光照充足，成品率高。这样，哎，现在都是这个新科技加上老的这种种植方式，一升级之后啊，这样农户干活也轻松了，他这样可以站着去授粉，站着去工作啊。
0: 这样好啊，这样干的方便，质量又好。
1: 对。
0: 以前我们只知道西瓜其实是在地上的，但是他们的瓜是都是吊着的。当时接收到就是这个有无土栽培，包括这种智慧温室棚，然后甚至我们手机都可以智能调制自家的棚到底什么温度。所以他们这些新农人呢，他们用他们的智慧跟汗水再重新定义农民这个身份。

0: 我感觉我满头大汗了，我已经快热没了，已经整个人。
1: 但是个裂的瓜就直接裂的瓜不用管它了，它就是等浇水的时候它一炸裂了啊。
2: 冷热温差过大，浇上水就冲裂了。
1: 这个时候是采摘的是洗，
0: 对，采摘的时候你热一点其实无所谓的，
1: 马上换成钱了啊。
0: 对，有些订单就是可能在你们种之前就已经下了，是吧？
1: 下过了，从3月15号左右，北京的这种的那个我们的这个商超啊，都过来去拉货这里。
0: 好，
1: 我们当地的西瓜不出卖，它形成品牌了啊。我们当地发展的是小型精品吊瓜，
0: 小西瓜好，就两个人也能吃一个，不会浪费，然后口感又比较好。
1: 对，

0: 老板笑笑不说话，你自己体会。
1: 摔下去第一反应不是看西瓜，是看老板那个看我，很怕挨骂。这每一颗西瓜都是他们用劳力、用心力，还有用科技换回来的，都是非常的珍贵。
2: 太多了吧？
3: 快了，再加把油就完成了。
2: 再加把油，一鼓作气完成就行了。
1: 好，
2: 开干，开干。哎呦，你们这干这么快？一、二、
1: 四，
2: 好了，走，好，可以了。
0: 时间过得慢一点吧。
2: 走，快完事儿了，大家加油啊！黑牌。

0: 我受够这个连锁板。哎呦呵，老板你在骂我们？
1: 来，一人两个，结束。好了，这里，走，启动，走。
2: 瓜机架够了哈，再得120个瓜哈。啊。
1: 这次行走，我内心是砰崩溃。哇。
0: 我整个人就觉得说快崩溃了，
3: 因为劲儿全都用在前面了，然后突然听说还有120个的时候，倒不是不愿意动了，啊，就是觉得完全没有干劲儿了。
1: 你在捡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还不知道它有多热，等你自己休息下来的时候，你才发现，哇，这个棚里面的温度这么高吗？太热了。所以我觉得哪怕说新农人他们有科技辅助他们去增加他们的产量，他确实比以前要稍微轻松一点，但他们该吃的苦一个没落下。
4: 还往那边这一排就行了是吧？
0: 真的是还蛮辛苦的，但是在书记还有许多还有子瑜身上看到他们也是挥着汗喘着气，比我们还辛苦。一个女孩子拎起了四颗西瓜抱了就走，我心想说这不是我们的挑战吗？对，怎么可以就是让弟弟妹妹们去这么辛苦，对自己又给自己就赶快再打一个强心针，咬紧牙根再最后一搏。
1: 还有10分钟啊，没问题，别失败的最后几分钟就可惜了。
2: 嗨起来，朋友们，
1: 还有这一点了，
2: 加油啊！
1: 加油！哇，胜利就在眼前。

0: 走吧走吧，够了够了，130个够了。好了好了，到点了，多了10个瓜。
1: 哇塞，你看，
2: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这么丰收啊，真的是丰收。在摘瓜的那个过程当中的心情就是非常的喜悦，虽然很累，满头汗，但是就是好开心哦。每一个瓜到你的手上的时候，它就是具象化的，因为它的公斤数越来越重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瓜好重，然后希望下一个看到的瓜重一点的那种感觉。哪怕我自己从来没有干过农民，但是在摘瓜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能感同身受他们的那个喜悦感。嗯，
3: 要关门，
2: 来注意哦，关门了。
4: 采摘完成，这个马上过秤，
5: 过秤了，过秤啊！
2: 好，咱
3: 这放那边，这边。
5: 一
2: 比九
5: 的
2: 热就管用，小心下面，
5: 下面
2: 塔从下面
5: 可以
2: 啊。好，
5: 超哥
2: 快下来吧。
5: 好了，行了，
2: 可以了，走。
6: 啊，完成了，
2: 拜拜。
7: 这一站的感觉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过去嘉宾都是爷爷或奶奶们，那这次很不一样，是一个年纪比我们还要小这么多的一个弟弟妹妹。就整个感觉是，原来农业可以这么年轻。这两天的工作好像又交了一些朋友的感觉。
8: 在这站呢，我们是切身的体会到了科技给农业带来的影响，这个是让人非常震撼，所以我感觉到很开心。我一键就可以调整个大棚里的温度，一键就可以调它的光照度，我觉得真的非常酷。也希望各个省市的人都可以来我们寿光看一看。学习学习我们收光模式，真的非常厉害。
9: 辛苦了，三个哥哥。那我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数字挑战的结果哈。
2: 好的。
9: 早晨的时候，有很多阿姨已经提前一个小时完成了7.5吨西瓜的采摘。所以说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完成2.5吨的西瓜采摘，其实你们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0吨了。所以恭喜你们在本站的数字挑战成功！
8: 恭喜！
9: 来，这个就是我们本站的足迹灯，潍坊站。来，3、2、1，请亮灯。
10: 叮铃。
9: 那么接下来呢，你们要前往的就是山东的临沂。风吹麦田千层浪，又到了一年收获时，齐鲁粮仓迎来了夏收季。所以接下来三位哥哥需要前往的就是临沂，参与山东省10百千万农机推广大行动临沂市粮食机收减损技能大

0: 5，你们需要根据录书线索寻找并收集用于大比武颁奖的奖品。接下来你们就可以出发前往到下一站临沂啦。
1: 在潍坊的这张照片，主要是想要记住这两个年轻人，他们在农田里面的那个笑容，还有就是他们对农田的那样热忱，跟充满了希望的那种感觉。我们今天住这里。
2: 老大哥，来任务了，在这个时候来任务。
3: 行进团的哥哥们，在你们明天去临沂之前，紧急派发一个任务给你们。你们不是一直想自己驾驶农机吗？那你们今晚就赶紧网上搜题，自己模拟考试，准备起来吧。下一站有惊喜哦。
1: 怎么样，做试题是吧？
4: 嗯，途中标志围剿的
5: 拖拉机牵引故障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100题，对不对哦？
4: 它为什么不能少一点呢？非得100题？我按到交卷了不？重新抽题，好不容易做了一半，给我交卷，我真的是
5: 错啊！
4: 怎么又按到交卷了？哎呀，啊，我的天！

0: 不大 OK 啊，哥哥们。
1: 咋了？这已经是最快了。
2: 还不动吗？
0: 好了，
1: 弄起来，弄起来，再追。
2: 啊！你还能上来吗？可以。
1: 你别摔一跤。
2: 对啊。我们都不是人家跑得快。
0: 加速度，我要加速。
1: 小鱼挺可以的，我一上车就慢了。哎呦，
0: 我觉得我们回去得换一辆了。
3: 上一期行进团在有中国蔬菜之乡美誉的潍坊寿光。
1: 现在感觉菜都长在天空上面了。
0: 对，
4: 长未来了。
2: 第一件返航。
4: 这个太帅了，这。
0: 对，这药撒得又匀又快。
2: 看出来了，果然你们就快啊！
0: 相当有种地基因。
3: 通过一场采摘挑战，见识到了巨象的中国菜篮。
0: 还有这一点了，加油啊！加油加油！哇，胜利就在眼前！
5: 恭喜你们在本站的数字挑战成功！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而本站行进团三下收割的时节，去往夏粮生产一线的临沂，
0: 沂蒙煎饼花，
4: 全国独一家。
0: 天哪，这个也太漂亮了吧！阿姨，那您做这个做多久了呢？
6: 我做了6年了。
0: 6年啊？哎，
6: 对，我是煎饼花的创始人。哇
0: 哦，好酷！老师，你还去当过火炬手啊？
6: 是呀，2022年的时候在北京的延庆。
7: 现在呢，其实就相当于我是一个农民带着一帮农民在干活，
0: 领头羊。
7: 啊，对，
0: 领头羊。
5: 你们本站的数字挑战就是，
0: 就开始了，一点准备都没有。
1: 进不去了，绝对进不去了。哎，
0: 碰到了，车辆离远离白线50公分。再没转上，再没转上，再没转，没转。
1: 老三，这个怎么转起来？
8: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哥哥们，还记得上一站给你们发布的考试任务吗？你们今天需要通过考试拿到驾驶证，才有资格参与到真正的数字挑战下收比武的现场对决。在此之前，你们还需要为此次比赛收集奖品，那就是挑选来自临沂的各个好品，赶紧行动吧。
4: 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先去第一个地方，那我们先打电话问一下吧。
9: 哎，你好，
4: 我们是这个行进团的，你那是大嫂煎饼是吗？
9: 啊，对对对。
4: 好嘞，我们差不多10分钟到。哦，
9: 欢迎欢迎。
4: 我们需要给6个获奖者收集奖品。
9: 好，应该我给你那个位置搁来就行
4: 啊。好了，走吧，都聊妥了。你好，你好。
10: 哎，老师好。
0: 你好，
10: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0: 你好，
10: 欢迎欢迎。
4: 幸会幸会幸会，小曹。
0: 那我们来到我们徐姐这里的沂蒙煎饼花，
4: 全国独一家。
0: 一张煎饼卷出花花世界。
4: 这个煎饼为什么都颜色那么丰富？
6: 因为我们就是用的水果的、蔬菜的、五颜六色的。
4: 这都是可以吃的，对不对？
6: 都是可以食用的。哇
0: 哦，好酷！
4: 给闻闻看。
0: 天哪，这个也太漂亮了吧！哇，
4: 那这怎么舍得吃啊？这个赶快记录一下那么美好的一切。
11: 煎饼的味道。
0: 琪姐，就是明天有个比赛，然后给这个选手们
4: 挑选
0: 奖品。哦，
6: 对对对，我们现在就是给冠军准备用煎饼花作为奖品。啊、哦。哎，你们既然来了，可以参与一下。
4: 好。
6: 咱一开始一人拿个竹签儿，
11: 拿个竹签儿，
1: 串起来。
6: 哎，对对对，再微微沾一点糊糊。这个是用糯米和我们这个沂蒙山的这个土蜂蜜熬成的，可以食用的。
1: 阿姨，那您做这个做多久了呢？
6: 我做了6年了。
1: 6年啊？
6: 哎，对，我是煎饼画的创始人。哦。哎，我也是我们蒙阴的煎饼传承人。哦。
12: 作为我一个家庭主妇来说哈，我能帮到我周边的，特别是这个女性朋友们哈，在他们方便的情况下来干一点多一点点生意啊，对我来说都很过分了。
1: 当时这个煎饼画也是你机缘巧合做的，慢慢就越来越好了，是吧？
6: 当时做这个煎饼画的时候吧，就是说很多老客户他们就说呢，你家的煎饼五颜六色的，就那一个画似的。哎，我就想我能不能就是把我这个特色煎饼做成花。嗯，从那开始的，我们做了很多十几个花种。你像咱这个牡丹花、月季花，我们不光有煎饼花，我们现在还有煎饼画。做煎饼画的这个剪下来的边角料，又开始做的煎饼画。哦，去欣赏的时候，欣赏完了我们接着吃，一点儿也不浪费。
1: 是，
6: 哎，对。
1: 所以当时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来跟你一起做，带动了这边很多的这样的阿姨啊、妇女啊就业的机会，对吧？
6: 对对对。
4: 煎饼它除了可以吃之外，没想到它可以变成一个艺术品，这真的是把粮食结合了智慧衍生出来的另外一项，就是很有意义，然后呢又有艺术气息，然后又好玩的一个一项东西。
6: 这两个手捏住三分之一，
11: 捏三分之一，
6: 三分之一，再一个手往里靠，
1: 捏住三分之一，哇，
6: 就出一个花心儿来，漂亮吧，对吧？啊，很好，很好。
1: 这样就算一朵成功了的花。
6: 对对对。你像你们亲自做的这个哈，我们可以吃了它。
4: 好。
6: 可以吃到它的火龙果的微微的甜度。
1: 对。
6: 小米的香味儿。咱们冠军准备的那个，我拿出来一块你看一下。哦，
1: 哇，你看，
11: 这样。
6: 那咱们共同就是说，咱给冠军这个把这个花篮插起来。
4: 它还要加上叶子。
6: 对，托着它的。
4: 哇，这个冠军太好了！你看，冠军可以欣赏，也可以吃。
6: 好。
1: 弄。
6: 完成。
1: 来，阿姨，
11: 先预祝后天的冠军，恭喜他得到了徐姐的煎饼花。
1: 干杯！
11: 也祝您生意旺旺。
6: 谢谢。
4: 谢谢。

0: 哎，你好，是牛姐是吧？
1: 啊，对，我是牛杏花。
0: 哎，你好，我们是那个行进团的，我们现在往您那儿去，差不多还需要半个小时。
1: 啊，好的好的，欢迎你们。
0: 哎，好嘞，谢谢。那咱们一会儿见。
1: 行，我在这里等着你们。
0: 哎，好嘞。牛姐好，
2: 您好，牛姐好。
3: 哎，你好，你好。
0: 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在
3: 我们现在呢，是把山上的蜜桃摘下来，在这地方上呢分级和打包。打包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发出去。
4: 哇，火炬手。老师，你还去当过火炬手啊？
3: 是呀，2022年的时候，在北京的延庆，我是第11号。我们蒙阴呢有58万人口，71万亩的桃园，就是我们农民呢80%的收入靠这个苹果呀、蜜桃呀这样的。走，我们去吃个桃。
4: 这个叫什么？红桃，
5: 紫金油盘桃，
3: 对，
6: 很好吃，
7: 炒香软不一样。
4: 我们市面上为什么老吃到一些那种水果就感觉不好吃？你看水果味都没有。
3: 其实我们自然生长出来果子是有大有小，是属于正常的，但是用一种东西叫什么呢？有机肥，地里的果子呀啥一些叶子呀剪下来就开始喂羊啊，这些不好的果子就给猪吃，就这样的。哎，之后呢猪粪又上到地里，做了一个循环农业。哎，我的果子又特别的好吃。我们鼓励老百姓，鼓励我们身边的果农呢，哎，少使化肥，少使农药，种出优质的果子，给他更高的价格。你要给他保证一个好的产品呢，让他有一个好的收益。就是我跟果农之间呢，就是息息相关的。他能种出好的果子，哎，我用这好的果子呢，完成一个又一个的订单。这样的话，消费者又吃到了一个特别满意的果子，之后呢，消费者又愿意回购，这样就成了什么良性的循环？哎，就是这样的。
4: 嗯，我觉得就是一个地方，就我很喜欢推荐吃的，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是用味觉记住这个地方的。你说啊，一吃到这桃子，哦，沂蒙的，我就知道了，以后我对这个城市就有印象。
3: 对，
7: 有责任的企业家，
4: 越做越大，越做一发不可收拾，
7: 责任感
4: 就越来越重了。然后你就知道，哦，我对这个地方是有使命感，
7: 能力越大。
4: 真的越大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7: 在他们身上，我们也能看到勇往直前、艰苦创业这些精神，在他们身上都能表现得到。
3: 现在呢，其实就相当于我是一个农民带着一帮农民在干活，
4: 领头羊，领头羊。
3: 我们把这个桃做好了，其实相当于是把我们在一个地方的经济带起来了。就是这样的。
4: 姐，我们今天其实也要准备那个奖品给到
3: 我给大家准备了6名获奖者的礼物，就是我们的蒙阴蜜桃。但是呢哈，你们要有任务，今天要完成订单。你看这果子看到吗？有的特别大，有的特别小。这样如果说大家收到不分级的话，那大家收到体验会非常的差。我们尽可能的就是说把它选的统一一下。
7: 好的，那咱们就分工吧。
4: 行啊，
3: 你在这里这个，
0: 我在这儿选果，你在这一会儿包装，然后你给我超哥往里装盒。
3: 好，
0: 来，我把弄好的先给你印到下一个步骤去，然后我这边完事儿我过去帮你们弄后面的。
7: 好，姐，这个算大吗？
1: 大，
7: 这个算大哈。
1: 大。
4: 涛哥，缝好了。
7: 好，我过去呢。
3: 咱要贴单子呢，哪个是我们的？
7: 都叠在里面了，乱掉了。
3: 啊，不能乱掉的，我们需要打开看的，因为刚才我们选的是实像是一个人的，他收到必须得一样的。
7: 哦，我乱掉了，我瞎打包。
3: 没，这个好像不是哦。刚才我们选的都是给他选的一些大果。
7: 好。
3: 啊，这个应该是的，看到没？
7: 啊，
3: 这个是的。
7: 这么厉害？
3: 对。这个好像是哦。
7: 太厉害。
3: 那是吧？哦。对吧？很板正的哈。
7: 一辨就知道。
3: 如果说我们乱掉的情况下，现在都是桃子还好一些，有的时候贴单子，把这单子乱掉就麻烦。

0: 哦，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刚开始干不习惯，很正常的，我觉得。
1: 好了，小鱼，十箱我已经捡完了
2: 啊，这么快？嗯，那你帮忙一起弄这个吧。
1: 好。
0: 会不会感觉到辛苦啊？
2: 还可以。
0: 我要帮你。
2: 跟牛姐是什么契机，突然间做电商的？
0: 我们这村里一书记把我们这个电商培训班呢引到我们村里边，只要第一天的时候就租他店铺了。
2: 哇，那你执行力很强哎。那中间有遇到比较难的地方吗？
0: 太难了，当做了电商之后发现有好多的问题，你比如说打单子呀、发货呀，这个桃子结了之后我们摘下来怎么去选它的成熟度，这个打字弄这个电脑，哇，太难了，也不是说你说难就能，
2: 就以前没有接触过，完全不会。
0: 对对对，好吧，
2: Go 打包，
0: 来打包发货。那我要教大家一下啊，递给我一个接力，它有个感应，这样稍微一摇要直一些，再这样之后呢，看一下这个头像要朝下，我们这样套下来它是刚刚好的。哦哦，对，这些都是细节问题，
2: 经验做出来的细节。
0: 是的，其实这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人去要求我们具体怎么样去做，
1: 是，
0: 所以说我们呢一点点去摸索。其实我们做电商也是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啊，哎呀觉得好难了，后来慢慢慢慢做起来了，哎呀也能熟能生巧了。
1: 对，
0: 好吧，够了，回去拿桃子来。好的，
3: 谢谢。
0: 哎呀，不客气，欢迎常来，欢迎常来我们沂蒙山，常来我们芒茵。
3: 好的，哎，好的。

0: 我们今天是要
1: 考试，然后下午要那个
0: 练练车，
2: 好紧张呀。我们其实前两天有准备说啊，只有一个模拟题，我们也不断的在做。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农机这方面的农耕的知识，其实我们不太了解，你就很紧张。你觉得如果你考不过，你的下一站你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再去做你想要干的这件事情。
3: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干活了哥哥们，
0: 怎么今天觉得有点冷？是心冷，
2: 心灰意冷。
0: 对，
2: 我走吧，你要吃个糖，我要让我不要那么紧张。然后说超哥跟小姨迟迟不敢下车。
1: 干嘛了？考试了？
2: 紧张啊哥。
1: 你好小千。
4: 啊，你好。
1: 你好
0: 小超。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2: 老师怎么称呼？
4: 我是本次考试的教练，我姓班，给你们发一下我们的理论考试。
0: 好，谢谢。
1: 好，预约凭证。
4: 对，
1: 我们考的是 G1， 我们终于知道我们考的是什么机型了。
0: 老师好。
5: 你好，请把这个手机放到手拿出来。
2: 就开始了，一点准备都没有。
6: 途中标志为的
7: 按照胶卷了。
6: 错啊，怎么又按照胶卷了？哎呀，啊，
2: 我的天。其实在我进考场的前一刻，其实我也是忐忑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农机这方面的农耕的知识，其实我们不太了解，所以我们到了那里是直接没有准备时间就进去考场。
5: 考试后请登录这个，这个底下是身份证号，是你的密码。
0: 好好好。
2: 37。我当时整个人心态是懵的。当我在填了自己的那个证件号的时候，我都恨不得输慢一点，让我脑子能清醒一点。然后输完的那一刻，我听到旁边小千哥的那个鼠标的那个，就那个鼠标变太快了，就我会整得我心跳很紧张。
6: 做了几道题啊？
8: 我马上做第92。
6: 做92题啊？错几道啊？
8: 错了11道。啊？

0: 你要过了？
1: 我肯定是能过了。
0: 哎，今天逢考必过，
2: 加油！
0: 开始答题。

0: 从来没有接触到，比如说履带断了，先起重轮还是先起机架，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就你要很细致的去做这些题。
1: 好了，交卷了，
0: 好好考。
2: 多少分？
0: 91。
3: 结束考试就可以了。
4: 可以可以。
1: 看我走路带风出来。
5: 好，交卷。几分呢？我忘了。
4: 你们考试都通过了。
5: 好。
1: 90。哇，我可太天才了。几分？
5: 91。
1: 真的稍微松了一口气，觉得最难的一关过了。
0: 进不去了，绝对进不去了。哎，
4: 碰到了。车辆离远离白线50公分。
6: 一有一次不考一回，
0: 我又得考一回。
7: 你要彻底停住。
0: 对不起，我错了。

0: 三位学员，我们今天的考试科目一二三四都顺利通过。
1: 谢谢
2: 谢谢。
3: 哇塞，其实在成绩上我还是有成长的，但这一季这个机器真的太炫酷了。
4: 这次既然有机会考到像农具的执照，除了开心之外，人生当中好像又解锁了一项新技能，就是我会开拖拉机哦。

0: 我来给你们送驾照啦！我刚帅不帅？经过了这几天的努力，恭喜哥哥们拿到了我们的驾驶证。涛哥，
1: 恭喜！
0: 好，恭喜！谦哥，
2: 谢谢。
0: 这个是小鱼的，
3: 谢谢。
0: 开心吧？
2: 开心，开心，开心，
0: 又有了一个新本儿，
1: 又多了一项技能。嗯，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武书桐老师呢，他是我们这个农机手。他是获得了山东省的亚军和临沂市的冠军，所以很厉害。
1: 谢谢谢谢。
4: 我是从农机干的农业，从原先的几十亩地，慢慢的到200多亩、400亩，
5: 从2007年就干，一直到今天，酸甜苦辣都有啊。
4: 就是每年都是几乎一个跳跃式的发展。
0: 哇，所以很厉害，
1: 谢谢。嗯，
0: 我们这一次的数字挑战呢，就是和夏收有着密切的关系。嗯，眼下齐鲁粮仓正是丰收的好时节，金黄麦浪翻滚，农机轰鸣奏凯歌。那你们本站的数字挑战就是为大比武的100亩田地完成麦秆打捆作业。咱们不仅啊要助力减损增产，更要见证齐鲁粮仓在科技赋能下那精准又高效的科技刻度。哦，
6: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哥们可以跟随着吴老师一起去练习吧。
6: 好的好的好的，
1: 走了啊。

0: 这是我们这边的两位师傅，姓孙，孙师傅，小吴，我兄弟，我徒弟。
1: 师傅好。
0: 行，现在我们一对一实操。
1: 好。哇哦。
2: 可以可以可以，好了。

0: 来把那个升起来一会儿。
1: 好，
0: 好嘞。把后面那个对升起来。好了。
1: 嗨，这个没放。
0: 哦，你没放？
1: 对，我一直没放。
0: 不行不行，我就不要。
2: 第一次在完全走下来之后，我才发现我居然都没有放离合。就后面那个机器虽然一直在运转，但是它没有收上来任何的东西。
0: 踩离合，把油门松掉，
3: 松掉
0: 哦，然后把档摘掉。
3: 好，
0: 可以了，可以了。
3: 它这个捡石麦穗那种不能捡，对不对？因
0: 为对对，就必须要收割完以后捡这个麦秆。哦，你麦秆可以养殖，然后就喂牛羊都可以。哦，
4: 从种植环节，我们想办法提高粮食的产量。等到它的收获，我们就要给它做减法，减少它的损失，减损也是增收。
5: 放开，
6: 开关关门吗？
5: 按去就关了，按，对。
3: 它是出报的时候里面会显示说已经完成了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出来一个，它的显示屏啊会增加一个数字。哦，
7: 好，谢谢老师。哇塞，哇，
0: 干不过他，
7: 这么重。老师，
0: 走的有点不直，
8: 走的有点不直。
7: 没有，因为它没有什么杂草了，我就想着说敢把杂草都收了。哎，
0: 那你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呢，咱干活还得讲究横平竖直嘛。啊、哦，
7: 明白。
0: 要不然你们单独操作行不行？
3: 可以啊，这个高度就可以，我不用再调了哈。
0: 可以可以可以。
3: 好了。

0: 我现在才是新农人，之前我不配，现在我配。在田野上耕地播种的那个感觉太吸引人了。
1: 这个麦田呢，就是一望无际，看不到尽头，就是让我感觉到说对粮食的安全啊做得非常的彻底，就让我们可以除了吃得饱之外，也吃得很安全，吃得很健康。

0: 姐姐们好
1: ，Hello， 你们好，
0: 你们好，我正好学你们这三角粽子，没包过这个。
1: 行行行，来。
2: 放一点米饭上，再放一个蜜枣。
1: 好了，包了多少了？咱们去吃饭吧。
0: 好。来，然后咱们呢又跟老师们学习了一下午，非常感谢。咱就用旺旺，
3: 好，
0: 干一杯，感谢感谢，段完康，段完康，
1: 段完康，段完康，来来来，先尝尝我们家乡菜。
0: 好，
1: 我吃个粽子吧。你们辛苦了，关键是。
0: 我们一点也不辛苦，今天中午刚拿到本儿，下午就实操了。啊，
1: 咱们讲究

0: 是一个实干是吧？
1: 对，
2: 我们现在就是说通过这个大比武，把这个社化服务再提升上来。哦，
0: 社会化服务就是
2: 惠农助农呢，
0: 等于说可能别人自己用机器啊，可能它的损耗率稍微比较高一点。
2: 对，
0: 但用你们的这些专业的老师，损耗率能降到最低，对吧？
2: 对啊，因为我们合作社，就是得定期培训嘛，定期给这些技术社员上课。哇哦，
1: 减损啊，就等于是增收。就增收了，农民的口袋里才能有钱。
2: 对啊，还有就是能保证国家粮食安全，这是最主要的。
1: 对，你们农机队要收割，你们就要去哪儿是吗？
2: 对对对。
1: 那出去干这种活，你担心你爹吗？
3: 担心。
1: 担心。他们以前就是一个人在农田里要忙很多样事情。比如说跨省去进行收割，去进行作业，其实是挺让人担心的事情。
4: 那现在有了这个合作社之后，是不是就出去的时间就会少一点？
2: 对，主要现在就是社化服务，一是主要针对当地，二是就是说把这些常年跨区的单独就说是给他们培训一些在驾校那些、像班老师说的那些安全。
0: 其实他培训越来越多专业的人出来，其实是对于他们的产业都是有好处的，主要是解决了中国粮食的安全的问题。
2: 哎，
1: 他们成立这个合作社之后，就是你最擅长什么你就做什么，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
5: 当我看到吴师傅他们这种老一辈的在接收这些所有的高科技的时候，我会觉得哇，很多的老农民都已经开始变成了新农人，这个命运齿轮的转速会比我们年轻人更快，就是他们从老农人到新农人的一个转变。
2: 来来来，咱喝口饮料。
1: 祝你明天拿冠军。
2: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太感谢太感谢。咱明天见
0: 啊。
6: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7: 哇，这麦田呢就是一望无际，看不到尽头。
6: 手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相同面积的收割任务，收割完成后，裁判随机选择多个取样区，分别收集掉落的小麦籽粒，进行损失率测算，由低到高进行排名，抉择出大比武前六名。
8: 早上好。
2: 早上好。有点小激动。
8: 咱们一共有多少个队伍？
2: 六台。
8: 六个队伍。
1: 我们要先把礼物
2: 放桌上去吗？
8: 对，
0: 来，小心别碰到这个。
1: 这是花，煎饼花。
2: 煎饼花，
1: 跟煎饼做可吃可供，欣赏。
2: 就是一会咱们这比武的场地了。
8: 好
0: 啊，老师，你们这一圈大概弄了多少亩？
2: 大概有十多亩吧。
1: 十多亩，
2: 十多亩地。
1: 六个车队嘛。
2: 对对对，
8: 咱们
2: 一人两条。

0: 哇塞！他们比赛太快了，哇哇，太刺激了！
1: 我觉得说哇，这根本就是一个机器人大赛吧。
0: 好多农机就大家一起出发，又一起开工的那个震撼的那个场景，所以我其实还挺期待的。
2: 经过今天的激烈角逐，热闹的是没有那么下面我宣布一下，农民他可以进行清理，按照精尖距离不直接到头，配件里面道具第二令不出动，
3: 老师第二名
2: 第二令
0: 老师，
3: 这个是我们的二等奖，辛苦辛苦，来，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4: 谢谢，
0: 太棒了，
5: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

0: 你们先等一下啊，我们去把场地收拾一下，然后开始数字挑战了啊！
1: 开始我们三个人的
0: 大比武，马上开始。首先祝咱们这个比赛成功，
1: 好，
0: 行吧？咱们个人走个人道，咱这个蓝色车走第四道。
1: 好，
0: 这个走第五道。
1: 是。
0: 咱这最南边车走最南边那个道，第六道也就是，明白？
2: 啊，明白了。
1: 对。那我们开哪台车呢？
0: 就是昨天咱开的哪台车，就哪台车了。走这边上，

0: 吴哥，哎，我现在这个显示正在布网，
1: 就中间这不要动了，然后他报警，你就立马停车。
2: 啊，这个已经放好，放到正面
1: 了。对，你不要动了。
2: 好，好的，那不动了。
1: 是吧？
2: 行，哎，明白了。
1: 啊，要不行的话，到时候再过去。
2: 行，没问题，没问题，
1: 是吧？
2: 好的，
1: 好。

0: 比赛可以开始了吧？比赛开始。
1: 本站数字挑战，行进团需要完成麦收的最后一个。
2: 上一期，行进团在三下收割的世界，在夏粮生产一线的临沂。
3: 哇哦，好酷！
4: 我们不光有煎饼法，我们现在还有煎饼法。
3: 老师，你还去当火炬手啊？
5: 是呀，2022年的时候在北京的延庆。
6: 现在呢，其实就相当于我是一个农民带着一帮农民在干活。
7: 领头羊。
6: 啊，对。
7: 领头羊。
2: 通过一场技能减损大赛，见证了丰收的景象。
8: 吴哥，哎，我现在这个显示正在布网，
0: 就中间那不要动了，然后他报警了，你就立马停车。
1: 恭喜哥哥们完成了我们临沂站的数字挑战。
9: 好，哇，太棒了！
2: 而本站，行进团将来到行进中国的最后一站，烟台。
10: 你们需要前往张各庄大樱桃市场，找到在地人姜鹏，开启烟台大樱桃中国速度探寻之旅。
11: 老师
10: 姜哥你好，
12: 欢迎哥哥好，
10: 你好你好你好
12: 欢迎哥哥
10: 好，
12: 欢迎。
1: 所以我们本次烟台的数字挑战就是。
3: 天哥，他们干我们干的不是人活。
13: 还有半个多小时就要发车了。
0: 哎，
10: 哎哎，大小不一样。来来来，到到到到，
13: 好。
1: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0: 大卖场看到没有？哇哦，好多人哦，这里。哇，
9: 这边太厉害了。
10: 老师你好，
12: 欢迎哥哥好。
10: 你好你好你好，老师你好，
12: 涛哥欢迎你，来跟我看一下吧。
10: 好的，
12: 张各庄镇呢也是被全国评为中国大樱桃第一镇。啊，具有150年的种植的历史。哦。可能大家也都知道，烟台是地处北纬37度啊，不管是气候啊，它的土壤呢，都是非常适合这种樱桃的生长啊，堪比南美的车厘子，包括加州阳光海岸的品质口感都是一点不差的。
10: 哦，我没有见过，就是那么大一个农贸市场，全是卖一样产品的。
12: 你看，你说的一点没错，咱们这个市场，从成立十几年以来，尤其是去年，被咱们农业部评为。是唯一单品类水果规模包括交易量最大的。哦，每年呢咱们樱桃的交易额呢会达到3亿多，交易量呢会在40万吨以上。哦，每年我们烟台大樱桃红的时候也是农民丰收最喜悦的时候啊，不管是果农也好，客户也好，都会聚集到我们这个

0: 这个地方，我没看过这么大的一个传统市场，它只卖一样东西，就是樱桃，非常壮观。在这边，我也发现到全国的快递公司都进驻在这里。 也就是说，这里的樱桃它除了盛产之外，它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批发市场啊，也是一个物流的集散地，所以确实也是让我大开眼界。这边各位有没有兴趣跟我们一起参与一下？
1: 太好了，来，
2: 高飞，
3: 来给三位哥哥发一下我们的顺丰的工服。
4: 好，
5: 哇塞，哎呦，
3: 欢迎三位哥哥加入顺丰，加入我们烟台大营的行政团。
4: 好，Hello，
3: 哥哥们，尝尝我带的樱桃吧。哇，哇哦，爱心，特别甜，
4: 甘甜。
3: 接下来我就要给哥哥们来公布本站的数字挑战了，因为我们这一站也是第10站，也是最后一站了嘛。作为本季山海之行的最后一站，烟台。 这是一座坐落于黄渤海之滨的城市，地处北纬37度的黄金纬度带，在先天的地理优势下，产出了像烟台葡萄、烟台大樱桃等享誉国内外的烟台好品。烟台大樱桃抢先行动，作为烟台中国速度的典范，每逢大樱桃的丰收季，各大物流企业便担起了最后一公里到领先一公里的樱桃保鲜运输重任。
4: 通过开展樱桃专线，深入田间地头，不断的优化采摘和发运环节。那么在最前一公里为大樱桃提供最优的时效，所以我们本次烟台的数字挑战就是：行进团成员将加入到顺丰48小时樱桃抢先专线和顺丰物流工作人员一起完成樱桃丰收季10、9点班次的樱桃专线直送机场行动，并达到全运输流程零失误。
1: 好，
5: 我老开心了，我们今天会成为一名顺丰小哥，因为我对这个行业我特别好奇，我特别想尝试这个行业，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3: 中国速度时刻到了，要展现出我们烟台樱桃的中国速度，加油吧！
1: 加油！
5: 走吧。
6: 各位哥哥们，会开吧？哎，会。顺丰来完成一张揽收，它是要抢时间的。从上午开始到下午的15点之前，必须要把我们整个揽收完成的樱桃呢。
7: 准是准点的发到我们下一个樱桃的分包中心啊。到了分包中心以后，我们会遵循每天19点我们樱桃航班的这个时间节点，必须要严格遵守这两个时间点。
8: 飞机也是专门就运樱桃的。
9: 对。
10: 教一下三位哥哥怎么包装。
11: 先给大家说一下挑果，
7: 像这种烂果，就容易
11: 这种果容易污染整个快件。 扭的磕磕碰碰的，容易坏的那些都要挑出来。然后我们这个包装的话，是首先要放一层吸水纸，底下那一层樱桃表面的水分可以吸附。然后再一个就是隔胶，我刚刚讲的泡沫箱有异味。
7: 异味，好的。
11: 挑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尤其像指甲长的话，容易戳破。到这一步呢，是需要再加一层泡泡纸。这种泡泡纸的话是隔离冷源，我们要要加冰，要让它保鲜。然后冰袋还不能跟樱桃接触的太过于近，这样容易把樱桃冻伤。 然后打包的话，先打10个，然后打完10个呢，就两边密封，多缠几个，防止密封性不好。然后我们把樱桃放进去之后，然后完成之后打印单子，就是认明运单出来之后贴在这上面，
7: 好，
11: 就 OK 了。
7: 我们在山上大概有40箱左右，一定要赶在3点之前。
12: 那我们今天要很快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分工一下？
7: 是的，
12: 那我跟小鱼去。
13: 行，好的。
7: 因为你腰可能没那么好。
12: 你这样，你们先吃一下饭，我准备一下需要带上去的物料。
7: 啊，好吧。
13: 好，
12: 先吃饭吧，因为太赶了。
13: 行。
12: 你看，然后呢，这个盖子啊，这样。
13: 嗯。
12: 哎，这样不就能吃了吗？嗯，就好像早上做好的饭，然后带出门，中午自己吃。
13: 嗯。
12: 哎，你们以前上学是不是带盒饭？
13: 对啊。
12: 运我40箱，我们打包，再将运下来，再运到飞机场。40箱应该2个小时吧。

0: 搞定。
1: 来，
2: 这
1: 咱们吃的那么快，
2: 谢谢谢谢，
3: 真是
4: 赶时间习惯了，
2: 赶时间。嗯，
1: 好，今天下午咱们一块儿努力，
2: 好，
3: 加油，
1: 祝我们旺旺啊！来，要我们这儿发货了是吧？来啊，来来来，
0: 谦哥已经开始干活了。
5: 走走走 ，Go go go！

0: 都是樱桃。哇，
1: 这边太厉害了！哇塞，好大颗樱桃！
2: 干农活最光荣。
1: 这好重啊，冰块是吧？
3: 对，
1: 难怪那么重。啊，好棒的，吹一下啊！
3: 好了，
1: 快到了，
0: 来了，
3: 来了，来了！
1: 啊，吹下来，
0: 这些已经打包好了啊。今天总共能发这个40箱。
3: 今天果量这么大，
0: 对。
4: 先挑骨啊，主要是硬度，颜色无所谓。其实这种，熟的稍微不是太过的这种更合适。
0: 对，
3: 就你摘的时候很多东西不行的，你就也不会摘了，对吧？
0: 有专门收的，
3: 做樱桃酱。
1: 哦，可以做樱桃酱。
3: 老师，你种樱桃种多久？
0: 种了10来年了。我们这儿以前是种苹果，然后后期当地政府发展这个大樱桃，然后我们这个老农民就开始种这个大樱桃。烟台大樱桃应该是全国最出名的，
3: 已经红了十几年了。我这样差不多吗？
0: 再装一点，太少。
4: 差不多能留下一个冰的空间就行。
3: 然后你们两个装了几箱了？两箱、三箱、
1: 两箱。
0: 你在我们这儿输多少年了？
3: 我从2019年来的嘛，6年了。
1: 我刚来。
3: 对，当时我第一次来烟台的时候，就要烟台的樱桃，
4: 能有多少的樱桃？
1: 对啊，结果
3: 我来了烟台之后，尤其是就像你们今天看的张家庄市场，我进去整个市场全是樱桃，没有别的。
0: 以前来我们这儿的路才什么样？你看现在。
3: 对，
1: 以前没有这样的路啊，
0: 没有，以前都是土路。
1: 野路、土路，
0: 以前这个路都是土路，然后人工一点点往下烤。
3: 你再往前5年，用那种，就今天你们在市场见到那种筐，两手挑着、背着、扛着。
0: 现在老百姓都有钱了，你知道吗？
1: 对，
0: 卖樱桃卖的都有钱了，对。
3: 那哥，你什么时候是跟顺丰开始合作的？
0: 从发樱桃开始，一直是顺丰。
3: 十几年。
0: 对。
1: 十几年了，
3: 十几年。
0: 顺丰确实也给这个果农带来了一些方便。
3: 天哥，
2: 天哥，他们让我们干的不是人活。你快点来，
1: 我看看你们后面现在是什么样子。
3: 我给你看，你看，你看，他们在。
2: 小钱，
3: 小钱，快点来！
1: 是不是可以把那些拿下来？我们在这儿帮你打包，正好我也可以帮忙，还能提高点效率。
3: 行，
1: 好吧。
3: 行，
1: 等
3: 我们啊。那我们就先下去，赶紧
1: 行，
3: 打包，
0: 麻烦你们了啊！
3: 没有，没有，没有，应该的，行啊。
1: 这个自己封了一下，还需要再给它缠一下吧？
0: 重新包，里头没放冰。你这已经很熟练了。
1: 没有封冰的没有，就是没有放冰块的，有封冰的放好了。
3: 这是封好了，
1: 流水作业。
3: 车来了，我们要装车了，我们要必须赶上这班车。
1: 好，
3: 啊，好的。
1: 封好的都放哪？还有没封的吗？
3: 这只有一个，
1: 好像没有了。
3: 开始装箱了，
1: 好快啊！

0: 大小不一样
1: 啊，都装都装，
2: 好，都装可以。
1: 我们自己的活干完了，
0: 分别干了。叮咚，
3: 我这边还要揽收，然后三位哥哥就去下一个环节。
1: 好的，
3: 好。老师好，非常准时啊！哎，哇
2: 哦，哇塞，很壮观。
3: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专门为烟台大樱桃建设的分包中心，占地面积是接近15000平米。哦，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汽车口呢是达到了20个，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装车口是达到了43个，每小时的处理能量可以达到34000漂。三位哥哥，待会儿呢是要参加一个挑战活动。
2: 我们要挑战什么？
0: 对，
3: 待会儿呢车辆会越来越多啊，所以说接下来呢能不能高效安全有秩序的完成我们现场车辆的调度指挥，哪又想挑战一下
1: 调度？ 我不行。
2: 好，我来吧。
3: 好，王胜宇给超哥颁发我们现场指挥的马甲。这是个安全马甲。哇哦，
2: 具有这个荣誉。
1: OK，
3: 超哥，车辆能不能高效有秩序的完成指挥调度决定了我们所有的樱桃全货机的所有的车辆能不能准时的发出去，非常关键。所以说这个任务就交给超哥你了，
1: 超哥，交给你了。
2: 你这还有几个多小时了，你加油，
1: 我们赶紧去下一个地方啊！
3: 来，超哥，
4: 这位是现场组长，
5: 组长好。
6: 啊，一共是20个口嘛？
2: 对，
6: 你们有分下区域。
5: 好，
6: 你们报给我多少号？
5: 好，李主任，现在5号口空缺。
6: 对，
5: 我告诉你。哎，
4: 那我们俩就负责从10号到20号了吧？
5: 好。
4: 我跟您说一下，你们矩阵分为主口和次口，主口的效率比次口要高很多，是通过自动扫描建的，所以它的效率是比较高的。
3: 我们有4条主线，不是自动化的，就是需要大家呢用眼睛去识别，用手去完成分解。我们会给每一条快件上呢用马克笔做一个阿拉伯数字的标识，分配给二位哥哥的，你就记住就两个数字，1和5。嗯。只要你看到在这儿有一个1，就是二位哥哥你需要完成人工分解的。再一个呢就是5。
2: 好的，
3: 加油。然后呢，
2: 那我们各位出发。
7: 就往这个顺下去。
8: 对，他从这儿下去之后，然后直接就流到你这个下边这个位置来了。
7: 好，明白。
1: 好激动啊！
7: 咱就负责这个1区
8: 跟5区。
2: 来，倒。倒。好，停。
5: 报告组长，3号口空出来的。
7: 2个。有没有出现过什么状况？比如说件掉了，
8: 掉了。所有的场地都是360度无死角的监控。如果说这个件我正常卸了，到我这儿这个件没有了，那我通过这个监控一查，我就能锁定这个件。我就知道到我这个地方没了，那问题可能就出在我这儿。
7: 明白，
8: 是这样。
2: 你们每天在传送带上要搞多久？
9: 正常情况下10个小时吧。现在货量不是很集中。要是集中的话，卸车速度快的话，因为满皮带机上全部是，就不是这种分拣方式了。
2: 那这边为啥不都搞成自动分拣？
9: 设计的时候啊，他们是货量嘛，达不到。
2: 这个厂只有在有樱桃的时候才开。
9: 之前是的，现在就是说樱桃这个干完了之后就给其他场地了，
2: 但是只有在这个时候它是只给樱桃。
9: 对，
2: 只给云顶。
9: 对，
7: 一天得有多少辆车来啊？
8: 现在可能在个180-190台左右，
7: 一台车估计也就平均就算1000件算了，
8: 差不多吧。
7: 那一天10几万件有啊？
8: 对，
7: 从这里这个月的量会很大。
8: 对，我也是从别的
7: 地方调过来的。
8: 对，每年我们这个时候都会过来，到了这个樱桃成熟了之后，每个城市的

0: 个人，
1: 各个场地，对，要几个人，我们基本上都是自愿过来的，每年都过来。
2: 快递这个行业给我感觉是除了快之外，它真的是鲜活的，所有人都是在用自己的那一份小小的力量去完成他们自己的这一份工作的时候，其实相互的他也在传递开心喜悦，然后当我接收到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樱桃格外的甜。
3: 想提供

0: 我们的烟台樱桃越来越好，顺丰肯定也会越来越加大对它的投资，未来我们可能能看到整个生产线、运输线全都是自动化的。
1: 还注意，还有，哎，可以。
2: 超哥，你刚刚上前，这是什么举动呢？
1: 我欢迎打开，我得帮看一眼。
2: 很细节，很细节。
3: 到到
2: 到
3: 到
2: 到，
3: 再来。
4: 当时我会选择这个批量调度，原因是首先我觉得挺酷的，
1: 这工作很帅。
4: 然后到后面实操起来，我觉得这工作呢很辛苦，因为来来回回就像跑马拉松一样，而且我觉得这项工作它是要高度集中，高峰期的时候呢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车很大又很多，人员也很多，来来去去的。这个时候呢要负责这些人员还有车辆的运送的安全，不能出任何事情，所以真的操作起来，我觉得说它除了很帅、很有意义之外，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5: 还有半个多小时就要发车了，加油！
1: 好，
3: 来来来，到到到到，
1: 好，好，谢谢队，对，来，
3: 到到到到到到到，
1: 好。报告局长，三号口空出来了，
6: 五号
1: 空出来了，
6: 一号、二号
1: 空出来了，
6: 七号、
1: 九号、
6: 六号、四号都空出来了。
7: 收到，超哥。
5: 谦哥、银哥、
8: 超哥，
5: 发车时间到，准备集合。
3: 好，
2: 好。
5: 文志，请确认樱桃班车是否就位。
9: 确认。
5: 请确认司乘人员是否已就位。
9: 已就位。
5: 请确认车门是否已关闭上锁。
9: 已关闭上锁。
5: 好，时间到，准时出发。
1: 哇，太好了！哇，谢谢老师。
5: 烟台机场见。
3: 好啊。

0: 工作去走了，我的天哪！哇，你看飞机，哇哇！
1: 咱们现在所处这个位置呢，是我们顺丰专门为我们烟台大樱桃呢服务的啊。我们整个的库区的面积呢是6000平，遍布了10几条卸车口。这个场地的目前最大的处理能力呢已经突破了10万票每天，然后呢重量呢也是达到了接近260万吨。哇塞啊！哇，
2: 我们顺丰有几台飞机啊？
1: 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了80架了。
2: 80架，哇塞
3: ！Everybody 急了，来。近距离感受一下飞机，
4: 让我们来感受一下。这里面装的都是我们的大樱桃。
2: 对。
4: 当我看到樱桃都送上了飞机，然后飞机即将起飞的时候，那一刻是很激动的，特别有成就感，因为我觉得这一个举动首先保证了村民的增收。再者也能保证李樱桃收到的时候品质是最好的。我
0: 天哪，现在连这种小三蹦子都是冷链车。
4: 正因为这样的契机，这样的政策，让樱桃的这个农业的产业链形成了一个闭环。
2: 我们不知道快递是怎么样到我们手里的，这但没有想到整个这个流程其实是非常精细，然后又需要速度极快，这也恰恰跟烟台的樱桃的性质非常匹配。我需要保鲜，我需要尝鲜，我需要果树上摘下来片刻不停的就能到我的手里。顺丰建一个专线，让樱桃可以以最快的时效到达食客的餐桌上，这个行为也是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也是给烟台樱桃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哇，
5: 原来真的是有专门在运送樱桃这个货机，而且也了解到是物流公司，他们的货机竟然高达80几辆，宛如就像是一个航空公司一样，这个物流真的很不简单。我在一天内我体会到，就是从采摘到坐飞机，其实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完成了。客人只要下了订单，基本上他隔天早上就能够吃到新鲜的樱桃。这个呢，也是中国速度的其中一个代表。
1: 一路顺风，
2: 拜拜！希望这么多箱樱桃，有一箱是能够送到我家去。
3: 好，肯定有一箱是送到我们家的。

0: 挑战的结果明天会给三位哥哥揭晓。
1: 好，明天见。
2: 明天见。
3: 明天见。
4: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思佳发信息来了。三位成员们大家好，恭喜大家完成了山海之旅。今日在烟台优质酿酒葡萄基地张裕国际葡萄酒棚给大家安排了一场中国品质探索之旅。哎呦，是戴玉强老师发来的。
1: Hello。
0: 呀呀，戴强老师已经来了。
2: 老师好，
3: 老师好，老师好。
1: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
0: 不用介绍，我们都知道。戴尔你好，戴尔。
4: 太帅，不行。
0: 戴尔你好，戴尔你好。
4: 你好，你好。
1: 这是我们的行进品鉴官戴玉强老师，也是中国男高音歌唱家。
0: 听说您很会品酒。
5: 不是听说，是一传说。
6: 欢迎来到我们凯亚酒庄啊！你好，戴老师，
7: 我们两个是凯亚酒庄的酿酒师。我们这个酒庄呢，是全国的唯一的一个生产高端白兰地的这么一个酒庄。哎，
0: 我们可以看这个，这颜色有什么区别呢？
7: 这个是储存的过程当中，它的颜色的一个在木桶当中一个自然的变化。
3: 哦，越深年份越久是吧？
2: 是，
7: 这是我们这些年获得的一些就是政府授予的荣誉。白兰地呢，它还有一个称号叫男士的香水。为什么叫男士的香水呢？就是因为白兰地这个酒啊，它喝完了之后啊，它呼出来的气是香的。我们这里呢，就是把一些就是白兰地里面经常能闻到的香气，做成了香料瓶，大家可以更直观地感受一下，它这个白兰地里面就是有到底有哪些香气，到底是什么味道。
0: 那我们可以现在可以试闻看看啊，
7: 可以试闻一下。
8: 这个很典型，烘烤香。檀木香，
7: 今天呢带来了酒庄的三款常规的产品啊，让大家来尝一下。三款产品呢是桶藏6年的 VSOP， 桶藏10年的 XO 和桶藏15年的 XO， 我们有这么三款产品。好，那么请坐。大家通过这个看颜色，包括闻一下香气，能不能找到我们这三款产品的这个感觉？就是比如说这个6年吧，有没有我们说的那种明快的花香和果香？
0: 对，这个是确实有，
9: 有了，6年很快。
7: 对，它的这个香气更直接一些。
0: 对，这个一喝起来就感觉就是香气马上就上来了。
9: 比较难就是说现在我们在这个10年跟15年之间，因为它的给的量数差不多，这颜色也难以判断。
7: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10年呢，它是那种就是。烘烤的香气比较重，然后呢，新香料的香气稍微重一些，就是那种花椒啊、桂皮啊那种感觉。
0: 10年呢？
7: 15年呢？它就没有10年那么重的新香料的味道，但是它的香气更加的宽广和饱满。
0: 那我喝出来了，那就是
3: 喝出来了。刚闻就已经能闻出来了。
7: 对，
3: 很明显。
7: 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我们每一个酒它的特点是很明确的。我们可雅产品在酿制的过程当中。不加糖，也不加橡木提取液，正是因为这种纯天然的酿制过程，才让我们每一款酒都能有它这个酒的年龄所能达到的那种特点，能给大家很完美的呈现出来。提到这儿呢，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2018年呢，我们推出了我们这款现在的这款15年的这款产品。那么在2019年呢，我们这款产品在德国杜塞尔多夫酒展上，当时呢，国外办了一个叫全球 XO 级白兰地标杆酒盲品赛。
3: 就是不看品牌。
7: 对，不看品牌，
3: 盲品，
7: 全靠盲品。我们这款15年呢，当时跟5家全世界最出名的干邑的 XO 级产品。同场竞技，当时最后的综合得分我们是第一名。

0: 哇塞！其实这个消息传回到国内之后，当时我们是特别特别激动的，不可思议的感觉，这种民族自豪感是特别强烈的。
1: 没错，中国的 SO， 世界的可以啊！
0: 对对对，来，咱们一起干一杯。
2: 我第二杯了，
0: 你酒量大，多喝点没事。
1: 谢谢，
3: 谢谢，谢谢。
4: 那咱们进行下一趴。
1: 哇，都市丛林中坐落的一个博物馆。
5: 欢迎欢迎。
6: 嗨 ，Hello。这是个老厂改造的，是吧？
5: 对对，这是中国葡萄酒的发祥地，张裕的老厂址。你好，张老师。哎，
6: 咱们来体会一下百年张裕的文化。
5: 对，嗯，这座博物馆我们是2022年再一次的升级改造了。张裕呢是中国第一家工业化酿造葡萄酒的企业。嗯，我们这座博物馆就从张弼士的家国情怀开始讲起的。
7: 身为中华民族，到孝义中华民众，其实就是张弼士先生的毕生信念。
5: 创办张裕啊，就想让中国人喝上健康的葡萄酒。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出口创汇。啊，同时呢还能节约粮食，因为葡萄嘛，种在山坡地上就可以了。
4: 他真的是实业家。
5: 刚开始特别难，没有酿酒葡萄，没有酿酒师，也没有酒窖，这都是从零开始的。1899年第一瓶葡萄酒诞生，1914年第一瓶白兰地。
6: 这其实我还有印象啊，
5: 这个是80年代的老产品。1915年，我们中国的葡萄酒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大赛，啊，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一举拿下4枚金质奖章和自由动奖状。我们下去看看张裕百年酒窖。
1: 这个温度也是它自然的温度啊，
5: 温度是自然的，完全是一个天然的。怎么样，这里感觉舒服吗？葡萄酒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陈酿的，我们这里面的温度常年保持在14到16度。
8: 我这里啊是中国第一桶白兰地的诞生地，我们可以来尝一尝100多年前的老味道吧。
9: 100多年前老味道，这个很吸引人。
5: 这是一个穿越时空品味经典的项目，来，请大家品尝一下。
6: 哇，太棒了！
9: 老师什么感觉？
4: 真好喝，就在喉咙里那个感觉很好喝，
6: 太丰富了这一酒。
8: 我跟您保证啊，这小酒咱们喝上一口，身暖心更暖。哦，
5: 当然了，过了100多年，我们的酒的品质肯定是越来越好了。但是这是当年的老味道啊，经典。这座博物馆里不但是藏着好酒，更藏着跨越3个世纪的传奇故事、情怀。
9: 真的，真的，这个。
1: 葡萄酒、白兰地，我们听起来都好像是来自于欧洲、来自于国外的产物，但是我们中国的烟台，它也能够，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把这个匠人匠心的精神去发扬到全世界，让全世界也能够去品尝到中国烟台的红酒。
5: 走了一路了，我们要不要坐下来，好不好？
4: 好，来。
9: 既然都这么有氛围了，咱们可不可以玩点有氛围的游戏？
5: 有氛围的游戏？
9: 因为我们之前不是白兰地有去盲选嘛，所以我想说，刚好准备了2瓶酒 ，A 和 B。我们面前的这1杯，左边是 A， 右边是 B。我们来猜一下哪个酒你最喜欢，然后看看它到底最后是什么酒。大家可以品尝一下。先闻，
10: 我说说我的看法。

0: 首先，这两款酒呢，从葡萄的品种上都是赤霞珠，这是毫无疑问的。
1: 好厉害！
0: 这个酒的颜色也基本上差不多接近。从它的酿造时间来讲，前后差不多3年。A 款呢，入口更润滑，但是就觉得它的结构偏绵软了一点，就是在单宁啊，没有那么强烈。就更接近水果的香味。那么 B 款呢，第一口下去之后，它单宁很强烈，给口腔的那种刺激感嘛更强烈一些。我觉得酒精度可能 A 比 B 还要稍高一点。
1: 太厉害了，我听完了之后我都已经没有话可以说了。确实厉害，确实是厉害。
2: 哎，很适合年轻人喝的酒。
3: 对，我也是这个想法、
2: 我就是这个感觉，所以我会更喜欢 A 一点。
0: 环肥燕瘦不一样粉是吧？
4: 各有各的美。
2: 来，我来亲自给大家揭晓一下我们的 A 跟 B。
1: 你先看 B。棒棒棒棒。
4: 2021 France。
1: France 嘛，对，法国，是法国酒。
2: A。是我们的龙韵，是的，所以大家平常其实都是正确的。
0: 因为我职业关系呢，我这么多年呢，我确实在全世界各地喝了很多好的葡萄酒。
1: 是看得出来。
0: 曾经也遗憾，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可以有这样的葡萄酒？今天扬眉吐气了。最近在德国，有全世界最顶级的10位品酒大师，在全世界选了12款酒，放在一块儿，啊，罩上布袋子，盲品，然后其中7款，真的是不分伯仲，其中就是我手里这款龙玉，他们的得分都一样，他跟拉菲的得分都一样，王中之王。我得再喝点。
2: 干一杯。
1: 来，干杯，干杯，干杯。我们喝过它，等于品过世界。两个都喝完，发现更爱中国。

0: 干杯干杯，金丹老师。
1: 来干杯干杯。哎，哎呀，这酒这么好喝啊。嗯，
2: 咱这款酒我简单介绍一下。
3: 好，
2: 咱这个原料是优中选优的，我们这个基地啊，就现在这个季节，八级的大风天天刮，开花以后啊，它这个授粉不好的会被脱落，营养不良的也会脱落，啊，剩下的都是精华啊。为了做出这个好的酒，我们引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个光学力选。这个机器它会把角翼这个果盖的果粒去除掉，然后把颜色浅的也去除掉，
1: 所以它标准化了之后就可以做出，保证它的口感标准化。
2: 对对，所以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质量各方面稳定性啊都是一致的。
0: 你像我们山东是大家都知道好客山东嘛，其实还有就是好品山东。像这个张裕的葡萄酒，就是每年都会入榜的。
1: 是啊，我张裕葡萄酒真的是
0: 全国有名。
4: 我因为喜欢喝红酒嘛，才知道酿酒人多么辛苦，怎么培育它，那个采摘的那几天，什么温度，什么阳光下，多长时间进行压榨，然后发酵，这都很讲究。嗯，
1: 我之所以对张裕这个品牌情有独钟，我走到哪里说，我全世界各地我说，我们中国也有很好的葡萄酒，就张裕，
4: 他这么多年一直在深耕，在默默的在慢工出细活。
2: 是，你比如说这个龙石啊，我们当初啊是种了8万多亩的基地，从里边只选出了5600亩，历时用了17年才选出来了。
4: 从这个意义上说呢，它就跟一个艺术品没有什么任何区别。
2: 对对对，
4: 它要需要长时间的去孕育，
2: 确实不容易。
4: 咱们这些跟乡村振兴啊有关系啊，
2: 在提升这个农户收入这一块，我们没有占用这个基本农田，但是呢，我们农户收入是很高的，

0: 张裕啊，作为一个百年企业，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呢，我们制定了一个农户收入的标准，就是种葡萄啊，你这个收入不能低于这个种粮食。张裕公司有一个保护价机制，保证你不管什么年份，只要种葡萄，就收入就比种粮食高。
1: 还有补贴。
0: 对，
2: 真好。谢谢张裕葡萄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罗玉正是这个酒中之王啊！
1: 哎，我觉得你们这个龙玉的品牌理念特别好，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我觉得美酒可以让我们就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3: 我好想在那坐再坐一会，享受一下阳光。
2: 那个分享会啊，现场布置的非常非常好。今年我们采用的是一个全室外的分享会，有点像那个草坪音乐节的感觉。马上要分享会，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哎呀，
4: 你就别提这件事情了。
2: 怎么了？
1: 怎么了？
4: 你一提就紧张。
5: 我还蛮紧张的，压力是不是在于说我必须得讲得多好？我很希望说大家能够看到现在的乡村振兴发展得特别好，你们看看。
0: 好的，行进团的哥哥们，
6: 你好。
0: 我们来品尝一下我们的长尾猫，来放松一下。
2: 谢谢，
1: 谢谢，哇
3: 塞，谢谢。
1: 来，
0: 我们先尝一下，看看这款产品的口感。我们这款产品啊，也是主要是为年轻群体打造的。它分两个系列，一个是 C59，一个是 C39，就是卖39元和59元两个价位，价格是特别亲民的。对，因为也满足我们年轻人这种既要品质又要性价比的消费理念。哎，在此也是预祝大家本次那个分享会成功。来，我们喊一下我们的口号：打开长尾猫，快乐就冒泡。
2: 来，好久好久，
1: 打开。咱们打开格局，打开分享会，打开。行进动物打开。
2: 马上要分享会了，三位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好了，
2: 这样我们就出发。
1: 好，
2: 走吧。
1: 走，
4: 谢谢。
7: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酒是我们张裕公司金百纳家族的一款新成员，叫 N188 金百纳干红葡萄酒。它主要是针对中国人的口味最适合搭配中餐的一款金百纳的葡萄酒。哇哦，无论是咸鲜脆美的这个鲁菜，还是这个
2: 川菜，
7: 还有这个粤菜，还有清炙雅淡的淮扬菜，
2: 对，
7: 都可以用这一款
2: 搭配金百纳。
7: 同样呢，它这款酒主要是以中国独有的葡萄品种蛇龙珠为主要原料，我们在此基础上调配了希腊的葡萄，以增加它的甜美回甘的口味。同时呢，在后期的工艺当中呢，我们使用大木桶的轻柔浸渍陈酿的工艺，来增加它的这种醇香和圆润。
2: 就让我想到那句话，就是中国宴喝红酒，喝红酒就选杰百纳。
8: 给超哥多加点这个
9: 枸杞
8: 啊，
9: 枸杞会起到一个滋补肝肾然后明目的作用。
8: 那这一杯得给钱哥
9: 加满
8: 这个
9: 啊。
8: 这个是什么呢？
9: 这款是玫瑰香葡萄酿的，它是一个国产的葡萄品种。
8: 玫瑰香比较适合超哥。
9: 那就这个是大概。
8: 然后这个呢？
9: 这个是赤霞珠葡萄酿，它会更神秘啊，富裕一点，
8: 适合我。
0: 年轻人的第一杯气泡葡萄酒
1: Cheers。
0: 酸甜无负担。
2: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亲爱的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山东卫视《行进中国山海篇》，我是山海推荐官思佳，欢迎你们。首先，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中国酿酒大师张裕，总酿酒师李继明老师，欢迎。以及现在向我们走。

0: 中国内地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老师。很高兴再次和大家一起参加我们的分享会见面，再次回到了山东。我们行进团的三位哥哥们也跟着季节的指引，从山东威海启程，沿着山海一路行进，以数字挑战的形式完成了每一站的乡村探访，看到了我们山东乡村硕果累累的丰收盛景。那今天我们在本季山海之行的最后一站烟台，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场分享。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分享会，让大家能够通过哥哥们的足迹，看见一个个振兴中的山东乡村。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到的就是于根莹带来他的分享，有请。
1: 所以这个香菇是什么呢？
2: 活体正直，新鲜山竹。
1: 没错，朋友们，这个香菇是我们行进团在山东青岛看到的，绝对颠覆大家的想象，
2: 颠覆想象。
1: 那么我话不多说了，3、2、1，上链接啦！
3: 欢迎大家来到山东烟台。
4: 这个是我们从这个青岛一路跟着我们房车，然后每天早上起来精心浇灌的，自己培育的，好不好？那么谁想要呢？哇，好难抉择。来，谦哥，你送。
3: 哎，得罪人让我来。
1: 刚刚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很多画面在脑海里就是不断的在闪现，就觉得哇，每次只有等到最后一集的时候才是最感动的。我们在大江大河里迈步过，在繁华市井里壮游过，但这一次的行径是去到乡村里看最质朴的人间烟火，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亲切和感动。因为乡村跟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它或许是我们童年的记忆，也或许是心心念念的故乡，更或许是一场远离城市的向往。之前有看到网上有人说，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城市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就想说，哎，要不干脆回农村算了？因为至少大白菜不会半夜三更给我打电话说他想截土豆，因为番茄不会问你底层逻辑是什么，顶层设计是什么，怎么去实现结果的闭环。但如果是去放羊的话，我想羊应该会嘲笑你们，咩，你们这群牛马。对，然后呢，让我们接下来把这一趟旅程的颗粒度对齐一下。这趟旅途真的我们认识了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有的人呢是自媒体的博主，有的是农二代。每次和他们交流呢，了解他们的故事，就会发现大家回到乡村的理由也大不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同一个使命，那就是乡村振兴。在我的印象中，乡村是沉默的，甚至是被遗忘的，但这一次完全颠覆了我的想象。枣庄的乡村是青年货郎们的大舞台，家家户户都在搞直播，

在广袤的乡村呢，有一群年轻人正在用智慧和汗水重新定义农民。现在的乡村让我重新思考，为什么乡村需要青年，而青年更需要乡村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城市里得不到的答案，乡村会给你，土地会给你。因为土地它是你种下就会有结果，而我们这一代需要追求的价值感和认同感能从乡村得到回应。随着我去到的乡村越来越多，乡村振兴这几个字在我的眼中就越来越清晰。因为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这个全民振兴乡村的时代浪潮里，这个看似庞大的命题下被改变的是每个普通人的命运轨迹，也许是一个村子的期盼，更是村民的实际增收。手机是新时代的农具，东东玉村就是这样。他们在村支书的带领下，原本需要外出务工的村民啊，再也不用背井离乡了，

0: 可以陪在家人身边，可以在家门口就把钱赚了。
1: 你像我也是，以前我是在城市里上班的，嗯，然后就是因为去年三月份书记一通电话把我叫回来了，然后就开始跟着他宣传我们的村庄。
2: 所以回来之后收入更好了。
1: 嗯，对，主要是感觉书记做的事儿特别有意义，能够帮村民增加收入。
3: 我是2015年年初辞职回来的，在网上开了一个淘宝店。他经常跟我说啊，能带着这些人一块儿赚钱，哎，大家的日子都过好了，这个才叫好日子。
4: 现在呢，其实就相当于我是一个农民带着一帮农民在干活，
5: 领头羊，领头羊。
4: 我们把这个淘做好了，其实相当于是把我们在一个地方的经济带起来了。
6: 因为我对于新农人的标准是，能够让更多的农业人简单高效地赚到更多的良心钱。所以我还在努力。
7: Hello everyone, I am An Qing, with a master's degree, graduate from HRT. Now I come back my hometown.To help the farmers to sell the production from our mountains.
0: 这时期的这些乡村，就每个人都是因为丰收、因为增收、因为政策，看到最多的就是大家的笑脸，确实的感受到了乡村振兴对大家的生活带来的改变。
8: 这就是乡村振兴最动人的地方，它宏大。为什么？因为它关乎国家根基，它又无比的具体，因为它就在我们遇到的每一个笑容里，在每一份因家乡变好收获的踏实里。它让我相信，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乡村建设乡村，当越来越多的不可能在田间地头变成可能，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份乡土情结就不仅仅是乡愁，更会成为推动这个国家改变亿万人命运的磅礴力量。
0: 这一机会让我感觉特别的松弛，让我感觉到很有生命力的感觉，是因为我觉得乡村也给我带来很大的生命力，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也给我带来很大的生命力。这所有的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是我这一季里面感受最深刻的，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人真的要切实的跟土地产生连接，成就彼此。
9: 通过小鱼的分享，我们看到了不仅仅是乡村需要青年，青年更离不开乡村。那么作为我们山东老乡的谦哥又感受到了怎样的家乡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张小谦带来他的分享，有请。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小谦。我觉得我可能在录这个节目之前，我对乡村的认知还停留在，就是大家用镰刀收麦子，还有那个冒着黑烟的那个老式拖拉机，就一直可能是我就记忆中乡村的样子。但是我这次一路走下来，感受到了乡村振兴的成果，也感受到了巨象丰收的喜悦。齐鲁大地最擅长的是什么？是把握优质的地理条件，分解成风味密码。所谓丰收是风物的奇迹。作为山东人啊，我知道脚下的这片土地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但我其实不知道。你就像我每次回到济南啊，走了我妈都会给我塞西洋参，我从来不知道西洋参原来是文登产的。
11: 文登西洋参的把粒种子传奇就在这里。现在我们西洋参文登区总体面积是在5.5万亩，年产西洋参7500吨。
10: 啊，我爸经常喝日照绿，啊，我知道这个是日照的，但我不知道日照居然还产蓝莓。我们以前知道曹县宇宙中心，但我们不知道那么多的汉服还有爆火的马面裙，他们其实都是曹县生产的。所以这一路行进踩过的每一片土地其实都有惊喜。齐鲁版图不再是个游子记忆里模糊不清的概念，它是混着泥土各有形态的感官盛宴，也是最原始的丰收图景。我走下来这20多天，感受最大的就是在这个路途当中看到了很多美景，也看到了很多非常让人感慨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进到那些麦田里，突然发现哇天哪，到处都是麦田，然后

0: 到处都是群山，没有想到我们山东的农业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真的很感慨了。2000年前，管仲在齐国说：“仓廪实而知礼节。”今天我们要说：“科技实而仓廪丰。”所谓丰收，是粮仓里的未来宣言。好，我们切一下我们的画面。这个画大家应该特别熟悉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油画，叫《父亲》。在我的脑海中，我认为农民的形象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其实我们真的走完山东这一趟之后，你会发现现在的山东农业是这样的，来给大家看看。
1: 哇，这是蘑菇，哈，就是那个蘑菇。这是草莓，
0: 没有土，你知道吗？他们没有土，他们是无土栽培。
2: 你像这个就测风速的了，然后还有这种雨雪的传感器。所有的环境信息全部都集散到咱们的手机上，
0: 就跟智能家居一样。我知道了，
2: 包括我们可以就在这儿，或者说我出国都可以去控制我们的大棚的温度，或者说它的光照强度，都可以通过手机来控制。哇哦，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真的太厉害了。山东乡村的现代化进程真的是超乎想象，所以这个农业设施在重新定义时令这个词儿。科技带来的突破，让我们与自然达成了新的契约，创造更多生长的可能性。今天聊了很多丰收啊，但是基于我自己，所谓丰收，是在生长于四的地方，以旅人的身份看见家乡最本真的样子。五月的麦田是流金的夏天，等到麦子再成熟的时候，期待我们明年再相见。谢谢。
3: 谢谢谦哥，接下来有请郭品超带来他的分享，掌声有请超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郭品超。可能大家都吃过鲍鱼哦，但很少人了解过它完整的样子。我现在拿给大家看哦，这是一颗来自威海荣成的鲍鱼。他和我有着一样的经历，都是出生于山东，因为洋流和气候的关系呢，每年冬天的11月份会迁徙到台湾海峡，第二年的5月份再迁徙回渤海湾。
5: 八火水川从祖茵，每年的春天4、5月份开始向山东这边避暑。10月、12月份
6: 又拉回去了，
5: 就运到阜阴去，就过冬，
0: 就跟候鸟似的。
5: 对呀。
7: 我觉得鲍鱼跟我有点像，故乡祖籍的山东，然后在台湾海峡的对岸，台湾省那边长大，现在又回来山东的那种感觉。
4: 你们仔细看它的形状哦。我觉得它好像一座这个岛屿，静静地等待着冬天过去。它又很像一艘船，游啊游，从台湾游到了山东，变成了一辆房车。这呢，就是我们在这一季的这个《行进中国》呢睡觉的地方。这个车头上半段是我睡的空间，然后后面呢就是小千跟小鱼他们一人睡一边这样子。我真的很喜欢这辆房车，即使它的床铺很小，我在里面都很难翻身，我们也坐不起来，就是只能躺着这样。然后即使睡下呢，就刚睡着就很快就被这个
0: 小鱼的呼噜声
4: 给吵起来。对，偶尔呢它也会出现一些小毛病，可是呢这个房车是我们的新伙计，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家。
8: 我觉得这一季从拥有自己的房车开始啊，我对这一季又开始有了期待。
0: 对，我也是，
8: 对吧？我们想去哪就哪，想到哪睡就到哪睡。
7: 在最美的景色面前吃最好的东西，带着最爱的人。
8: 你是我最爱的人。
9: 笑就开怀大笑，别闪躲，好朋友是最快乐的组合。热情打个响，
7: 行进男团，天！
0: 我不想剪这个视频，好羞耻啊！有你们俩在，我也觉得没有那么羞耻了，因为你俩也挺羞耻的。

0: 这一季我的感觉就是，除了能够体验不同的乡镇啊、城市啊之外，最重要的是我跟另外两个弟弟又一起去完成新的冒险跟挑战，很有意义。然后虽然过程很辛苦，但又充满了欢笑的一个旅途。
1: 因为这辆房车呢，我们几乎24小时哦都待在一起，所以呢，他们两个在我心里哦，即使呢我在台北在家里，我也会常常想起他们。我觉得人很奇怪，做什么事情为什么要有意义啊？我跟他们在一起，有意思就够了。在淄博呢，我吃到了糖醋鲤鱼，我就问小千，这个是山东名菜吗？我感觉我好像吃过哦。那小千就说，没错，这就是我们前年在泰安吃到的糖醋鲤鱼。我的记忆啊，就一下子被唤回，这是我和泰安的亲人一起吃过的味道。有些已经忘掉的人和事会被味道记住。其实呢，我的外公本身也是一位农民，我小的时候呢，在这个稻田里也经常去玩，去打滚，用稻草去烤番薯，跟一些表弟啊表妹们一起吃西瓜看星星。后来呢，他们都已经搬离开那个外公家那个小村子了，曾经长满水稻的田呢，现在也变成荒草丛生。可是当我真实的走进山东的乡村，我发现它好像跟我的印象不太一样。老一辈的人没有离开，他们在这里种了一辈子的地，捞了半辈子的鱼。年轻人陆续回来，他们也在此打赌，约定未来会在农业的顶峰相见。
2: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三个可以在中国农业的某一个顶峰相见。
3: 太高大了。
2: 我们其实现在所有走的模式，不管是国家政策也好，还是我们自己努力也好，我们有机会成为那个可以带领更多农业人挣钱的那个新农人，我们一定可以的。
4: 一定可以，一定可以。
5: 他是需要一个个的先辈去给后人去趟开路，然后一代又一代的新农人来带领着新的农业项目走到全国各地。
0: 在这一路上呢，我遇到了很多可爱的人，因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耕耘，让我看到了农业更好的现在，还有更好的未来。所以我觉得这次体验真的是很全然不同，也颠覆了我们的认知。
1: 我们此刻所在的是在烟台，跟我居住的台北市呢，其实是一个直线哦。你们看，原来这一颗鲍鱼回家的路是直线的距离，是一路山高海阔的坦途。谢谢大家，我是郭品超。
6: 哇，谢谢超哥的分享。今天啊，在微醺烟台，哥哥们呢也从浓郁的酒香中了解到张玉踏踏实实做事、公道自然成的中国口味探索之路，揭开了中国品质背后的品牌匠心故事。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李继明老师分享张玉立足山东、走向世界的故事。
7: 大家好，我是张玉，总酿酒师李继明。张玉呢，经历了21年，在新疆、宁夏、陕西等中国的西部地区，这些贫瘠的土壤上建立了8个酒庄和2个发酵工厂，带动了3万多农户脱贫致富，每年为果农带来了约5亿元的收入。130年来，我们始终不忘初心，我们将坚守中国风土、张裕风格、世界品质的产品定位，以向消费者提供丰富多样的产品，树立高品位生活为宗旨，传承百年匠心，让更多的中国人爱上中国葡萄酒。谢谢大家。
6: 谢谢李老师的分享，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戴宇强老师，有请。
8: 你刚才喊的是什么？没听清楚。
9: 帅！
8: 说你自己吧。我刚才在底下坐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感慨，也特别羡慕这3位帅哥。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么优秀？此处应该有掌声啊。

0: 我在底下呢也想了也很多。说到乡村振兴，可能有很多人都知道，其实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从乡村里走出来的孩子。在我年轻的时候，对于中国的乡村，他们有人调侃说，你看到那些发达国家，你看这才叫乡村，我们那叫乡下。哎，这个词给我很大的刺激。确实我们曾经非常的落后和贫穷，我小的时候所有地里的活我几乎都干过，什么插秧啊、播种啊、耕地呀、施化肥呀、收割呀，甚至于挖渠呀。但是今天呢，我们从刚才的片子里也看到了，好像那些情境都不存在。我就想，再过五年，再过十年，我们还应不应该提乡村振兴这个词？我敢肯定，到那个时候，我们用的最多的是美丽乡村。深深地为这几十年来的发展感到欣慰，感到震惊，我们赶上了一个美好的时代。
1: 谢谢戴老师的分享。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与水路通连之便，滋养着这片山海间的土地，人们在此耕读传家，收获万物。本季我们行进齐鲁大地变迁中的乡村与田野，最终呢，在遇丰收的烟台，为这场山海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这里我们要衷心的感谢我们每一位在地人，谢谢我们的三位哥哥，也谢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山东卫视行进中国的支持，谢谢你们。接下来我们有请三位哥哥，还有我们的戴玉强老师和李金铭老师，和我们全场的粉丝朋友们一起合影。
2: 行，老师们，
1: 3、2、1，行进中国山海篇。

0: 那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1: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歪把子通通归我。
0: 好好，我不跟你争。歪把子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
1: 那不是你的人吗？
0: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1: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实验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小伙子，什么地方人？溧阳县张家村的，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冯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1: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她害了病。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

0: 家为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嗯，跟我去团部
0: 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丫头不错，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
1: 何能，实不相瞒，其实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呢。可是我觉得吧，这种事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啊。
0: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1: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0: 快，那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得把人吓跑。
1: 哎，好。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翔。
0: 怎么了？
1: 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0: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1: 张翔也不赖。团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0: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
1: 差不多。
0: 行，交给你。
1: 好。
2: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敌人的主力已经到。哦，团长。
3: 团长，
0: 我军伤亡有多少？
2: 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08人，伤9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
0: 重伤员必须马上处理。
4: 是。查清板井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2: 板井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0: 对，也就是说离我们这有20多公里。
2: 是。
0: 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在溧阳城东会合。
2: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我
0: 服从命令。
2: 是。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你懂吗？
5: 懂。
1: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
5: 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1: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5: 昏迷不醒？
1: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
5: 那好吧。
1: 好，你好好休息啊。
5: 哎。那他娘怎么办呀？
1: 啊，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5: 是。
6: 杏花，杏花。
1: 嘿，他来了，快快，赶紧躺下。
5: 现在就开始了。
1: 李杏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
6: 杏花。

0: 怎么了？你不说他一会儿就醒了吗？
1: 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0: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了吗？哎，金花，
2: 干嘛你？
0: 金花，
2: 你怕他不死啊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
1: 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
0: 你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撂下他了吗？
1: 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0: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他走啊？
1: 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0: 你别给我瞎说，他不会死的。站。我一直陪着你呢。
1: 看来他没叫错你这朋友。快上来，把他抬上担架，快！
3: 快快，
1: 慢点啊！来，
0: 轻点，
1: 来。

你要挺住，等李清华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不？娘，等着儿。

0: 大家听着，鬼子的先头部队离这边不远了，现在马上转移，
1: 快快快，重伤员用担架抬，互相搀着走，快快快
2: 快快，抓紧时间，快，
3: 慢点，你扶上来，
0: 快快快快快。

0: 他们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带走阁下。哦，川崎郡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阁下，您辛苦。带走阁下，横铁军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正好。 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
0: 非常好。中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嘿，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2: 嗯，好，好，好，
3: 我走这儿。

0: 别走着，走走着了。你什么？你走着了，走走着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
1: 想办法把这事给，给我放上。哎，
2: 等等，团长，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你打算住这儿是吗？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
1: 怎么了？
0: 你不怕别人笑话呀？这有啥好笑话的？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她，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她是你媳妇儿呀？别瞎说八道。
1: 是瞎说八道。哎，
0: 一会儿大夫要给她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走，跟我出去。走。
1: 别看了，走，快走！
2: 他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0: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走，走吧。哎，等等。

0: 慢点，快去解个手吧。
1: 对。
2: 你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0: 慢点。
3: 这是咱们的队部，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2: 神弹手。神弹手。
3: 哎，怎么了？哎，别笑，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4: 你就吹一把。
2: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试你看看我。
3: 哎哎，回来，回来，没说不信。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2: 啊？
3: 小姑娘。
2: 你是女的？
5: 你看我是男的女的？
3: 60米。哎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6: こんにちは。
2: 什么话？
6: こんにちは。
3: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2: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呢？你
3: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2: 可是他不秃啊。
4: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了啊？
3: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2: 哎呀，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7: 哎呀，我这算什么呢？这包哥俩生长枪眼呢，是数都数得清的。
3: 哎呀，你呀，净瞎咧。来，这边。
8: 他是你啥人呀？
9: 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
8: 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
9: 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
8: 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
9: 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10: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呢。我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我又不敢看，
4: 我伸手我就摸这个东西，

0: 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从我头皮上就擦了过去。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怕，她就那么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
1: 那你干啥呢？
0: 我趴着呢，我后来我也急了呀。哦，小宝让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儿给穿过去的。
2: 那李杏花在干啥呢？
0: 李杏花让我等。我说等什么呀？ 他说要等那个鬼子神枪手开枪。他告诉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子神枪手在哪儿。他找着了没有？你说呢？
2: 当然找着了。
0: 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的，当时就被掀翻了。
2: 你咋知道？
3: 我咋不知道？那这杆枪是我趴到屋顶拿的呀。
0: 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瞪着，瞪着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4: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强，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3: 再往前不远呢，就是溧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来。
2: 我就派上用场了。哪儿？丽呀。对呀。哎，张强。哎，怎么样？我要去看我妈。快追他回来呀！这闷人呢，这是。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再想想办法。啊，没事。
0: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我问了也是白问。李杏花，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行，我是不会走的。 我把这枪给你搁下，包哥的那小子惦记这枪呢，还有这个。

0: 慢着。
1: 你们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
0: 哎，你小子，
2: 谁不让去了？
1: 那你们要干啥？
0: 我陪你去。
1: 我为啥要你陪我去？
0: 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啊，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
1: 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
0: 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
1: 我就一个人去。
0: 我啊，哎，英雄，快

0: 不怕死，走。咱们走了。
1: 你是神枪手不？你打得过鬼子吗？
0: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
1: 那行。哎，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局。
0: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1: 走。
2: 中佐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
3: 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
2: 咦，
3: 怎么回事？
2: 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胶长坏了。
3: 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
2: 嗨。
3: 前面就是，
2: 走，前面。
1: 哎，包鬼子，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4: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团长还不得。
1: 还不得咋样，
4: 得扒了你的皮，走。

0: 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
1: 从这条路包抄过去。
0: 对，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
1: 在这里，
0: 边防区。哦，你得明白。
2: 嗨，
0: 有戏。
2: 你

0: 你的良心，当然就坏了。
1: 嗯，
0: 嗨。

0: 你狠。
1: 行动。

爹，娘，你们先在这儿睡会儿，等我。办完事回来，我再好好的厚葬你们。

报仇呢？我会把那个鬼子的头砍下来。

0: 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吗？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1: 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0: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
2: 包哥的，你枪法准，本事大，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
0: 张翔，你这是干啥？
2: 快起来！
0: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先起来。你答应我。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张翔，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
2: 啥路？
0: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 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哎，杏花醒了。
1: 啊，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张晓，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0: 哦，醒了，真的醒了。

的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0: 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
1: 我不怕死，才能不死，才能报仇。
0: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
1: 我会的，我愿意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
0: 你现在就跟我走。
1: 现在吗？
0: 咋，你不愿意？
1: 现在怎么行呢？
0: 现在咋不行？
2: 现在咋不行啊？
3: 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1: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
4: 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咋现在全忘了呢？
1: 张翔，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
4: 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的鬼子，你能治得了他？
1: 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
3: 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当神枪手都不可能。
5: 我教你开机枪，那家伙一下子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6: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7: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
8: 你教我啥？
9: 我教你缝衣服。
3: 收拾背包，马上转移。
10: 是，快！

0: 我们现在只能往前走，都跟上，跟上，不跟到？哎，到！这个速度肯定不行，你可以先挂他们走，我再前面等你。
1: 是，跑步前进。
2: 行不行？
3: 没事。计划，张强，
2: 他让他们移走了，咱们也得快点。
3: 好，
1: 走，
3: 快。
2: 可以，没事，
0: 快点，保护好伤员。

0: 包哥的，你先走吧，张翔跟我一起就行。静花，我背你走吧。是个办法。
1: 这咋行呢？还好远呢，不行。
0: 不行，我背得动。
1: 哎，
0: 我和他轮换背你，这样能快点。
1: 这样，
0: 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啊。
1: 好。
0: 上来，
1: 别了。
0: 上来，快点。
2: 你能行吗？
3: 行，放我下来吧。
2: 放我下来。什么情况？有枪声。
3: 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2: 绕过去打他。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好，来。
3: 哎，我背你。不用了。 自己走快点，走吧，
0: 走，
3: 快！
0: 班长，幸亏你在前面护着陈大兵了，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4: 奶奶，你是挺身对啊！告诉大师们，有首领大轰，把他们轰晕。

0: 带入他一楼头，想干掉他，
1: 干掉他。那你用啥？
0: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锁点。
1: 多一个锁点。

0: 没事吧？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是啊。可是你记住，张翔，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你的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张翔，来扶我一把，我们走。

0: 咱们得尽量接近那些石头，这样能占据他，鬼子的后路就让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了？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头靠，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1: 好。
0: 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1: 啊，这个给你，能行吗？
2: 能行。
1: 好。
0: 待会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人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2: 行。
1: 那咱们走吧。
2: 走。哎，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2: 真的没事儿？
1: 真的没事儿。
2: 那你小心点。
1: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2: 啊。

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

0: 品质，利天下。金立手机民族品牌，众多明星推荐，累计销售达1000万部。八核处理器，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不卡顿。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高端大气尽显奢华。1300万后置三摄像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美照更方便，录视频更精彩。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续航更久更耐用。
1: 好用好用，真是太好用了！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一点都不卡。还有这高清摄像头，自带美颜，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呢，那叫真的好看。姐妹们都说我快赶上那专业的摄影师了。
2: 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音量，还是大电池，很好用又耐用。这拿在手上啊，很有质感。这个比年轻人花几千块钱买的手机还好用。
0: 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标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超耐用。
3: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4: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5: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

0: 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币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 这大品牌的金币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2: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0: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币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2: 喂喂喂，
3: 大哥您好，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我这是老手机，正想换个手机。
3: 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金立是我们民族大品牌，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一次呀，全新一代的智能王8核处理器，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呀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后置1300万高清摄像头，前置呀还有500万的美颜相机，拍照片录视频呀都非常清晰。而且呢还是3900毫安的大电池容量，充电快，续航久，还超耐用。像这么高配置的手机，不管在店里还是在网上，打折后呀也要卖到3000-4000块钱，今天呀只要598元。
2: 倒是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您可以放心啊，金立呢是大品牌，严格执行国家的3包政策，7天无理由包退，15天包换，
2: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要订2台。
3: 好的。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币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4: 儿子在外面忙工作，正月出去，年底才回来。我这儿子平时很孝顺，也一直担心我俩的身体，这不给我俩一人买了一台金立智能王手机，很好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非常顺畅，比我之前那个老年机啊强大太多了。
5: 给长辈买手机啊，首先就是要质量好、耐用、好用，再就是呢声音大、屏幕大、不会卡、别3天2头的出毛病，再就是呢大品牌，售后有保障。那金立呢就是大品牌，品质没得说。
6: 我平常用手机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电不够，平常摔摔磕磕的也在所难免，万一摔了换个屏就够买个新手机了。这金立智能王是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2-3天都没问题。这金立手机质量好，用了这么久，质量好，用着也顺手，很方便，
0: 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2: 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经过了层层升级，保证是目前市场上高端配置。机身采用镁铝合金多种材质，防摔耐磨，1300万后置镜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照片、拍视频，张张都是美颜效果，步步都是大片。特制的扬声器全景音效，自动过滤杂音，在商场、超市嘈杂环境里接打电话也能听得清清楚楚，6.5英寸高清屏显，保护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看不头晕不眼花，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不用天天充电。今天工厂直销帮你一省再省。
1: 这部手机好啊，好有3点：一是配置高，很好用，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视频、看直播，它都不卡；二是质量好，很耐用。就拿我来说啊，不管是坐高铁呀，还是坐电梯，包括在地下室，它的信号都很好，打电话、聊微信一点都不受影响；三是很实用。金立大品牌真的是替咱老百姓考虑的太周全了。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

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全新一台金立智能房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

0: 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网，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1: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网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三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2: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1: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网。
3: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网，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网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2: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4: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网真是太方便了。
0: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网配置很高，很耐用。
1: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网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三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2: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1: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网。
3: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网，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网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你答应过我，你说你永远不会死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说话呀！

你他娘的还手啊！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包哥了！站！ 告诉你，包哥他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他死了，你还活着，我他妈现在就灭了你！你给我走开，走开！

鬼子，放心的走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狙击手来接替你。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 直到把鬼子赶出去，到那时候，再把你的坟抢回你的老家。

0: 你能不能别走啊？你走得我心烦。坐下。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1: 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0: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
1: 不怪他，不怪他，怪谁？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省让大家都生气。
2: 对，还有你了，他坐下。咱们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0: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
1: 包括他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要是都想着自己，包括他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0: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我连枪都不会打，凭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 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

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 包哥子跟我说过，你是块好料，我没看出来。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了一位能多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好好想想吧，你。

张翔，好好想想吧，你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了。

0: 废物，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括他，我一定为你报仇。
1: 小关，我看你的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想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2: 还得他呀，那个混球的贾奎的。
1: 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吧？
3: 听清了。
4: 听清了。
5: 听清了。
1: 贾鬼子，
3: 听清了。
1: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小关，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
6: 是。张翔，张翔，张翔，
1: 怎么了？
3: 张翔怎么了？
6: 张翔不见了。
1: 张翔不见了，
6: 怎么办啊？
1: 快带人去找找。
3: 是。
6: 张翔，
1: 张翔，
7: 张翔，
6: 张翔，张翔，张翔，
1: 张翔，
7: 张翔。
3: 张
6: 翔，你快回来！
1: 张翔，
7: 张翔，
8: 张翔，
1: 张翔，
6: 张翔，
1: 张翔，
6: 张翔，
3: 张翔，
1: 张翔，
7: 张翔，
3: 张翔，
6: 张翔，
7: 张翔，
6: 张翔。
1: 行了，你别着急。
7: 张翔，
1: 我估计他跑不了太远。
6: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9: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1: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3: 好，
1: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3: 是。
1: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3: 是。

0: 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喜欢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邢思俊，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站住！你为啥要走？
1: 为啥不走？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要勇敢，不怕死，要有好枪法会打仗。
0: 什么叫会打仗？ 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子？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 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1: 是。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的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
2: 是侦察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你要是不愿意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贾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着没有？
3: 没有。
2: 你看这小子又笨又犟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3: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1: 你给我闭嘴！
4: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1: 没找着是吧？
4: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1: 老郭呢？
2: 不知道。
1: 行了，都先回去吧。我和星华同志再等等老郭。

0: 他要是真跑了，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你会想我是吗？
1: 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在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
2: 你听我说，团长，团长，我说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
1: 我琢磨那小子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
3: 堵到了吗？
1: 堵到了。堵到了怎么用？实在留不住。再说了，
3: 我追他去。
1: 你干嘛去吧？追回来他还会走。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啊，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儿。
3: 什么意思？
1: 大伙儿都给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 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队决斗了，带上这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

0: 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1: 我告诉你，老郭，豹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
0: 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的本事。
2: 练本事？
0: 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
1: 你信吗？
0: 我信。你瞧着吧，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
3: 姑娘，过来。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
1: 他让我把话捎给你，
2: 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
3: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
2: 你给新华捎个话，叫他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别担心我，我会打枪打得跟他一样好。
0: 真的，他没有生我的气。
1: 没生你气，我可是把他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哈哈哈哈。
3: 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这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家，多少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天真武攻打县城聚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好，
2: 跟上。
4: 停，隐蔽。
5: 打吧。来了。
4: 混蛋，嗨，说中国话。

0: 团长，团长，团长。
1: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2: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3: 融化在胸膛。
4: 新品质，立天下。金立手机，民族品牌，众多明星推荐，累计销售达1000万部。八核处理器，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不卡顿。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高端大气，尽显奢华。1300万后置三摄像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美照更方便，录视频更精彩。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续航更久，更耐用。
5: 好用，好用。真是太好用了，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一点都不卡。还有这高清摄像头自带美颜，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呢，那叫真的好看。姐妹们都说我快赶上了专业的摄影师了。
6: 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音量，还是大电池，很好用又耐用。这拿在手上啊，很有质感。这个比年轻人花几千块钱买的手机还好用。
4: 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标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超耐用。
7: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8: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

0: 好，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三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1: 古火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 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电脑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2: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
1: 买对了，
0: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1: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电脑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 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喂，
3: 大哥您好，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我这是老手机，正想换个手机。
5: 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金立是我们民族大品牌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品质有保障。而且这次呀，全新一代的智能王8核处理器，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呀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 后置1300万高清摄像头，前置呀还有500万的美颜相机，拍照片、录视频呀都非常清晰。而且呢还是3900毫安的大电池容量，充电快，续航久，还超耐用。像这么高配置的手机，不管在店里还是在网上，打折后呀也要卖到3-4千块钱。今天呀只要598元。
1: 倒是不贵，质量没问题吧？您可以放心啊，金立呢是大品牌，严格执行国家的3包政策，7天无理由包退，15天包换。
4: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要定2台。好的，
1: 古火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
6: 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电脑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7: 儿子在外面忙工作，正月初去年底才回来。我这儿子平时很孝顺，也一直担心我俩的身体。这不，给我俩一人买了一台金立智能王手机，很好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非常顺畅，比我之前那个老年机啊强大太多了。
8: 给长辈买手机呀，首先就是要质量好、耐用、好用。再就是呢，声音大、屏幕大、不会卡，别3天2头的出毛病。再就是呢，大品牌售后有保障。那金立呢，就是大品牌，品质没得说。
9: 我平常用手机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电不够，平常摔摔磕磕的也在所难免。万一摔了，换个屏就够买个新手机了。
1: 这金立智能王是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2-3天都没问题。这金立手机质量好，用了这么久，质量好，用着也顺手，很方便，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节省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
0: 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经过了层层升级，保证是目前市场上高端配置。机身采用镁铝合金多种材质，防摔耐磨，1300万后置镜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照片、拍视频，张张都是美颜效果，步步都是大片。特制的扬声器全景音效，自动过滤杂音，在商场、超市、操。 杂环境里接打电话也能听得清清楚楚，6.5英寸高清屏显，保护式。

0: 里长时间盯着屏幕看，不头晕不眼花。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不用天天充电。今天工厂直销帮你一省再省。
1: 这部手机好啊，好有三点：一是配置高，很好用，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视频、看直播，它都不卡；二是质量好，很耐用。就拿我来说啊，不管是坐高铁呀，还是坐电梯，包括在地下室，它的信号都很好，打电话、聊微信一点都不受影响。三是很实用，金立大品牌真的是替咱老百姓考虑的太周全了。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3: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4: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0: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1: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0: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3: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4: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
0: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1: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0: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0: 融媒创新，智企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二，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1: 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

0: 出了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远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飞移更出彩。
1: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今天的一切由我们自己承担。
1: 国家提倡提出逆服，我们觉得公交车风景比较新颖，而且比较方便，这样朋友们在一块儿也是比较开心的嘛。
2: 放一放，放一放，放了放了，月亮就笑弯了。
3: 今天呢，我的身份有点特殊，我既是今天的新郎，也是今天的司仪主持人。
4: 我们的爱情是从学校开始的，所以我想在婚礼这个神圣的时刻，用学校送给我们这枚小圆环，来牵住我们的一生。
5: 没有华丽的车队，没有花哨的婚纱照，也没有昂贵的婚戒。
6: 低碳环保，给更多的年轻人展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新时代，我们新变化，我们新做法。
7: 表现不错，
8: 老婆，我升职了。
9: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10: 寻常路，出国留学选择读农业。
11: 我想跟别人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10: 让大棚能抗12级台风，让果蔬在提前一个月上市。年轻人玩转农业新技术，
11: 做出来了之后，我又能当第一，我的效益又提高了。
10: 从空中田园到智慧果蔬，他在家乡打造出怎样的科技农场？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加油新农人，智慧田园里的农业梦。

每天早上6:30起床，健身一小时，是杨一新7年前在加拿大留学时养成的习惯。处理些图稿，8点准时出门上班。这个小镇青年的早晨，有着城市年轻人的生活节奏。但不同的是，他上班的地方在距离家16公里的金华村，这里有他一手

0: 建起的智能化大棚。
1: 忙着呢。
2: 对，正好在田里干活呢。
1: 你这叫在田里干活是吗？
2: 对，就算我们的设施再先进了，这也是一片田地嘛。
1: 对你来说也是。
2: 可以看看我们的草莓，我们这片长势还是可以的。嗯。只不过这两天因为低温，所以它转色会慢了一点。
1: 嗯。低温吗？我觉得这儿好热哦。
2: 是。
3: 有多少度？
2: 我们现在这盆里应该有十七八度了，外面可能只有零度、哦，我都能保持草莓正常生长的温度。
3: 那如果要达到这样的温度，要多长时间呢？
2: 我可能几分钟、十几分钟就能达到这个温度。
0: 冬至前后，浙东宁绍平原迎来了一次强寒潮，室外气温骤降至零摄氏度以下，棚外寒风凛冽，棚内年轻人用一部手机只需十分钟就能把大棚变得温暖如春。这里种植着草莓、柑橘等水果，温度调节、水肥灌溉、智能控制随处可见。
3: 嗯，它确实挺甜的，而且白色的地方也不酸，
2: 对，也不酸，对，
3: 也是有淡淡的这个甜味的。嗯，
2: 其实还会更甜，因为它生长管控的可以，它的营养成分会更全面。我们手机里面都可以看到它的生长情况，环境温度、光照，然后土壤湿度，然后还有氮磷钾含量，都能在我的手机里面看到。
3: 哦，如果缺了，你就会给它增加。
2: 对，没错。
3: 多了的话，你就会给它稀释。
2: 对，而且所有增加都是自动的，这边传感器有数据了，然后连接到我的水肥一体化主机上面，它会自动的供水供肥。
3: 那你这个草莓应该也不便宜吧？
2: 啊，确实也不便宜。我们的白草莓可能要卖到150块钱一斤。
3: 150块钱一斤的话，那一颗大概多少
2: 钱？一颗要合到8块10块。嗯。而且现在是
3: 还挺贵的，
2: 现在还是供不应求，对，
3: 还供不应求，
2: 对，没错。
0: 年轻人种田自带科技范儿，不仅可以把草莓种在高架上，用数据分析长势，种出来的水果几分酸几分甜都可以控制。农业玩出了新花样，农产品的价格也就水涨船高了。
1: 真的是来到这儿才发现哈，现在的这个农民种植东西真的是不一样了。
2: 以前人家说农民是一种身份嘛，其实我现在更多觉得农民是一种职业。我可以穿着白鞋走来走去都不会沾到泥土，这也是我们做科技化农业要做的一个方向嘛。
0: 这座占地70亩的现代化农场是杨一兴回乡后打造的，每亩收入超过了6万元，和父亲10年前建起的家庭农场相比，产值翻了3倍。短短3年间，年轻人做出的成绩让父亲刮目相看，也让村民们看到了现代农业的广阔前景。杨一兴1996年出生在宁波市镇海区的方岩村，母亲在村里经营着一家农资店，父亲则是农业技术人员。21世纪初，随着浙江城镇化进程加快，方岩村被划入了镇海区的骆驼街道，但许多附近的村民还是喜欢到杨家的农资店进货。
2: 这就是我妈的农资店了。这位就是我妈妈。
1: 哦，阿姨您好，好年轻啊。叔叔您好。嗯，这店看着也有年头了哈，
4: 起码有30年了，比杨兴还大呢。
1: 我看外面还写着这个庄家医院哈。
4: 对，庄家医院，人家拿蔬菜叶子拿来给他配点什么药，给他配点药，
1: 给庄家看病。
0: 在庄家医院坐诊的就是父亲杨前雄。
2: 阿姨们的
0: 杨一兴从小跟着父母在店里打转，来来往往的农民和他们在种植上遇到的各种问题，给小小少年的心中留下了关于农业最初的印象。
5: 我们的店最早开门是2点多，早上2点多，最远的一个农民骑了160里的路，为做看病的。
2: 最初的印象可能就是农业这个行业还是挺辛苦的，而且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不同的人过来，都是带着问题过来的。因为其实你农作物生病都没有小事情，就要么病虫害爆发了，可能你就是颗粒无收了。那如果解决了，那能保住你的收成。哎，每天都会在遇到不同的

0: 性的问题，农业还是挺复杂的。
1: 农业是个技术活，可随着国内外农业技术的更新迭代，父亲这个老技术员也慢慢落伍了。2012年，杨一兴上了高中，当时精品果蔬种植兴起，农户种老品种西红柿一斤才卖6毛钱，而从国外引进的品种水果西红柿每斤能卖到5元。父亲看到了市场前景，也租了30亩地种了起来。可当时外国企业掌握着育种环节的核心技术，为了购买种苗，种植户们不得不花费高昂的成本。学了半辈子农业的父亲很无奈，
2: 那个种子都不在我们手上，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我是做这个农业的时候发觉，我们也需要把这个品种国外引进，或者我们自己要研发成比国外更好的东西，比如说种子啊，种植技术啊。然后当时我的学历是已经解决不了了。
1: 2015年，浙江出台政策，激励引导青年返乡，投身农村创业发展。这让即将步入大学的杨一兴很兴奋，也在他的心里埋下了一颗干农业的种子。当时父母正在为他张罗留学，本以为儿子会选择金融、计算机等热门专业，没想到他提出了出国学农业的想法。
3: 看看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看看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国外的化肥、国外的种子，可能价格会高很多，甚至还买不到。想出去看看他们是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觉得可能农业还是未来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1: 儿子当时的想法让父亲既惊讶又欣慰，他也想让年轻人闯一闯。
3: 喝咖啡，这是我们盐山路的咖啡店。
1: 在家人的支持下，杨一兴前往加拿大贵尔夫大学安大略省农学院就读。
3: 来，进来。
1: 直到现在，每次高中同学相聚，杨一兴当初的决定还是大家热议的话题。小学一年
4: 级，其实他当时选农业的时候，第一反应还是有点震惊的。有那么多选择，对吧？
5: 当年最热的其实计算机嘛。
6: 所有人认识的留学生里面，没有学农业专业的。
5: 可能大家的刻板印象里面，好像不需要学，就是种地。那我爷爷奶奶也会种嘛。
6: 理解就是学了农业毕业的大学生，跟
4: 能会是怎么样？
6: 对，之前就是一开始没有。
1: 虽然得不到朋友的理解，但杨一兴却有自己的看法。在加拿大留学期间，他第一次走进一年四季可以控制温湿度的玻璃大棚，看到当地农场全机械化采收葡萄，这些都让年轻人对未来要从事的农业充满了高大上的想象。
3: 当时还是有新奇，有震撼，他们的操作模式和我们不一样，看到了很多先进化的那个机械化的操作，他们的管理模式或者种植技术，那是想把他们带回来。
1: 2019年，杨一兴结束了大学生活。那几年，父亲在村里成立的合作社也发展得不错，三处农场分别种上了水果西红柿、黄桃、柑橘等果蔬。可杨一兴转了一圈后却不大满意，他兴致勃勃地给父亲出了一套组合拳。
7: 我出来了比亚夏肉，
1: 不仅要改造智能化大棚，打造自家品牌，还要把西红柿、黄桃卖到20-30元一个。
3: 当时想着，农场要做提升，我们不能单单做一产，我也要引入这个二产，我也要领入那个农文旅，我的番茄怎么样提升附加值，这个我施展空间就很大了。自己当时想的可能大展拳脚，觉得自己能干出一点事业来，给我父亲一个很传统的农场做一个赋能。
1: 杨一兴越说越兴奋，父亲却越听越没谱，还没听完，一盆冷水就泼到儿子头上。果子到底能卖多少钱一个？先上2天班再说。
2: 我是太认可的，我们是按照称分量，10块钱一斤，

推荐信。当时我跟呢，就你要首先下到基层去，啊，去送货啊，去到市场去了解这个情况，把宁波的一些市场情况了解起来，啊，你再去听这个到底买30块一个。

0: 直到现在，杨一新仍会时常来到这里。
1: 这里就是我们的批发市场了，再过一个小时这里人就人挤人了，我们都可能都走不进来了。
2: 这就是你们家的这个档口？
1: 对，这就是我们的档口，我们要把货卸下来。其实当时来这儿你都没有办法想象有这样一幅场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有一群人开始忙碌了，
2: 对，
1: 市场开始运转了，
2: 都已经在这个忙活起来了。
1: 是
2: 的，我可以帮你们点数。
1: 对，可以点数。 对，这也是我们日常的工作之一，我们要点数，要记账。
0: 2020年也是这样一个冬日的凌晨，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第一天上班的杨一新哈欠连天地走进批发市场，可没过一会儿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拥挤的人流，扯着嗓子的讲价吆喝，每个档口都在想尽办法留住客商。杨一新也不由得紧张起来，年轻人头昏脑胀地忙活了半天，别说卖高价了，就连卖完都很困难。这也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被行情牵着走的滋味。
1: 因为像在这个市场里面，你其实这个价格会受很多方面的影响。哎，下雨了怎么办？产地量大了怎么办？你这个价格是不受你控制的。
2: 然后价格很低怎么办？
1: 当时就是我们一车货拉过来嘛，信心满满的一车货拉过来，以为在市场上肯定能走得完，不行的话我价格降一点。那你也会发现价格降下来了，你这个货还是没有完，那时候你就很痛苦。那我这车货拉过去，拉回农场，其实已经不新鲜了。
2: 在这个当中可能也更认识这个农活的这个
1: 对不易，
2: 挺艰苦，不易哈。
1: 你一个环节做不好了，那你其实你一年的收成你就要大大折扣。
0: 接连2个月，杨一新每天从凌晨忙活到日上三竿，却常常看着父亲和乡亲们辛苦种出的果蔬因为卖不出去而白白浪费。年轻人回乡干农业迈出的第一步就陷进了泥潭，想象中的农场改造、产品溢价更是无从谈起。曾经以为学会了就能套用的洋办法更是无处可施。苦闷时，年轻人常常到甬江入海口走走。甬江是宁波的母亲河，浩浩江水奔流千年，润泽着一方水土，也赋予了这片土地东出大海、港通天下的底蕴。100多年前，宁波商帮敢于争先、勇于开拓的故事也在老一辈的讲述中代代相传。
3: 这条件就通上大海，
2: 所以从这里出去打拼的人特别多哈。
3: 对，可以这么说吧。宁波帮都是从这个江出去的。那么镇海人呢，特别骄傲的有一个人就是叶晨钟。
0: 清朝晚期，叶晨钟出生在镇海一户贫寒家庭。他14岁离开故乡，闯荡上海。为了在异乡站稳脚跟，叶晨钟白天在黄浦江上摇山板，一边摆渡，一边向外国商船兜售5斤杂货。晚上用挣来的钱上夜校，练英文，学经商。
3: 这个镇海人啊，沿江的人，他的特点就是活气较盛，不怕风浪。人家说这个一只脚在船内，一直在船外，就是见阎王了。镇海人的性格就是敢于开拓创新，而且对新事物特别的敏感。
0: 船隔3寸板，3寸板内是娘房，3寸板外见阎王。生活在大江之畔的宁波人能用一叶孤舟与风浪搏击，也能在变幻莫测的山海中奋起扬帆。经过10多年的打拼，叶晨钟一跃成为上海响当当的5斤大王。一次，商号接到一份订单，看到所附的零件图形和英文名称，商号上上下下几十人竟没人认识。

0: 认识，差点丢了订单。这件事触动了叶成珠。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发展需要人才，于是叶成珠办起了商务学堂，后又筹办新式学校，留下树基从此学习之人，学有敬意，大则渴望成才，小亦得以谋业的嘱托。后人遵照叶成珠的遗愿，在家乡镇海开办叶氏艺塾，也就是中兴中学的前身。学校培养出邵逸夫、包玉刚等一大批优秀学子，被誉为近代宁波帮的摇篮。江水在时间的抵挡中奔腾不息，也把一代代镇海人奋勇争先的气魄和胸襟续写在这片大地上，激励着今天的年轻人在家乡的广阔天地笃定前行。年轻人有着扎实的农业理论知识，缺少的只是实务的历练。2021年，在批发市场、种植、设备等岗位轮流干了几个月后，杨一兴沉下心来，直面农场从生产到销售每个环节上的问题。地处浙东沿海，镇海区每年都要遭到台风侵袭。那时候，老杨家的三个农场还是传统单体大棚，每年进入七八月，一家人就开始担惊受怕。2021年8月，那一场超强台风烟花，更是让老杨家和村民们一年的辛苦付之东流。
1: 之前的话，我就是只能祈祷，哎，台风不要来，不要登陆。登陆了之后，总有几个朋友被吹倒，总有几张薄膜会被吹掉。那时候预警就是，超强台风要登陆，大家都是人心惶惶的。那年我记得桃子是刚刚快要上市，然后一场台风来了，一大半的桃子都吹到地上了。我这还有照片。
2: 哦，这是已经被吹掉的。
1: 那时候还是很心疼的，都能卖钱了，然后这些桃子一下就没用了。
3: 哎呦。小李，你看一下里面可能有个细断掉。
0: 未来农业不能停留在看天吃饭的阶段，
3: 行，
0: 运用科技提升农场抗风险能力势在必行。
3: 绑在这个上面。
0: 2021年底，南兰湾现代农业示范园开建，这是当地发展现代化农业的重要一环。眼界开阔的年轻人不仅关心市场，对国家的农业政策也有着极高的敏锐度。听说在园区内创业能拿到60%的资金补贴，杨一兴便和父母商量，在这里打造水果西红柿基地。从设计规划到施工，杨一兴把留学时学到的本事都用上了。半年之后，智能化大棚启用，不仅能抵御12级强台风，更实现了生产全程智能化控制。
1: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有一次转型的机会嘛，从老的这种生产模式单体棚，希望可以就是引入一些标准化的东西，一些科技化的东西，能够对抗这个自然灾害对我们的影响，让我们做农业的不要有这种后顾之忧，让我们的农业就可能更有盼头。
0: 有了先进的设备和技术，生产有了保障，可杨一兴觉得再先进的设备也只是手段，把农产品卖出好价钱才是最终的目的。如何提升自家农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成为年轻人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那一年，镇海区出台了大学生在农业领域创业的补助政策，帮助农创客们搭建平台。杨一兴建起了线上小程序，准备在销售渠道上试着走一条新路。
1: 其实，在宁波这样一个市场里面，你是一个工业化高度发达的这个海滨城市，其实我们既没有这个土地资源优势，也没有这个人力资源优势。那我们就想到了，我们要做这个渠道上面的创新，这个销售模式上面的创新。我和外地来的水果、外地来的番茄，我有什么竞争力呢？我的番茄我可以做到现摘现发，就早上这个番茄还挂在这个地里，哎，下午我就配送到你的餐桌上。
4: 刚才说保

0: 这个时效性，对吧？摘下来就要分批送出去。
1: 这个其实是我们想到的这个差异化的销售，提升我们的这个利润率。实际上这个操作难度就很大，真的摘下来就能送到你家餐桌上，不是那么简单的。
2: 杨一兴通过手机小程序发布配送信息，根据下单客户收集配送点，结果第一个星期只有20个客户下了单，而且分散在宁波的各个区域。卖出一份15元的西红柿，配送成本达到了50元。
0: 前面应该是亏损的吧？照你这么说的话，
1: 肯定是亏损的。就一个订单我要去送一趟，来回邮费我都够不到，对，还要加上工人的工资。但觉得订单来了，你肯定得把它做完吧，肯定得运营下去吧。我觉得还是能看到希望的，这个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0: 大概这个过程持续了多长时间？
1: 大概至少有2-3个月的时间。
2: 亏本的买卖还做不做？年轻人心里自有盘算。2个月、3个月，销售额与成本慢慢持平，杨一兴越来越有信心了。半年之后，配送点超过了100个，到2022年底超过了1000个，一年卖出了500多万元。这一次，父亲对他刮目相看。
1: 对，里面都是蛋清。
3: 看这个就是快成熟了，
1: 再有2天转色就能开始销售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种的呀？
1: 8月底、9月初是最热的时候种下去的。如果不得力于这些通风降温设备，这一季是没有办法种的。但这一季又是价格最好的。
2: 现摘现发的销售模式尝试成功后，杨一兴又开始琢磨在错峰种植上抢占先机。一般中秋过后的气温十分适合种水果西红柿，可大家都这么种，等到4个月后集中上市，精品西红柿卖成了普通价。2022年，杨一兴想试着提前到8月下苗，可江浙一带7-8月最闷热，农作物的病害容易集中爆发，农场的老把式们闻之色变，可年轻人还是决定试一把。
1: 现在酸甜果品种也很多，那个苗都下去，它一下子就烧坏了。
0: 当时它是棚内多少温度？
1: 哦，如果没有降温设备的，这棚里面最热的时候能到40-50度，番茄温度超过32度，那这个番茄就种不上来。也是跟很多专家请教了，对，我们农机站还有一个政策，就是鼓励我们来做这个技术突破，谁能把这一季番茄种出来，就能拿到这个奖励的补贴。
2: 不怕赔，敢试错，正如永江奔流向海，一往无前。年轻人明白，只有踏出一条新路，才能迎来更广阔的天地。2023年8月，在炎热的天气中，水果西红柿苗下了地，杨一兴又开始了新一轮尝试。虽然生长全程实现了自动化标准化的控制，但他还是每天拽着农场技术员守着西红柿苗看。
1: 因为我技术方面我没有那么严重的透彻，怎么样把温度控得好，怎么把这个环境更适合番茄生长，天天要下去看。做一线你必须往地里扎，我们要做出来，做出来了之后我又能当第一，我的这个效益又提高了。
0: 独一份了。
1: 对，
2: 经过4个月的等待，2023年12月，西红柿成熟了。
0: 这个是长得真红哈，跟小辣椒似的。
1: 这个我估计糖度能达到11度以上了，
0: 哇，
1: 成熟度已经很高了。
0: 所以说这一季的番茄种的还算挺成功的。
1: 对，是我们这些设备只是为了提供更好的环境，这些设备也是辅助我，让我去摸清楚这片土地它的习性，让我来研究出适合它的这个生长方案，这样才能让我们的作物生长得更好，把我的这个产品做得更好。
2: 设备只是辅助，技术也只是手段。只有当新农人开始关心脚下这片土地，用心关注一颗果子从生长到市场的过程，广袤乡村才会真正成为他们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沃土。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投入现代化农业建设，他们把农业与科技链接，把年轻人的生活与农民这份职业相融，在浙东大地谱写出别样的青春之歌。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温度好了，开机，下播。
2: 下播。
3: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4: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5: 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的这种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6: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7: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新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界，情景演绎声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点半，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
1: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点半，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
0: 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周四，农历3月21。清晨6:56，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虎台也能变废为宝，走进青岛的重点实验室，探寻来自大海的农田增产密码。把废气当饲料，山东探索微藻固碳联产新路径。最高法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6月30号起施行，明确开门杀等情形下驾驶人、乘车人责任。发现有人落水，退役军人、外卖小哥、学校老师不约而同选择跳水救人。CBA 季后赛1/4决赛首回合打响，山东高速男篮客场79-84不敌上海男篮。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冷空气还将会带着降雨降温影响我国更多地方。具体来看，今天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还有湖北的中南部以及吉林东部等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由于冷暖空气的激烈交锋，这些雨大的地方还面临雷暴大风冰雹的侵袭。伴随着风雨雷电，今天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下滑，不过这股冷空气将会快速离场，本周末中东部的雨水缩减，气温将会再度回升。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今天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半岛地区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8级。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12度左右，其他地区9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鲁南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接下来，请您关注全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2: 济南多云转晴，11到20摄氏度；德州晴，11到22度；聊城多云，9到21度。泰安多云转晴，10到21度；菏泽多云转晴，11到22度；枣庄阴转多云，11到25度；济宁阴转多云，8到21度。武陵源江提醒您，临沂多云转晴，10到24度；日照多云，11到21度。青岛阴转晴，12到20度；烟台阴转晴，12到17度；威海雷阵雨转晴，13到16度；潍坊多云转晴，11到19度；淄博多云转晴，12到19度；滨州晴，11到20度；东营晴，12到21度；济南多云转晴，11到20摄氏度。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进度已超四成。今年我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荐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同时启动20个整建制推荐市，集成推广提单产技术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这份增产潜力既扎根于广袤田野，也蕴藏在一个个实验室里。今年农业农村部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聚焦新型肥料研发、生物育种、智能农机制造等关键环节。这些重点实验室如何促进增产？下面跟随镜头走进青岛的一家实验室，探寻从那里走向田野的增产密码。进入五月，山东青岛这家肥料企业的负责人每天都要专程来到码头，忙着检查船只维修保养情况，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原料采收季。与其他肥料生产企业不同，他们要向大海要原料。
1: 这就是我们的原料进货船了，但是它这个进货是进海里去进货，基本上每年是从5月底到7月初，就是整个虎台的一个收割季。
2: 每年这个进一次原料，这2个月时间，这个原料够用吗？
1: 够用，够用。我们一年储值20-30万吨的一个虎台。
0: 虎苔是一种水生绿藻类植物，大规模爆发会改变海洋原有生态环境，造成生态系统紊乱。以前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治理的虎苔，正被转化为滋养作物的肥料。
2: 我现在就来到了这家企业的原料库，那可以，我们来拆开一袋看一下。我来抓一把，它是这种非常细的绿色的粉末，非常细，给人感觉像抹茶粉一样。那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其实是用虎苔磨制成的原粉。
0: 海藻植物天然富含海藻多糖、海藻酸等活性物质，是改良土壤、提质增效的优质原料。但虎苔自身特性给加工带来不小挑战，植株含水量和含沙量偏高，脱离海水后若不及时处置，短短半天就会变质腐坏。如何实现快速打捞、及时烘干、锁鲜留存，成为技术攻关的一大难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过了一系列的创新，包括我们的打捞船、我们的快速烘干设备、我们的脱水设备等一系列的这个从设备上进行了这个创新。现在有相关的国家发明专利有50余项。
0: 随着实验室技术不断落地转化，这款新型肥料工艺持续优化，产能稳步提升，市场辐射全国20多个省区市，同时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认可度持续走高。
3: 现在正在开展针对于粗粮改良的一系列的攻关项目，比如我国的盐碱地、土壤酸化、干旱和半干旱区域的土壤的改良。我们未来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工农肥料和生物刺激素，能为我国的粮食的增产能打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0: 山东“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双碳目标下，火电行业如何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在烟台，全国首个电厂废弃微藻固碳联产生物肥与生物饲料项目给出了答案。他们利用微藻，把曾经的废气变成了绿色产业资源。
4: 走进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一座全玻璃外墙的建筑格外醒目。建筑内一排排圆柱形光生物反应器内，浓郁的绿色藻叶在灯光下泛着微光。这里就是全国首个电厂废弃微藻固碳联产项目的现场。
5: 我们相当于给电厂戴了一个隐形的口罩，把原本电厂需外排的二氧化碳喂给微藻当成饭。
4: 统计显示，火电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总排放量的40%，居各行业首位。传统的先补给再利用模式成本较高，且提纯环节存在二次污染风险。瞄准行业痛点，海越另辟蹊径，尝试用微藻固碳

0: 碳的方法来降低碳排放。
1: 硅藻的固碳效率是普通陆地植物的10到50倍，1吨硅藻啊，大约可固碳1.83吨，大概3到5天就可以进行这个采收，比种树要快得多。
0: 然而，要让硅藻在高硫高氮的烟气环境中活下来，并不容易。为了筛选培育出合适的藻株，企业联合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对数百株硅藻进行诱变、驯化和筛选。经过上百轮现场耐受性实验，最终培育出适应环境的优势藻株，
2: 能够更好地适应电厂烟气环境中各种污染物成分的一个波动。它每升的藻液日固碳量能够超过0.6克。再有就是我们的微藻，它的蛋白含量超过了40%，适合用于微藻生物肥料和微藻饲料的开发和生产。
0: 尽管技术有了突破，但是要真正实现产业化，还需要完成至关重要的一步——中试。就在企业四处寻找合作伙伴的时候，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敞开了大门。
3: 直接用原始烟气固碳技术路线是更优的。作为央企，我们积极履行碳减排的社会责任，启动了这个示范项目，为火电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探路。
0: 项目设计了100个400升的注释光生物反应器，每批次可生产约40吨藻液，还同步建设了5吨管道式反应器及20吨跑道池反应器。烟气通过动力设备直接抽送到不同的反应器里投喂给微藻。
1: 这几种形式我们在中试基地里面都有体现，我们综合评判一下哪种固碳形式，它的这个经济性、固碳效率以及土地集化利用率是一种最佳的形式，便于我们后期进行大范围的一个推广。
0: 眼下中试项目稳步推进，并成功入选2026年度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产业攻关项目名单。
4: 我们将同时进行技术推广、一体化装备设计、产品开发及应用，最终构建从微藻固碳到土壤改良生物肥、畜牧养殖生物饲料的绿色循环产业生态。
5: 在淄博，机器人产业正迎来一场从单一工业制造向多元场景应用的深刻变革。依托政策引领与技术攻坚，当地的机器人产品正朝着更轻便、更智能的方向迭代，广泛应用于矿山救援、智慧医疗等多个领域。在淄博祥龙测控技术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台重达600多公斤的大家伙，第二代煤矿用履带式巷道巡检救援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测试。在昏暗复杂的矿井环境下，它就像一名不知疲倦的特种兵。
6: 我们通过这种激光雷达对我们煤矿井下进行一个3维建图，通过这个地图给它设计一个巡检路线，机器人会根据这个巡检路线进行一个自主的导航、自主的检测、自主的执行任务，节省这个人工在煤矿井下一个巡检一个工作。
5: 作为一家专业从事煤矿安全设备研发、生产和技术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祥龙测控在我国煤矿自然火灾监测设备市场占有率达60%以上。目前，企业第三代机器人已进入研发收尾阶段，预计5月下旬下线。
6: 在这种自主巡航、自主避障，包括 AR 导航进行非常大的一个升级，在重量上由原先的960多公斤减轻到现在的600多公斤，整个这个续航啊，由以前的8小时的续航提升了现在到14个小时的续航。
5: 而在医疗健康领域，机器人同样大显身手。在山东中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一款中医健康管理机器人正在接受调试。它不像工业机器人那样刚猛，却有着一颗智慧的大脑。
7: 基于我们最早和复旦还有上海中医药这边的合作，然后我们积累了大量的这种中医的临床诊断数据，然后去做了一套大模型的平台，去做中医诊断的辅助。
8: 使用这个机器人以来，我们在稳诊室会让病人先用机器人进行初步的体质检测，这样我在后续治疗过程中就能更快、更全面地把握病人的情况，为他制定出更精准的方剂。
5: 企业的茁壮成长离不开当地精心培育的产业生态。如今在淄博，机器人产业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形成了上下游协同的朋友圈。
9: 我遇到相关的问题，我们在区里边去找到相关的企业，在他们的优势之上，我们合作开发，实现这种技术的互补。
5: 截至目前，淄博市累计发布141个机器人加典型应用场景和35个解决方案。机器人产品在工业、新零售、医养健康、新能源、农业、应急等领域形成一批特色应用场景。 再来看两条简短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0: 公示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6号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今年6月30号起施行。司法解释保障开门杀受害人权益，明确乘车人责任纳入机动车一方整体责任处理，保险公司需依法理赔，细化好意同乘过错认定。早安山东，每天伴您开启新的一天，更多热点和现场新闻尽在闪电新闻排行榜。来看截止到今天早上，闪电新闻客户端上哪些新闻受关注度比较高。五一假期，河南新乡八里沟景区发生惊险一幕，一名女孩意外滑落水中。由于水流较急，情况急，正在景区游玩的禹城市第二实验小学教师焦振振见状，毫不犹豫挺身而出，成功将女孩营救上岸。画面中，这名正奋力托举着女孩向岸边游去的男子就是焦振振。当时他和同事正在景区游玩，突然听到呼救声。
1: 看到的时候，孩子沉下去浮上来，把手机往后一扔，跑过去，直接跳下去了。
0: 据目击者介绍，当时女孩独自在河边玩耍，不慎滑进了水里，其父母因距离较远，无法及时施救。
2: 事发特别突然，我们都没有反应过来，焦老师就立马冲了过去，毫不犹豫地跳进水里救人。看着水流那么急，我们都在岸上特别揪心。
1: 在水里的时候，我就抱他高一点，就是反正挺吃力吧，因为那个水是往下流，水也挺深的，也挺凉的，到那个岸边基本上是没劲儿。
0: 最终在岸边群众的帮助下，落水女孩平安脱险。焦振振的救人事迹在网络上传播后，收获了众多网友的点赞。
3: 近日，高唐县一名女子在湖边游玩时不慎失足落水，危急时刻，两名路过的热心男子不顾个人安危，纵身跳下10米高桥，将落水女子成功营救上岸。
4: 中午大概1点多吧，路过这个桥的时候，听着有人喊这个有人落水了，我就迅速的把电动车放下，我感觉情况比较危急，也没来得及多想，就跳下去了。
0: 事发桥梁距离湖面高达10米，退役军人任四伟没有丝毫犹豫，纵身跳下，奋力向落水女子游去。桥上路过的外卖小哥刘伟生看到这一幕后，也紧跟着跳下高桥，加入到救援中。与此同时，岸上的热心群众也及时扔下了救生绳。
5: 看到生日了，看到希望了，迅速向他俩靠近，一边靠近一边往他两个方向扔。我看他们抓住之后，我都又信心了，赶紧往回拽。当时就是说快到岸的时候，已经没力气了，都已经沉下去好几次了。喊了个大哥一下，他说你赶紧把住我。
0: 两人相互支撑，在岸上热心群众的协助下，成功将落水女子营救上岸。因获救及时，落水女子身体并无大碍，而刘伟生却因体力透支，上岸后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
5: 虽然这个船没给他送到，咱很抱歉，但是咱以生命为重，对。但是遇到这种情况，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去救去。
3: 五一假期，济宁邹城东部山区的一条越野赛道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越野爱好者来这里竞速体验，让原本安静的山区小镇一下子火出圈。
6: 五一假期，在邹城市城前镇福特纵横户外主题乐园，众多越野爱好者正在专业教官的指导下，驾驶越野车穿梭在蜿蜒起伏的赛道上，感受速度与激情。
7: 非常的紧张刺激，就爬第一个坡的时候就感觉跟悬崖一样，就完全看不到前面的路，很害怕，就怕掉下去。
6: 这里是由汽车品牌打造的户外越野乐园，赛道全长9公里，设有悬崖窄道、岩石攀爬区等多元专业赛道，可满足越野游玩需求。
8: 我们这条赛道呢，在国际上啊是属于专业级的，开园以来呢已承办了汽车登山赛、板栗山越野赛等多项赛事。
6: 凭借专业的赛道和特色体验，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但专业赛道只能是有越野基础的游客才能驾车体验，零基础游客只能试乘，体验感不强。为此，当地政府和园区新开发了观光赛道、穿越路线和多个试驾体验和亲子互动项目，让不同人群都能玩得尽兴。 今年这些文旅新场景还成功争取到15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专项资金支持。
9: 积极对接江汉大学的这个中国赛车学院，借助咱们高校的专业资源，来为园区开发更多元的赛道和这个体验场景，为我们这个园区发展持续的注入动能。
6: 越野热潮让小山窝走了红，今年以来园区已接待游客2.3万人次，趁着这股火爆势头，当

0: 地顺势推进越野加乡村旅游融合发展。
1: 为了发展全域化的旅游，镇里投入了近2000余万元，打造了20多公里的旅游风景道，将辖区内的景点串点呈现，拉长了我们的旅游产业链，这样就能让游客进得来、散得开、玩得好。
2: 职业教育是培育大国工匠的沃土，也是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底座。今天起，早安山东推出宝藏专业在哪里系列，带您走进山东多所职业院校，聚焦那些对接先进制造业、服务国家战略、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特色专业。首站来到被誉为火车司机摇篮的山东职业学院，这里紧扣轨道交通产业升级，做强传统优势，布局新兴方向。从复兴号模拟驾驶舱到真实机车检修线，学生们练就手要稳、眼要准、心要静的硬核本领，成长为新时代的铁道工匠。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学生小吕一同探秘这里的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专业。
3: 他跑出了中国速度，而这里正在培养驾驭速度的人。
4: 今天小吕将带大家沉浸式体验高铁司机是怎样练成的。

0: 其实倒蛮不容易，要学理论练实操，还得去铁路现场磨，手要稳，眼要准，心要静，这是我们专业每个人的实战阵地，也是我们的第二课堂。复兴号动车组模拟驾驶室，屏幕上每一帧画面都对应着真实的线路，每一次制动，每一次加速，背后都有标准。这里练的不是感觉，而是准确的判断。信号开放，车门关闭，到点开车，限速45，山直站10:00正点发车，这叫彻底瞭望，确认信号，准确互换，手比眼看，指到哪儿看到哪儿，看到哪儿念到哪儿，三个动作合一，目的只有一个，零差错。全中国每一列列车发车前，司机都在做同一套动作，这不是形式，这是安全。会开车也得会检查，这是我们专业的基本功。这台崭新的和谐号电力机车是我们的实战教材，机械设备、电路、气路全得摸透，眼睛看，手电照，耳朵听，这就是我们的日常。会开车，会检查，手上没油那不算学过。
1: 我们这个专业是山东职业学院的王牌专业之一，很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真真车、真练、真场景。我们和国铁济南局深度合作，2024年开始联合组建天佑工坊班，第一年学校为主打基础，第二年校企协同强技能，第三年直接进企业进行实战，毕业的时候就能对标岗位直接上手。只要你认真学、刻苦练，毕业那天你就是中国铁路最需要的人才。
0: 院长说的不是空话，他就是答案。
2: 从学校的模拟驾驶台呢，到现在的复兴号动车组的驾驶室，我走过了5年。其实最难的不是技术，是每一分每一秒的精力高度集中。也正是在校期间呢，一次一次的反复的练习实操，让我打下了牢固的基本功，也养成了严谨规范、精益求精的这种操纵习惯。现在上了车呢，它就成了我的本能。练好基本功，别怕重复，中国速度的驾驶室里啊，会有你的一个位置。
0: 从校友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3: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我们要做的就是当好这个车头。
4: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 CBA 季后赛1/4决赛首回合打响，山东高速男篮客场挑战上海九世男篮，全场四节激战过后，最终山东高速男篮79-84不敌上海男篮。比赛伊始，山东队多点开花，一度建立领先优势，但上海队随后依靠外线发力和强势的内线进攻迅速予以回应，双方在上半场陷入焦灼，比分交替上升。一边再战，上海队打出一波小高潮，试图拉开分差，而山东队凭借高诗岩、克里斯等人的发挥紧咬比分。末节，山东

0: 中队连续命中三分，试图上演绝地反击，但最终还是没能挽回败局，客场79-84负于上海队。
1: 中超联赛第十轮，青岛海牛队昨晚在客场展现强劲势头，以3-1击败武汉三镇，豪取联赛3连胜。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三场比赛他们狂轰10球，保级形势一片大好。
0: 本场比赛面对曾经的中超冠军武汉三镇，青岛海牛从开场就表现得非常强硬，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海牛队略占上风，直到上半场结束前，叶博亚送出助攻，金永浩完成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下半场虽然武汉三镇一度顽强扳平比分，但青岛海牛很快重新掌控局面，外援斯特兰德贝里头球破门，打入个人中超首球，随后叶博亚自己补射得分，将比分锁定为3-1。
1: 欢迎您继续收看早安山东，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浏览更多新鲜资讯。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一段广告之后，请欣慰给大伙儿接着说。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欢迎回来，早安山东新闻继续。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学生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正在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报道说，为了掩盖美国自由计划的失败，美国媒体近几个小时以来一直在发布猜测性报道和虚假新闻，试图歪曲事实。
0: 伊朗学生通讯社援引可靠信源报道说，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有关伊美协议的部分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被讨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尽管美国媒体声称伊朗和美国即将达成一份结束战争的协议，但伊朗尚未对美国的文本做出正式回应。该文本包含一些不可接受的条款。这名知情人士表示，如今美国媒体的宣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美方的退缩寻找理由，但武力与威胁的语言不仅对伊朗无效，反而会令美国人及其他敌人的处境更加恶化。据美国媒体6号早些时候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
1: 尽管美国释放出同伊朗谈判前景看好信号，但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6号表示，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力的大范围军事行动。
0: 当天，扎米尔视察黎巴嫩南部的以军控制区，并表示，以色列仍在准备采取更广泛的行动，包括可能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以军已准备好伊朗的一系列待打击目标，随时可开展军事行动。近日，美方持续释放关于结束伊朗战事的信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称，美国进攻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晚些时候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将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
1: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0: 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世界，法国不是冲突参与方，法国尊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当前部署航母，以便在未来条件允许时尽快开展护航行动。本月3号，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4号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这一倡议中立且独立于交战方。
1: 当地时间6号，德国汉莎航空集团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0: 汉莎当天发布公告称，中东局势动荡导致航油供应减少，推动价格大幅上涨。霍尔木兹海。

0: 辖局势进一步加剧市场对燃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尽管集团约80%的燃油需求已通过金融工具进行对冲，但当前燃油价格仍将显著推高全年运营成本。汉莎首席财务官蒂尔施特赖希尔表示，目前预计集团各航空枢纽至少到6月底燃油供应保持稳定，但集团正为潜在供应扰动做准备，包括研究部分远程航班增加中途加油停靠等方案。近期中东局势升级，冲击全球航空业，多家欧洲航空公司已警告高油价将侵蚀利润，并加剧运营不确定性。汉莎表示，正通过调整航线网络、削减成本等方式缓解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
1: 当地时间6号，瑞士和南非相继确认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汉坦病毒涉疫邮轮病例数已升至8例，目前与汉坦病毒相关的总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我们继续往下看，近一个月来，克罗地亚的维尔内公司在该国首都萨格勒布推出的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稳步推进。这是欧洲首个商业化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采用了中国小马智行公司的第7代自动驾驶系统。
0: 从上月初开始，维尔内公司在萨格勒布市区部署了10辆自动驾驶出租车提供服务，车辆配备了摄像头和多种雷达装置，用户可通过应用程序像普通网约车那样预约。目前单次仅需1.99欧元，旨在吸引早期用户并收集反馈。维尔内公司的目标是尽快过渡到完全无人驾驶运行，当前每辆出租车上还配备一名人类驾驶员，以便在必要时接管车辆。在近日的一次体验过程中，用户发现车辆行驶总体平稳，仅在一次对向车辆违规闯入车道时，出租车采取了紧急制动，而且整个行程中人类驾驶员并没有干预。维尔内公司表示，目前他们的运营区域仅覆盖萨格勒布市中心及机场，未来计划逐步将服务范围扩大到全城，并部署专门的双座自动驾驶出租车。
1: 当地时间6号，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表示，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
0: 印尼通信和数字事务部长莫蒂亚哈菲茨当天表示，印尼出台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后，接下来将把禁令扩展至购物网站。他解释称，印尼政府发现有孩子在网购时成为诈骗案受害者。
2: 这类禁令最终将应用于所有数字平台，现阶段首先针对8个平台，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准备最充分。
0: 不过莫蒂亚哈菲茨没有说明网购禁令的详细方案。今年3月28号，印尼正式实施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媒禁令，成为东南亚地区首个效仿澳大利亚禁止青少年在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开设账户的国家。印尼政府表示，这项禁令覆盖印尼约7000万名青少年和儿童，以防他们受到网络色情、网络霸凌、网络诈骗和网络成瘾等问题侵害。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
1: 祝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各位观众，再见。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温度好了，
2: 开机，下播。
3: 下播。
4: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5: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
6: 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7: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着这种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8: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9: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大家好，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下饭神器——蒜苔炒肉丝。制作这道美食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我面前的蒜苔，还有瘦肉以及一些调料，白糖、盐、蚝油、酱油、水淀粉、料酒，锅中倒入适量的油。现在把腌制好的肉丝放入锅中翻炒均匀，

少许的糖，调一下味儿，最后淋入少许的水淀粉，关火，装盆儿。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蒜苔炒肉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您得说一说阮老师哈，这个鹿茸血冻干粉的活动到底什么时候能开始啊？这择日不如撞日吧，要不就今儿吧。
1: 你们俩这个着急呀，我跟你们俩说，我比你们俩还要急。昨天晚上呢，我就跟鹿茸血冻干粉厂的沙总呢聊了一下，沙总这个人呢非常愿意跟我们合作，还说能给我们预留七万盒呢。
0: 哦，这不少哈。
1: 嗯，
0: 但是价格呢？
1: 嗯，
0: 我就关心这价格。
2: 是啊，
1: 哪壶不开提哪壶，我愁的就是这个价。
0: 哟，
1: 这款鹿茸血冻干粉市场价是799一盒，在任何的地方，沙总说了都不会降价。我跟他还没说几句呢，那边厂里有紧急会议了，他先去忙了啊。然后呢，这团购这个价格就暂时没谈下来。
0: 哦，
1: 那么我想今天节目结束，我再去跟沙总咱们聊一聊啊，联系一下这个事儿。
2: 阮老师
1: 啊，
2: 我看咱别等了，观众朋友都着急报名了，要不现在你就跟那沙总联系一下。
0: 哎，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阮老师咱也别等
1: 啊，
0: 团购活动啊越早开展，大家呢才能越早用上。
1: 啊，
0: 这个大厂家高品质的鹿茸血冻干粉不是？
1: 你们俩说的都对，我用手机呢跟这个沙总呢，我跟他联系一下，看看这事儿怎么办啊。沙总。沙总好，沙总好，这个
3: 不好意思啊，晚上昨天太忙了，开完会已经很晚了，就没给您回消息。我们合作的事情已经确定了，七万盒鹿茸血冻干粉也给您准备好了，放心。什么时候给您发过去啊？
1: 我就是为了合作这个事儿来找您的。这个七万盒鹿茸血冻干粉呢，数量上绝对没问题，但是这个价格吧。我觉得吧，这个价格好像太贵了点儿，您看能不能再往下降降呢？
3: 白老师，
1: 哎，
3: 我们厂子任何产品都是明码标价的。这款鹿茸血冻干粉市场价799一盒，在任何地方都不会降价的。你也知道，我们是上市公司百亿企业，我们从来不缺少生意做，也不缺少合作伙伴，降价呀，恐怕是不可能。
1: 这个我知道，你们厂子牛，20年的上市公司，大企业大品牌。但是我想说呢，就是我们之间这次合作，要是合作了成功了，那绝对属于强强联合，通过我们的栏目让更多的朋友呢知道你们这个鹿茸血冻干粉，这个不是更好吗？沙总啊，您说谁也不会嫌自己的钱多吧。
3: 杨老师，
1: 哎，
3: 我也知道你们栏目影响力大，我们合作夜场，我也给您个面子，好吧，市场价799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我给您打八折，
1: 八折，
3: 我看一下啊，799，八折是639.2，咱把这零头抹它，就是639块钱，怎么样？这八折绝对是冲着您的面子给的，要不然799的价格谁来讲价，我们都是一分钱降不了。
1: 沙总啊，这款鹿茸血冻干粉呢，就算是您给我打了一个很好的折扣，八折639，但是我觉得都贵呀，真的贵。
3: 都给您打八折了，不贵了，639我都不挣什么钱的。这款鹿茸血冻干粉的成本很高呀。就说加工鹿茸血冻干粉的机器吧，我们用的就是全国好的冻干机，花了大好几百万买的呢。您现在看看，为什么市面上的鹿茸血冻干粉这个剂型这么少呢？就是因为啊，大家都知道它成本高，不愿意做。
1: 你们厂这个机器我知道，绝对没得说，能保证鹿茸血当中的活性成分去燥热，还能更加利于人体吸收，这方面呢我是要给你们点个赞的，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个价格，沙总啊，我也不跟您兜圈子了，这个799元的鹿茸血冻干粉，我想要一个两位数的价格，我直说了啊，99一盒。
3: 99
1: 啊，
3: 市场价799的产品，你直接跟我去了个大头，这不天方夜谭吗？
1: 啊，
3: 99也行
1: 啊，行。
3: 我们厂还有一款鹿茸血冻干粉
1: 啊，
3: 包装接近，但就是原材料上有差别。鹿茸血品这款799的高，一分钱一分货哈。

0: 咱也别计较那么多了，要不然你就选这个品质差点的99，你马上拿走，好吧？
1: 沙总，你别生气啊。也不能这么说吧，我呢是不管别的渠道、别的地方，他们是怎么选这个产品的啊，但是只要是我看上的产品，我要去谈这个产品，绝对不会因为这个价格高，我就给大家换一个这个等级的品啊，这个不行。因为我们吃这个营养品，吃这个东西，我们就要吃好的，我就要你们厂市场价799的这个。
0: 白老师，这根本就不是诚心合作呀，合作不是您嘴上说多少钱就多少钱的。799这个产品，你知道我们用的是什么样的原材料吗？
1: 这个我知道。
0: 你知道啥呀？你知道还能这么讲价吗？我们最大的成本就是原材料，这款799的产品用的原材料都是双氧的纯种梅花鹿的2-鹿茸血，这样的鹿茸血是精品中的精品，那原材料供应商每年给我们供货也都很有限，很少的。真是比金子都贵的宝贝啊！您就给我这白菜价。白老师，下回您再涨价的时候，还是多了解我们的产品再说吧，哈，可不能瞎要价啊。
1: 我当然了解你们厂的这款鹿茸血冻干粉了，沙总，我跟您说吧啊，我之所以选中这款鹿茸血冻干粉，我看中的就是这款的原材料。这款鹿茸血冻干粉用的原材料是双阳梅花鹿鹿厂的，是冷总的，我说的对吧？
0: 对呀、
1: 啊，
0: 负责人是姓冷。你怎么知道的呀？
1: 沙总，你们厂的这款产品原材料、技术等等问题我都了解得非常透彻，不然我不会这么强烈地推荐给有需求的朋友用你们厂的这款产品。因为你们这款799的鹿茸血冻干粉用的就是冷总鹿厂的原材料，那是好的，这个我都知道。我也知道您进货在这一方面你们企业是有难处的，这样啊，如果说我帮你们把这个进货的问题解决一下呢，您看看。
0: 你认识龙总吗？
1: 认识。
0: 这太好了。我们虽然和龙总的梅花鹿养殖场合作了好多年，但是都是我们供应部和龙总的下属在沟通联系。如果您要是能帮我们解决了货源的问题，那咱们合作的事还可以再商量商量。不过我可听说这冷总不太好说话呀，
1: 那得分人呢。这样吧，您稍微等我一下，也别走，我把冷总呢也邀请进来，咱们三个一起开一个视频会，咱们互相都谈谈，好不好？
0: 行，那太好了。
1: 好，你等着啊。
0: 好嘞，
1: 冷总你好。
2: 你好，冉老师。怎么了？
1: 不好意思啊，我也没跟你打招呼，直接把你拉到我们这个视频里头来了。我叫还是叫你冷老弟吧，我都习惯了。就前段时间呢，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有点事儿要请你帮个忙吗？
2: 是啊，啥事儿啊？
1: 我先介绍一下，咱们一起视频的这位女士呢是沙总。那他们厂里的鹿茸血冻干粉用的这些个原材料呢，全都是你们鹿厂的。沙总，好了，我介绍。
0: 你好啊，我是厂边这一家，我是厂家这边的小沙，我们合作已经很久了，今天终于见到您本人，能和您面对面的说上话了，不容易啊。
2: 你好，合作。我们鹿厂的确是给很多厂家那个提供原材料。
0: 对呀，冷总，我们厂的鹿茸血冻干粉一直都是用您鹿厂的2-梅花鹿鹿茸血制作的，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市场的口碑啊都特别好，这么长时间呢一直都是金牌产品。
1: 你们两位稍微等一会儿再聊啊，先说说我今天这事儿。今天呢，冷老弟，您得帮帮我，无论如何得帮我。我跟您说，我看中了沙总他们厂的鹿茸血冻干粉了，但是呢，沙总这边呢，他不同意给我往下了降价，啊。
0: 我可不是没有给袁老师降价哦，冷总。您说吧，袁老师把我799的鹿茸血冻干粉直接给我抹了个大头，哪能这么砍价啊？
2: 59？这一件原材料都买不来呀，那您确实亏大了。
0: 就是就是，

0: 冷总，哎，你们鹿场那二杠梅花鹿鹿茸雪那么稀少，那么贵，厂里做出来的产品，它成本肯定就高呀。再说了，袁老师跟我们合作，对于我来说呀，其实这次就等于是赔钱的买卖。
1: 哎，所以呀，冷总，我今天就求到你了，你给帮个忙呗，啊。
0: 这样呗，冷总，我今天既然和袁老师有心合作，那我们厂家给袁老师99没问题，我们也认赔，就当做广告了哈。那您看您那边鹿场能不能以后的货源都先紧着我们供货呢？
2: 对。
1: 哎，冷老弟，就帮帮我，今天一定帮我，求求您了，行不行啊？
2: 哎呀，行啊，袁老师都求到我这儿来，我答应。那你们厂家赔的钱也就当做广告吧。
0: 太好了，冷总，那这以后鹿茸雪冻干粉的原材料，您看能不能再多给我点？至少翻一倍吧，行不行？
2: 再翻一倍啊。
0: 对呀，
1: 冷老弟，别这了，您不差这点儿。现在观众朋友，我现在是在节目现场呢，都等着呢。您一句话，我现在这个团购活动马上就能开展了。
2: 行吧，袁老师每次团购活动都是在做好事，这次袁老师找上我了，我也做点好事。沙总啊，咱们呢也别想着挣不挣钱了，这次呢大家都做点好事。行，货源我给你们厂翻一倍。袁老师，哎，你让我帮个忙，就这事儿吧。
1: 对，就这事儿。
2: 好，那这事儿解决了，我下面还有个会，他们找我，啊，就先挂了啊。
1: 好，再见。
0: 那咱们稍后联系呗，务必把这事儿给我落实了哈。好嘞，
2: 好，
0: 谢谢冷总，
2: 再见。
0: 好，再见。哎，
1: 怎么样，沙总啊，我帮了您了，您是不是那个？
0: 没问题，袁老师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市场价799的鹿茸雪冻干粉，您要99就给您了。不过你也太能砍价了，99全是赔钱的价格呀。给您99也行，但是原定70000盒的鹿茸雪冻干粉就不能给你那么多了。
1: 那给多少？哎，
0: 三万盒，好吧，7万盒都给的话，我们厂里就赔的太多了。我们都互相理解一下。
1: 行，沙总，3万呢就3万盒啊。不过您得记得，我这个人呢，跟人砍完价，最后还得包邮，行吗？
0: 没问题，没问题啊。那我这边就安排给您发货。
1: 好，沙总，还有一点啊，我要强调一下，我要的是799的高品质的二杠梅花鹿的鹿茸雪冻干粉，别的我不要，就要这款。
0: 哎呦，袁老师，我们这么大的企业，说一不二，办事儿您放心哈。我这99的价格我都认赔哈。就当做广告了。行，袁老师，那就这样哈。哎，我就去安排发货了。
1: 好，再见。
3: 我没做梦吧？天哪，市场价799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雪冻干粉，刚才被阮老师砍到了99，掐头留尾，一个零头价就能把这么高品质的鹿茸雪冻干粉带回家。观众朋友们还等啥呢？赶快拨打抢购热线，抢起来吧！
1: 3万盒鹿茸雪冻干粉，对于全国的朋友来说，这个量呢还是非常少的。这样啊，咱们每人呢限购一组，那一组呢就是6盒鹿茸雪冻干粉。同时呢，在这个期间呢，这个鹿茸雪冻干粉呢，大家拿到手呢都是给您包邮的，
4: 对，
1: 就不用出一分钱啊。
4: 一盒哈，是把前面那大头给砍下去了。
1: 对，
4: 一盒相当于给大家省了是700块钱，那6盒呢，6×7=42，那就是4200啊。
1: 对，
3: 4200啊。啊，我老妈一个月养老金都不到4200啊。
1: 这4200实打实的揣在兜里，那是最好的。她能出去旅个游吧，是吧？4200，老两口2个月的伙食费基本上也够了。4200还可能家里添个彩电，或者添一个什么空调什么的。
4: 对，没错啊。所以说阮老师啊，就我们一直在讲 您是我们的砍价女王，而且还是大家的省钱女王。
1: 就是别说了，赶紧让大家想打电话打电话呀，想要的赶紧来呀。
3: 好的，那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雪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算下来等于给大家省下了4200块钱的。与此同时啊，团购期间还能享受免费

0: 包邮服务。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杨老师。哎，我要订购两组啊，那个鹿茸血冻干粉。
1: 行，两组给您寄上了，放心。
2: 好，谢谢你啊，杨老师。在您买的这产品呢，真好。这款鹿茸血冻干粉呢，还是大厂家的，有保证。什么原材料是双阳二杠梅花鹿的，还加工技术啥的，实打实的了解。在您这买的东西啊，放心呐，100%放心。我们呐都想用上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我都跟老伴说了，想了。身体好了之后啊，我们还要去三亚旅游呢。
1: 哎呦，这个好啊。您拿到鹿茸血冻干粉之后呢，用那个温开水一冲泡，或者兑到那个温牛奶里也行，或者放到这个酸奶里搅拌搅拌着吃，这都行。那要是没别的问题，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2: 哎，好，谢谢杨老师啊。
1: 不客气，
2: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啊，哎，好，哎。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在此期间呢还免费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小吴热线进行报名吧。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姚老师。
1: 哎，
3: 我要订购4组鹿茸血冻干粉。
1: 啊，
3: 赶快帮我报名。
1: 啊，行，那您要留下4个电话号码哦。
3: 哎，明白，袁老师啊，您这个活动啊，这个可太厉害了，这一组啊省下4200块钱。那我订4组能给我省下16000多块钱呢。我想啊，等那个鹿茸血冻干粉收到以后吧，这个补充上6个大。
1: 这6大呀就是6大再生因子。鹿茸血冻干粉呢，您收到以后呢慢慢的去吃，我也不多说了，您放心，4组这边给您登记好了啊。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好吗？
3: 哎，好好，谢谢您啊，再见。哎，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小吴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阮老师。
1: 哎，
4: 我要订购2组鹿茸血冻干粉呢。
1: 好，2组，留下2个电话号就行啊。
4: 啊，明白。这2组啊，我是给我父母订的。他俩的电话也打不进来呀，就让我帮忙。哎呀，我这父母相中这产品，我是必须支持他们呢。关键吧，这个团购太优惠了，这2组能省下8000多块钱呢。哎呀，这捡大便宜的事儿啊，我必须帮我爸妈参与上啊。
1: 我发现你啊，真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拿到手以后呢，让你父母呢按时吃。这个鹿茸血里头的6大再生因子。
4: 太好了，啊，那行，袁老师，我就这点事儿。
1: 没别的了是吧？
4: 啊，没有了。
1: 好嘞，
4: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1: 哎，再见。
4: 哎，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一组6盒，这一组算下来给大家省了足足4200块钱，超级优惠，惊喜加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蓝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哎呀，我要订9组，4组，哎呀，不，12组鹿茸血冻干粉。
1: 这，你最后是9啊，10啊，还是12啊？
5: 确定12组。
1: 确定12组，你订这么多，你得给我提供12个电话号啊。
5: 明白。
1: 啊，
5: 都是您的老粉丝了。
1: 啊，
5: 这点事不能差。
1: 哦，不能差。
5: 我是家里的老大。我组织一下。给家里人都报名了，您这鹿茸血冻干粉太好了，想吃的时候用水一冲就好了，太适合我这种怕麻烦的老年人了。关键是这次团购也太合适了，我一听到你一盒省700块钱哈，哎呀，一组能省下4200嘞。哎呀，这个时候我已经坐不住了啊！
1: 坐不住了，
5: 我赶紧打电话。这个团购活动啊，非常划算，我必须参加上啊，阮老师。
1: 我跟您说一下，我们这次团购活动真的太划算了，我都没想到我能把大头700块钱抹了，剩个99拿到手，您一定要按时吃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行吗？
5: 哎呀，谢谢您，阮老师。一共12组哈，你一定给我记上哈。
1: 还强调一下，行，全记上了，放心啊。
5: 啊，好嘞，谢谢您，阮老师。
1: 你看。再见，留信息去吧。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一组6盒，在此期间呢还免

0: 配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小屋热线进行报名吧。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袁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1: 我要订两组鹿茸血冻干粉。
2: 两组，行，给您记上，放心。
1: 这次团购啊，优惠太多了。袁老师啊，您是实在人，我就相信您。鹿茸血冻干粉呢，市场价799一盒，您直接把前面的7给砍掉了，变成99了。当时给我都吓一跳，第一次碰见还有这么砍价的。
2: 哎呀，你也太逗了，咱不是团购嘛，对不对？
1: 对，
2: 咱不是人多嘛。团购活动就是应该让大家实打实的得到这个优惠。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这位先生拿到手每天吃点就行。行了，我不多说了，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哎，好的，谢谢您了，我也不打扰您了，再见，老师。
2: 哎，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799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99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多少钱呢？4200块钱呢。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小屋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3: 您好，袁老师，我要报名5组鹿茸血冻干粉
2: 啊，
3: 这一组省下4000多，太划算了。
2: 太划算了是吧？您刚才说话我都插不上话了。行，5组，但是你要记得啊，给我留下5个电话号码哦。
3: 5个电话号没问题
2: 啊，
3: 我这5组全是我家用。嗯，还有呢，孩子们现在工作压力大，
2: 咱们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身体啊还不如咱们好呢，他们呢是上有老下有小，很辛苦的，吃点鹿茸血冻干粉挺好啊，拌酸奶呀，放在温牛奶里一抽，很方便的。
3: 嗯，
2: 记得跟孩子们说，拿到手就按时吃啊。我这儿呢5组给您记上了，时间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2: 哎，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799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99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6盒，在此期间呢还免费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小屋热线进行报名吧。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袁老师。
2: 哎，
3: 我要一组双阳2杠梅花鹿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啊。
2: 行，1组给您记上，放心。
3: 这一组啊，我省了4200呢，省了一个手机的钱呢。
2: 哎呦，
3: 真的太谢谢你了。嗯，我是一个单亲妈妈，自己带孩子啊很不容易。这么多年了，我就在一家小餐馆打工，平时挣的钱不多，还一身的小毛病。我想趁着这次活动，用上鹿茸血冻干粉。
2: 刚才听您一说，您真的不容易，又当爹又当妈的。那么鹿茸血冻干粉呢，咱们拿到手以后呢，每天稍微吃一点儿，用法特别简单，而且呢人体呢特别好吸收。行了，我也不多说了，时间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
3: 谢谢您，再见。
2: 哎，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这位朋友你好。
4: 我要那个订2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
2: 2组啊？啊，
4: 对，
2: 2组行，我这边给您记上。
4: 我今年吧79了。
2: 哦，
4: 现在这下子有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吃上之后就是能暖暖乎乎的，完事最主要还能下地干活，白苞米啥的了。
2: 等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您拿到手以后呢，您每天按时吃点儿，这就行了。这很简单，一冲一泡特方便。那您要是没什么问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4: 好，谢谢你袁老。哎，谢谢谢谢。
2: 哎，不客气，再见。
4: 哎，再见。哎，
0: 恭喜你订购成功，市场价799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99一盒，每人限购1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足足4200块钱呢，并且还能给大家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还要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
2: 观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为大家做一道香辣杏鲍菇。这道菜呀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杏鲍菇，有香菜，有辣椒，还有呢辣椒面以及呢孜然粉。首先呢我们要把这个杏鲍菇啊把它撕成丝，我们把它从这上头开始往下撕，全部都撕成这个丝，开火，然后锅里加点盐，给这个杏鲍菇啊入入味儿。锅里的水开了，把杏鲍菇放到水里焯一下水，水焯好了关火，我们戴个手套把这个杏鲍菇啊拿出来，把里边的水分稍微挤一下，挤完水的杏鲍菇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我们来处理这个香菜，香菜段